8:06，8:07，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收听我们节目，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在上面有重播区哦。可以选择 APP， 选择留声机的选项，选择节目日期，就可以来收听了。还没有下载的朋友，赶快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台北在飞跃大概也有20天的保留期哦，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大家在这个上班的路上啊，一定想着说，对啊，认真上班哦，撑过一回哦，就是为了领薪水嘛，就是为了赚钱，很努力在存钱赚钱。但你有想过什么是花钱的时候吗？当然每个人的那个金钱价值观不同，有些人是属于那种活在当下啊，我这个月赚多少就要花多少嘛，因为不晓得明天跟意外哪个先到来，也会希望说我努力的钱可以用在自己身上，我觉得完全 OK 哦。那当然有些人是说我有个大目标，所以我现在必须先努力一些些，比较辛苦一些些，以利我完成未来的大目标。其实在花钱方面哦，美国的理财大师就有提到，其实是有一个黄金时期的，这20年就是可以花钱的黄金时期哦，这倒也是蛮有趣的说法哦。美国的一个理财大师哦，他叫做拉米特赛提哦，不断和这个读者分享一些理财的概念、理财系统，并且呢，他主张的是说，我们赚的钱就必须用在自己身上或用在自己家人身上哦，不是存死钱啊，而是说你要让钱发挥更多的价值哦，一个比较目标导向的这个理财作家哦，他就有特别提到啦，你真的得想想哦，你什么时候才要花你的钱哦？有些人说我要多累积一点，我现在还要还一些债务嘛，等到我有钱了我再去做或怎么样。那我说等着等着，那也是一个漫漫长路诶，5年、10年、15年、20年往上跳。所以他讲到啊，这个理财大师的逻辑或他自己主张的概念是什么？他觉得花钱的黄金期哦，约莫是介于40岁到60岁之间。诶，为什么是40岁到60岁之间呢？这个区间大概还是一个工作者就中壮年的阶段，你可能还有工作，然后年纪比较长一些些了。他的主张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你的钱是你退休后才要花，以现在普遍来讲，退休后65以上哦，那时候你年纪也大了，当然你可以花在你身上，但是会不会大部分其实是用在医疗上面呢？你过往曾经想做的事情有很多，也许65岁以上在做困难重重，有些东西就是得在你30、40岁、40、50岁的时候就去尝试了，那因为错过了，你就错过了这个花钱的黄金期哦。所以他主张的是不要把梦想延后到将来的某一天，是让你随时随地都保有，你在努力工作，你有在放松，你有一些钱，你也有在花钱，并且你还持续努力赚钱的一个模式，你会更有动力的往前走。那每个人其实都有所谓的最佳花钱时间，例如说钱花得太早，你就容易败光光。他刚举例是40到60岁，如果你是一个什么20岁就觉得我要开始努力花钱了，那当然你可能很有条件，赚的也多，但是啊，随着你年龄增长，你的条件、体能条件不比年轻时候，到时候你赚的钱没有以前多的时候，你也没什么储蓄，其实生活会越过越辛苦吧。所以他讲啊，太早开始花钱，积蓄会被败光，但是太久才花钱，没有办法及时享乐，所以他主张就是落在40到60岁的时候，如果你是这个区间，然后你也持续在累积财富，有的时候自己遇到一些想对自己好一点的情境，不管是吃大餐、出去玩，或者是想要也许换个新车，参加一些体验活动，就不要再等了，不用想说等我退休再去做，40到60你也

啊，但是我觉得可以把概念用在自己身上，就是就算你说我现在钱真的是比较紧绷一点，也没有办法去做太多的娱乐开销，但是适当的对自己好一点是重要的。嗯，你对自己很严苛，可能是为了督促自己哦，要节俭啊，要认真，要努力啊，但是你也要

如果不行的话，至少精神层面上不要去贬低自己，而是适当的好好的鼓励自己，让自己休息一下，你才会更有动力继续往前走。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要关心到的跟不动产有关。其实很多人哦，努力了大半辈子哦，可能买了一间房子啊，作为一个目标。那这个房子啊，可能会面对继承的问题，或者是想要转手再卖，又或者有很多听众朋友现在还在为自己的第一间房子来努力。要买房子啊，并不容易哦，都是一大笔钱。要花下去之前哦，很多人都很紧张，要做好多功课哦。但是平常啊，这些交易的内容啊，法律的知识，我们都不太了解，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周念辉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念辉律师。
0: 邀请到律师哦，律师自己也在汉声主持了一个跟法律相关的节目，说同行。
1: 是的，我是在这个汉声广播电台。
0: 刚刚讲到说不动产交易这一块哦，大家是非常慎重的哦，因为毕竟啊金额都不小，并且可能真的是存了大半辈子哦，然后就觉得想要圆梦啦，或者像刚刚讲到，很多时候是面对说，我房子买了，现在要继承给这个孩子啊、孙子啊，或者是有其他的需求，细节好多、哦，但是就跟刚刚讲到法律这个领域哦，有的时候细节很多，大家又不知道从何下手。你说上网 Google 哦，看到的可能是片面的资讯，也不太确定，这个网友说的是不是真的哦。如果你有这个不动产交易需求的朋友，可以来研究一下，写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哦。投资有办法，不动产交易就安心哦。我们就是想要安心啦。
1: 对对，这个是不动产安心专案。
0: 对对对，就是大家都会希望说，我好不容易钱都存到了，我也下定决心了，那就不要在交易的过程

0: 出一些差错。那最担心就是什么被骗啊，或跟我预期想的有出入哦。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钟念慧律师，要跟我们聊聊几个跟不动产大家尤其在现在这个阶段很常遇到的状况哦。首先要聊聊的，就说其实像现在啊，房地产的讨论其实很热哦。像之前的这个新青安啊，让大家就觉得哇，好像这个入手房子哦，门槛降低不少。到现在啊，连在都会地区，我们都看到有好多建案哦，都还在做，大家都笑称哇，台湾最赚钱的就是建商了，一直盖，一直盖。哎，不过其实像现在很多人还住在这个老房子，最常就会听到说，哎，好像有建商找上门啊，要来谈合建。连我自己住的老家哦，以前小的时候都还有建商会来谈呢，就是真的会来按电铃哦，会跟人讲说我们最近在规划，想要这一片或者这几户哦，我们看有没有机会来合建。那时候我们心里是觉得很开心，就想说，哎，这个如果顺利成功的话，那老房子就变新房子啦。原本是这个公寓，之后可能变成社区，这个高楼电梯大厦，好像很不错哦。哎，但是最后我们家那个没有谈成，我才知道原来合建这么不容易。我们心里很开心，想说这么好的事情大家都会同意吧，哎，才没有嘞。想要问问看律师，我们最常听到的这个合建啊，还有现在最夯最夯会讲到这个都更哦，到底有什么差异啊？有些人都觉得好像把它混为一谈，反正都是把我房子拆掉再重盖哦，有没有什么差异，跟他们的这个优势跟劣势有哪些呢？
1: 首先跟跟你有没有讲，就是说其实这不动产其实就是它的标的金额真的很大，所以都要很小心。那其实我在撰写这本书籍的时候，其实我有思考过法律的书籍，我有看过一般法律的书籍，尤其是不动产，我觉得大家有时候撰写的时候都会比较过于专业。那所以我在这本书撰写的方式比较像是类似那种 tips 的概念，就是说以这个要点式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条列式的重点来分析理解，所以我觉得在用词上还有这个排列上来讲，也都是希望让听众朋友会阅读者能够更快的接受到讯息重点。那有回到这个题目来讲，就是说当然合建跟这个都更其实就是说它在法律上其实它讲的是两件事情。严格来讲，合建它是一个地主跟建商要如何去把这个一块地，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把这房子完成起来。所以他们可能会签订合建契约，哦，这个就是合建契约，合建以后这个房子要如何去区分，比如说有合建分成、合建分售，这个是比较像地主跟建商的关系。那讲到都更呢，其实这个还有一个第三方的，就是所谓的公部门，因为都市更新它其实就是一个透过老旧建筑或是都市区域重新更新的方式，把一些旧的区域能够再造。那讲白了就是说，毕竟你要重新再造，一定要有一些条件优惠嘛。所以都更它就有一些好处，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容积率的奖励。就是造成说，比如说以前旧的地区的房子哦，可能一个人可能比如说50坪哦，它可能有一些容积奖励，它可以盖得更高哦，它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它还有搭配一些环境的这些优惠，比如说给予一些停车场或停车位。所以都更比较像是人民跟这个政府之间如何来将这个旧有的都市区域申请完成更新。所以合建像是地主跟或者原住户跟建商的关系。都市更新比较像是地主如何向政府申请完成都市更新的流程。那只是说这中间都会有建商的角色，因为
0: 要盖房子，
1: 对，因为要盖房子，所以这个部分是有一些基本上的一些概念的区别，这样子。
0: 是，哎，不过这样听起来，很多人觉得说，哎，有政府加入，感觉就是好像比较有保障啊，至少好像在这个流程里面，似乎有一个感觉比较站在也许民众这一方嘛，因为如果单纯讲说，如果是合建，我只是民众对上建商，大家都会有那种仇敌心态嘛。虽然我们要合作，但总觉得对方要占我便宜，一定会有这种想法吧？
1: 对，就是说这个关键在于说，我刚才有提到，我上面有提到，就是说，其实申请都更，其实当然申请人是可能是原住户，那核准方可能就是市政府或是各地方的政府，但是这中间为什么会有建商或是说开发商的角色，是因为他在中间可能有配合来去完成这个建屋新建的这个过程。那政府因为建商他有投入一些新建的成本跟人力啊这些费用，那最后他就会有一个跟土地就是地主的价值跟 建商投入的这个成本费用来去核算以后，最后会去分配完成新建建物的这个比例。
0: 嗯，
1: 那就说我们讲的是每角每嘎就在这里，就是说建商投入的钱到底是高还是低，
0: 嗯，
1: 这个有时候一般人其实也不晓得嘛。
0: 对啊，
1: 所以这个就是关键在说一般人容易被比较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东西是比如说盖这个东西是1000万、其实实际上它可能不用那么多，可是在这中间可能就容易被权益上就会吃亏。所以其实不管是这个都市更新还是合建，就是说其实你最后跟如果有开发单位都会签一个不管是开发的合约或是同意书或是这个合建契约。其实我这一本不动产的这个法律的书籍，大家如果能够注意，大部分都是围绕在所谓跟不动产相关的契约的观念来去做厘清的。因为其实大家讲啊，就是现在法律，因为我们毕竟是文明的社会嘛，最后来讲游戏规则就是照契约
0: 白
1: 纸黑字的东西，所以一般民众或是说一些地主容易在权益受损，其实也就是白纸黑字的契约条款上吃亏了，看不清楚，没注意，甚至有一些陷阱没有注意。所以我在里面其实就是把一些合约上可能要注意自己权益哪边可能会受损到，哪边是自己的权益该强化的部分，也有写在书本里面。那大概我觉得如何保障自己，我觉得公部门的流程这个部分，大家我相信大家一般公部门他有他们的台湾的公务员的素质是很高的，这个没
0: 有他的规则了。
1: 但是在你签订的契约上面，这个就是你最重要小心的地方。那书本的部分打给大家参考。那如果真的，因为毕竟我们书本没不可能
0: 都举例啦，
1: 都举例，所以但是说就是大家有个基本的概念。那如果真的觉得有疑虑，只要是跟不动产签约的东西，你要去谨慎去看待。那真的不行，很简单，去咨询嘛，对不对？
0: 哦，对啊，
1: 就咨询哦。我们当然，我们也是很乐意帮大家服务。那如果大家觉得自己有其他信任的不动产的专业人士或律师，也是很好，但是一定要问过。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大家一辈子会买几间房嘛？
0: 啊，
1: 一间、两间就很多了吧？
0: 嗯，
1: 所以这就像人家讲，结婚是一生一世，对不对？
0: 对，
1: 其实
0: 要慎重，
1: 房子说不定，当然我当然期待大家都有很多房，但是你要把每个房子每一个不动产的决定都是一生一世的一次的这个观念来看待，我觉得大家就在契约上面一定要很谨慎。
0: 对啊，像刚刚律师有提到说真的在法律上面就是看白纸黑字嘛，所以每次要签名之前，大家不要太冲动，你知道吗？尤其是跟房子有关的，动辄就是那个很大笔的金额。
1: 不动产不适合冲动型消费。因为大家可能要想说不是买了没事，他是要，因为其实很多人买的就是银货两期嘛，可能房子它有很多问题，第一个它有贷款的问题，
0: 对啊，
1: 第二个它是不是要修缮，它有税，每年都有税，
0: 对啊，
1: 所以大家在这些东西都是要做一些就是比较清晰的规划。其实我在书本的前面两个章节都有把大家对于不动产这个标的，如果你有兴趣，你有哪些点是你要去衡量的，自己的因素、环境的因素，还有这个标的本身的因素，其实这都是同一个思维。我其实是用比较，我都尽量用同一个思维来贯穿整个书本，大家就会比较有一个统一概念的建立。
0: 是，其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哦，就确实是我们真的要下决定的时候啊，你就是要很谨慎的去了解它为什么这么样写，到底这样写是对还不对，那对你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像我们刚刚讲到现在的老房子是越来越多，所以真的会有越来越多民众会遇到说建商找上门来，尤其是你家可能早年呢，买在这边可能很便宜，但现在这边发达啦，所以询问度就超高的。其实周边真的很常遇到谈合建，或者是有的时候房子一老哦，还有这个围老的问题，所以有时候听到都更还有分这个公办啊、民办啊、自办啊，感觉哦，这个听起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从民众的角度都是把房子敲掉再重盖，但是好像选择变得更多了。这些有什么样的差异吗？像刚刚讲公办、民办、自办，好像都叫都更啦，但是好像那个角度或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1: 比较用简单重点的方式来回答，公办都更呢，基本上公办嘛，你就想。就是你大家可以理解什么都更呢，就是前面那两个字就是主导者，你就想象说是谁主导的意思，这样子。所以公办都更就代表是公家主导，所以就是政府主导的都市更新。那当然 它可能有政策性的考量，有一些区域去发展，嗯哦、甚至有一些、大型它政府要进行的都市计划，
0: 什么从化区啊，
1: 对对对，这个就是公办度跟基本上就是政府主。

0: 官方主导的、嗯、啊，这个基本上大体来讲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争议，但是这个也要考虑到，就是可能如果有一些涉及征收的部分，
1: 嗯、
0: 那民众有时候会权益上还是会受损、嗯。那有些就像征收，如果你不想被征收，那这个就会还是会有延伸一些法律争议、啊
1: 嗯。
0: 那大概就是征收的条件，比如说我征收要补偿多少，那拆迁费这些，那这个部分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个人权益的部分。那如果、嗯、不服，那但可能就是跟政府机关要沟通，那真的不行，那可能就变成要用法院法律来去定夺这样子。嗯。

陈淑华的滚滚红尘。我们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周念辉律师继续来跟我们介绍哦，关于不动产哦，有的时候我们在等的这个都更啊，它有好多的细节公办啊，或者是自己来争取等等哦，相关的知识马上告诉你。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

0: 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邀请到的是不动产专业相关的律师哦，周念辉律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前面讲过公办的哦，但是民办的都更要怎么来做呢？实际上状态又是如何？继续请教律师。
1: 民办都更就它这个民办的，当然就是民间来办理。但它其实这个民间呢，它比较强调是说民间的这种类似开发的建设公司来办理。就是说它相对于自办都更，自办就是我自己办，就是自办就是说我就没有透过任何的什么建设公司开发商来进行，
0: 我自己办。
1: 也有这种，因为有些人搞不好，像很多我遇过有些案例，就是说他自己本身可能就是建筑师
0: 哦，那他自己有能力的条件，
1: 他自己就完全甚至他可能本身他自己就有建设的资源，比如说他也认识建商的朋友，他也认识营造商，
0: 他自己找人来，
1: 他可以自己发包哦，自己找建筑，自己画图哦，也是有。那这种在很小型的基地案件来讲，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区牵涉的范围不大，那是小包的工程，那其实就可能自己完成，所以就自办都更就是自己没有透过任何的建设公司开发商来进行，那民办都更就是民间的开发或建设公司来办理这样子。那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其实保障自己的权益最好，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其实就是说自己来，当然你全部自己做，但是人家说怎么讲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术业有专攻啦，全部自己来能做这样的人的人也不多。那我觉得其实就像我们遇过很多当事人嘛，他也问说他觉得他这个官司他如果自己来打会怎么样，然后这样问我，那我当然说你可以自己打，可是
0: 打打看会怎么样，
1: 你可以打打看会怎么样就是说这种就是专业性的问题嘛，你自己打就是你终究不是我们这些专业性人士嘛，那可能这些后果你要承受，那
0: 旷日费时又好累，
1: 你自己办自己盖呢，就可能得承受他的建物的完成呢，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过于艺术性或者过于这个
0: 理想啊，
1: 超出自己理解的范围这样子，所以真的盖出个围楼，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如果自己办理，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那大部分还是会是民办或公办，
0: 对，还是有专业的人来介入。
1: 那民办部分还是回到我讲的，跟建设公司开发商的契约书，是你们最后大家权利义务游戏规则的最后的那个准则。那就是把合约定好，那大家照着合约走，比较不会有意外，就这样办。
0: 对啊，所以还是最后决定还是在自己身上嘛，因为就算是整个区域或你们整个社区，反正大家都是为自己的那一块土地或那一个房子来做决定。不过确实哦，真的遇到这个合建或都更议题上，民众应该有一些常见的迷思哦，像是我相信律师应该会蛮常遇到的，就民众找上门啊，大概问题虽然说百百种啦，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些误解的部分，能帮我们举例一下说，像刚刚讲到很多民众真的一直被问到说，好像这个社区啊或我住的地方要都更要合建了，那他们最常误解的事情有哪些，然后常常让他们比较容易搞不清楚的部分？
1: 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说合建它就是有，现在就是比如说有转换比例的问题。就是像因为现在有一个最常我们现在实务上遇到，就是说很多人都还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就是他要一换多，就比如说我一坪我要换成 1.5 坪，甚至我一坪要换一坪这样子。可是其实实务上早期或许还有可能，可是因为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原物料的上涨，这建筑成本的提升，所以建筑的成本是不断的往上的提高，就是我刚才回到的嘛，整个合建或是整个都更最后一定是你的土地跟房屋的产值价值跟建设公司开发商他投入的成本来去做一个比例的计算。但是因为这个建筑成本的已经不断的提高了，所以一换一这种东西是越来越困难了。就是说
0: 应该现在很少见了吧？
1: 对，很少见。但是很多很多都更没有办法完成的原因，就是因为地主或是屋主坚守一换一，甚至一要更多，甚至他现在有一个车位，他是说我就是，比如他现在有两个车位，他就坚持我之后还是要有两个车位。可是这都是有实际上的困难。可是如果你一直坚守这样的想法的话，房屋只会越来越老旧，然后会越来越难以居住，然后甚至说整个区域的你的大楼也没办法翻新。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有关转换比例的权力变换这个部分的，这个一坪换一坪或者一坪换1.N坪的这个概念，可能大家要有一点要能够放下，就是说建筑成本提高，实际上一坪换的比例可能不到一坪，这是一个是现在整个趋势开发上面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样。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不要有那种要透过都更来 这个大赚一笔的这个
0: 想法，
1: 就是说有的人认为说我杜更我要发了这样子，是不是？但其实就是说，毕竟土地不动产价值它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客观行情，对不对？如果有的人觉得说我就是要靠这个部分，然后来大赚一笔，那可是大家知道，就是房子本身最终来讲，起码其实政府现在也是这样嘛，就是房子最终的目的应该是拿来居住，满足你的居住需求才是一个最重要，不是靠着这个都更然后来爆发变成暴发户这样子。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可能也要大家也要稍微调整一下，才不会变成说过高的期待，然后最后把
0: 跟你想的都
1: 不一样。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要可以去稍微去理解一下，
0: 要理解一下行情啊。對對對對，就像刚刚讲说，很多人会很直觉想说，我现在房子这个权状写26坪啊，结果我盖完之后我根本拿不到26坪，好像我吃亏了，一定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原本家这么大，然后结果虽然现在可能完工之后换了新房子，但是我家的居住空间变小了，就大家就很多阴谋论啊。当然我必须老实说，你也不可能不让建商这个他亏钱他就不会盖嘛，就这是必然的嘛。所以我觉得那个中间的拉扯跟观念，我觉得律师这个角度如果跟民众这样讲，他们应该会是很火大吧。
1: 应该是说就是我提到的，就是说当然我们华人是这样，就是但是对于土地不动产居住这件事情，大家要回到一个比较完整正确的观念，就是说房屋是拿来居住使用的。如果大家都把房屋当成是投资的设性性的标的的话，那最终来讲房价可以像股市一样的飙升。那最后的结果是大部分人居住不了房子，然后你的房子也有可能一瞬间暴跌。那大家回答，这样的社会是大家所想要的嘛？所以稳定的一个房市跟稳定的一个房价，跟把房子回归到基本的需求，而不是炒作的标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最终的结果是社会会更稳定，然后你的资产反而也更能够回到不动产这种大家认为说不动产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财产财富可以传承的概念，而不是去想。

0: 有人拒绝，例如说，就像刚刚讲，也许条件谈不拢，或他可能有一些他们家的一些坚持，那当然都是个人选择啊。不过确实真的在面对越来越多老房子哦，要来重建啊，或者是刚刚讲说要来合建，甚至都更的时候，大家这样的议题哦，其实真的需要多做功课。律师也会建议大家说，其实像这个议题，大家第一次接触，肯定就是比较不熟悉嘛。那找寻专业的建议，我想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吧，避免说你一开始就听信这个一些好听话，就赶快签签签了。
1: 对，就是说，大家对于如果真的是身边刚好有要都更，或是有一些危老的，就是建筑物想要翻新或想要参与合建或是更新，那我觉得大家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先去就自己的基本，就是这些东西，比如说讲的都市更新啊，或是说合建啊，或是危老建筑翻修这个概念，你起码有个基本的认识吧。然后它的法律的基本的需求是什么？这个要有基本的需求，搞不好你的条件根本就不符合。比如说危老建筑，它有说，比如说要几年的房子哦才能称为危老，就你家房子根本才盖个5年，然后说我家要来危老这样子，那你就是自己讲得很开心，根本就不可能嘛。所以法律上的基本的这个条件，你符不符合？这个东西是可以去做基本的搜寻或是理解的。那当然网络上咨询也有，当然也是鼓励大家可以购买我们这本不动产法律的书籍，那
0: 哦，对，很
1: 里
0: 细
1: 面就
0: 致。
1: 是可以把都更啊、危老跟合建这些基本的概念，让你有一个就是稍微让你有个很快速的就理解到说哦，重点就在哪里。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如果要继续往下走的时候，因为如果说当然你自己要办理，或者是委由这个开发商办理，就是等于会有一个配合的合作的开发或建设公司。
0: 对。
1: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了解，就是说你要去研究一下，因为有的是人家主动找你来的，
0: 对
1: 那
0: 啊。
1: 你要去研究一下他们的背景，因为像建设公司是不是这建设公司有些不良的记录，
0: 哦，
1: 比如
0: 对
1: 说
0: 啊。
1: 他曾经有发生跟人家有一些纠纷，甚至他曾经有欠人家钱，或是他曾经甚至有些建设公司他自己都已经有以前开发成功的建设的案件了，那你也可以去看啊，就这个建设他们，因为每个建设公司他们的风格大概都会有一个。因为其实大家在建设公司，就是有些类似的建设公司的图，它都会不断的去沿用。那你要看这建设公司，你可不可以信赖，你喜不喜欢？然后你如果房子交由他们来完成这个都更，你能不能接受？这是比武招亲以后觉得说，这家不错。那接下来就定一步，就是说合约条款的部分，还是我讲的，最终来讲合约条款的内容，该规定的、该保障权益的。然后重要的时候有没有退场的机制？因为我们也遇过，就是用你开发的合约把住户绑死以后，他没办法再找其他人来去
0: 之
1: 进
0: 后
1: 行
0: 可
1: 都
0: 能就
1: 更，
0: 卡住
1: 就卡住
0: 了。
1: 了。因为他可能有一些条款，就让你解约解得很困难。等于说，你一方面不能找新的，旧的他也没有办法进行。那最后可能甚至你还要他要你付一笔钱让他退场，也是有这种可能。所以合约还是最终落到就是说具体来讲白纸黑字的部分。所以我想说这几个部分应该是。听众朋友或者是民众，如果接下来遇到这方面议题，这几个点一定要慎重的去处理。然后法律真的是很专业，大家不要想说我可以靠自己的想法，因为我常常跟我们当事人讲说，你想的跟法律有时候刚好相反，就
0: 哦，
1: 是
0: 对啊，
1: 你的尝试不是法律的知识，所以要问专业的人士提供你们的。因为其实老实讲，我们跟你讲一句话，你可能今天晚上就很好睡了，因为你自己想破头想不出来，
0: 对
1: 然后
0: 啊，
1: 失眠好几天。我就跟你讲啊，其实就这样，你看可以一夜好眠哦。
0: 对
1: 所
0: 啊，
1: 以，
0: 很安心啦。
1: 对，就是我们这个书本的这个
0: 名
1: 就
0: 字
1: 安心，不
0: 真
1: 动产
0: 的，
1: 就安心。
0: 投资有办法，不动产交易就安心
1: 没
0: 哦。
1: 错没
0: 要
1: 错，
0: 拯救哦，让大家的
1: 对。
0: 那个这个面对不动产的一些转移，还有刚刚讲到说合建方面的一些要素，签名之前啊，哎，自己脑内风暴这么久了，做做功课还是很重要。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0: 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这一小时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聊到的是不动产哦。诶，其实这个细节还有很多，未来持续在空中和大家做说明。我们也和听众朋友分享，如果想要关注我们更多节目哦，手机平板可以来下载正声广播

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听到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在上面也有重播专区，可以点选留声机，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哦，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了，音质也蛮好的、哦。不过重播区它还是有保留期啦，大概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之间哦，因为节目太多了，大家要把握机会。那想要关注微微的节目呢，可以透过脸书 IG 搜寻 DJ 微微，找到我的相关页面按赞追踪起来，上面也会推播一些节目的资讯跟收听的连结，非常的方便，欢迎大家赶快来按赞哦。节目尾声也继续为大家选好歌曲哦，听听好音乐，心情都会好起来。也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最后来听到的这首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通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呢做一个预告哦，上个礼拜五呢在我们的节目中介绍了今年的台湾美食展齁、哦、那我们有赠送了这个入场券给我们听众朋友，反应还蛮热烈的齁、哦、那今天呢我这边还有几张票也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呢也有听众朋友那天在问齁、哦、说还有没有票齁、哦、有的不过剩不多齁、哦、那今天呢待会呢我们在第二段的节目里面也会送票给大家齁、哦、那待会我们还是会采取 call in 的方式赠票、哦、请大家先把电话记下来，不要现在打没有效，等姐夫呢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齁、哦、那我们的电话是 02237129200223712920， 然后呢待会呢我会先把游戏规则先讲清楚要等听完游戏规则之后你才可以打电话齁、哦、大家呢遵守这个姐夫的规定齁、哦、大家就比较公平一点了。好，这个预告完之后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依然是非常的热齁、哦、今天呢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是33到35度、哦、桃园以北跟中南部的内陆呢也恐怕会达到36度的高温齁、哦、天气是持续的闷热齁、哦、不过呢在这个太平洋海面上呢有第13号的轻度台风叫白海豚呢，它有快速增强的趋势啊、哦。对于台湾来讲呢，距离很遥远哈、哦，应该对台湾没有影响。不过呢，如果你要去日本的话哈、哦，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哈、哦。这个白海豚的走向呢，有可能啊、哦、会经过日本，所以如果未来呢这一两个礼拜之内、哦、应该说一个礼拜之内了、哦、你有日本行的话呢最好留一下台风的动向，看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交通啊还有你的行程、哦、最好呢心里先要准备，然后呢

要备案存在哈，这个我们也没办法预测这个台风什么时候会到哈，所以很多人行程早早就安排好啦，但碰到这种情况呢，也是很无奈啦哈，但安全比较重要哈，这个千万不要说哦，这个天气不好哈，我看那个有时候在机场啊，还会有很多的这个乘客可能也是心里焦急啊，就要求航空公司说一定要飞，一定要飞哦，但是真的。基于安全考量，大家呢还是不要做那么冒险的事情啊。当然很多人可能因为有事情要处理，那也没办法了，安全还是第一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状况的消息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啊。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天气真的很热，很多人呢都会想去这个戏水消暑哈，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呢你要去这个西边啦海边游玩的话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尤其是有一些地方哦都已经立牌告诉你说是一个危险地区哦，你就不要到那边戏水跳水啦，这个每年哦真的都要传出一些不幸的消息哦，看起来实在是蛮难过的，有些人的这个年纪轻轻哦就因为这个一时的冒险哦，丢了宝贵的生命啊，我觉得真的不太值得哈。所以提醒呢家里有这个小朋友在放暑假的话呢，也要特别留意哦，告诉小朋友们这个不要到危险的区域去戏水了。好，那关心完天气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美股的走势哦。昨天的美股呢是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0.51%， 上涨了 262.83 点，收在 52,210.08 点。 S&P 500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02%， 大概维持在平盘哦，涨了 1.20 点，来到 7,413.18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呈现下跌的走势哦，跌了 43.74 点，跌幅有 0.18%， 来到24,932.08 点。跌的比较凶的呢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哦，跌了 264.01 点，跌幅有 2.23%， 来到 11,554.88 点。好，那昨天影响盘面的因素呢，第一个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哦，在这个美国跟伊朗呢双方都表示互相要停止攻击之后呢，国际的油价是大幅下跌，那这个呢对于股市来讲呢也稍微解除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的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呢是上涨的，但是刚刚也报了不管是纳斯达克指数或者是费半指数跌幅呢就比较深，科技类股呢昨天的表现并不太理想，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呢要从这个中国讲起哈。那中国呢最近有一档这个股票哈 ,IPO, 也就是新股上市了啊，也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啊。那这个公司呢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也有讲过哈，叫做长鑫科技，它是大陆的 DRAM 的龙头厂商啊，昨天在上海的科创板上市啊，那盘中呢股价一度暴涨超过5倍，不是 50%， 是5倍 500% 哦，那收盘的时候上涨了 465%， 所以它的市值呢一下子就冲到了人民币 3.28 兆元，约合新台币是 15.65 兆元，那成为A 股的市值王，直接超越了中国工商银行，你看看这样子的表现，是不是非常的亮眼呢，它是用人民币 8.66 块挂牌，在开盘的时候是 49.5 块开出，盘中最高来到人民币 55.03 元，最后呢收盘是收在49块人民币，总成交金额呢达到了人民币1411亿元，那也是 A 股史上首档，首日成交呢就突破人民币1000亿元的个股，好，那为什么说这家公司跟昨天的美股科技股表现疲弱是有关系的呢？主要就是呢，我刚刚说了，它是大陆的 DRAM 的龙头厂，那我们也知道最近的 DRAM 的厂商呢从韩国，一路呢涨到了台湾，那它的主要对手主要就是海力士跟美光这两家公司，

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让大家就觉得说，诶，中国大陆呢在推动所谓半导体自主的路上呢，是不是有个还蛮好的开始呢？因为美国对中国设下重重的限制啊，那当然中国不可能坐以待毙啊，于是呢他们也要扶持自己的半导体的相关产业，那这长兴科技呢或许是一个指标的企业哈。那昨天其实海力士啊，美光啊，在亚洲的股市上面呢也是上涨，但是呢也就是因为大家呢现在担心了哈，这个长兴科技啊会不会呢变成说大陆的厂商啊慢慢要把单移给长兴科技，而减少了对外国记忆体供应商的依赖齁，所以呢昨天的这个科技类股齁，我说的是美国的科技类股齁，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齁。那另外呢这也是跟中国有关齁，因为有媒体报道说呢一家由中国大陆企业支持的公司呢已经启动了生产深紫外光，也就是 DUV 啊，微影设备，这是半导体的设备哈。那如果真的能够大量生产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到设备大厂爱斯摩尔的产品需求哈。所以呢这件事情让爱斯摩尔的股价在盘中呢跌了 4.8% 哈。所以看起来呢中国在半导体的相关的产业上面现在是急起直追了哈。那也因为这样的急起直追呢，所以呢也让这个市场担心哈，会不会瓜分掉一些欧美甚至亚洲大厂的订单呢？这个值得观察就是了哈。好，那在昨天这个半导体的个股的部分呢，很多公司的股价都大跌，然后像 AMD 跌了超过 5%， 辉达也跌了 4.99% 哈。那台积电呢则是下跌了 1.07%， 这个是台积电的 ADR， 日月光的 ADR 则是跌了 0.79%， 联电跌了 2.05%。 昨天的辉达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呢，也是受到一个新闻的影响哦。在一个媒体上面报道说呢，辉达呢现在齁陷入了一个所谓的 AI 基础设施交易谈判的消息啊，这个金额高达7500亿元齁，这指的是美元齁。那就是说呢，现在市场上对于齁这些厂商呢投入到 AI 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额呢，似乎觉得有一点过多了齁，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表现啊齁，我说的表现是获利的表现啊。那所以呢反而是像 Apple 啊，苹果呢因为对于这个资本支出呢有比较克制的表现啊，所以使得它的股价呢获得了支撑啊，而且呢它超越了辉达，重新夺回了全球上市公司市值的第一的宝座，反而是辉达的股价就出现了下跌了哈。那刚刚讲就是有一个这个 AI 基础设施的交易谈判这个问题呢，让这个信用市场哈有一些变动了哈。那所以辉达五年期的信用违约交换呢叫 CDS 啊，价差呢最高单日呢飙升的14个基点来到82个基点哈。这个是去年11月这个合约活跃以来呢最大的盘中涨跌啊，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这个绕口，而且有点专业，其实就是它的违约交换的价格昨天飙涨啊，也就是大家觉得有一些疑虑就是了哈。好，那这些消息呢都影响到昨天美股的盘面的表现哦。尤其是科技类股的确哈似乎比较疲弱一点点啊，除了这个像苹果有上涨哈之外呢，很多呢这个都是蛮暗淡的哦。好，那这个是昨天关于美股的表现哈。那另外呢这个马斯克呢他的旗下的这个 SpaceX 哈，股价呢表现呢的确不理想，跟海力士一样在美国挂牌上市之后呢似乎呢表现就非常的疲弱哈，甚至呢一度

都跌到了这个 IPO 发行价以下齁。那现在关于 SpaceX 呢有一个消息是说上个礼拜五呢顺利完成了新舰的测试的飞行齁，但试飞的成果并没有带来惊喜齁。所以呢它的股价呢在昨天齁一度触及了新低的价格齁，那最后呢还是收黑跌了 1.36%， 收在每股 113.50 元齁。好，所以最近科技类股的逆风消息蛮多的，大家要特别留意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要送2026年台湾美食展的票，待会呢要用 call in 的方式送，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票的话呢守在电话旁边等着听我们的节目哦，待会呢回到现场。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我们这边呢要送2026年台湾美食展的入场券号。这个台湾美食展呢这个礼拜就要登场了。那上个礼拜在我们节目中呢也请了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来跟我们讲解了这一次的美食展的精彩的内容齁。那在上个礼拜呢我们也有送入场券给我们听众朋友了。那有听众朋友呢就问说还有没有票，有的啊。那我们在脸书上我也跟大家回复了说我们在这个礼拜呢就会来继续送票齁。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有准备了五张入场券齁来送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先讲游戏规则齁，待会再打电话进来拿齁。游戏规则一就是呢第一个上个礼拜五已经有拿到这个入场券的听众朋友呢就把机会让给别人齁，我们希望呢有更多人可以拿到这个好咖。所以呢上个礼拜已经有拿到票的听众朋友呢暂时呢我们就没办法送你了齁。那第二个呢这一次呢我送票要希望大家能够亲自来领齁，因为那个就很怕说上个礼拜的听众朋友拿了之后又用别人的名字来拿齁，这个我觉得这也不公平，所以今天中奖的听众朋友一定要亲自来拿齁。那第三个游戏规则就是呢因为这个礼拜就要这个开展了嘛齁，所以我们这个礼拜五晚上应该说下午五点之前呢是最后的领票时间齁，所以如果你不管是上个礼拜五拿到票或者是等一下你有机会拿到票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记得在礼拜五下午五点之前呢要把票领走齁。坦白说你这个礼拜五没有领到下礼拜来领也没办法了，也这个展览也差不多结束了齁，所以呢请大家遵照这个游戏规则来这个参与我们的赠奖活动啊。姐夫希望呢我的所有的好康可以尽量的给多一点的听众朋友可以参与啊。那第二个就是公平啊，姐夫呢也会尽量顾及到啊。好，那我们呢今天送五张票，采取 call in 的方式，如果你想要拿到的票的话呢打我们的专线 02-237-2920， 现在就可以打了 02-237-1920， 记住啊，只有五张票送完为止啊。好，今天送完之后呢不要再问姐夫有没有，没有了，我手上没有票了哈。好，那如果除非哈，今天这五张票送不出去哈，还有剩，我明天就会再送给大家，好不好？我就希望大家呢，姐夫好不容易争取一些好康哈，可以尽量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也希望大家呢，这个能够有机会拿到就是了哈。每年这个美食展，坦白说，我觉得都办得还不错哈，因为每年办的时候呢，都是这个天气非常热的时候，至少你去吹一个冷气就很舒服哦。而且呢，重点是啊，他们准备的一些美食啦，不管是可以现场吃的啦，或者你可以带回去的哈，都蛮多元的哦。而且呢，很多都是我们在地的食材，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支持。

持我们的这个在地的这些不管是农民也好，渔民也好，多多捧场了哈，让他们呢，这个有机会呢，为大家生产更好这个也是更这个健康的食品了哈，尤其最近这食安问题哦，这个搞得大家心慌慌哈，你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有没有一些什么健康的啦，有机的食品啦哈，可以来参考一下啊。那这次的美食展，我们在上礼拜五也说了哈，重点呢，这次推广这个蔬食哈，我觉得也符合这个健康的主题啦哈，所以大家呢可以有空的话去参观一下咯。好，回来关心我们的金融市场的情况齁，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齁，昨天美股涨跌互见齁，科技类股呢跌幅比较重一点点，但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追踪这个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0.1%， 来到 101.52 齁。那刚刚也说了齁，因为呢中东的冲突哈，现在呢又有一些转变了哈，所以多多少少都影响到像美元啦、黄金跟油价哦。那至于像黄金的部分呢，昨天的价格黄金现货上涨了 0.5%， 来到每盎司 4074.22 美元。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收高约 0.2%， 来到每盎司4077美元哦。所以呢昨天的金价在美伊呢这个敌对状态稍微的减缓的情况之下呢，有了喘息的空间，于是呢不管是现货或者是期货呢都是上涨的齁。那油价的影响就比较大了齁。那既然呢美国跟伊朗呢都同意暂时休兵了，所以原本呢飙涨的油价呢昨天呢又大幅的滑落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10月份的期货呢下跌了 8.42 美元，跌幅高达 8.7% 收在每桶 88.36 美元，又跌破了90元的关卡齁。那至于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0.75%， 不是 0.75%， 是 7.5%， 跌了 6.7 美元，来到每桶 82.61 美元齁。那两个油价的期货价格呢都分别创下了7月17号跟7月16号以来的低点了齁。你看看，上个礼拜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还突破了100美元的大关哦，这个昨天呢就已经跌到了 88.36 美元，这个震荡幅度的确是蛮大的哈。可是姐夫也说了哈，主要的因素是美伊的这个谈判的进度嘛哈，但你又不能够真预测啊他什么时候呢可以谈好哦，所以只能随着消息去操作，但这个难度就变高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要这个投资原油相关的标的的话呢，你这个反应要快一点点就是了哈。好，那在这个关于美伊的消息的部分呢，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一家美国媒体的访问的时候表示说呢，他有决定暂停攻击伊朗来保留另外一个谈判的机会，但是呢他也强调说，如果外交的努力失败的话可能会恢复并扩大军事行动。所以川普其实也没把话说死，也不是说他说这个不打了就不打了齁，还是有很多的变数在了齁。但是呢金融市场不管3721齁，反正呢就以最新的情况来反映齁。那既然现在呢可以暂停攻击齁，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所以呢原本下跌的不管是这个油价也好啦齁，或者是这个金价也好齁，就开始有下跌的是金价了齁，上涨的是油价齁，那趁这个机会呢就开始呢一个这个就反弹一下，一个呢就可能有获利回吐的卖压出现了齁。好，总之呢这个油价齁波动真的很大，要提醒大家注意啦。好，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日本的消息齁，大家还记得吗？日本现在的首相是高市早苗，对不对？他是日本史上第一个女首相，所以在去年他当选的时候呢，市场给
非常高度的关切，同时呢日本民众对他有非常高的期待齁。只不过呢民意如流水啊，现在呢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呢已经呢从6月份的 69% 降到了 57% 啊，甚至下探到他去年10月就任以来的新低点啊。那这个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呢也跌了大概10个百分点，来到 58% 啊。这个是日经新闻跟东京电视台所做的联合的民调啦齁。我不知道日本的民调可信度如何，你如果问我台湾的民调，我觉得现在八九十的民调齁可信度都很低。我讲的是台湾啦齁。至于原因呢我就不用多说了齁。那高市早苗呢为什么他的支持度呢会明显的下降呢，还是跟物价有关齁。真的人民呢要求真的不多齁，填饱肚子好好生活，这是最低最基本的需求吧。但是如果让大家都觉得这个压力很大过不下去的话呢，要对政治人物有支持度其实也是不简单的事不容易的事。那日元跌到了近40年来的低点。那这个也让这个物价的压力呢反映在高市的支持度下。那虽然高市早苗呢也表示说将会来提升经济的竞争力，来强化市场对日元的信心。可是呢这一切也要等日本央行开会来决定就是了。那至于什么时候日本央行有可能会升息呢，现在市场的预期是说十月啦齁。那十月会不会真的升息呢还有待观察就是了。那至于现在日元的价位呢，兑换美元呢是来到了1美元兑换 163.71 日元左右齁。那欧元呢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37 美元。好，那日元的走势也是很多人关切的齁。那就看看到时候这个日本的央行呢会怎么做决定齁。那这个礼拜呢本来也就是各国的央行周，那会不会日本央行这个礼拜就开始升息呢我不知道，也很难说齁，因为毕竟呢现在日本呢这个日元的货币直直落齁，让这个通膨的压力也变大了这个是指的是输入性的通膨，因为进口的物价变高了嘛，对不对？好，那总之呢这现在呢就看看了齁，高市早苗怎么样摆脱这一波的民怨齁，让他的支持度呢再继续往上涨齁。好，这个是日本的状况齁。那接下来我们关心一下台股啦齁。哇，台股今天开盘之后表现非常的不妙齁。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台股的走势，已经跌了1458点了，跌到42175点，43000点的关卡正式跌破了啦齁。要再往上攻不是没有机会，但今天真的要拼一点了齁。大概也是受到昨天美股尤其是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的影响，今天这个开盘开的并不怎么漂亮，而且刚刚一度呢还跌超过了1600点，刚刚指数最低来到41815.78 点齁。好，这个台股呢最近弱到不行了齁。这个下半年开始呢似乎台股好像中什么魔咒一样齁。原本表现好的科技相关的类股呢最近呢都是重挫，当然这跟美国、日本、韩国都有关系啦齁。但是如果再这样跌下去的话呢，哇，这个可能很多人齁不仅是荷包失血如果你是用比较高杠杆的操作融资融券去买的话融资啦，尤其是融资股价一直跌的话你就有可能会被断头，就会被去追缴保证金啦所以呢今天的台股如果这样跌下去，很怕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个融资的追缴令万箭齐发那当这个箭射出来的时候，不管3721大家都卖股再说齁，先疯狂的卖股那这样子就变成恶性循环，会让指数越压越低那我们就看看喔，接下来是不是呢会出现反弹呢，还是持续疲弱下去。坦白说现在呢很多人很担心这个四万点到底保得住保不住虽然现在还有2000多点的这个空间啦齁
可是也很难讲，你看啊，这一天就可以跌1000点，那跌2000点也是2天的事情而已。当然我不是在诅咒台股啊，大家不要误会了哈，我只帮大家分析一下。

好，所以呢，最近这个投资股票你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吧。这个我常常等待也是最好的策略之一嘛。好，所以你最好先这个看看情况再决定怎么出手了。好，稍安勿躁啊，千万也不要趁这个时候想说啊、哦、好了我就来这个抄底啊、哦。但是呢要知道什么时候是底还不知道呢啊、哦、那你接到的到底是黄金还是天上掉下来的刀子呢，这也很难讲啊、哦。所以请大家呢投资务必要谨慎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0: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8: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8: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我们在第二阶段有送今年2026年台湾美食展的入场券给我们听众朋友哈，我们现在呢还有一张啊还没有送出去，如果大家想要拿到这个入场券的话，可以打我们的 call in 电话 02237129202032712920、要记得哈，你如果幸运拿到这个入场券的听众朋友，不管是你上个礼拜五或是今天拿到的话，领取的截止时间是到这个礼拜五、下午五点为止哦。那我们今天的赠送呢，上个礼拜已经有拿到票的听众朋友哈，我们就这个先把机会让给其他的听众朋友，然后呢这一次啊中奖的听众朋友一定要亲自来领取哦，不可以有代领哈，主要就是为了公平起见啦哈。好，总之呢拿到票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哈，一定要到现场去哦，好不容易争取到了票不要浪费了哦。好，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入场券的讯息之外，还有一个活动讯息要给大家来参考一下，那就是呢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又要开课咯。开课的时间，上课时间是在8月17号到11月2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一的2点到4点下午的时间哦，来上课，总共要上20个小时的课哦。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会由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专业的主持群呢，带着大家来认识自己的声音哦，同时呢，也会来练习咬字跟发音哦，然后训练自己的声音表情啊，让自己呢成为一个专业的广播人哈。有参加过这个广播营的朋友们呢，其实都觉得收获颇多啊，而且觉得非常的好玩又实用啊。甚至很多人呢是圆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个广播梦哦。我看这个很多学员的这个学习哦，热忱呢，真的是一级棒哦。然后呢，声音真的很好听哈、然后这个上个礼拜呢，他们也安排了，这个学员来访问姐夫哦，这个访问的节奏跟口条、真的跟一般的主持人来讲哈，这个不输我们就是了哈。好，总之呢，如果大家想要来参加这个广播研习班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1491210231491121，相关的讯息呢都可以来询问我们的同仁哈。那这次的上课的费用呢，我们听友有优惠价，是每个人8000元啊、这是含税的价格了，所以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咯。好，这个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课程活动齁、给大家做参考。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来关心这个劳工的权益齁。那在现在我想你如果有在缴劳保的钱应该也知道齁。现在呢雇主要提拨 6% 的这个劳退薪资哦，转眼间已经实施了20年了齁。那在8月

一号开始呢，会有一些变化哦。这个变化包括呢，新增的月退哈、30天的犹豫期哈、就是呢，你如果申请了劳退的新制啊、本来是这个分月领的话呢，30天给你犹豫可以改成一次领哈。而且呢强制雇主不得拒绝劳工自提 6% 的退休金啊。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雇主会拒绝劳工自提呢？这提的是劳工自己的钱啊，又不干雇主的事情，但之前真的有发生过这事情，所以呢有新的规定是上路了，要强制雇主不得拒绝劳工自提 6% 的退休金。好，然后呢未成年的遗属呢请领的时候呢时效改由成年起计算，并且扩大债权扣押的保护以便呢全面来提升了这个退休人的权益啦。我觉得呢劳退薪资呢至少是个人的账户这件事情呢当时呢能够做就是一个好事齁，但是还有很多细节的部分我觉得呢可以好好的来讨论再改进齁。那这次这个8月1号新做的这些改革，我觉得都做得很好，不错齁，都有帮这个劳工朋友想到就是了。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就是呢这个劳退薪资雇主提的 6% 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呢是把这个 6% 交给我们的国家去操作齁。可是在国外很多的这种劳退的这个制度里面呢劳工是有权利自己去选标的的啊。那现在呢在私立学校的老师的他们的退休金的部分呢已经是改成是可以自己选方案啊。不过他们不是选标的，是选方案，因为他们有这个稳健型、保守型跟积极型啊来选择啊。我觉得至少我们的劳退薪资啊应该也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改革吧。既然是我自己的钱哦，我自己账户的钱，我应该有权利来主动选择我要的标的嘛，对不对？你说交给国家管也不是不可以啦齁，可是国家操作的绩效真的有很好吗？大家如果摊开过去的绩效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并不太理想就是了，这是姐夫的感觉了哈。你会说没有啊，这你看这两年他们都投资赚了很多钱，没有错，这是这两年。可是呢，不是每年都在过年啦，这两年之前也碰到很多次的这个股市大跌啊，所以还没有领到这个钱的朋友们呢，你的钱不是说今年赚的就全部给你啊，那赔的都不算，不是这样子算的啊，它是累积的算法了齁。所以你在这个投保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涨涨跌跌齁，它操作的标的又不是操得很好的话，其实你的受益并不是太多所以这个也特别要这个来呼吁一下齁。不管是立法机构或者什么行政单位呢，是不是真的要好好认真来考虑让劳工可以自选这个他们的退休金的方案。不过呢这件事情讲了大概有二三十年了齁，没有到20-30年了齁，就是20年了，因为劳退薪资刚上路嘛时候就有人提过齁，但到目前为止呢也是这个原地踏步虽然很多的像这个基金业者在积极推动这件事情呢，但是呢他就是下不来。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有一些劳工呢会认为说，哎呀，如果让我选自己选，万一亏损了怎么办？我有时候觉得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自己选，当然要自己负一点责任。可是我们的设计里面都至少有一个保证，你可以不用赔钱，但是呢可以领到最低就是两年定存的这个利息啦齁。至少有这个保障在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变成自选标的的话，是不是考虑这个部分还是可以
继续维持着呢？好，这个当然都可以继续讨论了，但是讨论要有结果啊，不能讨论个二三十年，甚至四五十年都没有答案，这个不就是太没有效率了吗？好，这个是有关于劳工权益的部分，希望呢能够越改越好就是了。好，那讲完劳工权益，我们来关心一下股民的权益啊。这个股民呢，今天看到台股的表现，到目前为止来讲，应该脸色都是跟我们的盘面一样哦，

国这一阵子的股市震荡哈，再加上他们之前呢，杠杆的商品开太多哈，这一波呢，可能都还没有洗干净了哈，可能真的要等韩国股市稍微稳一点点呢，台股截才有可能来止稳就是了哈。那这个台股呢疲弱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像昨天的台股盘中呢一度重挫了685点齁，来到42969点齁，灌破了43000点的关卡齁。可是呢这个后来呢的确齁，这个有一些买盘进火来进场来点火齁，所以让这个指数呢稍微的这个拉回一点点哦，不是拉回一点点，拉回很多哈，这个大概呢拉升了有644点左右哈，所以也让这个台股呢，昨天呢，表现呢，没有太差哈，那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只是呢，共买超了6.64亿元哈，由卖超转为买超啊，外资呢。是买超了80.4亿元哦，外资开始呢，现在在买台股了哦。那投信则是持续买了4.8亿元哦。那自营商则是卖超，卖了78.56亿元哦。那整个台股昨天的表现上面来看呢，最后是小跌了20点哦，收在43634点哦。成交量呢，只是萎缩到只有7476亿元哦。你看之前的成交量每天都是照来照去哦，哈，这个都是上兆元的哈，一下子呢，缩到了不到8000亿元哈，而是呈现价跌量缩的格局，然后理论上是还好没有到失控了，可是今天这样跌法就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就是了哈。好，那在昨天的盘面上面呢，这个全指股啦还有这个高价股啦齁，表现相对就比较疲弱齁，台积电是收在平盘齁，联发科跟台达电的跌幅都超过 6% 齁，那今天开盘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齁，台积电现在跌了50元，联发科呢这跌了290元，跌幅都 7.88%， 所以这个全指股呢今天看起来呢还是弱弱的齁，那当然对于这个台股的指数就不会是太好的影响了啊，所以台股最近的动荡齁，真的要提醒大家投资上面要注意一下就是了齁。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这个最后呢是升值了 5.3 分，来到 32.305 元哦。那现在看起来呢 ,32.5 元应该是目前呢央行在守台币的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吧，大家呢如果有在这外汇投资的话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些统计数据哦，那有一个是每个月都会公布的景气灯号哦，那在昨天呢国发会公布了6月的景气对策灯号呢，已经连续7个月亮出了表示景气非常热络的红灯啊，那分数呢是这个达到41分齁，在这个红灯的部分呢 ,38 度到45度呢就表示经济是相对来讲是活络的齁，那这个也是呢连续上涨连续到红灯最长的第二个记录齁，那最长的记录是在2021年10月份创下连九红齁，那这一次呢是连七红，有没有机会破记录呢，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景气来看是有机会的就是了齁。好，那昨天公布的这个景气灯号呢表示说齁，大家对未来的景气似乎呢还是蛮看好的齁。那有没有机会继续往上走呢，那当然就要看我们的 AI 相关的产品是不是这个热度能够持续下去就是了齁。好，这个之前有讲过有人会拿这个景气灯号的表现来作为投资股票的选择齁。那过去很多人会说如果到了红灯齁就应该要卖股票齁。那现在已经连七红了齁。我是觉得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如果真的开始由红灯呢转为
黄红灯哦，你稍微弱一点点，这个你可能

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景气灯号哈。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国际机构对于亚洲的经济成长的预测啊。亚洲我们知道哈，今年呢，像日本啊、韩国跟台湾股市都表现非常的亮眼啊。那到底今年呢，各个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率的表现又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像高盛的话呢，这个高盛啊，对台湾的经济是非常有信心哈。他已经把今年的全年的 GDP 成长率呢，由 10.3% 上调了 10.6% 啊。那彭博的这个资讯呢，他们的估计呢是说市场看台湾的 GDP 今年成长是 9.5% 了齁。好，那在稍早之前亚洲银行其实也公布了台湾的一些这个经济成长率齁，包括台湾呢是来到 9.5% 齁，是全亚洲里面的 No.1 了齁。那第二名是越南的 7.2%， 第三名是印度的 6.6% 齁，那中国大陆呢是 4.6% 齁，南韩只有 2.6% 齁。这个虽然齁，这个经济成长率看起来蛮低，我说是韩国，可是他们的股价大家应该有看到新闻齁，是非常的亮眼齁。那至于日本呢，只是 0.7% 齁。好吧，这个预测就是一个数字啊，给大家做参考了哈。我们当然也希望呢，我们经济成长能够呢，持续的旺下去，但是也不能都集中在某些产业哈，还是要雨露均沾，因为很多产业基本上现在呢，还是蛮辛苦在经营的就是了哈。所以看 GDP 经济成长的数字呢，不能只看总体数字，要看细项的分析哦。好，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这个入场券也全部送完了，记得要来领票了。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最近的天气呢，实在是非常的不稳定哦，因为刚好进入这个盛夏的时期啊，然后不管台风啊所带来的一些暴雨，再加上前几天的一些地震啊，其实这些频繁的天灾啊，都让我们对居住的安全呢起了一些的疑虑哦。但是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建材啊，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居住能够更安心呢？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一个特别来宾，是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宇琦，张总经理来跟我们谈一谈，在涂料的部分哦，是不是有一些新的作用跟功法哦，能够让我们的居住更安全、更有保障哦。好，张总经理你好。
2: 你好。
1: 很高兴今天那个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宇琦能够来上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些有关油漆方面的尝试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台湾的这个天气呢非常的湿哦，又经常下大雨，尤其是最近动不动就有一些暴雨哦。那这些暴雨呢经常会引起一些房子的漏水，那再加上呢其实台湾的老屋非常多，那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地震的摧残之后啊，其实这个房子呢都少少都会有一些漏水的疑虑哦。那我们知道说，像这个DIY 啊，最近在台湾其实是越来越普遍啊，主要也是因为这些大卖场的兴起啊，让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去买到这些涂料。那另外也是因为这个施工的师傅呢其实是比较难找的，再加上费用又比较高哦，所以越来越多人就会去用这个 DIY 哦。那我们是不是请张总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一般民众如果去材料行去购买这些防水漆的话，要怎么样去挑选比较好的一个防水漆，它的防护的效果才会比较好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玉清哦。因为刚刚韵如姐讲那个防水漆的话，其实防水漆是有达到

0: 它的防水的作用。不过呢，我们要挑选防水衣之前的话呢，因为齁，一般你要回归到一个源头，就一般的建筑物的会造成漏水的话，大部分都是窗框四周跟那个跟楼层交接缝，或是地震导致墙体裂缝而漏水的问题。
1: 是。是
0: 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必须说齁，你必须把那些裂缝把它填补好之后再上防水漆才会有它的效果。
1: 是。
0: 那通常那防水漆的话目前业界非常的多。那你防水漆的话大部分就是说齁，它是属于阻止水渗透的防水。所以呢它有固定的延展性之外呢，它能够把水阻绝在外，让它有很好的阻水的效果。像这种防水漆的话大部分都可以起到它一定的效果。虽然呢它是属于如果能用 DIY 的话呢，只能用这样子的方法去介入的话呢，它多少还可以撑个一两年左右。
1: 是，
0: 对。
1: 所以张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对哪边漏水，可能会发生漏水的这个点先把它找出来，然后去做比如说用水泥去做一些填补的修复，然后修复完之后我们再来上这个防水漆嘛。
0: 水漆，
1: 那不知道说这个防水漆它是用油性的比较好，还是用水性的比较效果会比较好？
0: 其实现在油性跟水性的话，现在油性的防水漆开发已经不会输给油性漆，因为油性漆的话毕竟它是要加大量的一些甲苯，然后有一些挥发性有机物会对人体有一些影响，而且你油性的话呢它会让涂料没有透气性，所以它一旦呢如果水不小心渗透到墙体里面的时候呢，它太阳光照射的时候它会产生水蒸气，会造成油性涂料会有鼓起的问题，所以不见得会那么的好，反而是水性的话呢它大概会有一些微微的透气性啊，它还是会有点排湿的效果。大概是这样子。
1: 好，那就很特别，它又可以透气又可以排水，但是又可以防水。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水性漆的一个特色。
0: 是的。
1: 对，那另外我们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像内墙的部分啊，有一些民众在装潢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用到壁纸嘛，大概都是用油漆去做一个室内的一些装潢，可是好像过了一阵子，可能三五年之后也会有一些氧化或者是褪色哦。那是不是在这方面就是在修复的时候其实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是应该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室内的油漆褪色的问题？
0: 因为室内油漆褪色的话呢你必须一般人都会重新补漆嘛，可是你要先理清楚，就是说一般室内会造成短时间会造成比如说有色差剥落啊或是壁癌的问题产生的话呢，你要先看一下它问题是出在哪里。例如说它因为还蛮多就是因为壁癌造成的褪色，造成涂料的剥落的问题，你要把这些源头先解决之后呢，你涂料涂上去的时候它才会撑得持久。而且现在室内的乳胶漆大部分撑个五年十年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然后问题就是说你要补漆的话，你要想这个源头为什么会让你补漆，通常都是有很多因素造成它会有这样子的褪色问题。我的问题，
1: 但是我都以为说反正你正常放一阵子它可能会有氧化，然后它就会颜色慢慢变淡，比如说像我们家的墙面那时候本来是涂那种属于类似青苹果绿的颜色，然后后来过几年就会发现怎么这个颜色越来越淡，然后到后来就感觉好像是变成白色漆了，
0: 所以是没有剥落嘛？
1: 没有剥落。
0: 那我在想这个你涂上的这个墙面它应该是很靠近阳台那边，因为它受太阳光照射会有一些漏，因为会一些褪色的问题产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室内漆它用的树脂的等级不用那么高，所以它本身它的耐候性就会比较问题啊。可是它是用在室内，所以它可能用的树脂成分就不用那么的好，所以你可能是靠近比较窗外的话呢，太阳光一直去照射它的时候它就会慢慢褪色慢慢褪色，所以这是属于正常现象。
1: 是齁。
0: 是的。
1: 那如果说这个墙面的位置是比较接近就是阳光直射的地方的话，那是不是在做一些保养跟维护也是要比较频繁一点？
0: 是的。然后因为你如果比较阳光直射的内墙的墙面的话呢，其实你可以考虑用等级比较好的内墙漆。

0: 好，就是说它有一些耐候成分的一些内响器就可以了。
1: 嗯，那像我们在做这种室内的墙面的一个油漆的墙面油漆的保养的话，你会建议说大概多久去做一次保养，才能够常常让室内的油漆不会出现一些褪色，然后长保如新呢？
0: 哦，一般的保养方式的话，就是室内保持通风嘛。
1: 嗯，
0: 好，然后呢，你墙面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大概几年，因为有时候都会被瑕疵弄脏啊什么的，
1: 脏污
0: 哦，所以我们用湿抹布把它稍微擦拭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内墙漆很重要，你要选有耐洗刷性，至少一万次。
1: 嗯，
0: 一万次的话呢，因为它的漆膜会比较硬一点，耐候性就是它的耐洗刷性会比较好，那自然抗性也会比较好。
1: 嗯，
0: 所以你的内墙漆的选择就很重要。
1: 嗯，
0: 那你要选择好的话呢，你日后保养就是啊，随便用个湿抹布稍微擦拭一下，其实就清洗掉了。然后大概我这样子测试的话呢，可以撑10年、15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哦，是哦，
0: 我们德国其实可以这样子。
1: 那比如说像很多人家里都有养宠物啊，
0: 嗯，
1: 对，然后那个宠物啊，可能会比较有一些就是脏污啊，或者一些味道的话，那像这些比较新的这种材料，这种建材的油漆，是不是对于这种除臭或者是房屋，其实也会有比较特别的功效？
0: 哦，有，因为像我们的涂料的话呢，它有一些部分的光除臭的功能，所以它可以净化室内的空气品质。而且呢，我们的室内漆的话呢，它可以抵抗比较好，室内漆的话，它可以抵抗一些红酒、咖啡或是粪便或消毒水的这些侵害。所以现在哦，我们德国的内墙漆的话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地步是没有问题的。
1: 是哦，这个很特别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的油漆已经慢慢都进化为环保漆嘛。然后精装这边代理的是德国
0: Carpro
1: 的一个品牌。那其实这个品牌大家比较陌生哦，因为就是大家在一般我们在卖场看到的可能都是国内的一些品牌哦。那不知道说像国外这样德国进来的品牌的油漆，它跟台湾的一些油漆一样，是我们看起来都是环保漆，那其实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细节其实是比较不一样的呢？
0: 其实细节的话呢，因为哦，我们民众要我建议民众哦，就是要挑选那个室内环保漆的话，其实还是有差别。因为你如果要挑选台湾的环保漆的话，就是必须要符合有绿建材标章。那我们德国的话呢，它可能会比绿建材要更严苛，要多做一些很多的一些测试。好，例如说，它会多做一些什么 SVOC 啊，就半挥发性有机物的一个成分，然后再测试说你的涂料里面有没有加一些杀菌剂，因为杀菌剂的话，长期对人体接触还是会有一些致癌的问题。
1: 嗯，
0: 那因为目前台湾对这方面没有太详细的说制式规范的标准，
1: 嗯，
0: 所以民众如果想要挑选比较好的类似说内墙漆的话，其实可以购买我们欧洲的牌子的一些内墙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嗯，OK， 所以感觉上好像这个欧洲的品牌对于这个环保的要求的标准其实是更高的，
0: 对，
1: 是更高的，这很不容易哦。那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油漆的选择的时候啊，是什么时候才会用到油性的油漆？还是因为我们一看一般都是水性比较多嘛？
0: 对，
1: 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才会用到油性的油漆？
0: 其实现在油性几乎都被水性取代掉。
1: 嗯，
0: 几乎全部，现在油性已经比较少。那目前用到油性油漆的话呢，大部分就是用在外墙钢板面或是钢构面啊，因为钢板钢构面的话呢，他们不用透气，它是需要就是说，避免它的外面的一些水汽去清洗它，
1: 嗯，
0: 所以呢，它不用油性漆把它全部都封闭掉，
1: 啊，
0: 避免它外面空气来接触它的铁里面的成分，因为一旦接触呢，它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生锈的问题，好，或是氧化的问题都会有。那一般现在油性漆大部分都用在哪里比较多？
1: 哦，所以其实我们一般民众是比较不会去接触到油性漆的部分嘛。嗯 ，OK。那比如说像有时候造成的一些地震啊，然后墙面会有一些小小。

0: 的裂纹那种裂缝、哦
1: 嗯、
0: 然后它看起来好像也可以处理也可以不处理，就是对安全没有什么影响、嗯、可是它看起来就是不好看哦。然后在类似这样的一个墙面的一个补漆的部分、哦、到底要怎么做我们才会把它修得比较漂亮，而且跟原来的颜色又比较没有太大的差异呢？我们等一下请下一段我们请我们的张玉琪张总经理来跟我们做一个介绍、哦、好，那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宇琦张总哦。那张总，我们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有提到说，可能有一些地震造成的室内的墙面的一些裂缝哦，就是其实它不会影响一些居住的安全，因为其实它不是发生在结构的裂缝，但是视觉上看起来就觉得好像有点碍眼了。那像这种墙面的裂纹呢，我们建议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修补比较好？
2: 其实这裂纹的话，你要看它裂纹的缝隙大小。那你如果超过1米的话呢，你可以用因为我们一般哦要买那些 P 图类的东西啊，你把缝隙把它填补完之后呢，你再重新刷面漆就可以了。基本上
1: 那如果它的裂缝就是没有到需要去做填补，它可能就是细细的一条，那么就是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碍眼，
2: 就直接涂上去，
1: 就好了。
2: 因为现在涂料的遮盖性还不错。
1: 所以如果我们选择比较好的涂料性的话，像这种后来的补漆的话，其实跟原来的就是原来第一次涂的那个油漆的面料那个颜色应该不会有明显的落差。
2: 你如果短时间的话是比较不会有色差问题，可是你长时间的话呢，因为长时间的话呢就有的漆面会沾染很多一些粉尘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我们涂上新油漆的时候呢，它是并没有沾很多粉尘，所以感觉会有一些新旧误差的一个问题。那你如果在比较半户外的室内墙面的话呢，这个就会比较明显，如果你时间差久点的话会比较明显。
1: OK， 所以就是张总刚刚提到，就是受到一些氧化啦或者是一些温度啊日照等变化的话，其实它的颜色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哦。那我们知道其实金装涂料还蛮特别的，它是代理德国油漆 Caporo 的这个品牌。那其实呢这个品牌它在很多公共建筑上面也有很多很普遍的使用哦。我们比较众所周知的像是北京的鸟巢，还有像 BNW 的博物馆，还有像台北的北门的承恩门，还有包括像中正纪念堂的大中大校门等等哦，都有用到这个涂料。那其实像这些公共的建筑，它因为长期是暴露在
2: 户外
1: 、所以它的耐湿热或者是这个耐污啊这些的功能其实是要更强
2: 更
1: 好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就觉得其实现在的涂料应该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已经有一些很新的一个新的发展跟运用哦。那我知道说其实现在的建筑物的外墙，尤其是一些新建案的外墙有不少其实慢慢都用油漆来取代传统的瓷砖的外墙。那主要是因为说传统的瓷砖呢它有很多不同的工法嘛，那也是经过这个温差比较大还有长期的曝晒之后啊，很容易产生一个空鼓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台语所说的膨拱哦，然后它可能就会造成这个掉落，尤其是地震发生的时候，这种掉落的风险可能会影响附近的就是行经过的民众的安全哦。所以不管是大楼的管委会啊，或者是民众啊，在地震过后，我们都一直强调说一定要走齐。

0: 肉啊，就是要注意看看有没有一些瓷砖的掉落。所以像这些瓷砖的掉落的问题，在台湾是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们老房子非常多嘛，所以有看到很多的新建案已经慢慢用油漆的方式来做外墙，去取代这些传统的瓷砖了。那这个油漆的外墙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张总跟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哦，因为我们油漆外墙的话呢，我们现在德国哦，它现在就讲求功能性涂料，因为我们现在的涂料呢，不止耐候性可以撑到10年至15年，甚至20年都有，就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等级。而且它除了耐候性之外的话呢，它也有很好的抗污性。所有抗污化呢，比如说砂石爆粉层哦，水冲一冲就可以自我清洁的效果。而且呢，它本身呢有含光催化的成分，所以它针对青苔藻类呢，它有自我清洁的一个功效，把那些青苔藻类呢，不容易附着嘛。好，所以我水冲就冲掉，而且呢，我们德国哦，技师啊，刚要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德国技师之前呢，在20年前要进入台湾市场的时候呢，他有针对台湾市场做一个统计，台湾喜欢用瓷砖外墙嘛？
0: 对，
1: 好，瓷砖外墙的话呢，它建筑使用寿命大概是5、60年，
0: 嗯，
1: 如果你使用我们涂料的话呢，它可以延缓到7、80年，为什么？
0: 哦，
1: 因为它可以避免你的钢筋腐蚀，自然混凝土不会有酸化、裂化问题产生，所以涂料呢不只是，就是看起来漂亮，它也可以保护整个建筑，也更可以保护我们人在里面的，生活的安全性。是的。
0: 所以像如果说还要起到一些建筑结构一些防护跟保护的作用的话，它是不是在日常的维护部分它？就是需要做的比较频繁，比如说每个5年啊，或者是10年就要再重新漆一次这样。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德国建筑涂料跟一般的外墙涂料的区别就在这里，因为一般外墙涂料它可能选择树脂等级并没有那么高，然后它的外墙维护次数可能就是2年清洗一次外墙。好，那我们的涂料的话呢，它有很好的抗污性，所以它大概就是5年或是5年至8年清洗一次外墙就可以了，因为它可以减少外墙清洗次数哦，它的道理就是这样子。而且我们涂料维护成本也非常的便宜哦，比如说你一开始使用涂料的话呢，以后要维修，可能你15年、20年过后，你房子要刷重新新的油漆的话呢，你只要刷2道面漆，我只要花两道面漆的钱就可以了，所以它价格经济便宜又实惠。而且你刷重新刷面漆的时候呢，你的建筑物它的寿命会继续延缓下去。好，所以它有这样子的很好功效。所以我们德国的涂料呢，不只只有看当下的美丽，而且我们是要看我们20、30年后依然能够保持它的功能。而且我们涂料的话呢，它现在是讲究一套系统哦，所以它不只让它有美观性，而且也让它有节能性，或是一些防火性，好，或是说它可以抵抗一些风压、风速的问题都可以，没有问题的。而且呢，涂料呢跟瓷砖来比较的话呢，它相对的比较安全。怎么说呢？因为瓷砖掉落会砸死人，涂料呢，你再怎么擦涂料，掉落都不会砸死人，
0: 剥落而已，
1: 就剥落而已。
0: 是的，
1: 嗯，
0: 那张总刚刚提到两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一个就是说它的自洁的效果，就是像您刚提到说，像有一些类似像在国外有些沙尘暴的粉尘嘛，像那些粉尘很严重，或者是其实现在PM2.5 的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会造成一些外墙的脏污。您说其实它的保养方式就是用水
1: 水
0: 清洗就好，
1: 或如果清洗不掉的话，其实用中性清洁剂洗就可以了。不用到很盐酸啊，那些都不用，因为盐酸毕竟你请清洁公司去清，你用在外墙不小心沾染到路人的话，这个也得不偿失，所以你用中性清洁剂洗就可以了。
0: 是，诶，那我想到说像这种就是它很清洁很容易保养的，之前在建材的使用上面，尤其是一些比较高档的新建案建筑，就是价格比较高的房子，其实他们会标榜去用一种外墙叫自洁砖。
1: 哦，
0: 那它是不是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取代这种自洁砖？
1: 哦，是可以，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自洁效果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自己的效果的话呢，自鞋砖它大部分哦，它是加那个光催化的效果，那它有自我清洁功效。然后呢，自鞋砖的话，它是高温烧结出来的话呢，所以它粉尘也不。

0: 易着落上，可是相对的一样的缺点，它也容易会有空鼓波的问题，因为毕竟它砖呢是带硬的东西，所以它会有膨胀系数问题，所以呢尤其台湾人热差或是会比较多一点的话呢，造成使用空鼓的几率就变比较高，所以长久来看的话呢也不见得会那么的好。而且呢再来是你瓷砖，比如你我贴支鞋砖或是贴普通的瓷砖上去的话呢，以后会造成什么空鼓波的问题，那我补贴瓷砖的时候我要重新打印价，然后我造成价格又会更高，
1: 是，
0: 所以不见得你用瓷砖的话日后维修问题也会比较便宜，这不见得的。
1: 是的。
0: 所
1: 以如果我们站在社区大楼的管委会的角度，就是说在未来整个大楼外墙的长期的保养的成本来看的话，其实用这种油漆去当取代这种传统瓷砖的外墙，其实在整个维护的成本上面对管委会来说其实反而是比较低的。
0: 是的，没错。
1: 好，这个是刚张总提到，我觉得第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自洁的效果。那另外您有刚提到说防火的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好像总觉得油漆它应该是有油，是不是反而应该会更容易引火，结果它反而可以达到一些防火的一些功效，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张总跟我们再介绍一下？
0: 好，现在呢涂料能够达到防火的话，目前防火比较好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机矿物涂料。那我先讲内墙，因为无机矿物涂料的话呢，它在内墙它发挥像就是说它不会让你产生那个挥发性有机物我们所谓常讲的零负油漆，就是没有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
1: 所以闻起来不会有那个味道，
0: 不会有味道。好，可是呢，我们德国人他们德国的概念比较现实一点，因为毕竟因为这个零负油漆的无机矿物涂料的话呢，他们大部分都是用在容易起火的地方。那一般墙面的话呢还是用乳胶漆，
1: 是，所以你说一般会比较容易有起火的，这样比如像厨房吗？
0: 厨房，
1: 是的，就主要是厨房会用这种防火漆，
0: 防火成分比较高，
1: 防火比较成分比较高。但是您就是刚刚私下有提到说，那它的缺点就是它比较不耐污，
0: 不耐脏，
1: 不耐污，对，不耐脏。但是就是一好就没有两好。
0: 而且更严重的缺点是说你涂在墙面上的时候呢，小孩子一定会很调皮嘛，一定手去搓，因为他没有浮游性嘛，就代表说他涂料当中没有加树脂，所以他搓，他会容易起粉。起粉化这些粉的东西吸入到瑕疵的肺部里面也是一种伤害，虽然它是浮游器是对人体没有伤害，可是你搓它产生的粉尘吸入人体就有伤害了，
1: 长期如果吸入的话可能对肺部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0: 所以德国人把它用在容易起火的地方，
1: 就是局部啦，就是比较用在局部，他们认为厨房的这个比较需要这种防火的效果，然后可能这个小孩又比较不会常在厨房出现哦，对，就比较安全一点了。那是不是在一些新的功能上面，包括说它的设计，其实现在的油漆也跟过去比较不一样。我们以前知道的油漆，它就是一个大部分都是素面的，然后它就是漆上去之后就是一个颜色，那顶多是从一些色表，是不是有种叫色表上面去选择说
0: 色卡
1: 上面我们去选择说要用什么样的颜色，那涂起来其实都是同一个颜色。那好像是这几年已经有一些新的油漆，其实它刷起来是有设计感的，比如说是仿石漆，就是刷上去之后就是有石材的感觉，
0: 它喷上去
1: 喷上去就有石材的感觉，这个很特别哦。我们可不可以请张总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因为现在涂料呢不只是单一颜色它可以研发到说单颜色之外呢它能够有不一样的立面质感所以这个我们叫做沙壁漆，它是不同的立面质感单颜色呈现出来的一个造型。还有另外一种造型的话就是我们类似石头漆，那石头漆的话呢就是刚刚韵如姐所讲的就是仿石漆嘛那仿石漆它的概念就是用不同的色浆球，我利用喷枪把它打到墙面的时候它色浆球会破掉嘛，破掉的时候它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出来
1: 所以它是立体的吗？
0: 它有点半立体，因为我们现在房子希望它有防颗粒状的，
1: 是
0: 那种立体防蚀的效果。
1: 是
0: 是的。
1: 哎，那像这种有一点立体的话，如果是放在外墙的话，它会不会也比较容易沾一些灰尘或是脏物？
0: 哦，如果太立体的话呢，我们一般齁，就是说我们要看它的涂料抗性好不好的话，我们用手去触摸。
1: 嗯、
0: 那触摸的时候，它会有尖锐很尖锐的感觉的话呢，就代表粉尘容易有着力点。
1: 嗯、
0: 那着力点的话呢，代表这个着力点容易会滋生一些什么青苔藻类问题，以后就会容易脏。那我们的涂料已经开发到说，它让你不会有那种尖刺的感觉，
1: 是
0: 比较圆润感的那种立体感。
1: 嗯，所以就比较不会
0: 脏污，
1: 粘一些脏污就对。所以现在是类似这种仿石，其实是不是用在外墙比较
0: 多？用外墙还蛮多的。
1: 是是是、嗯，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0: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

0: 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玉琪张总哦。那张总，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有提到外墙会用一个所谓的仿石漆哦，就是漆面上面看起来会很像石材哦。那当然它的优点就是成本会比较低一点，
3: 对，
2: 好，然后在整个结构上面比较不会这么重哦，因为其实石材是重量是非常重。那像这种有设计感的漆料呢，除了在外墙的部分之外，我们在室内是不是也有类似这种有设计感的油漆？其实现在越来越普遍了。
3: 有的，因为很多目前很多设计师呢，都会把那些外墙专用的防石漆或是涂料用在内墙，其实用在内墙也更可以。为什么？因为内墙没有像外墙有那么多的弹光紫外线，那它当然就是说用在内墙的话，它可以撑得更久，更持久。嗯，是的，
2: 是，所以就是我这个油漆在涂这个油漆的时候，不会再像过去很单纯就是一个素面的颜色而已，在涂上去会有一些花纹可以选择，
3: 很多花纹
2: 哦，太好了。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在油漆的，大家在自己 DIY 的时候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油漆是不是有一些挥发性的毒性哦？那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它这个油漆是有毒的油漆还是无毒？
3: 其实要不要能不能分辨出有毒跟无毒的话呢？因为一般民众比较没有办法去分辨，如果闻气味的话呢，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性啊。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民众的话呢，可以选择有台湾的话，就是要有绿建材标章。那你如果选择国外油漆的话呢，最好是要选择有蓝天使标章或是德国的发房标章的这些标准的涂料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的这些标章的话呢，他们大部分都会对涂料有一些规范性的需求例如说它里面的成分不要有什么 VOC 啊， VOC 要低到什么样的程度的话呢，这个就可以达到一个环保的标准，大概是这样子。
2: 是，所以就是去选择一些有标章的油漆，应该在安全上面就比较没有问题，等于是政府就先帮我们过滤了有毒无毒的。好啊，那再请教一下，像我们自己在使用油漆的时候，我们在 DIY 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事项避免一些危险
3: 因为我们现在涂料大部分都是水性涂料，而且又符合环保标章，所以呢它大部分对于人体的伤害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大或是甚至是比较没有什么风险。那可是你施作的时候还是要很小心啊，因为有时候呢涂料飞溅的时候呢会伤到我们的眼睛所以呢你基础的一些防护的眼罩或是口罩或是手套的话呢都要准备好，尤其手套的话要准备好。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油漆的话它附着性还蛮强的，
2: 是，
3: 然后呢不小心沾到手，你没有洗的话呢就有点难洗掉，要用类似像拆刮布这样刷洗才能够刷洗得掉。所以而且你施作的时候呢尽量保持室内会有通风，
2: 是，
3: 通风的话就
2: 是
3: 说让它里面的阳气比较充足就大概这样子而已。
2: 就虽然说它没有一些太多挥发性的问题但是尽量还是要让它通风嘛。
3: 通风。
2: 然后另外就是要还是要戴一个护目镜。
3: 护目镜。
2: 是不是这个很怕去

0: 或溅到眼睛哦。
1: 对，因为涂料最怕就是飞溅的问题，因为飞溅有时候不小心喷到眼睛啊，那就
0: 很麻烦哦。
1: 你如果现在我们有类似说，我们有一个环保标章，就是说你不小心沾到嘴巴，我们还可以，还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喷到眼睛的话就白起刮掉，就比较严重
0: 一
1: 点。
0: 所以
1: 一定要
0: 戴那种透明的护目镜哦。然后另外一个刚刚提到就是手套嘛，
1: 手套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沾上去的话，就是可是我记得像那种水性的油漆啊，如果不小心沾到手，好像就没有那么难清洗。
1: 对，如果油性的话更难清洗。那现在其实水性涂的话呢，你马上清洗的话还清洗得掉，可是呢，你如果过几小时没清洗的话呢，会有点难，会有点难。那你如果比较容易清洗的话，那代表它的树脂成分没有那么的多啊，所以它的涂料性能也没有那么的好。
0: 是，
1: 所以重要是还是选择你涂料的等级嘛。你等级选越好的话呢，那你注重那些清洗防护的需求要更多一点。
0: 是的
1: 。
0: 那比如说像这个油漆虽然不是吃到肚子里的哈，就是
1: 不小心吃到肚子，
0: 但是它是不是有一些使用期限的问题？
1: 哦，使用期限的话呢，其实，我们像就好比我们德国的涂料来说的话呢，你只要桶子里面不要加水，我们大概还可以保存1到2年。那你一旦加水的时候呢，你尽量在一个礼拜以内把它试做完毕。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水还是会有沾染一些菌嘛，因为我们涂料它是没有加防腐剂。你一旦加水的时候它容易会有臭掉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民众说你大概1到2个礼拜内把它使用完这样子。是的，
0: 是因为我们就是一般家庭 DIY 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对那个量的控制啊，就是会比较没那么精准，所以可能都会买比较多，然后多了之后又没用完，没用完又放着，就感觉说是不是下次可以再用。但其实这种过期的油漆在使用上是不是它的效果就是会递减很多？
1: 使用上效果应该是还好，就是说主要是在说你一来没有使用的话，如果你没有加水的话它还可以继续保存，那你一旦加水的话呢就比较麻烦。那一旦过期的话，我们要怎么辨别它过期？你打开的时候它里面如果都有硬化的话，硬化的话，那这个就真的过期了。真的过期那你就直接把它丢掉。
0: 所以如果说去判断它有没有过期，就是看这个油漆有没有硬化有没有硬化。那所以我们在一些废弃处理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吃不完的油，那可能环保局这边是有回收 的，或者是说像这个一些大创啊这些商店里面也有卖一些吸油的棉，就是你把这个一个像棉花的液体，就是把它放到油里面，它就会变成一个硬块，然后我们去把它丢弃掉。
1: 对，
0: 但是像这种油漆的话，它是没有用完的话，然后又过期，就是不能用了。那我们要我们要丢弃的话，好像也不能直接丢垃圾出来，好像感觉不大好。那就是这种过期的，对，就是张总那边会建议要怎么样去丢弃是比较安全的。
1: 那你就是把它接触空气，晒晒阳光，让它里面的涂料全部硬化之后，就可以直接丢弃了。
0: 就是我们干脆就是直接让它
1: 全部硬化，
0: 全部都氧化硬化之后，然后就丢。丢垃圾就会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
1: 尽量不要倒在水里面了，因为水里面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虽然是没有毒，可是有时候清洗那些白白的东西会比较麻烦。
0: 好，所以就是说你没用完的油漆其实是要打开让它硬化之后再丢弃，那你不能够因为没用完就直接把它倒到马桶啊，或是
1: 这个很麻烦，
0: 对，倒到这个下水道里面，其实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很严重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尝试哦。因为现在民众使用 DIY 的频率已经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这个部分是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好，那我们还是再聊聊一下外墙的部分哦。其实像现在外墙使用油漆来取代瓷砖看起来是越来越多的，那张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大概它的普及率，现在您预估大概有几成左右一些新建案其实会用油漆去取代传统瓷砖？
1: 普及率。

0: 对，当然目前很多建商呢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用涂料，
1: 嗯，
0: 哦，所以等到他们如果真的吃到一些苦头的话，他才会知道说涂料到底有多重要。目前大概是这样子的环境啊，
1: 嗯嗯嗯，
0: 是的。
1: 但是你预估说，其实未来在使用这些油漆当取代外墙的话，是会越来越普遍的。
0: 越来越普遍。
1: 那是不是说，如果是在比如说像中南部啊，他们的这个气温更高，然后这个日晒是更强烈
0: 的，
1: 对，然后他们去使用这种油漆的外墙，是不是更加适合呢？还是说它比较适合北部？
0: 其实全台湾都适合，因为我们现在讲求功能性的涂料，因为它不只可以展现出它耐候，也有节能的效果，也有防水效果。Anyway， 任何都可以。
1: 嗯，
0: 所以涂料的话呢，它没有限于说是适合用在北部，适合用在南部，其实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1: 嗯，所以其实北中南在使用上面其实都，那它在整个成本上面跟传统的瓷砖比较起来的话，它是是不是比较贵呢？
0: 如果刚开始一开始试做涂料的话，其实跟瓷砖价格是差不多，甚至比瓷砖贵一点点。可是日后维修问题的话呢，涂料就好维修了。就好比说瓷砖掉落的时候要补贴瓷砖的话呢，它可能一平方米可能要几千块跑不掉。
1: 对。
0: 好，然后我们像我们用涂料的话呢，你15年20年过后你只要刷两道面漆，它可能只有几百块就完成了。房子就跟新的一样，维护成本非常的便宜。
1: 那它在工程的时间上面也是比较短吗？
0: 工程时间上面的话，你只要是好天气的话，它施作时间是还蛮短的。
1: 嗯，
0: 对。
1: 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室内啊，用到刚提到的一些可以有设计感的油漆，它是不是也比一般的油漆要贵很多？
0: 贵一些些啦，因为其实齁，现阶段的话，像室内很多一些房子或是艺术漆的效果的话，他们价格真的是有点太高，尤其像台湾做专门做艺术漆的话呢，它可能一平方米4000-5000跑不掉。
1: 哦，
0: 那你怎么办？那你怎么办？那
1: 是
0: 我们有新的材料叫做软瓷，然后因为我们把那个艺术漆，比较防水艺术漆的工艺，我在工厂做好了，我只要现场下去做粘贴就好了。所以我这样就完工，所以它可以缩短工期，而且有展现出很多艺术漆质感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我们有这些新的材料。这个也是我们新的东西啦。
1: 那像这些艺术漆的话，是一定要请特定的师傅来施工，还是说其实我们买回来之后可以自己 DIY 呢？
0: 其实艺术漆齁，你要自己施工的话有困难性，因为艺术漆它是有艺术质感，有特殊工艺需求，
1: 是。
0: 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民众齁想要做类似像艺术漆质感的话，其实就是可以用我刚刚所推荐的软瓷这个材料。因为我把艺术漆我在工厂做好了，我现场做粘贴就完工了，所以它花费的工资也便宜，然后施工速度又短，又可以展现出艺术漆的质感。那而且我们这样总加起来的价格的话，比艺术漆便宜一半，
1: 是，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找到比较专业的师作的团队，然后到这个应该是说是跟设计师沟通啦，因为我们大概只能够在装潢的时候只能接触到设计师，然后跟设计师沟通说我们希望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艺术漆，然后让这个设计师去找这种专业的厂商来做。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其实油漆现在已经不光光是油漆它对于外墙呢能够起到一些防护的作用，在室内呢它能够有一些艺术漆，然后在增添的美感的部分能够取代以前的壁纸还包括说它有一些自洁的效果对，然后还有包括它有一些防污啊抗菌啊甚至有一些防火的效果这些都是以前我们在使用油漆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些功能那另外在一些废弃物的处理上面张总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就是它还是有一些使用期限，那我们要看它有没有过期呢，它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打开来看它有没有硬化，如果有硬化的话呢就直接当作

废弃物处理。那如果它还没有硬化，那一般民众因为自己买了太多的油漆不想保存的话，其实也不要把它倒到水管里面或是倒到马桶里面，这个对环境都会造成一些污染，所以当不用的时候还是就是让它曝晒，然后曝晒之后会硬化，硬化之后再当做一般的垃圾来处理哦。好，那我们今天在 透过张总，我们吸收到很多油漆的很多特别的知识哦。那我们对油漆等于是有一个新的全新的看法。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张总到节目来跟我们做一些精彩的分享啊。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0: 哎，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2: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3: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4: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1: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nline。

听到这首有点俏皮的歌曲，来自于任贤齐所演唱的歌，歌名叫做《我是有钱人》。好，这个钱哈，这个 money 是一件很市侩的事情，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好，但是我觉得他刚才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哈，不让人讨厌，哈，感觉上还蛮就是单纯活泼，然后就是想要成为有钱人的感觉。好啊，另外没有有钱呢，哎，其实还有其他很好的特质嘛，对不对？哈，好啦，不过哈，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为了钱在厮杀，哈。就是你可能就是每天辛苦的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好，那甚至呢现在开始做一些投资理财的动作。那投资理财如果说像之前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台股乘着 AI 列车每天看盘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因为如果你做多就是涨得蛮凶的，有赚钱就开心，就虽然说是未实现获利起码就觉得心情好了许多啊。那如果说有一些人是纯股的，好，不管说是纯股票、纯 ETF、长期投资，好，那因为看起来红通通的嘛，心情就愉悦。可是从七月份开始哈，不是呢，哈，这个上下震荡，震荡的很猛哈，震荡到了很多人的心脏病快要发作了。好，那台股今天28号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再度遭到血洗，好啊，但是这个血洗的状况不是只有我们台湾。好，日本啊、韩国啊，哈，大盘跌的也不会比我们少啦，好，整个大盘的这个下跌的趴数，那因为受到美国晶片股走弱的冲击，再加上亚洲股市同步重挫，所以呢，我们的千金股俱乐部开盘就全面溃散啊，盘中一度仅剩下41档千金股啊，然后呢，像这个环球金、竹升科技双双跌破千元大关，然后呢，股王信华、股后千湖同步重挫超过半根停板。阿里怎样齁，还有股王信华齁，跟股后川湖齁，一个10000多块，一个8000多块，就是它的价格啦。应该不能说多快，应该说一个一万多，一个8000多齁，就是它的股价啦齁，股价。你乘1000嘛齁，人家就说它是一栋房啊，半栋房啊，如果说它跌半根停板就很多齁。那像这个联发科啦、世新 KY 啦，这些千金股齁，37档的千金股其实跌幅都超过 5%， 好，只有茂林 KY 是逆势走强，盘中大涨超过 5%， 好，所以这几天应该有很多人的心情都是不是很舒服。但是这时候就要讲，就是你的投资理财在配置的时候到底你的杠杆有多少，因为像昨天新闻就已经出来了嘛，之前就已经讲什么4代同堂、6代同堂，但是现在金管会要开始介入，要应该是说要做一些处理的动作了，好，因为如果有在投资理财的人都知道哈，就是你如果今天去买房子，你今天要去信贷，好，那房贷、信贷其实都要上联征的，好，就是要查询联征。但是呢，如果说你把股票拿去质押，好，如果你是跟券商质押，你是跟证金质押，好，其实是不会上联征的，好，所以这两个系统是没有互通的，好，那因为现在怕说你借钱借到杠杆太大会出事，好，所以现在他们就在讨论说，是不是稍微就是要跟联征有点关系，好啊，但是有昨天有讲到说有个资法的问题，所以是不是你自己要去借的人，好，你先准备好联征去跟就是银行申请，好，或者是跟证金申请之类的，好，以后怎么做不知道，表示说已经开始有在注意这件事情了。那最近股票这样震荡，好啊，网络上的一些专家啊，好，都跟你讲说，现在可能有联准会到底会升息会降息，好，然后另外就是说还有这个战争啊，好，然后还有汇率啊，好，比如说日本的汇率啊，好，这些都会影响。好，然后呢，另外呢，还有一些些微的就是讲到说七八月外资在放暑假，好啊，这个讲放暑假不是真的大家都放假不做事啊，是说他们有一些经理人们好，在七八月可能就会陆陆续续休一些长假，大家轮流休长假啊，所以可能在以前
以前呢七月可能表现不是很好，那八九月也不是很好，就是往年的历史以美股来讲的话，十月可能才开始稍微就是往上，然后十二月收官，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今年从七月份就已经开始跌得很凶了，那是不是里面就开始清洗一些浮额啊？那之后如果未来还是一切看好的话，会不会车比较轻，然后可以发动但是重点是你的杠杆不要太高，你可以撑过这段时间然后如果假设你的股票是好的股票，你是长期投资然后目前大盘的看法除了刚才的那些变数之外目前大家的看法是在 AI 还没有变然后大家赚钱的这些数字啊，估计出来的数字还是准的情况之下他们会对于现在目前下跌的情形的说法是说啊，就是那个去杠杆啊然后就是有一些杠杆的人多杀多，因为他维持率已经撑不住了然后基本上基本面是没有改的就是以每间公司赚钱这件事情是没有改的所以就看你可不可以撑到十月十二月那当然这前提是你是长期投资的人如果你是做短的人短线的人几天的啦一个月的啦那这个操作模式就会不一样所以在做任何投资的时候风险就是要评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黄小琥所演唱的没那么简单其实投资也是不容易的如果投资这么容易一堆人都不用上班了就靠投资赚钱就好了好来这个黄小琥所带来的歌声2010年的作品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Starboy。听到的歌曲 Starboy，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呢，接下来跟大家小小的广告一下哈，就是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即将在8月17号到11月2号共计10周的时间进行，那预计招收小班只有6到10个人，原价1万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的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如果说你有个广播梦哈，然后呢想要体验一下说广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我们这10堂课当中会由正声的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紧张跟感动。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很好奇，好，那可以进我们的录音室，好，还有

摄影棚来体验一下啊。那同时呢，其实现在大家的手机啊，或者是多媒体好加减都会用得到，所以来上这个课程呢是其实非常欢乐非常好玩，还可以认识同学哦。上课时间都是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报名的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好，那这是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哦。那这个我们第七期的昨天才结业式哦，这些姐姐们哦都超级有活力的啦齁，诶，真正看不出来讲伊的年纪齁。那另外呢就是诶，每个人齁就是你会觉得说他们的活力加起来齁可能是我的5倍齁，真的是很厉害齁。哦，那就是基本上他们是来上广播班的齁，体验广播的魅力，可是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都会想知道说啊，为什么齁你可以这么的有活力，为什么可以活得这么的好齁。那诶，你的人生的一些故事啦，经验分享啊齁，我觉得都是一些很棒的事情。好，那所以呢齁，你看他们昨天就是那个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的那些姐姐们齁，看起来都齁都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有活力，然后笑眯眯的这样子，然后而且很有精力啦，然后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而且他们的活到老到学到老，哦，那个举一反三，学习速度真的是超快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高龄化社会啊，重点不是身份证上的年龄，而是说你可以活得非常的好，然后健健康康的。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八个习惯可以让你延寿23年、哦、那看怎么样可以释放快乐的荷尔蒙、哦、那其实好心情是一种抗老神药 哦。好，那史丹佛大学日前有一份老化研究告诉我们，44岁与60岁的人会迎来两次断崖式的大衰老哦。那另外呢，同样是全球排名就是全美排名前两大的哈佛大学哦，也同样推出一项长寿研究，那指出人们只要做8件事就可以延长寿命平均23年。那他推荐的是哪8件事呢齁、哦、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哦、诶，简单讲就是这8件事，这个8个习惯齁、哦、可以开启你身体的快乐荷尔蒙齁、哦、让你不忧郁哦、然后就是激发你那个幸福的荷尔蒙，让你每天都很开心。那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运动。那根据他们统计出来的结果、哦、运动的人比不运动的人全部死亡原因的风险降低 46%。 那第二个就是不滥用止痛药、哦、避免止痛药成瘾是研究当中呈现延寿第二大的关键因素，可以降低早逝风险 38%。第三个就是不吸烟，好，几乎没有任何好处的生活习惯可以降低早逝风险的 29%。 好，研究指出任何时刻戒烟都是有好处的。那第四个是植物性饮食，好，只要是以植物性饮食为主而非以全素的饮食，好，就是意思是说你多吃点植物，但是不是叫你吃素，不是叫你吃全素，好啊，只要植物性比较多一点，好，这样可以提高长寿的几率到 21%。那、啊、另外呢就是避免饮酒过量齁、哦、那什么叫做过量齁、哦、每天喝超过4杯以上就叫做过量齁、哦、那避免过量可以降低早逝风险 19%。 好，那第六个就是充足的睡眠齁、哦、每天要睡7到9个小时，而且是没有失眠哦，爱困了后齁、哦、困了后7到9小时齁、哦、这样可以减少全部死亡原因风险的 18%。好，另外呢就是睡前1到2小时齁你要降低室内的亮度，齁就是如果你在晚上齁全身处于光亮的环境之下，只要短短1小时齁原本要开启的睡眠荷尔蒙就会被再次关闭，所以睡前齁睡前1-2个小时最好就那个亮度慢慢就减亮，然后睡前避免使用蓝光，同理可证齁，或是卧室要选用黄橘色灯光的照明，那即使是一小盏灯也会降低睡眠品质。好，那室外光线也是一样。好，所以善用窗帘啊眼罩啦、啊、确定所有的灯具都熄灭之后再就寝。好，那另外呢除了光线之外齁 也要注意一下那个噪音。好，像日本睡眠名医宫崎总一郎医师就说呢，只要超过40分贝的声音就会使人从睡眠当中清醒。那一般普通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就是这个声音就已经达到40分贝了。好，所以可能就是比如说你
你装一些比较隔音的窗户啦，戴耳塞睡觉啦，好，或者是用节奏慢、频率固定的音乐，好，有效的阻绝噪音，好，或者是释放一些熟睡脑波的好眠音乐啊，流水声啊，轻柔的海浪声啊。

白噪音都可以哈，看你个人的习惯。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些香氛，好，延长你熟睡期的香氛，好，那让你就是比较舒服一点点啦，好啊，香氛种类依个人喜好为主啊，当然香氛也要飘天然的，好，不要就是那种化学的有伤身体的哈。好，那第七个呢，就是缓解压力，好。这个如果你能够有效的缓解压力，就可以减少 22% 的早逝风险。那这个染色体，美国耶鲁大学神经科学教授、跨领域压力中心主任辛哈所领导的研究团队也发现，如果你长期遭受慢性压力，会加速身体衰老的过程。综合分析结果显示，当端粒缩短到没有办法保护染色体的时候，细胞就会停止更新，使得身体开始老化。换句话说，长期处于压力之中的人，无论是外貌还是内脏健康，都更容易面临早衰的风险。因此保持年轻的关键之一，就是远离负面情绪，保持愉快的心情。负面情绪和压力不仅会导致细胞端粒缩短，还会刺激身体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进而引发氧化压力，也是进一步会加剧衰老。那情绪跟压力，好，这个会使得皮质醇这些压力荷尔蒙大量释放，会抑制免疫系统的功能，从而让身体更容易感染或者是患上慢性疾病。这也是史丹佛老化研究所呈现的免疫机能下降相同的事实。好，所以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一就是一看开哈，贵啊这好哎哈，啊也无虾米烦恼哈，啊这种人通常都会看起来比较年轻呢。好，那另外呢，运动是可以帮助你释放快乐荷尔蒙，好，定期运动可以有助于身体释放这个脑内啡，好，那这种快乐荷尔蒙可以缓解压力，提升心情，并且有助延缓衰老。那另外呢，均衡的饮食也可以提供抗氧化物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减少自由基对细胞的损伤。好，像是一些什么维生素 C 啊、E 啊、多酚类的物质的食物都对身体非常好，都是抗氧的。好，那充足的睡眠对身体的修复也非常的重要。好，因为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人体会分泌生长激素，帮助细胞修复跟再生。好，所以不要说啊，我现在都已经过青少年了，不需要生长激素，没，人家的生长激素是帮助你的细胞修复跟再生。好，要搞清楚，所以人人都需要，好吗？好，那再来呢，第八个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拥有积极的社交关系可以延寿 5%。 那如果你曾经是被社会孤立的人，全部死亡原因可能会高出 32%。 感到孤独的人比没有感到孤独的人早死的可能性高出 14%。 那研究指出，拥有稳定社交关系的人比孤立了的人对压力的承受力更强，身心的状态也更健康，与家人朋友的亲密互动有助于减少焦虑跟抑郁情节，从而延缓衰老。好，所以呢，哎呀，要是你身边的人都是一些很快乐的朋友啊，很正向的人啊，好，其实心情也是会被影响的。好，那这样子呢，才会过得比较好一点点，然后天天开心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歌曲，这首歌名呢叫做 I Do， 一起来欣赏。

0: 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iss Ya 所演唱的 Everything， 这里是湛山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立法院呢今天28号三读修正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正式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规定，未来若立有遗属指定财产继承人，兄弟姐妹就不可以再主张特留份。那修法之后呢会在总统公布后的6个月实施。那什么叫做手足特留份呢？意思齁就是特留份啊，管你有没有写遗属齁，只要就是你写在还没有改之前啊齁，原本的原定是说呢就是手足特留份，就是如果说这个当事者他说我不要把财产留给兄弟姐妹齁啊，但是兄弟姐妹齁他还是可以分到他的该有的特留份。好，那民法1223条规定，继承人之特留份，直系血亲必属亲属之特留份应为继份的1/2，父母的特留份应为继份的1/2，配偶的特留份也是应继份的1/2，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应为可以继承的1/3，祖父母的特留份应为可继份的1/3。那修法之后呢，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为其应继1/3的规定，好，那保留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特留份的保障。那最大的影响在于，如果假设这个当事人好在没有子女然后父母都过世的情况之下，生前立遗书表明要将遗产全部留给第三人，兄弟姐妹就不能再依特留份来请求分配遗产。不过要是当事人没有立遗嘱，好，这个兄弟姐妹仍然就是法定继承人，依照民法规定可以依法继承遗产，并非完全丧失继承权。好，那我觉得呢，为什么最近大家都在吵这个，因为有很多的争议啦，啊，那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不过比较现实生活中，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没有结婚，没有结婚的人越来越多，那没有结婚的人呢，有时候你就我觉得那个感觉上有点扎心跟虐心，就是如果有人他没有结婚，但是他的兄弟姐妹可能有结婚有小孩，那常常就会出现一些情况，就是现在有一些氛围，就是说你就没有结婚 啊所以爸爸妈妈就你顾啊，或者是你就没有结婚你那么多钱以后还不是要留给我们家的小孩或者是有时候开玩笑就说你要对那个叔叔阿姨好一点啊，对。

他是留有遗嘱的，好，那所以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就没有了，就不会有再跑来说啊，我有特留份，我要分三分之一，好，没有这样的情形，就当事人想要留给谁就留给谁，好，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一点点呐，好，比较合理一点点，因为坦白说，坦白说哈，就是。那个长大之后齁，兄弟姐妹就是各自努力嘛，然后各自努力，那你的财富都是自己赚来的啊，那最后想留给谁不就自己决定嘛，对不对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你在看我吗。

行这些活动。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然后呢就是费用是1000块钱，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团体的成品还有照相记录，请大家云端自行下载。想要报名的朋友23617231，应该是说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嬷帮他们报名啊，齁。23617231,23617231 分机757报名。23617231分机757报名。那如果你有加入我们正声官方的 LINE 的这个群组，齁，也可以在上面用连接报名。好，那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好，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家里有小三到国一的同学，可以帮他报名8月12号正声广播公司跟 Teacher Carrie 的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在这个8月12号星期三下午，会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广播剧录制、摄影棚主播播报体验，所以欢迎小朋友们跟着 Teacher Carrie 老师双语的方式来进行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一次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今夏要用我们的双轮写下你极南故事。说到极南，你就会想到在南方南部，而且今年呢，在南部也就是我们的大鹏湾啊，有一个鹏湾骑行三加一，整个系列活动已经精彩续航了哦，也是在我们的极点慢旅。来来来，你来了没呀？好，要来让大家爱旅行又热爱骑车的朋友啊，我们要来热血一下了哦！不只是出门去玩，我们还用不一样的一个舒服速度，让大家看到南端最美的风景。所以准备好你的单车，就你的好朋友，我们来前进2026的极点慢旅，就在我们的哪里？极南点鹅湾鼻灯塔咯。好的，当然呢，我们要赶快来感受一下，也开放 02372920 哦，让我们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施宗宏，我们的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来咯。哈喽。
3: Hello，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当然呢，今年的2026的极点慢旅哦，这个最大的特色以及今年值得大家哦这个特别安排啊，还有朋友就说哇，今年的极南点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哦，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3: 是，我们今年极南点，大家听到极南点知道是哪里吧？台湾的极南点的灯塔，就是我们鹅銮鼻灯塔这个地方哦。
2: 嗯，
3: 所以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有办了一个恒春我们垦丁的南那个恒春半岛这样一个路线的一个自行车的骑乘活动哦。
2: 嗯，
3: 所以包含了我们其实总共是有两天的时间哦，9月19到20号、
2: 嗯。
3: 那现在正在热烈报名中哦，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听到，赶快来想要来参加，赶快来参加我们这个鹏湾骑行的系列活动里面的极点慢旅这一块哦。
2: 嗯，
3: 那是非常的行程非常的好玩哦，因为恒春半岛大家都知道在是非常热情的一个台湾的一个地方哦。
2: 嗯，
3: 那这边骑乘这个脚踏车，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丰富元素，可以用这种刚刚也要讲很棒的速度来探访的恒春半岛很多的大街小巷，很多的知名景点哦。
2: 嗯，
3: 那所以我们今年像我们的9月20号就有三场，包含了82公里的长距离组哦，那还有一个42公里的短距离组，42公里有含导览解说的解说组，
2: 嗯，
3: 共有三种选择哦，每组大概人数都在50到200多人的人数哦，都是有限额的哦哈，报名费也都不贵。那像我们的82公里组，其实只要450块，那也可以来看片，我们可以接脚车，
2: 嗯，
3: 来骑到我们的龙盘公园啊，看海美术馆啊，还有保安宫啊，这些地方的景点哦，整个绕行恒春哦，非常非常大，这个82公里的一圈哦，所以很有意思，只要450块就好了，很便宜哦。
2: 哇，连价钱都这么便宜啊！嗯，
3: 是都非常便宜。那另外呢，那我们的这个第二个是42公里，如果你觉得说哦，这42公里太长了，我要骑短一点也有哦，我们就有42公里组的哈。
2: 嗯，
3: 那42公里组其实只要骑像我们的恒春出火地质公园啊，
2: 嗯，
3: 啊恒春的市区啊，啊还有这个我们听乐琴啊，哦还有这个老街啊等都会来做，都会骑乘道。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大概只要250块哦，那。另外如果含解说，刚刚讲有没有解说的选择，大概是50个人的限额而已，
2: 嗯，
3: 啊是550块，那欢迎大家赶快来上到我们的官网上去连接我们报名网站来报名哦。
2: 嗯，是哦，而且你看哦，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就是2日的深度游啊，哎，加入了很不一样的一个这个特色，就是让大家呢在这2天的时候可以慢慢除了骑自行车之外，还可以真的来去摸索我们这个很特别的恒春半岛，对吧？
3: 是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加码，往前一天哦，其实你只要如果2天都报名，只要800块，也很便宜
2: 啊，这么便宜？
3: 对，2天1夜哦。那其实包含就我们的这个礼拜六的部分啊，就9月19号，我们就是到带着有导览解说的去介绍我们的设顶的秘境的践行。 这是个健行活动，那所以这也非常的有意思，那欢迎大家可以来加码哦，这个19号这个活动，所以这个是一定像我们的里面包含像巨桥峡谷啦哦，那隔一天再就骑乘82公里或42公里啊，那每种选择其实都可以让你好好的深入的了解我们恒春半岛的美丽跟在地的文化。
2: 是我现在说请问一下，你那个价钱这么低，是应该没有含吃跟住对不对？
3: 哦，我们的住是不含，那有含脚踏车费用，那但是我们像我们导览解说组会带各位去老街品尝一些在地的小吃啊，对，
2: 等于是让自己吃就对了。
3: 对对，我们其实82跟42公里那都是自己骑的，所以我们就是包含了脚踏车跟保险啊，很重要就是保险啊，因为骑脚踏车我们要注意安全，那所以一定要也要保障我们游客的这个骑乘的安全，所以我们都有办理保险，然后还有提供很好的脚踏车，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费用里面来处理这样。
2: 是哦，就等于是说你自己在交通上面还有就是在住宿方面要自己先搞定，然后再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刘小姐说需要线上先报名吗？这两天的。
3: 是的。哦，可以，所以赶快趁这个时间，赶快，
2: 好，
3: 我们就趁着在报名哦。那我们大鹏湾管理处的官网，然后我们就有活动的这个连结到我们的报名网，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官网，然后再去连结我们的报名官网。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来赶快来办理线上的报名哦。
2: 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也建议大家哦，尤其是那个挑战组的哦，因为基本上它是属于专业型。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南台湾的太阳很爱你哦，哈、哦，这没有练过，不要开玩笑。而且要提醒大家，就是在装备的部分，不用到全配啦，但是一定要做好防护跟这个防晒，对不对？
3: 是的。
2: 是方先生说沿路有这个补给站吗？
3: 是的，我们都会有设定有一些补给站。那当然，因为我们鼓励大家哦，这个因为我们参与这几场单天的活动呢，其实其他时间呢，万一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在那几天哦，我们要去哪里，可能行程上没办法配合我们那几天报名时间，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自主认证哦。
2: 是
3: 包含我们一点慢旅自主认证，一直到12月7号。还有 Line One Bike 的自主认证也是到12月7号，另外还有我们的屏东彩虹共有12条路线，一直到12月7号都可以来做自主认证。什么叫自主认证呢？就到我们的这个官网，我们可以去下载一个 App， 可以去我们的 Line， 然后我们的 Line 群的一个参与我们的 Line 群里面，它会有一个像是打卡哦，它一个打卡功能，它有一些教学会来教你怎么样去做每个地点的打卡。那你打卡完之后就可以收集到徽章，那可能就会有我们的这个就参加我们自主认证，那就可以说哦，我就有骑过这一条路线。另外还可以，重点是什么呢？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
2: 这个才是重点，抽奖有多好的礼啊，这个也是重点呢。
3: 是啊，所以如果你参加我们这个鹏湾骑行，然后骑点慢旅，或者是我们自主认证哦，一定要去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抽奖活动哈、哦。那可以透过一些打卡方式来集章。然后来收取我们的这个徽章，然后参加我们抽奖。那我们奖品很多，像是我们的这个 iPhone 啦、iPad 啦，哈，那这些东西都奖品非常丰富哈。那另外呢，所以另外呢，还有就是，当初参加这个，你刚讲哈，我们有些朋友们，那可能哎两天一夜就要住宿，我们现在刚好这期间一直到10月31号，我们那个屏东勾勾节哈，你只要在地住宿啊消费，他就可以来参加这个抽奖，这个奖项也更好，那就是有包含的汽车的一个抽奖哦，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参加这个额外加码哦，这个等于你可以骑一次脚踏车可以参加两个抽奖哦，欢迎大家参加。
2: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要记得哦，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报名哦，请大家赶快上我们大鹏湾的 APP 哦，来赶快来点下去，然后没有办法参与我们这两场活动的话，也可以自主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骑游。那当然参加活动之后，我们周边的

0: 吃喝玩乐也很重要啊。如果真的要住下来的话，诶，有什么好推荐的，要赶快来请教我们的郑中基了。
1: 是，我们其实这个期间，我们多观光圈的这个业者啊，都有提供一些我们的发票登录抽奖，所以是宿游购行都可以参与哈。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像我们的屏东的恒春，就很多的住宿业者，啊，很多的在地小吃，啊，很多特色的伴手礼啊，甚至我们这个到垦丁哦，很多地点都是有很多可以值得来食宿游购行来消费的哦。
0: 嗯，
1: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这个官网上来查询食宿游购行的景点啊，或者到我们活动网上也有相关的一个优惠，那可以欢迎大家来赶快来查询，然后赶快预定我们的这个住宿啊，哈，吃饭的地方。
0: 而且难得来到恒春，对不对？伴手礼我通常就是咸鸭蛋跟那个红洋葱啦，而且它的红洋葱很小颗哦，小颗又甜，好不好？好，来提供给大家。哟，它在地那个蒜头蒜，哎，绿头蒜啦，那个就是白色的那个，他们说是绿豆，对吧？绿豆蒜
1: 的，
0: 那个一定要来吃一下哦。当然呢，有没错，有一些这个我们推动的其实为什么会以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推动，应该是说单车啦，然后把它延伸到我们的观光。其实我们大鹏湾有做一些这个规划，对吧？
1: 是的啊，我们的观光圈其实就刚刚讲，我们其实很多我们的啊，中半岛的业者是所有路线都在我们观光圈的一个范围内哈。那借由自行车的活动，也是希望带着我们的车友们可以去走访在地这些所有路线好的业者哈。
0: 能
1: 够去带带我们吃吃我们在地的好吃，那住住我们最有特色的民宿或饭店，那也可以买一些我们伴手礼可以带回家分享给亲朋好友。那食宿游购行其实都很多优质业者的，欢迎大家来选购。那一方面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屏东购购节的抽汽车，然后或者是参加我们屏东观光圈的一个发票的一个登录的一个抽奖活动，每一个奖项都非常好。那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这个3+1的澎湾骑行的这个起点慢旅呢，主办我们在主要是绕行这个屏东屏南的这个半岛恒春半岛的活动，那它自主认证的也是可以抽奖，说明其实可以有3个抽奖都可以来参加哦，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参加哦。
0: 是，最后呢也让我们的副座也是我们郑中基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落掉要提醒大家哦，不要很兴奋然后呢已经开始要规划，然后落东落西呀，来请教一下副座。
1: 是的哦，其实我们参加自行车，当然希望暑假的时候可以带着我们的全家大家，我们小朋友刚好放暑假了，从事一个非常健康而且慢活的方式来了解我们的屏东大鹏湾以及我们的这个恒春半岛的一些重要的景点。那也藉由这个让一个骑自行车的方式呢，好好深入地方来了解。那另外呢，那我们有3大的抽奖活动，欢迎大家可以好吃又可以拿到我们的好奖品哦。
0: 所以让大家不只是看风景，要骑到我们的这个新坎里啊来探索一下整个鹅銮鼻周边啊，迎着我们的南国海风，然后再吃吃我们的山海味，然后呢一起来报名我们的2026极点慢旅哦。我们这个是最南端的鹅銮鼻灯塔这一条路线哦，来骑进我们的国境之南，写下你对于我们极南点有什么样特殊让你记忆犹新的这些小故事啊。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施宗宏副处长，我们要跟我们的副座呢相约在大鹏湾来去骑游，在我们的极南点见哦，拜拜，
1: 谢谢大家，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上一次陪着大家悠悠的游乐园陪你跑跑照，要带大家来看看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年度盛事啊！不管这个让大家喜欢这个追星的啊，还有或者是爱旅游的啊，可以让说这个全台呢吃货都会引颈期盼的，就是在今年的2026哦，这个台湾美食展了。说到美食展呢，也即将跟大家登场之外，也集结了超过200个特色摊位哦。从这个米其林推荐必比的美食，各县市政府的特色料理，到人气伴手礼，甚至呢这个异国风味，还有限定的优惠餐券跟饭店住宿，名厨料理秀，拉拉队热舞，还有包含大家很爱看的这个所谓的艺术展演，我让大家可以一次的满足啊。不管是你爱吃爱买爱拍照，还是爱挖掘台湾最具特色的风土美食文化，都可以在这里找得到。那也要开放023729020哦，待会有任何的问题呢，就可以来跟我们今天陪伴大家的是台湾观光协会，也是我们的曾维祥副秘书长。那另外我们会开放哦，在这个58分的时候哦，开放另外一支是23712020。好，这个呢是让大家哦，待会呢我们会来送大家来到我们的今年美食展，要来告诉我今天的来宾，以及呢我们今天听到的内容哦，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个票送给你。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台湾观光协会，也是曾维祥副秘书长，先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嗨，大家好，我是维祥。
0: 是，当然我们今天的副秘要来跟大家看看哦，在今年呢最值得让大家吃的满足、买的超值，让大家展开一场这个香气四溢的美味满分啊。那么在今年的展览区哦，各展呢都是使出这个全身魅力哦，这个必吃必买必看啊，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也赶快来借大家的耳朵，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秘了。
1: 好的，我今年几乎不知道说，真的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因为太多精彩的亮点了。
0: 真的，而且不只是精彩，
1: 对，我们今年就是有14家入选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餐厅，然后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特色伴手礼，然后排队冠军美食都会进驻到美食展。
0: 嗯，而且包含了哪些？
1: 先来必吃的。首推今年新的展区，我们邀请到慈济人文，有一个展区是都是蔬食，很厉害的蔬食展区，所以爱吃蔬食的或吃素的朋友今年进美食展也有福了。那另外就是经济部商发署的台湾好食馆，今年也是邀请到很多厉害的摊位，包含帕利帕利冰淇淋是用台湾米和水果制成的，那它的品牌就主打永续跟文化故事，那现在夏天很热，大家经常一定会想要找冰吃，这也是不能错过的。那另外还有心愿小料理，这是号称一个人也能吃的台菜料理，我们就通常不用再凑足一桌的人去吃台菜，如果是一个人想要吃台菜也可以。对，那另外还有必买的部分，很多人就是吃饱了之后想要在里面买一些伴手礼，我们这边有推荐宜兰馆的鹿酪，就是他把豆腐乳做得很像 cheese， 然后是小盒小盒一块一块包装的，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很方便，只要一次开一小盒，然后就是吃把那一块豆腐吃完，然后其他的豆腐还可以保鲜，重点是它的包装非常的漂亮，我前几年自己也买来送家人朋友，就送礼也非常的有特色。那另外台北造起来里面有这个一滴滴有推出一个汉方甜点，
0: 嗯，
1: 叫做木屑蛋糕
0: 哦，
1: 里面是有
0: 厉害，
1: 也有了解知道，而是有融入中药材的甜点，我自己也还没吃过，很期待这个周末去尝鲜。那另外有些朋友在送礼的时候很喜欢买巧克力，我们场内也有非常多的选择，包括这个观光所摊位里面有小雨果巧克力，它出了芒果跟莲雾口味的巧克力，另外还有这个巧思秘境出了高粱酒心巧克力，然后像客家馆里面有玉巧可可巧克力坊，它出了这个非常特别的客家口味的巧克力，就是梅干菜巧克力。
0: 嗯，这个酷欸，对不
1: 对？
0: 对，
1: 很多人，我就觉得每年美食展，我们不只吃平常会吃到的东西，也会发现一些很新奇的新玩意。然后另外，大家如果吃饱喝足，也买的满手都是东西，也有一个地方可以休息，就是我们大会舞台区，我们有很多的座位在那边。

0: 然后精彩的表演一直在这个舞台上展演，包含很多老师的这个厨艺展演，然后还有礼拜六中午，我本人非常期待这个知名的 YouTuber 厌世甜点店的 Nanako 老师，他会在这个大会舞台区为大家示范做乌鱼子、无花果、雪花酥。
1: 哦，哎，这个就酷了。对吧？
0: 对，因为我们今年的美食展主题是风土酝酿，我们在讲这个台湾这个土地跟气候还有人文，创造出来很多物产跟美食。那像乌鱼子其实就是在台湾这个特别产地跟气候才能做出来的东西，才会有的产物。那南安可老师就会用乌鱼子入这个甜点。对，那另外还有一区，也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去走走看看，就是我们的艺名惊人展区。
1: 嗯，
0: 它算是一个食物的艺廊，有很多这个厉害的老师跟职人的这个作品都会在现场。举例来说，每年都会非常为我们美食展做非常精美作品的这个高士达老师，他的蔬果雕一样今年在现场会展出。那另外还有五芳草老师的果冻花也会在现场展出。那我们今年有一个特别新的这个展品，是用之前都用吃的然后做成艺术品，然后这次是找了一个不能吃的来做成像食物，就是这个端端老师的仿真食物蜡烛。听说这个臭豆腐的蜡烛烧下去还真的会有臭豆腐的香气。
1: 哦，这个就很厉害耶。
0: 对
1: 呀，
0: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在现场吃饱喝足了，也可以到这个艺名惊人展区走走逛逛。
1: 嗯，所以哦，刚刚有听到就是我们的副秘书长说哦，让大家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这么的吸睛，没错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哦，把我们这一次呢提供给大家的这个相关资讯哦，想要呢，哎，听到了就有种冲动感，而且先帮大家在空中做这个资料，以及做整个的一个这个空中导览。除此之外，还有哦，太多了，琳琅满目。分享一下这个逛展哦，懒人包啊，有一些不可错过的现场活动也很重要，对不对？
0: 没错，来直接推荐给大家一天行程，
1: 哦，就立马就对了，对，
0: 比较不会错过。那如果你是这个早上十点就可以来的话呢，我建议一定要空腹来，不要吃饱来，吃饱来战力就太弱了，就是十点就直接排队进场，然后进场吃早餐。
1: 嗯，
0: 可以先到这个嘉义馆喝一杯这个飞鼠咖啡。
1: 飞鼠咖啡呢？亚碧呢？
0: 对对对对对，它的这个飞鼠咖啡的这个英文名，应该不是这周族语是钱的意思，就是喝了之后很吉祥招财，
1: 那个钱就来了啦。
0: 对对对，他们其实平常在阿里山是非常隐秘的，然后也是全预约制，所以平常是比较难喝到。那今年直接进美食展就可以喝到这个飞鼠咖啡。然后另外现场很多这个早餐的选择，要咸的要甜的都有。甜的话有一个很特别的铃兰蛙桂，它蛙桂除了甜的蛙桂以外，还有
1: 不对，它那个冷的也可以吃哦，我跟你说。
0: 对，它还有珍珠黑糖蛙桂。
1: 对，那个是限定版，限定版。
0: 对对对对，电商美食展也吃得到。啊，如果想要吃咸的呢，就到我们这个台湾好食馆吃阿文蜜桂，或是新鲜的这个鲜蒸的虾仁肉圆霸丸，
1: 嗯，
0: 也可以。
1: 听到了哈，嗯，
0: 对，吃饱了之后，大概就大概十二点一点左右，你就去像刚我说的，去这个艺名惊人展区逛逛走走。那我们现场有这个打卡可以换限量小礼物的活动，只要 tag 我们的美食展社群，然后在 hashtag 台湾美食展 hashtag 风土酝酿，就可以到大会舞台区换这个精美的好礼物。那我们在大会舞台呢，除了刚刚讲到 Nanako 老师的展演以外，我们也邀请到明明康普茶香槟的创办人陈佑熙老师，也会到现场跟大家介绍这几年很流行、很美味又很健康的康普茶。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美食家徐仲老师，以及这个玉鼎新这个酱油第三代的制酱人谢宜哲老师，他们会联合跟大家一起分享台湾印油的这个风味品评。然后还有刚讲到高士达老师的蔬果雕刻啊，黄明波老师的现场盐雕秀，都会在我们的舞台去做展演。那另外如果平常在看这个职棒啦啦队的朋友们，今年台湾馆跟统一狮，然后观光署跟小龙女啦啦队都有合作，会邀请他们到现场 在这个为大家带来表演。

0: 哦，好，
1: 哇，这个问的很细的，这个感觉就是很常在买餐券的朋友。
0: 我觉得应该是，哎，对啊，
1: 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场
0: 有
1: 很
0: 会有订不到位置的吗？你都已经买餐券了，
1: 餐券可能还是要看时段热不热门啦。
0: 我觉得要买的时候好像要先问清楚啦，对不对？我觉得这个
1: 要买
0: 有纠纷，对啊。
1: 对，但餐券如果真的餐券一定还是会有效期，但效期过了之后，基本上就当成现金券去抵用。
0: 嗯，
1: 就是看还是要看各家的这个饭店它的餐券的规定，然后建议大家都是现场买餐券的时候，就是问清楚相关的规范还有定位的这个资讯。那我们今年在美食展现场有台北美福饭店啊、圆山大饭店、海霸王，
0: 嗯
1: 等等的这些饭店，还有金华酒店，还有那个天成，他们都有进驻到现场。那举例来说，台北美福饭店他今年就推出了彩绘自助餐单人的下午茶餐券，是千元油枣，只要999元，
0: 哇，
1: 非常的划算，
0: 真的超级划算，好吧？
1: 对，还有再来，海霸王也是推出超级划算的台菜料理甲天下，每日限量50组的四人超值套餐，只要888，
0: 嗯，真的
1: 更便宜。好，然后另外呢，天成集团的这个翠亭中餐厅也推出了平日的有粤式港点兑换券，优惠价750元，下杀5.1折。然后还有绿武观光酒店的黑露露咖啡，它的双人下午茶的这个餐券也只要799。那现场真的会有很多的优惠，然后很多可能是限量的，所以提醒所有听众朋友，要进场前可以先做好这个功课。那我们美食展的官方网站都会有这些最新的优惠资讯。
0: 嗯，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现场呢还有哦，胡先生说有来自于日本嘛，有卖米或卖酒吗？
1: 有，米跟酒是这个风土酝酿主题下绝对不可或缺的产物。酒的部分，国库署今年也有进驻琼浆玉露馆，所以台湾的各地好酒都可以在那边找得到。那另外其他各个大大小小的摊位，他们可能也有这个酒的厂商进驻，到时候请大家现场挖宝。那再来是日本馆的展区，日本美食馆今年也是带来很多这个好吃好玩的，欢迎大家也要到现场看看。比如说我们有香川县的摊位，它现场也是发放免费的冰淇淋，
0: 嗯，
1: 有除了这个新娘祝福的彩球冰淇淋，前几年都有看到以外，有特别的口味是酱油加葱花冰淇淋，
0: 啊，
1: 甜甜的
0: 哦，好
1: 好，还有炸乌龙面冰淇淋，就等大家去现场尝鲜了。
0: 嗯，真的哈，爱尝试的朋友赶快来一下啊，不一定吃起来你就觉得真的很赞哈，这个真的是让大家可以觉得口味特别之外，它是限定的哦，限定的哦，哈，对不对？
1: 对对，限量哦，每天限量50份。
0: 听说还有鳗鱼可以试吃吗？
1: 没错，7月31号当天，
0: 嗯，
1: 就是礼拜五下午3点到3点半，口湖乡农会他们会献上500份这个优选的鳗鱼给大家免费试吃。
0: 哇，哦，那个流口水了哦，这个
1: 对
0: 哦。刘小姐说，请问一下，林聪明有去吗？有可以现场买那个买单人的吗？
1: 有，今年林聪明也有在这个台湾好食馆进驻。
0: 嗯，大家想要来吃一下真的可以啦。嗯，而且他每次都有那个推出那个一人套餐的。齁，那个真的，我们
1: 现场我们都会直接买一人份当午餐。
0: 真的，而且我们都会外带，而且我跟你讲他真的卖到超好，真的。那个跟那个冷冻的又不大一样哦，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嗯，他
1: 对，现场很多可以现吃，然后也有可以买冷冻的。
0: 咦，
1: 然后现在很多单位他会给那个宅配服务。
0: 对，然后那个鱼丸啊，贡丸啊，齁，哦。那个海，那个真的就是海味海端啊，齁，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齁，今年都有那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然后让大家呢这个吃得开心买得开心齁，然后呢拿不动没有关系，有宅配，谢谢大家。最后赶快来让这个副秘书长齁，赶快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不然开始要流口水，现在又是中午，不要忘记了。嗯。
1: 好，那我们就是在今年是在这个礼拜五开展，7月31号到8月3号台湾美食展，在台北世贸一馆的 AD 两区。那我们目前已经在进行这个预售票的发售。

0: 就是五大售票通路 iBON 全家还有这个 UDN KLOOP 还有 TITIX 都可以线上预购门票180元的这个成人票，那这个预售票只会到7月30号就展前一天，那展期间现场也会售票就会变成原价200元了，所以提醒大家就是赶快趁现在线上就直接买比较便宜的预售票。那另外还有优待票150跟爱心票100元，那我们现场也欢迎小朋友一起跟爸爸妈妈一起进场看展，就是亲子友善的展。那另外呢同业的部分我们希望更多做这个餐饮相关的或者旅游相关的伙伴一起进场做交流，所以我们在展期的第一天跟最后一天就是有开放同业验证可以免费入场，只要记得携带你的名片还有一张身份证件在我们13跟19号的这个入口出示给工作人员验证之后就可以免费入场参观。那另外现在也有这个捐血赠票的活动，7月25号到8月1号到北北基宜的19个捐血点，只要捐血一袋就可以换一张门票，就是这个捐了血之后再进美食展这个补充你的能量。好，那最后就是请大家 follow 我们的美食展的粉专，我们在 FB IG 或是 Thread 上面都有这个官方的粉专，大家都可以上去 follow 我们，然后追踪最新的优惠资讯，我们期待在这个周末跟大家相见。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光署以及台湾光协会共同直播间陪伴大家，也是台湾光协会的曾维祥我们的副秘书长，我们马上要开放的是02372920，好，差点讲到那个 call-in 的电话2920哦，不要忘记了今天的这个来宾是谁，还有包含了哦刚刚讲的里面其中一样你最想要知道的，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就把票送给你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秘书长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咯，拜拜。
0: 好的，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0: 哇哦，这一次都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呢。哦，我们会回到了特别地检署，刚下庭的杜静怡假述官讲到了黄金也会变成投资陷阱吗？哦吼，好，来从这个百亿纸上哦，这个黄金案了，谈这个违法吸金跟假投资真诈骗，骗了你的钱钱，你还替他数马尼亚，你会觉得很闷呢。可是是真的洗金呢哦，所以啊，这个最近哦，这个刑事局就公布了一个很震撼大家的白玉纸上黄金吸金案，到底是什么意思嘞？待要来好好告诉你之外哦，也让不少民众相当的震惊。震惊什么呢？黄金这么的保值，怎么会这样？而且有实体店面，还可以看到黄金还有正式的契约。好，那当然呢，而且重点来了，他前几次还拿到利息耶。好的，怎么会涉及这个违法吸金呢？待好好的让静怡假述官下庭来跟大家聊聊。待一点半到两点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由法务部保护司以及法务部的检察司白胜文主任检察官呢，要来跟大家讲，我可能不会当兵哦。真的吗？好，今天呢下这个标语了之后哦，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哦，还有网友呢，就在上面写说，天哪，你这个一放出来，隔天真的就有人被传讯了。好，对，好，当然呢，这个谈到闪兵这个法律责任啊，我们也要来跟他好好聊聊。因为呢，这一次呢，我们还送大家很多好礼哦，包含了刚刚的美食展的门票，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我们提供给大家，要拿这个礼拜五的门票的朋友，一定要在这两天到电台拿，剩下的譬如说联名时尚杯套啦，硬壳收纳包啦，联名手提包啊齁等等，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来代寄啊，因为门票是有时效性的，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好，所以呢大家也就可以锁定我们的一点半到两点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了。先回到台北地检署静怡假述官时间哦。
1: 生活法律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刚刚也有讲到了黄金也会变投资陷阱，然后还拿到了利息，还拿到了天哪，纸本的契约怎么会这样哦？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吸金手法真的越来越精致，不管是我们刚才讲的黄金，其实像虚拟货币啊、不动产啊、零股塔、未上市股票，都变成是非常好的包装工具。好，真的危险的不是看起来很假的投资，而是很专业，而且他标榜的就是他是合法的，这才是重点。好的，当然这个时候也要开放02372920哦，赶快呢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注之外，也赶快回到了台北地检来找找杜静怡假述官哦，透过这个最新的案件带大家了解这个违法吸金、假投资，然后怎么保护自己的积蓄，免得呢一心一意的哦存下来的钱一夕之间都化为乌有了。赶快来让静怡假述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Hello， 大家好。
0: 是，当然，
2: 瑶瑶讲那个可以不用当兵，我也想要知道。
0: 哎，但那个白主任会来跟大家讲，然后呢，他也要回北京，然后呢，我就说，哦，真的，我跟你讲，一下标的隔天呢，就有人被约谈了，然后大家就讲说，这个现在是怎么样？那个节目只要那个开个头，然后后面就跟着走，那个。不是我们的问题，好吗？这真的是最近常常发生的。我们只把这个最新的讯息，以及呢最热的哦，尤其是刚才警察署官一下庭就要来讲到，这个也很夸张哎，真的就是有实体见面，然后有合约，然后还领到利息，怎么还会被骗呢？这很夸张，很夸张哎，这可能我们高知识分子，我们后来有分析，真的最容易被骗。好，所以请大家借耳朵，我们听静怡怎么说了啦。哦，这个真的是，不要认为说签约就是合法哦，是不是也赶快来让静怡跟大家讲到，尤其是查获这个纸上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家现在可能像你跟我一样，我也不行，也要听一下谁不当兵。来来来，那个纸上黄金更值钱啦、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好，就是在日前那个刑事局他有公布了，在他们的官网上有公布了他们侦破一件这个 预购黄金还有寄托黄金这个百亿已经上达百亿
0: 耶，
2: 对、嗯、对，
0: 那个百亿会把我们两个压死你知道吗？
2: 对，
0: 我们两个如果被压了，我觉得蛮甘愿的。
2: 我不用，我五亿就好。
0: 那所以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大家听到真的像我们两个一样，刚开始听的时候真的很不可思议，真的会拿来笑，哎，真的。
2: 对啊，好，然后依照这个刑事局他公布的内容，其实大家也可以上他的网站，
0: 官网，嗯，
2: 对。那业者他是宣称说投资人可以用折扣价预购黄金，
0: 嗯，
2: 其实我有朋友之前黄金热的时候有问过我耶、
0: 欸、真的假的、哦、
2: 后来我就觉得说对
0: 骗人的，
2: 我为什么不去，
0: 对不对，
2: 我为什么不去台银开个
0: 账户，
2: 那个黄金账户、哦、或是我直接去银楼买不就好了吗？
0: 对呀、啊、
2: 然后
0: 你看、嗯、
2: 然后对啊，我朋友就说哎，就这样买比较便宜啊，有业务员什么的，
0: 嗯，
2: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这件案子。
0: 我
2: 觉得也是，因为大概也就是两年前了。
0: 嗯，而且今天好像还在侦办啦、嗯，只是今天我们是要提醒大家啦，对不对？
2: 对对，那刑事局他那边是公布侦办了，所以我们可以讲一部分。那
0: 对，
2: 那至于侦查后续，我们就是保留一下。那我们今天就只是要厘清几个观念，让大家知道说这也是一种吸金的方式。
0: 嗯，不要听到，不要听到我们两个在讲到那个我们经营要五万，我要被欺骗一砸，好，大家就耳朵就一直在纠结那个几亿哈，所以请大家注意啊，我们这主要是要提醒大家辨识风险嘛，对吧？
2: 对对对，
0: 嗯，
2: 所以你看一般听众他会认为说啊，我有看到实体店面，
0: 对，
2: 然后也真的有看到黄金，
0: 嗯
2: 啊，所以这个应该店面不是假的，那也有正式签合约，
0: 嗯，
2: 那应该合法，而且我投资进去前面几次都有收到利息啊，
0: 嗯，
2: 那应该不是诈骗啊，
0: 嗯，
2: 那还有就是哦，我投资进去之后我觉得哦很好赚，然后通常会假货倒修补，
0: 嗯，
2: 就介绍亲友投资，
0: 嗯，
2: 然后可能介绍亲友投资搞不好还有一些回馈什么的之类的，然后有的人就很积极，然后把亲朋好友那个触笔给的啊，全部都拿来投资，
0: 真的抠抠到底。你有看过那个葡萄吗？好，原本是紫葡萄，现在就变发青了，真的。
2: 对啊，然后三姑六婆啊，舅阿妈，
0: 哎，真的呢，
2: 对。
0: 你跟他，你知道凑起来会变一个零，你知道吗？我真的有看过哎、欸，对啊。
2: 那这么积极的去介绍亲友投资，这样会不会犯罪？
0: 嗯，
2: 这四个观念我们都可以今天来厘清。
0: 嗯，是吴小姐说，那这到底有没有犯罪啊？她说招。

0: 召集人就很像酒回啊，这有犯罪吗？
1: 这要看实际的情况
0: 哦。
1: 因为大部分我们在实务上做的时候，就是有就我们也是其实吸金这种案件哈，万变不离其宗，只有产品变了，
0: 哎，真的
1: 方法都一样，对，
0: 嗯，而且包装太精密，嗯，
1: 对。如果说你只是自己单纯投资，哈，然后朋友亲友来问你，哎，你这个投资怎么样？
0: 嗯，
1: 然后他自己去听这个说明会，然后自己决定，哈。那他也不是你的下线，一样是投资人，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个状况是，检察官可能会斟酌说，
0: 嗯，
1: 你可能也是犯罪者，
0: 嗯，
1: 或者是说你介绍了很多人，然后你自己也有上说明会做所谓的分享，
0: 嗯，
1: 站在台上分享，
0: 哦，是，
1: 哦，对。然后你拉了很多人，
0: 嗯，
1: 不是只有身边的什么家里的人啊，或是朋友这样子，
0: 嗯，
1: 或是自己朋友来找你的，你可能也是有积极的替他们宣传业务啊，然后也在那个说明会里面有扮演一些这个说明会的工作人员啊，
0: 嗯，
1: 那或是有上台啊，
0: 嗯，
1: 或是有拿这个那个宣传的给这个朋友，或是你在聚餐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亲没有那么认识的人，
0: 嗯，
1: 你也是积极的介绍他们投资，这就有可能变成共同正犯咯。
0: 哦，是刘先生说这个最重吗？尤其是吸金案，这个违反吸
1: 金案很重哦。吸金案它是涉及到银行法
0: 哦，
1: 对，银行法的罪蛮重的，如果超过1亿以上的话，那可能就是，我看一下哦，
0: 好像十年以下，我记得，嗯，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十年以下嘛，七年以上，
1: 对，
0: 对啊，对，而且他好像没有再分大头小头哦，
1: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哦，
0: 对不对？我记得，记得他，而且基本上都是共业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1: 如果是共同正犯，那就是跟正犯是一样的，
0: 对嘛？哦，对，我记得，
1: 那原则上就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那如果获利达1亿以上，
0: 嗯，
1: 那就是7年以上哦，就是说最低是7年哦。
0: 嗯，是，
1: 就罚得很重。
0: 这个吴小姐说，哎，一般来讲，像这种投资有契约，就应该可以把钱要得回来吧？
1: 哦，这个大家都这样想。那问题是，那如果说他没有钱，或是他已经没有财产，可以
0: 好狠哦，
1: 行的。那你去，你去。
0: 你要那一张纸干嘛？对呀，啊，
1: 对，总名是还不过就是有一个执行名义而已啊，
0: 嗯，
1: 对不对？就是像你拿了一张那个欠条一样，他没钱，几口狼溜溜，我火力抬哦啊。
0: 欸，真的欸，所以你看哦，
1: 啊，
0: 这个介绍亲友投资哦，可能就除了这个好意哦，大道修本反而会变被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可怕呢，欸，嗯。
1: 那我经常有遇到一些被告，他最后就是他对亲友不好意思，
0: 对
1: 呀，啊，他只能拿自己的钱贴，
0: 贴
1: 他
0: 也没有办法，好不好？有些连钱都拿不出来，欸，
1: 对，然后就会变成人生整个就变黑白的，然后自己心情也变得很低落，这样。
0: 嗯，我觉得最危险的是，如果说你还有钱陪亲朋好友就算了啊，如果你没有钱嘞，有时候呢，这个有些人的个性又不大一样，每个人掰掰走，那个这个，有时候真的会想不开啊。我们常常会看到类似的情形，所以真的哦，
1: 真的，
0: 嗯，
1: 所以自己投资也要小心，那也不要一时嗨过头，然后就到处讲这样子。
0: 嗯，是，苏小姐说，如果有汇款的话，那怎么办？他说这个是投资欸，他说是跟公司，我们一直在跟你提醒，不是跟公司的问题，对，现在是告诉你现在已经有这个状况，对吧？
1: 对，所以你如果假设已经投资进去，然后你发现已经被诈骗了，对不对？
0: 他说疑似，哎呦，会了，
1: 疑似，
0: 他写疑似，他说才刚刚给钱没多久，他写的
1: 刚给钱没多久，那就真的不要再投进去，然后赶快联络银行，看能不能阻拦这个款项，
0: 哦，
1: 都是打165，
0: 嗯，他来想办法帮你，
1: 对，165会马上
0: 断绝那个
1: 警示账号，对，警示账号就不能动了，
0: 嗯，
1: 里面所有资金。

0: 就不能动了。如果这个西金集团他钱还没转出去，
1: 嗯，
0: 他就有，因为通常西金集团他入金的账号也很有可能都是人头，大部分都是人头，
1: 嗯，
0: 那他可能还会再转一层转两层才会到真正的犯罪者身上。
2: 哎，真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对可以阻拦就赶快阻拦，那可以赶快打电话给165，
2: 嗯，是，
0: 那搞不好可以拦下来这笔款项。
2: 嗯，我现在想请教一下，检察官是，他说如果说，您应该这样讲的话，是不是任何像类似这样的投资公司，基本上就算契约或者是分红在后都是假的？
0: 对，一般来讲，如果你
2: 因为你又不是跟银行，对啊，
0: 对，如果你不是银行，但是你就看。
2: 我觉得那叫投机，我们两个要直接洗破他的脸。
0: 对，
2: 那叫投机，投机，对啊。
0: 市面上的金控这么多间，这么大间，他给你的利息才多少？
2: 对啊，
0: 对不对？
2: 有牌的才多少？对啊，
0: 给你8%-10%，要跟你说保本，然后给你好多优惠折扣。
2: 我觉得不大可能。
0: 又要回收，又可以得到好价格，哪有这么好赚？而且他是保证。
2: 嗯，而且我们一开头就讲到说，就已经有人连那个前几期的利息都拿到了，对不对？
0: 对啊，那他就是用让你先尝甜头啊。
2: 嗯，所以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哈，这个前面有正常领到利息股息的话，就代表公司一定合法，其实是错。哈，我刚
0: 因为他们通常都会利用一个心理，前面我们一定会小心翼翼的先投个
2: 好好，对，好好的照顾你，
0: 对。先投个小部分的钱，好，那好，都给你利息，那你就觉得说啊，真的有，真的有。那几个月之后呢，你就开始投入大笔的钱了。
2: 嗯，
0: 然后再来，你就会开始去拉亲朋好友了。
2: 嗯，真的。
0: 然后对，那规模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对，那有的像这种西金集团，它不会几个月就爆，它有可能会养了
2: 很多
0: 一两年以上。不是，他的期间会很长，
2: 嗯，
0: 就是说他你最开始进去的小老鼠，他也许真的是赚钱，
2: 嗯，我觉得就是简单讲，不要想说哦，他跟你讲保本啦、啊、固定收益啦，哦，有什么获利啦，或者额外的这个奖金哦，千万真的要提高警觉哦。哦，这个林小姐说，如果说他现在。的公司疑似也是类似这样的投资公司，他会不会到最后被列为被告？
0: 哦，有可能哦，但是看他是做什么哦。
2: 你如果做柜台的话，
0: 做柜台的话，我们通常就是用证人的身份传唤。
2: 嗯，我觉得这个要跑也很麻烦呐、啊，
0: 对
2: 不对？对，
0: 你要跑法院，要跑地检署也是很麻烦呐、啊。
2: 他说公司有那个是在大楼里面，然后还有名人代言呢、欸。
0: 哦，千万不要相信
2: 你干脆相信我跟静怡会比较好一点，我个人认为
0: 不要相信
2: 真的
0: 现在随便都可以跟名人拍照啊，然后你看现在 AI 这么厉害，对不对？
2: 对，
0: 再弄一下，哇，就变成真的啦。
2: 嗯，
0: 所以都不要相信这些。
2: 我们两个最真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两个讲话又很快，所以呢，要来模仿我们声音蛮难的，而且我们两个会叠字，所以哦，要学很难，所以我们说的是真的。
0: 对，
2: 好，请大家不要以为说开玩笑，没有。虽然我们用这样子很开心的在中午的时候告诉你，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得下去，哈。
0: 对啊，而且我们两个常常在抢话讲，
2: 对，所以很不会是假的，哈。对，就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把它听进去，哈。真的是让大家在用餐的时候，哈，不要那个心情不好吞不下去。不过刚刚真的提醒你是真的啦，哈，不要认为说朋友介绍你一定可靠，或者是。熟人推荐，我觉得这才是最危险的。就是我们刚刚跟那个静怡讲的，两个人哈，为什么两个抢来抢去？第一个呢，我们讲的是真的，不是诈骗。
0: 嗯，
2: 好，啊，人家要来诈骗我们两个也很难。
0: 对，
2: 第一个笑声难模仿了，哈，叠字又一堆了，对，两个又抢过来了，怎么可能？所以你看我们那么贴心。
0: 还有这个诈骗集团，千万不要再用假检察官高一书了，
2: 对，
0: 他已经变成相约。已经变成检察长了哦。
2: 所以齁、哦、请大家

0: 那不要乱再乱用，有时候我们真的蛮好笑的。然后跟大家讲完，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的节目常常很多那个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然后就觉得说，哎，很像那个邻家女孩在旁边一直在咕咕咕咕咕，不是我们在旁边一直咕咕咕咕咕咕，是要提醒你哈、哦，对，然后呢小心，我们怕你吞下去吃不下咽呐、啊，哈、哦，对
1: 对
0: 啊、尤其是你看看这个黄金案件，你听了你还吞得下去，不一定你就是那个受害者，麻烦赶快怀疑一下自己，看你是不是真的掉进那个陷阱，是不是已经进入那个非法吸金，或者是刚刚那位林小姐，你先仔细看一下。这样哈，放下你手中的工作，观察一下你公司啊哈，这个尤其是名人代言，然后呢又是那种投资公司，真的要很小心哦。这
1: 而且你想想看哦，这个可以到达百亿的这个规模，
0: 金额
1: 这个是至少要三四年以上。
0: 哎，会啊，那个潜伏期要很久。真的要很久，
1: 让你看起来它是正常经营。
0: 嗯，所以相信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讲那个违法吸金假投资哦，请大家有一些重点啊。今天我们建议加速关于下定有帮大家会诊，好，用的很轻松的方式让大家很容易记哦。真的要把它记下来哦，不要让我们两个在跟你开玩笑，是真的。
1: 对，不要让我们两个口水白费了。
0: 对，那个提醒事项真的要来跟大家讲有哪一些啊？嗯，
1: 好，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五问哈，
0: 嗯，
1: 五问呢，第一个就是说，对方是不是可以依法经营这项金融业务？他虽然是公司，
0: 嗯，
1: 但是他的工商登记的营业项目里面有可以做金融或是做银行的业务吗？
0: 嗯，
1: 这个其实
0: 要反思哦，
1: 公开的。工商登记的资料，
0: 嗯，
1: 都可以查，因为现在网络世界，就算你不会用，你问 ChatGPT 也可以，
0: 嗯，很
1: 对不对？
0: 很容易让你就会知道了。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是强调保本，
0: 嗯，
1: 然后固定获利，而且趴数很高，
0: 嗯，
1: 然后稳赚不赔，
0: 是真的吗？才怪，
1: 才怪，
0: 真的是才怪哦，不会有这种事。没有那么好看啊，
1: 没有这么好看，
0: 真的。
1: 对，
0: 嗯，
1: 因为你2500买的台积电，现在已经又跌了。
0: 你又讲到今天人家的痛，你完蛋了，你是真的，真的。现在你如果去看到是那个绿油油哦，所以呢，
1: 对
0: 这个我相信大家哈、哦，这个可以知道有一种警惕哈、哦，所以真的要务实一点哈、哦，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嗯。
1: 好，第三点就是报酬呢是否显高于一般市场行情？
0: 哦，
1: 你想看什么叫一般市场行情？你钱存在银行几趴？
0: 嗯，
1: 就算是定存，
0: 但是看得到钱啊。
1: 对，但是看得到，对不对？
0: 对啊。
1: 那他跟你讲八趴，你觉得有没有差很远？
0: 差太多了啦，怎么可能？那个连一年呢、欸，一年跟一个月差很大，好吗？
1: 对啊，那我如果有1000万，八趴跟两趴差多少？
0: 我白你那。你做头，你做炉主，
1: 我直接第十层了。
0: 对啊，你做炉主，对啊，所以不会有这种事情，对吧？
1: 对，不会有这种事。好，那第四点就是说，钱是真的进入公司正式的账户，还是私人的账户？
0: 哦，这就很重要。
1: 就我办案的经验来讲，都是进到个人账户，而且这个个人很有可能他就是，虽然是中文名字，可能他是个香港人，或是个。他是个美国人，你根本找不着他。
0: 哦，可惨呢。嗯，
1: 对，或是长期居住在外国不在台湾的人。
0: 嗯，
1: 那检察官要找他的时候根本找不到这个人。
0: 嗯，
1: 因为他就是境外。
0: 哇，那个钱就都没了。
1: 对对。
0: 嗯，最后呢？
1: 这个被告可能就会找不到，那他的账号还是在台湾这样。
0: 嗯，是。
1: 对。可能就是华侨或是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台湾是接受那个双重国籍的嘛。
0: 嗯，没错，所以他是可以用换名字的。嗯，他可以输英文名或等等，好，所以提醒大家，所以再次提醒大家，那个黄金有价哈，那个积蓄更可贵哈。所以刚刚呢，我们继续讲的，多一分查证，少一个风险哈，不要因为害怕错过投资哈，哎，别那个错失守护财产哈，不然的话那个来嫁虎家了哈。那个聪明的投资，安全的理财，我们才有办法在空中陪大家。
1: 对，
0: 哦，所以呢，百忙之中哦，一下子来陪伴大家哦，用很这个愉快。的心情哈，虽然今天颜色不大对哈，对，台积电真的好可怕。好，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守住自己的财富，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杜静怡假 贾树官哦，陪伴我们大家，那么认真来告诉大家哈、哦，百亿黄金哈、哦，潘丽叶啦哈、哦，不要想太多哈、哦，不会一夜致富的。所以呢，下次还有哪一些哈、哦、这个热门话题，我们再来请静怡贾树官来陪伴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拜拜，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停假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回到了 YouLab Show 与您有约，保护保护师保护您。当然呢，又回到了保护师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预告里面呢、哦，包含了刚才上一段呢，由这个北检呢，这个杜静怡哦，检察官下庭的时候来解决这个所谓的黄金事件哦。那当然，这个几百亿啊，我说如果被打到也甘愿。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诈骗很重要。那么刚刚有在跟大家聊到了，今天的这个是由检察司哦，也是我们的白胜文主任检察官呢，要跟大家聊到的是，我可能不会当兵哦。这一下标题呢，哇，隔天呢刚好也有这个新闻，所以呢刚刚也听到说那个听这个节目哦，好像很多那种社会案件啦马上就会发生，我们说那个不是我们会发生，我们只是把最及时的来提供给大家，所以大家齁、哦、不要这个认为说开玩笑，或者是说哎为什么会来去聊到这方面。那当然今天呢，除了这个胜文主任来跟大家聊到之外哦，就是我们今天也会准备非常多，除了呢还有一个比较请大家注意的，就是台湾美食展呢，我们刚才第一小时有送票，有一半的有这个十张的票呢是给广播，十张的票呢是给直播。好，所以呢包含了这十张的票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抽出来之后你一定要在这两天来拿，因为这活动是在礼拜五的台湾美食展。好，那其他的部分呢包含了这个时尚杯套啦，还有就是乐扣的硬壳，还有包含了这个造型的这个手提包，还有包含了这个富贵角灯塔的模型，甚至呢这个李小璐哦，这个甜不辣鱼酥跟这个雅风好物哦，这个是咖啡包等等呢，都是呢我们的合作的这个节目里面的各单位来提供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特别注意我们今天的标题。那当然呢，这个下标了，这个让大家呢很吸睛之外，我们今天就要赶快来先让白胜文主任检察官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1: 是，主持人好，那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午安，我是法务部检察司主任检察官白胜文。
0: 是，当然今天呢我们的胜文主任呢要来跟大家聊到哦，常常会讲到了，就是说为什么会扯到这个所谓的当兵哦跟逃兵，那么不要让一时的这个侥幸变成是大家一生的这个代价啊，严重的话呢可能就是让大家呢虽然不用当兵，但是呢你是被关，好不好，这就是你要怎么去抉择。不过呢在这里面就会牵扯到假兵力啦，好，假证明啦，不实体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申请，那这就叫假的，那主要就是逃避。那当然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看有很多符合条件哦，我们要来去尽的义务，为什么不想要去当兵，这也是我们大家要值得去关注的。那当然今天呢我们要让胜文这个主任来跟大家聊到，就是说征集征集里面有这个兵役法，甚至呢还有就是这个兵役法里面还有一些规定，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免役哦，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他在宪法里面也有所谓的位阶哦。我们是不是也来请主任呢让我们的这个听众跟民众可以了解，就是说大家都一直在讲到说这个是一个义务兵，那为什么会牵扯到说还要逃兵，我们的这个兵期已经越来越少了，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1: 是，那么我想当兵是一个，如果有当过兵的人都会同意哦，这是一个非常有点辛苦，但是也非常特别的人生经历哦。
0: 这也是一种成长。
1: 是，那有著名的这个国际将领，他曾经说过，你给我100万，那买走我当兵的回忆，我是不卖的。这个100万是美金，
0: 那所以不是台币哦。
1: 不是，那如果你给我100万，要求我重新再当兵一次，那我也不愿意。那所以这个，我想退伍后的男人应该都非常认同这样的话啦。那我们检察官在个案上面其实也经常会接到所谓个案的役男上面去利用出国啦，或者说离家未归啦，这样的方式来逃避兵役的案件。但是最近检警破获了一个算是比较严重的集团性的犯罪哦，那许多的役男包括形象非常良好，那事业上面也非常成功的演艺人员，他去勾结了
0: 其他嘛，
1: 对，代办的集团，不法的集团，那这些集团呢，他就会跟役男合作，利用身体检查上面程序上面的一些空隙，那去造假，做成了所谓血压方面的

0: 实的检查的结果，
1: 等于不用当兵就 对
0: 用这样的结果去达到他们逃避兵役的目的。那这样的案件经过检警起诉之后，因为这个有高度的社会上面的重要性啊，也引起了媒体广泛的讨论。那当然在演艺人员的粉丝的部分也我想也伤了很多人的心啦，
1: 所以说
0: 对，所以我们希望也是透过今天的节目哦，来跟大家说明有关妨碍兵役之罪条例的相关不管是构成要件或者说法律上的效果，来提醒大家避免去做这样的事情。
1: 不过一般的这个听众或民众哦，如果家中是有这个役男要当兵哦，其实都会碰到一个就是年龄上面。
0: 对，
1: 还有就是他可能在念书方面哦，可能他这个大学毕业你延毕啦，甚至就是一延再延，这是我们最常碰到的。
0: 对，
1: 那但是你还是要回头，就是要去面对现实嘛，对吧？
0: 是。
1: 那再来一个就是刚刚我们主任讲的身体上面的问题，来做这个作假。不过呢，大家会想到说有这么严重吗？所以今天呢，也要让这个主任跟大家讲说，还有一些是透过一些特殊关系，就比如说可能在。有些身体上面的不适啦，甚至他可能会牵扯到一些宗教，也有哎，这个也让我吓一大跳，蛮惊讶的。是不是也可以让主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让一些做父母的，还有自己呢，可能面临到这个兵役的问题哦，可以好好的去这个思考一下。
0: 是。那我想从我们先谈谈为什么需要我们为什么需要当兵？
1: 对，这个你当过兵吧？
0: 我是51期预官，所以我民国90年就已经退伍了。
1: 所以你是娃娃脸？
0: 没有，而且我是在马祖当兵。
1: 是。
0: 那为什么要当兵呢？其实从国家需求的角度来说，我想国家最基础想要提供的就是人民可以有一个安全感。那这个安全感包括了第一个，我们的领土不会被被任意的改变。再来，国家会希望维持国内经济的非常繁荣跟富裕。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国家会致力于这个人民生活方式的维持。不要让外来的国家随便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那想要达到这些目的的话，其实有一个最基础的重点，就是我们的国防武力必须要有足够的能量，
1: 以及要有那个人力，对不对？
0: 是。那所以在宪法20条就有规定啊，人民有服兵的义务。那么我们人民都希望国家为我们多做一点，包括一般的给付啦、健保的制度啦。但是同时，国家因为这样也可以去要求人民去负担一定的责任，包括我们有纳税的义务。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及重点，就是服兵役的义务。所以我们国家在提供这些治安啦、言论自由的保护啦、法律的保护啦，这些制度性的保障的同时，这些权利的背后也需要有国家主权，还有很强大的国防力量的支持。那如果没有人要拿起这个国防的盾牌的话，那其实所有的人民的权利就只是空谈而已。对，这是从宪法跟国家的需求来谈。那另外为什么要服兵役，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那么法律之前当然要人人平等。那即便有的人他说主持人刚刚提到，就是我因为宗教，我信仰宗教关系，那我的宗教的信仰就是反对战争，服兵役就是要去
1: 打仗，
0: 进入战场。那所以我拒绝去服兵役。有这样的案例，但是大法官也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在比例原则的权衡之下，其实国家他为了防卫国家安全，那实践我们大家的集体的上面的集体的安全，那么国家去课予人民服兵役这样的义务，其实在这个比例原则还有正当性目的上面都可以通过检验的。所以你不能因为你的宗教信仰你就拒绝服兵役。那所以结论就是说，服兵是一个社会平等的实践，不管你的家里是不是政府的高官，或者你是企业的富二代，独子，有怎样的原因，或者说你是影帝歌王那舞王，不管你有多少粉丝在期待你继续你的事业，但是 在

0: 兵役制度之前，大家一同受训哦，一同这个吃一样的伙食，受穿一样的迷彩服，这些都可以是一个法律平等，还有兵役平等的一个实践。
1: 其实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哈，就是大家现在很喜欢追星哈，这年轻的年轻人来讲，那当然也有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你看哦，就算韩星韩团的男子啊，或者是偶像，他再怎么样，他都会觉得当兵是一定要的。所以当他们到了一个兵期的时候，他们都会直接跟他们的粉丝，而且是他们的粉丝都会很支持他们，然后会愿意等他们回来。其实我们自己本身自己在台湾来讲，我们自己是役男的话哦，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想看，我们也可以来让这个主任跟大家讲，其实当过兵跟没当兵之前，你觉得你的想法有改变吗？以及你觉得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我大学毕业，这要讲到个人的经历啦，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那个暑假我就入伍服役了。哦，对，兵单来得非常快，那我就很快去当兵。那当时，因为我是要去服这个政战预官的，
1: 对啊，我有点吓一大跳。
0: 对的，这个兵役，所以，我一开始先在政治作战学校来接受训练，之后就抽签就抽到了金马奖，大家就拍手。那我就去马祖北竿去了一年。那其实，当然去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忐忑啦。那不过在整个服役的过程中，历经了好多次的战训演练，那很多的任务需要去完成。那最后顺利退伍之后，其实在职场上面，日后你再去，你会经常的会遇到以前当兵的同袍，甚至你的长官。那其实你就会回想到说，你从一个从刚从社会，刚从这个学校毕业，然后没有任何社会历练的新鲜人哦，社会的新鲜人啊，进到一个其实军队里面也是一个小的社会
1: 了，
0: 它有各阶层的兄弟伙伴一起同甘共苦。那你会学着如何去跟人相处？那在其实很多军队中的任务跟演习，那他讲求的，他不会要求你说你过程是不是很舒适，他只要求你完成任务，必须要使命必达。因为国军不管是军纪的要求，或者说军队战备任务的要求，其实都必须要非常严格的完成。那我们就会去学习到说，你怎么样透过团队合作，或者说你怎么样把你自己从来没有过的经验，然后运用你这样的学识经验，那你去完成军队中所交付的任务。那我想这对日后的工作，甚至在我当检察官的时候，我也学习到从以前的这个部队中教导的这样的的精神，去完成我们工作上的交付的任务。所以这段期间其实对于人生是我个人还是觉得非常的加分。
1: 而且真的就是由这个主任哦，这个跟大家非常的诚恳的让我们这些哦，这个准备当兵或者是碰到这个当兵的问题哦，可以来从这个主任自己本身现身说法来跟大家讲。其实很多人为什么役男会害怕，好，一定有他这个第一个心理因素，第二个爱玩，第三个就是不想面对现实。可是有没有想过，就像刚才主任讲的哦，其实他在一开始从学校一出来就马上去当兵，其实也面临到他的离岛，然后在这一段时间他学习到，以及他现在在职场上面也碰到的一些甚至呢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解决他在职场上面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不过倒是哦，可以让大家了解，就是像刚刚我们解释的这么的多，也这个现身跟说法跟大家说明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兵役法跟妨碍兵役治罪条例哦，这个的规定好像不大一样哦，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会发生？这可能要做家长还有自己本身，如果是役男的话，要特别的注意的地方。
0: 是，那么所谓的兵役法的规范内容，决定的是谁应该要来当兵。
1: 对。
0: 那么兵役法的第一条，它就开宗明义说，中华民国的男子依法就有服兵役的义务哦，所以各位男士们就不要再哀怨哈，法律没有规定女生需要当兵啊。不过女生因为她还是有服公职，对，她有服公职的权利。那这个权利也是宪法所保障的。所以如果女生她有自愿入伍服役的话， 我们国军也都现在有非常对非常多非常优秀的女性的军官士官士兵在。

0: 在前线为我们保家卫国。
1: 嗯，是。
0: 那么对，那么另外兵役法的第32条就有规定了，所谓的征兵处理的过程啊，就是说中华民国男子到了你达到了
1: 一定的年龄，
0: 对，达到你成为一个役男、役龄男子之后，你就必须要去接受征兵处理。征兵处理就包括了兵籍调查、体检、抽签，最后是征集入伍。那么这个相关的规定就规定在我们的兵役法当中。那如果你妨害的兵役哦，那另外兵役法有授权订了一个妨害兵役治罪条例。那虽然这个条例只有25条，但是其中有18个罪名。
1: 所以很多哎。
0: 是，你在过程中所有有任何不法的行为的话，可能都会被抓出来，被检察官起诉。
1: 哇，
0: 对，
1: 所以最令人大家常常会不小心触犯的是哪几条比较多？
0: 是，那我想检察官最常处理的条文就是妨害兵役治罪条例的第3条。这是役龄男子意图避免征兵处理而做一些违法的行为，包括了不到场去接受身体检查啦，或者说以毁伤身体，
1: 对，对对，有些人会
0: 或其他方式来变更体位啦，或者说你出境之后就没有
1: 回来了，
0: 没有接受通知再回来，接受后续的检查。那另外还有第4条的意图避免我们这边比较适用的是常备兵的征集入伍而有一些非法的行为，那也一样会有一些我们禁止这个要入伍的人去捏造免疫或缓征的原因，或是用毁伤身体的方式或其他方法来变更体位，或说你要代替你的兄弟啦，或者说你的好朋友去入伍服役，这个也都是有相关的刑事责任的。
1: 是哦，所以呢，这个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的个注意哦，尤其还有一些利用一些像刚刚这个主任讲的这个所谓的出国啊，或者是就业啊，甚至那个就学
0: 对，
1: 那当然这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年龄上面，它一定有一个年龄上面的一个限制嘛，对不对？
0: 对，是。那么在各种散兵逃兵的实务案例上面，那么归纳起来大概会有4种类型
1: 了。是哪4种呢？
0: 那第一个类型是技术性的延缓，比如说他出国，
1: 他就
0: 不回来，
1: 对，
0: 就在国外结婚生子，就业，他就不回来。
1: 问题是好像现在还是有一个兵期年龄的时间吧？
0: 是。那么同样的意思就是说，他出国去就学，在国外念书，这个是我们也常常看到了，尤其现在的父母都望子成龙嘛，那希望他们在国外接受完整的教育，然后顺便就在国外找到工作的机会，对，常常就会触犯到这类型的法律哈。那么其实缓征这个是兵役法上面合法的一个措施啦，只要你是高中以上的就学，其实都可以办理缓征，对，只是说他还是有一个年龄的上限，
1: 譬如说
0: 还有休业的年限的规定
1: 底线呢，就是一定要这一个底线。
0: 如果你是念大学的话，你不能念超过24岁。
1: 哦，
0: 如果你念
1: 年龄
0: 对你念到硕士，你可以念到27岁。
1: 对，
0: 那你念到博士的话，
1: 就延毕嘛。
0: 对，最长可以延到33岁。所以在这
1: 很长
0: 对，就看你是现在是修哪一部分的学籍。那你就要依照这个规定，在依法的年龄当中，你就要回返国来接受这个征兵处理。
1: 那如果说我现在博士念完已经33岁，刚好满33岁，他还是回到台湾，还是要继续服兵役，对不对？是这样子。
0: 因为36岁，当年的12月31号你才除役，所以你还差了3年，你还是得要
1: 回来，
0: 还是得要服役。是，
1: 所以大家那个算法，我发现有时候算来算去都算计到自己身上，然后都算错了。
0: 是，
1: 真的啊！如果刚刚做职位没有告诉你哦，从这个大学研毕就研所，一直到这个博士念完，然后再来外面另外再加3，好，对不对？然后才有到满期嘛，对不对？因为博士完才是33岁嘛。
0: 是，
1: 那正确是要到36嘛。对，才有初一。
0: 36岁之前都还是得当兵，
1: 对吧？
0: 对，
1: 如果真的碰到这个情形，自己不清楚，刚好听到节目的朋友，可能自己就不用说算清楚，我们都已经。

0: 这个工作也很辛苦啦，他可能没有办法一直住在
1: 同一个
0: 家
1: 地
0: 里，
1: 方，对
0: 对，
1: 啊，
0: 或者说他经常在换工作。那但是妨碍边界自卫条例还是有一个容许的范围，就是你离开了户籍地的时候，你还是要依法去通知我们的殡仪
1: 可
0: 机
1: 是问题
0: 关。
1: 是他没有拿到啊，或者是说，哎，他可能家里事故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家变啊，
0: 对。
1: 好，那又没有办法通知本人。其实有时候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案
0: 是，
1: 件，
0: 这个，我们的犯罪构成要件上面都会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啦，正常事由、
1: 不会那
0: 合
1: 么
0: 理
1: 的
0: 事由，不会那么硬
1: 硬，
0: 性。
1: 对。
0: 原则上你的户籍地就是，这个我们的法律关系上要维持要去通知的一个地点，
1: 就是我们
0: 这
1: 平
0: 是一
1: 常
0: 个
1: 那
0: 原
1: 个户
0: 则。
1: 口名簿上面，
0: 对对，那你家里一定会有你的家人，那这时候你的家人其实收到殡单就要代为转知。那如果没有转知，可能会有一些正常的理由，这个检察官在实务上面都会会详细的调查琢磨。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故意刻意的去接到讯息，然后不加理睬的话，这个还是会有妨碍殡仪自罪条例的第三条第五款的居住处所迁移无故不申报，那使征兵检查无从送达这样的罪名，所
1: 会
0: 以
1: 很重吗？
0: 这个是5年以下，
1: 哦，
0: 所以其实不算轻，
1: 不含
0: 不
1: 兵役
0: 含，
1: 的那个
0: 对，
1: 时间嘛，对不
0: 是
1: 对？
0: 是是是，
1: 所以你要记得哦，当你真的被判的时候哦，你不能把你未当兵役的那个期限哦算进去，好，跟那个你犯了法。好，它是一条一条来的哈，它是
0: 是，
1: 没有在所谓的合并哦，就像我们现在你犯过错了，然后我们判刑的时候一样，一罪一罚，
0: 是。
1: 简单讲就是这么简单。
0: 对，当完兵你还是要回去服完你应尽的
1: 责任。
0: 这个对，
1: 嗯，
0: 没
1: 不，
0: 错。
1: 那如果超过36嘞？
0: 那个就是除役了，你不用当兵，但是我们的追诉权时效，很抱歉，我们有20年，所以
1: 还没有，他
0: 除
1: 那
0: 非
1: 时
0: 你
1: 候。
0: 要 躲到40岁、50岁再回来，
1: 这太累了
0: 如果
1: 啦。
0: 你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的话，那么我们也只能说那就祝福你。不过，为了这个短短的1年啊，或者说几个月的兵
1: 现
0: 役，
1: 在是4个月，然后
0: 是，
1: 有些是1年，其实那个没有什么太大差
0: 是是
1: 别。
0: 是，所以我们还是要在利弊得失之间去做比较好的权衡。
1: 是哦，这个提醒大家，还有一些是代办集团，刚刚呢。这个主任讲到了哦，就是这一次哦，有一些这个伪造文书啊，这个最重吗？
0: 对，这个可能会有我们看具体的个案啦，有可能会有数罪来一起处罚的状况哦。那这个是最近破获发现一个集团性的犯罪行为哦。那么他们会有专业的人员代替役男去
1: 对。
0: 接受这些。
1: 检
0: 比如说
1: 查，
0: 背
1: 对
0: 这
1: 呀、
0: 个24小时的血氧机，这些机器去取得一个不属于你役男的检测的结果，那让你这个结果让你役男拿去申报，将你的兵役的体位从常备役改成就是免役，那这样的行为其实除了妨碍兵役自罪条例本身之外，他可能还涉犯了刑法的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的问题。那其实这个罪都会相当的重哦。我们
1: 不是只有刚刚那个刑期哦。
0: 是，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深思熟虑哦，这个部分千万不要去尝试哦。那么其实刚刚讲到演艺人员，有许多是奉公守法的演艺人员，
1: 有啊，
0: 他
1: 我们
0: 们
1: 看到蛮多，
0: 对，他们也都有
1: 而且
0: 后
1: 他
0: 来
1: 们
0: 很
1: 喜
0: 好
1: 欢
0: 的
1: 当
0: 表
1: 兵，
0: 现，
1: 对，
0: 对，比如说林志颖，其实他在最红的时候他就入伍服役，
1: 有，那时候他爸爸还是根保的委员，对，已经过世了，对，因为就他，我觉得他的一个马上，我觉得应该是家庭环境，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利用这个节目的机会跟我们的一些这个家里哦，就是说可能生的少或只有一位哦，这个役男，或者是说哦，有一些因素就害怕，其实不用害怕。你
0: 是，
1: 看刚刚主任讲的，林志颖是因为他爸爸一直都是根保的委员，就是
0: 是，
1: 到过世前，
0: 是，
1: 对，所以他常常会出席活动的时候，就变成他很清楚什么是该做，什么不该做，然后他觉得是个好事。只要他把它当作是一种运动项目，我跟他聊过，他说其实当兵很好玩，这个有一种所谓革命情感，是这样吗？他说这是男人，女生不了解男人的，他说做完兵就是男人，
0: 这是绝对的哦。那今年的 金曲歌王张震岳。

0: 也是，他也是服过兵役的。那刚才主持人您说的韩国的天团 BTS，
1: 对呀、啊、，BTS
0: 他们七位全部都服过兵役。对，那服兵役其实你之后在职场上遇到同
1: 困难，对不对？
0: 同梯的、同期的，在同一个地方当兵，其实那都会有聊不完的话题。
1: 嗯，难怪。
0: 对。
1: 最后是不是也让主任来特别提醒做父母的，以及这个即将要入伍或者是呢即将接到兵单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准备，以及在心情上面有什么样来提供给大家？
0: 那首先我们还是要讲比较严肃的事情，就是说，那么检察机关针对近期的这种集团性的犯罪
1: 真的不可为，
0: 是采取速查严办，并且要向上溯源的态度。那我们发动了非常多波的搜索。那么清查了所有集团中的人，也检察官在最后案件终结的时候也都具体求刑，我们希望吓阻不孝分子来违法逃避兵役，也希望役男不要心存侥幸因为这对于国家的兵役的维持有重大的意义。那也要提醒最高检察署，其实在去年他就有宣誓，向全国检察机关去做宣誓
1: 对。
0: 那侦办相关妨害兵役之罪条例的案件的时候对于情节重大的这个犯罪类型，应该要从严从速侦办如果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 Hola， 爱你哦。
2: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好，嘉玉再说一下话。
2: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好，美丽的星期二大家好。
1: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测试呢？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是换了一个新机器啦，然后呢昨天呢算是首次使用，然后今天

0: 今天是第二次，但对于我来讲都是第一次。
1: 对啊，对于我也是。
0: 对，因为这个之前昨天是丽妍，还有秋阿姐，还有阿富哥。那秋阿姐是在家里面去做连线。那如果有听昨天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就会发现，昨天好像有一些小状况啊，比方说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秋阿姐明明在线下，但是却把她的声音有推出去，所以就在线下的声音跟我们片头的声音有混合在一起齁、哦嗯。那今天就秋阿姐就说啊，怕说我一开始接触这个设备的时候啊、嗯、也会有一点手忙脚乱的状况啊。
1: 嗯，
0: 那大家都知道秋阿姐是很要求品质的啊，
1: 对，
0: 不只是我们的产品的品质音质啊，或者是整个节目的进行，
1: 对，流畅的细节，
0: 对，她都不是不允许任何的状况、哦、
1: 不能有瑕疵。
0: 对，所以呢他说啊，他今天暂时啊先不 call in 进来啊，但是如果我出了大 trouble， 他就 call in 进来骂我。没有啦啊，秋阿姐不会骂人，就是说他希望不要有增添太多操作上的这个问题啦。那听众朋友，这个我们今天刚刚好是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哈、
1: 嗯。
0: 那待会在2:40的时候呢，我想要开放现场。
1: 好、啊，
0: 开放现场当然就是心里话大声说，或者是生活顾问小常识等等的都可以，然后也可以顺便帮我们测试一下 call in 的电话、
1: 嗯、啊，邀请听众朋友一起帮我们测试。
0: 对，因为我们都自己家人嘛，
1: 对，啊、
0: 出了一点小状况，互相可以包容、嗯。那跟来宾连线就不好意思啦、
1: 嗯，
0: 所以我们想要先了解一下现在有什么地方。那工程部呢，也随时在盯着、哦、我们的这个状况，
1: 对，
0: 然后有什么地方也可以立刻做调整、
1: 嗯、
0: 那最好就是在测试期间嘛、
1: 嗯、
0: 那像我现在有写那个 APP 也是一样啊，这个测试的时候你必须抓人，我那时候抓14个，至少14个、
1: 嗯、
0: 然后连续测12天、
1: 嗯、
0: 就是他希望你在推出的时候不要面对大众、
1: 嗯、
0: 不然你面对大众的话可能你会让人家观感不好嘛、
1: 嗯、
0: 觉得、啊、怎么那么烂、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现在自己家人啊，多练习一下，
1: 对，
0: 然后呢，这样子的话比较不会让人家说不好的话嘛。
1: 对对对。
0: 那刚刚为什么我要去让嘉玉独自说话？哈，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设备有一些不一样的话，嗯、我就想要看看这个数据跟音频，嗯、那再来。对未来我临时可以解决状况的话可能会比较完整一点。
1: 嗯，全新的机器也看到了，会觉得整个是新气象的感觉。
0: 像我现在在看那个指针跳表的时候啊，
1: 嗯，
0: 嘉玉的跳表就比较小一点，我就怕你的声音是不是不足
1: 哦。
0: 那我想说要不要把你的推大，
1: 可以试看看一点点。
0: 靠近一点点，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放大一点点。好，那你再说，你再说。
1: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爱你哦。
0: 好，我让你的那个幅度接近我的，可能是因为男生嘛，男生的声音比较有那个低频。
1: 对，而且比较浑厚的，
0: 对，就会比较扎实，所以那个跳的那个幅度就会比较大、
1: 嗯、
0: 那女生就是属于比较高音尖锐嘛，
1: 嗯，比较活泼，是不是？那指针就比较活泼。
0: 没有没有，女生反而比较不活泼。男生的是比较活泼的、
1: 哦、
0: 因为男生的那个音频率的比较广嘛、
1: 嗯、
0: 从轻到低，反正这个也没有慢慢，那听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些建议啊、哦
1: 嗯，
0: 就是这一阵子从礼拜一接下来每一天在听的音质上啊，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
1: 嗯、
0: 像之前有很多听众朋友是反映我们的那个讲话的声音跟播音乐的声音啊落差有一点过大，
1: 嗯，
0: 那希望说接下来可以把这个控制的好一点，
1: 嗯哼，
0: 啊，那这样子大家的声音品质会变得比较好，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昨天我在听重播的时候啊，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哦，但我觉得现场好像没有这个状况、
1: 嗯、
0: 就是说好像大概听了3-4分钟会有一个啪啪的声音，
1: 嗯，
0: 哦，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1: 哦真的啊、
0: 是不是外星人要来了、
1: 哦、你是说我们这次换了新机器之后我们那个频率发送的更广更远，是不是外星人也接收到？
0: 因为他们讲外星人能够接收的就是数学还有音律，他说这个是全宇宙通用的、
1: 嗯、
0: 你说语言对不对，他们怎么会国语，他们怎么会英语，
1: 对，
0: 这不一样、
1: 嗯、
0: 可是音律跟这种刚刚讲的数学公式、
1: 嗯、
0: 这个是任何，因为它是 物理定律、
1: 哦、
0: 所以他们在很多的在看那个外星球片的时候都会发现，哎，他们为什么要用音乐，为什么要用给他这个数学

0: 公式，甚至我们从地球发出去的宇宙电报啊，也是数学公式。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原因。
1: 哦，有点像蝙蝠一样哎，因为他们可以听到的音频是非常长远的那一种。嗯，
0: 是。好，那所以呢，今天就看秋华姐会不会打电话进来咯。
1: 嗯，
0: 那同样我们的播音乐啊，也是算是首播，因为我们现在也是目前我们也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在播哦。
1: 嗯、
0: 那音质的部分也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多多帮我们把关哦。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我就先播这一首歌曲。
1: 对，第一首要为大家播放是有着丝绒般温暖的爵士嗓音的纳金高所演唱的 Fascination 陶醉啊。歌词里面描绘呢命运般的爱情啊，从惊鸿一瞥到转化为深沉的迷恋。

0: 陶醉，嗯，好，可以这个不要喝醉就好了啊，因为酒伤身呐、啊，而且也容易发炎。像我去做这个按摩嘛，然后不是按摩，不能叫按摩，就是比较是整骨啊、肌膜放松啊。他说做完了以后，其实你的身体都是处在发炎状态，因为它是属于一种被动按摩，然后把你的一些原本粘黏的地方啊，把它打开。可是当它打开之后呢，其实所有我那天才在讲嘛，就是说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一点是，彼此好像都觉得你那个流派不太好。就是这我这个流派才是最正确的啊、有的说要先整骨啊，有的是说先要放松肌肉、有的就先说要放松肌膜、各有各的说法。但是呢他们统一的说法就是按完之后第一不要做大的肌力训练。要不然会歪掉。第二就是不要喝酒。因为喝酒呢就是会发炎，其实在这时候所有的发炎啊什么糖啊等等的、也都尽量不要吃啊。如果你真的要吃，那你就搭配姜黄素吧一边破坏啊一边建设，
1: 赶快补足的、
0: 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人体应该说这个世界啊熵增嘛，就是一直都在走向毁灭的状态、所有万物都是这样，你放在那边它就会慢慢消失毁灭、所以我们其实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预防毁灭。
1: 对。

0: 那预防破坏，
1: 预防被破坏。那同样的，如果你真的要去做破坏的事情的话，那它就等于是加速了。
0: 嗯，
1: 所以通常破坏一件事情跟累积建立一件事情，两个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看盖一栋大楼要多久？再怎么快。给你一个月好不好？
0: 对，
1: 拆一栋大楼一个下午就没了。
0: 对啊，是破坏性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1: 对，所以呢，自己平常保养啊，不要仗着说我有保养啊，对不对？我有擦这个爱迪斯系列啊，对不对？我接下来夏天我就不要做隔离防晒了，我就去晒太阳。
0: 不行，
1: 对，你过去十年的付出。就在一个夏天全没了。
0: 对，预防很重要，好好的防隔离紫外线伤害你的皮肤，这件事情真的是第一大重要的啊。
1: 对啊，尤其现在太阳这么大哈，真的一个稍微不注意啊，什么斑啊、皱纹啊，
0: 对，
1: 全都跑出来了。
0: 是，
1: 所以呢，虽然讲说我们的这个保养品你通通都要做，但是我觉得现在真正最重要的反而是防晒。
0: 嗯。对
1: 对，防晒不做好，前面全部都白做了。
0: 对，加速老化的，之前皮肤科专家医师也都说，第一线真的就是防晒这件事情要把关。他先帮你把关住紫外线啊，外在这些空气污染啊，守住那个，我觉得像门神啊，先帮你守住。那个挡在一些不好的东西跑到你的皮肤里面，
1: 对，
0: 对，让你之后再擦一些净斑美白啊、抗老提拉啊、这些，还有鱼子精华，才能够有更大的加成的修护力啊。
1: 对啊，像我昨天我去看那个奥德赛 4DX 版，我一直想要去尝试，很好玩，就是里面有摇啊，感觉整个在船上还会有喷水，但是大家不要紧张，它那个喷水只是抓一个感觉，你就真的很像坐在船上，然后被那个水珠打到脸，然后还有刮风、声光效果哦。那但是呢，我想要聊的是跟前段有关系，因为奥德赛的前段是在讲木马屠城记嘛，特洛伊城。那特洛伊城它就是坚固，非常坚固啊，它就是那个城墙啊，非常强，所以他们怎么打都打不进去。那最后呢，就是送木马啊，送进去之后，里面瞬间崩溃，
0: 对，
1: 所以就有一点像是隔离霜。
0: 对，
1: 你矿物隔离霜擦了的话，它就像是那个特洛伊城，
0: 嗯，
1: 它帮你去阻挡了所有外来的这个破坏。
0: 对，
1: 这城里面的人就可以发展啊，很开心啊，对不对？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呢，要是这个城一被破坏，哇，里面真的是烧杀抢劫啊，
0: 对啊，
1: 一下就溃败了。
0: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家的矿物隔离霜啊，它是清透感非常的强，就是你擦上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皮肤是有在呼吸的。不然以前的那个做的也会参加一些什么化学药剂啊，
1: 很闷，
0: 对，很闷，你擦上去会觉得你整个皮肤是闷住的，然后你可能会引发一些过敏反应啊，或者是一些冒痘痘啊。
1: 所以那个就是属于这种油性水泥漆。
0: 对，那我们还有里面还有添加玻尿酸嘛，对，它可以帮你在防护的同时也帮你做保湿，保湿也很重啊。像我们在这种热带区啊，不是说很热我们流汗就代表有水，不是哦，是你要另外再补充保湿的产品，
1: 对，
0: 让你的皮肤真正的有补水保湿这个作用，加进你的皮肤细胞里面哦。好，刚才我们的歌是叫陶醉嘛，那我很想要让听众可以去想一下，有些什么事情啊是你做了你是真的很陶醉在这件事情里面哦。
1: 啊，听午后两点。
0: 没错，每天哦下午就可以陶醉两个小时，对不对？好，另外一个我要分享一个在韩国的演艺圈啊，有一个人啊，他被称为走路教主，他就是非常有名的艺人叫何振宇。其实他还蛮就是有名也杰出，有很多很好的作品。听众朋友没听过没关系，但是接下来我要讲的比较重要，就为什么他会被称为走路教主呢？他说啊，其实在演艺圈啊，你要时时刻刻接受到众人的评价，很容易让自己的自信消磨，会动摇你的信心啊。他会觉得这件事情会让他非常的头痛。那他那个时候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解决烦恼跟忧虑这件事情呢？后来他就是开始发现，有的时候他去散步啊，会让他放下心里的烦恼。接着他就开始不断的投入陶醉在走路这件事情，所以他现在他一天呢、基本起跳起算哦，一天他要走30,000步、这是他的基本步伐哦。
1: 一般人是10,000步就已经很多了，
0: 对，
1: 但是年长者自己要拿捏哦。

0: 嗯，因为你们的三万步可能对于你们来讲有一点小过量，他说不要急，嗯哦，慢慢来，嗯，然后不要太过逞强，
1: 对，
0: 然后另外年长者本身那个骨关节的问题啊，玻尿酸啊，胶原蛋白啊，嗯，还有葡萄糖胺啊，钙啊，都要补充足。
1: 对，嗯，就是还是要依照每个人自己的身体状况去调整你走路的步数。嗯，那因为其实他身体状况是还不错的，所以他可以啊，走路到经纪公司，走路去拍戏，走路去机场。哎，
0: 哇，走路去机场，对，这个感觉很扯哎，因为机场不是通常都在什么郊区吗？
1: 对啊，就像我们桃园。也是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0: 除非他走到的是松山机场，
1: 对，有可能。所以他把这个就是散步这件事情，走路这件事情当作他陶醉，就是让他能够维持他身心强壮这件事情。
0: 哎呦，那他如果有一天在他这个韩国演艺工作没有了的话，可以来台湾工作，台湾很缺走路工，
1: 可以耶，我们可以推荐他。所以他自己啊已经厉害到他也出了一本书，就叫走路的人哦，嗯，那我要分享他在书里面有提到说，我们不应该啊把自己啊交托给善变的情绪，嗯，所以你应该要找到让自己可以去转变自己的心境，嗯，但他自己就是选择走路这件事情，他觉得走路可以帮助我们的脑袋运转，排解低潮，而且他还说世上没有错误的路，嗯，有的只是稍微迟来跟崎岖的路罢了，嗯，所以他也鼓励大家就是我们要努力的让自己双脚迈开，就算只是一步也好，你就会发现其实跟那些烦恼相比，嗯，你前行的力量啊可能会更大，所以就让我们边走边振作，还不如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的往下走。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家的产品啊也都是陪伴着大家，嗯，稳扎稳打，我们有非常好就是秋华姐把关很好的有得奖这些原料，也陪伴着大家，帮助你的身体强健啊，稳扎稳打的陪大家一步一步的往下走，让大家有更美好更健康的人生。
0: 好，那我们就去这个山谷去走一走，
1: 走到山谷，
0: 对，救国团的歌曲，
1: 嗯，男女对唱的。

0: 这首由救国团带来的歌曲、啊、现在谁还参加救国团呢、啊？
1: 很少了，就是小朋友他们国小会有这种童军社，其他就没有了。
0: 对，改天经过救国团去看一下。不过现在救国团也改型了啦，好像都有一些课程、大家如果可以看的话，在站前、我们你没有经过吗？就是走过去的时候、快要到星光三月台湾大哥大旁远传对戏电信的旁边、那就是救国团。
1: 我知道我以前年轻有在那里学舞蹈过、一开始的时候。
0: 对，他现在有教很多的事情、最近啊，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啊，聊到他家里要装潢、可是呢妈妈啊就想说，我都七老八十了，不用浪费这个钱。对不对？那但是呢，我觉得那一天看到一个安普国际健康地产的总经理叫做邱宏吉的访谈哦。他说呢，人生一百，从养老到享老，享是享受的享，好，重新设计你的下半场。那他是针对在哪一个部分设计呢？其实设计你的下半场包含吃的。食衣住行娱乐其实都是一样嘛。
1: 对。
0: 好、你自己想想看，如果我们就把自己拉100岁好了。那50岁就是一个关键点，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关键点嘛。那你的食衣住行娱乐，你想想看哪些东西本来就不适合。你们年轻喝可乐吃炸鸡，
1: 对。
0: 50岁以后是不是应该节制一下，
1: 对。
0: 几下。
1: 就不会了。
0: 对不对？穿的衣服、你穿那什么嘻哈，那上面还对不对一些小叮当，
1: 对什么？
0: 但是你这50-60岁穿这个是可爱啦，但是感觉好像又不是那么搭，
1: 对
0: 对不对？
1: 不是很搭配。
0: 那住啊，待会要讲住，我就先跳过。行也是一样啊，50岁以前跑车，
1: 对，
0: 50岁以后可能改房车，或者是好一点，安全最重要，
1: 对，
0: 甚至我坐大众交通系统，
1: 对。
0: 花个几十亿的这个司机载我的，
1: 对
0: 对，富人，对，然后育啊，就是教育，对不对？年轻的时候正规的教育啊，50岁以后学的东西不一样啊，太极拳啊，这些养生、
1: 广场舞，
0: 对啊，都是对不对？
1: 对，
0: 那乐也一样啊，年轻的时候啊，就跑游乐场，对不对？云霄飞车，
1: 对
0: 啊，各种地方，
1: 刺激的，
0: 对，4DX 啊，不像我50岁还在那边4DX
1: 你心态年轻嘛？
0: 对，就是跟就开始，你可能你会做一些不一样的娱乐啊。所以同样的住房也是一样哦。他说啊，他首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很多的长辈希望在地安老。很多不想搬离自己的家。像我们从秋花姐家那边出来的时候，会经过八德路，最近有一个案子很火，就是有一个不拆的。
1: 有，我知道。
0: 对，独立细细的一只。
1: 对。
0: 那个地主其中有一个，他就是想要在地安老，老家啊，舍不得啊。
1: 舍不得，有感情啊。
0: 对，所以呢，他就是。

0: 希望在自己的家里安度晚年。
1: 嗯，
0: 可是他说了，有人照顾不等于环境是安全的。
1: 嗯，
0: 因为有人只是陪伴你，
1: 嗯，
0: 可是你的设计环境可能那都是年轻，适合年轻人。
1: 嗯，
0: 比方说我已经80岁了，
1: 嗯，
0: 你还住什么没电梯的公寓吗？
1: 嗯，
0: 累翻了啊，虽然运动很好啦，
1: 嗯，
0: 但是运动跟劳动真的是有差，
1: 嗯，
0: 然后还有如果你真的走不动呢，
1: 嗯，
0: 那你怎么办？你每天就是不是你就会懒得出门，
1: 嗯，
0: 那懒得出门退化就更快。
1: 对，
0: 所以他们就说啊，其实还有一些就是说住了十几年的 老房子啊，可能藏着一些你想都想不到的风险哦。
1: 嗯，
0: 哦，他说人屋双老的危机正在这个时代产生，
1: 嗯，发生，
0: 人老了房子也老，旧公寓呢是没有在设计什么无障碍设计的，
1: 对，没有，完全没有。
0: 然后门槛呢是有多高设多高，
1: 对，
0: 哦，就是一种隔离嘛。
1: 是，
0: 但后来我在看很多的国宅，我朋友之前在做国宅的管理员呐，啊，他就说现在的国宅都是设无障碍了。
1: 嗯，对，我有去看过，
0: 也有一个小问题，
1: 嗯，
0: 就是浴室的水没控制好会流出来。
1: 哦，真的，啊？
0: 因为他没有那个门槛的。但是一样你自己可以做，自己去买一些塑胶小门槛或门垫，
1: 嗯，
0: 你把它垫起来
1: 做隔离，
0: 对，等到你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再把它移开嘛，
1: 嗯，
0: 要不然他就是希望我不管是你年轻人住也好，年老的人住都适合。
1: 对，
0: 那传统的这些有门槛太高的啊，还有像浴室有一些湿滑等等的问题，
1: 嗯
0: 哦，那走道呢到处都堆满了杂物哦，累积太多，
1: 嗯，
0: 这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所谓的困老族。
1: 嗯哼，
0: 把自己困在了这个家。
1: 嗯，
0: 所以他建议啊，居家微改造啊，
1: 嗯，
0: 就现在都很流行微整形，
1: 对对对，
0: 微保养啊，我们也算一种微整形啊，我们不是微保养，我们保养得很好。
1: 对，
0: 好，他说第一就是浴室的防护是最重要，
1: 嗯，
0: 要装防滑地砖。
1: 嗯
0: 啊，但我人讲啊，地砖大个动作。上次我讲了，有一家我很担心他会不会倒闭的，
1: 嗯，
0: 没关系，我替他打广告，
1: 呵呵
0: 啊，壁虎防滑，
1: 哦，
0: 啊，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
1: 嗯，
0: 啊，真的很好用，我家用就是都用它，
1: 反正很好用，很实用。
0: 对，就是哪里越湿就用在哪里，
1: 嗯，
0: 哪里容易滑倒就用在哪里就对了。
1: 哦
0: 哦，而且用了一个就好几年，绝对划算，
1: 哦嗯，
0: 那再来就是干湿要分离，
1: 嗯，
0: 这是绝对，一般都很潮湿嘛，
1: 哦，对，
0: 然后呢门槛要顺平，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就是大改造，你打掉或怎么样，哦，而且你只要能够干湿分离，那个门槛就不重要了，
1: 嗯，
0: 因为之前门槛是怕说你在外面洗澡的时候会喷出水来嘛，
1: 会溢出来，哦，
0: 然后再来呢就是洗手台旁边马桶边啊及床边要加装扶手。
1: 嗯，对，欸，这个很重要，
0: 对，非常重要，因为，嗯，那就是一个瞬间，
1: 对
0: 啊。那加装扶手的方式也很多，那像现在那种磁吸扶手我觉得也蛮厉害的，
1: 嗯哼，
0: 啊，但是你必须是一个属于一个光滑的面，
1: 嗯，
0: 才能够把它磁吸进去，
1: 嗯，
0: 当然现在有一些它不是那么的光滑，它一样可以做到蛮强的，
1: 嗯
0: 啊，只是你要定期检查牢不牢固啦，啊
1: 嗯，
0: 那就不用一个大动作哦。然后再来呢就是第三，就是从卧室到洗手间的走道要装感应式夜灯。
1: 哦，这个也很好，
0: 因为你通常就是晚上起床，
1: 嗯，
0: 那晚上起床你按摩摩，
1: 对，
0: 而且讲实在话刚起来没力啊，
1: 嗯，
0: 然后要不然就是腿软，
1: 对啊，
0: 很容易在这个时候会跌倒绊倒，
1: 嗯，对，
0: 所以要更看得清楚，
1: 嗯，
0: 那你说一直开着灯第一影响睡眠，
1: 嗯，
0: 虽然我说我知道你有在吃胎盘素啦，
1: 嗯
0: 哦，但是人家说了你就算睡觉但是你光有光源的话，
1: 嗯，
0: 其实你的睡眠品质是不好的，
1: 对，
0: 你没有感觉而已，
1: 嗯
0: 哦，所以尽可能是在全黑的环境，
1: 对，
0: 那全黑的环境就需要有这种感应灯，
1: 嗯，
0: 现在很方便，我就有啊，就是只要我一下床它就会感应到我的脚，
1: oh.
0: 一感应到脚它就会亮，
1: oh.
0: 那这样子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就马上 就有地方了嘛，
1: 嗯
0: 哦，
1: 对，比较安全，
0: 对，然后呢再来就是要清走刚刚讲走道的杂物，
1: 嗯，
0: 还有一些延长线避免绊倒，
1: 哦 oh, 对，
0: 然后预留轮椅跟助行器通行的空间，
1: 嗯，
0: 这点很重要，
1: 嗯，
0: 所以我们以前有访问过，就是他们是大改造，
1: 嗯，
0: 就是当你的居家以前老式的设计真的是比较窄， 然后当你确认我从现在开始要坐轮椅，然后要用助行器，他就会到你家观察，他会让每一个空间是允许让轮椅跟助行器可以进去的，
1: 哦，可以通行的，
0: 对，这点很重要哦。那最后呢，就是门框要拓宽，因为很多的窄门标准的门框其实是进不去的，助行器就进不去，一定要侧身。可是你说他都已经走路有困难，还在那边侧身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预留，还有就是照顾者，就不是你过去就好啊。啊，照顾者可能要侧有一个空间让他可以转过去，一下是正面帮你，一下是背面帮你。听起来是觉得很麻烦，但是其实你自己去了解，我刚刚已经说有一些小东西其实在一些商店就可以买到了，花费不一定高，重点是你要把老后的家当成一个是什么安心生活的场域，而不是一个将就住的地方，所以呢大家要知道哦，食衣住行娱乐啊都可以因为我们的时代改变，然后做一点小小的变化。
1: 对，刚才你说的那个享老啊，享受的享，我觉得这个词非常的好，就是我觉得听众要把它记在心里，就是我们让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空间，好，包括我们饮食吃进去的东西，像是我们的产品啊，都可以帮助你享受你老年有好的品质啊。
0: 对，让我们改变一点点。
1: 对，
0: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雨飞做的一点点。

0: 就很好。
1: 好，这个听众朋友刚刚有没有听到我们任何的声音呢？希望没有啊，在整个操作的过程上。
2: 嗯，
1: 不过那个因为那个听觉的感受不太一样，刚刚就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哈。
2: 嗯，
1: 那待会我们晚一点会开放现场，就是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哈。我们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也帮我们测试一下哈。
2: 对，
1: 就是打电话进来，然后跟我们聊聊天，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声音品质，然后包含你刚刚听我们的节目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感觉，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2: 对，
1: 那首先他希望我讲那个。壁虎防滑，
2: 对防滑的那个部分，
1: 那个墙说的清楚一点哈。其实它很简单，它就是一瓶透明的液体，有一点像是胶水。
2: 嗯，
1: 然后呢，你就买一整组，不贵，真的不贵，不到、好像500还多少钱，忘了1000还多少、而且一次用不完。
2: 啊，
1: 所以可以分给朋友一起用，
2: 大家可以一起揪，
1: 对，一起揪好几个家庭，因为它只需要用在哪里，用在你会滑会湿的地方。
2: 嗯，
1: 为什么一定要讲到湿呢？因为它的湿之前好像是说它是纳米设计，
2: 嗯，
1: 然后呢，你用的时候首先就是家里的，假设以浴室干湿分离的湿的部分哦，
2: 嗯，
1: 你那个地方先让它干，
2: 嗯，
1: 干了以后呢，接下来就。拿那一个啊，它有附东西，就像有一点像是油漆，
2: 附一个像
1: 刷
2: 具，
1: 对。

0: 让你跟一个盆子，你把液体它倒进去之后啊，把它平均的刷在那个地板上，
1: 嗯哼，
0: 然后刷完了以后呢，稍微等一下，
1: 嗯，
0: 然后让它稍微有一点干，
1: 嗯哼，
0: 然后干了以后呢，它会跟你讲要等个半小时还是多久，我忘了，
1: 嗯，
0: 然后呢，它其实是会咬一点点瓷砖，
1: 嗯，
0: 所以他说不可以喷在玻璃上面，
1: 哦，啊，
0: 然后呢，接下来啊，就用水把它冲掉。
1: 嗯，然后最后一个步骤用水冲掉，
0: 对，然后它是透明的，
1: 嗯哼，
0: 所以也看不出来，就结束了。
1: 我从听起来好方便，
0: 对，真的很方便，真的，嗯，我真的是这几年来用的我最推的一个东西，
1: 嗯，哼哼，
0: 而且安全，
1: 对，
0: 无味，无毒，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最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呢？然后弄完了以后再让它干，干了以后呢，
1: 嗯，
0: 你进浴室你会觉得我被骗钱了。
1: 嗯，为什么
0: 完全没感觉，啊，
1: 感觉不出来，
0: 没有颜色啊然后呢走上去的感觉也没觉得防滑，啊，
1: 嗯，
0: 也没觉得地板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嗯，
0: 好，神奇的地方就来了，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会滑倒，
1: 什么时候，就如果你在洗澡的时候地上是湿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干的地其实很难滑，
1: 对
0: 对，它干的时候就像一般的瓷砖，
1: 嗯哼，
0: 但是呢它湿的时候反而防滑，就很奇怪，当它有水的时候，
1: 嗯，
0: 它才会有那个阻力，
1: 哦，
0: 你才会感觉到那个哦，怎么动不了了，
1: 嗯哼。
0: 然后这比我之前我家用那种有一种防滑垫是吸盘的，然后吸在那个浴室，
1: 嗯，
0: 有没有，
1: 嗯？
0: 然后上面防滑，
1: 嗯，
0: 那个后来用到下面都长霉，
1: 哦，会发霉，
0: 很讨厌，
1: 嗯，
0: 对。所以后来我就全部都改成这个，
1: 嗯哼。
0: 那我也是推荐听众朋友啊，可以尝试用用看。
1: 嗯，哎，嗯，这听起来还不错哎，欸。
0: 对，哦，而且安全呐，啊，因为真的长辈不可以在浴室跌倒啊，
1: 对，
0: 甚至在居家，
1: 嗯，
0: 我在想，如果你家。像我之前讲说很多的室内，因为台湾都是属于比较潮湿的地带嘛，
1: 嗯，
0: 甚至有一些住的环境，像我家住东湖，
1: 嗯，
0: 那我家如果什么都不管的话，
1: 嗯，
0: 真的在阴雨蒙蒙的天气，
1: 嗯，
0: 会感觉地板湿湿滑滑的，
1: 嗯，
0: 很容易会滑倒，
1: 嗯，
0: 那样子的情况你可能连这种地板你都处理一下，
1: 嗯，
0: 那要不然就是像我是长时间开除湿机的，
1: 嗯哼，哎，嗯，那所以刚才你说它没有什么闻起来没有什么刺激性啊，
0: 嗯，
1: 就感觉都是很天然的，分子又很小，哎，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概念跟我们家爱迪斯的产品
0: 好吸收，
1: 对，一样，
0: 尤其跟我们胶原蛋白一样，
1: 对
0: 啊，没有副作用，
1: 是
0: 分子又小，
1: 纯天然，
0: 所以它是不是也是水解的，啊？
1: 也
0: 没有啦，人家是奈米啊，不一样的科技啊。
1: 对，因为我们家的产品也是非常的具有安全性啊。就是得奖的啊，
0: 对，
1: 然后秋花姐又有把关呐，啊，那所有的就是你用上去都是最天然的，然后还给你很顶级的，像是鱼子精华啊，这个可是在欧洲皇室他们会使用的这个产品，所以你插上去之后呢，整个皮肤会感觉都加成了上去，
0: 嗯，
1: 然后你其实你不会特别的可能会觉得说啊有什么，可是你。秋花姐说你用了大概一个礼拜你就会看到那个改变，
0: 嗯，
1: 你的透亮度啊就会出来，然后你的隔离霜如果又再使用的话，它的防护帮你防紫外线效果又会更好，所以很推荐啊，如果有使用的啊，你的产品快用完了要记得不能停止哦，这种皮肤啊包括身体的健康是一场耐力赛，哦，
0: 嗯，
1: 所以欢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进来订购哦，电话是2751-9911或是丽人物的电话2751-9922哦，
0: 好，我们现在先播一首歌曲，哦，那播完这一首歌曲呢，我们就会开放现场，现场就是生活顾问小常是心里话大声说，还有帮我们测试设备啊。
1: 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我们是新的机器，
0: 对，就是我就要好好利用嘛。我有一次在节目有跟大家分享吧，大家以前在谷歌大概在十几年以前啊，
1: 对，
0: 你每次登录的时候是不是都有一个乱码，
1: 哦，好像是哎，欸，
0: 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这是什么 ACDE 什么的，有没有，
1: 嗯，
0: 然后你就要打正确的，
1: 哦，你要跟他打的一样的，
0: 对，可是他那个字都很丑，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呢打错了也好像也不会惩罚你
1: 不会，
0: 对，你会觉得很奇怪到底干嘛，对不 对,
1: 对
0: 但是后来我在看那个人家解说的时候才知道，其实那个时候 Google 他把所有人类的书籍全部都拷贝了一份，
1: 哦，
0: 那拷贝他们尽量是用判读的方法去判读，
1: 嗯哼，
0: 可是呢他们怕判读错误，
1: 嗯，

0: 所以呢，它需要人类再做一次确认。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等于偷替他做义工。
1: 哦，借我们的力量。
0: 对，每个人都在做义工，所以他们现在在文字的辨识度上是非常非常强的，就等于是全世界的顶端。
1: 哦、
0: 对，所以他给我现在讲嘛，不要钱的最贵。
1: 嗯、
0: 其实，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啊，他可能会你觉得说，哎、为什么他不要钱？
1: 嗯，
0: 其实他都是要你某一些，比方你的数据，
1: 嗯哼，
0: 啊、你替他训练，
1: 嗯
0: 啊，那这样子呢，其实他赚的是更多。
1: 对你帮他一些忙这样子。嗯、
0: 不过大家不要觉得说、哦、那这样子的话很过分什么？我觉得没有啊，就是以前说的嘛，如果对方给予你的胜过于你付出的权利，
1: 嗯，
0: 那你就会觉得划算，
1: 嗯哼，
0: 所以我以前常常说我视各资如粪土，就是有一些各资我觉得无所谓，我能够换来方便、嗯、因为我自己知道哪些东西把关的好，别、嗯、人不会拿去做什么为非作歹的事情，
1: 对，
0: 那其他的都无所谓啦、嗯、什么身份证字号拜托值多少钱啊、
1: 嗯、
0: 人家花点钱就全部买了、
1: 哦，
0: 对，但是不要把卡号后面的那个密码告诉别人啦、
1: 啊、对对 对、啊、对，那个不行。
0: 好，那我们先听这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是由云飞带来的、
1: 嗯、涛声依旧。
0: 好，那待会就要准备开放现场咯，听完这首歌。

0: 好的，我们现在要准备进入到我们的单元哦，生活顾问小常识，还有心里话大声说哦。我们很邀请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哦，跟我们一起分享哦。
1: 对，如果呢，听众朋友可以的话，不只是要跟我们分享啦，主要是我们要测试一下我们的设备。好，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
2: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1: 好，现在准备哇！听众朋友很捧场啊，
3: 好踊跃哦，
1: 我们现在是满线，
3: 真的。
1: 结果呢，我一按下去，全部切断。不晓得
3: 了，你搞笑，
1: 我只是因为通常那种新设备会有的一些状况，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被切断的话啊，马上打电话进来。好，我们现在接电话看看啊，来，我看一下听众朋友是这一支电话，23712350，好，午后两点你好，哎，午后两点你好，
4: 喂，那个雨飞，
1: 是
4: 佳玉豪，
3: 你好，
4: 哎，那个雨飞，不好意思。

0: 是，你刚才有提到那个黄华的那个，因为我前面没有听到。
1: 哦，碧虎防
0: 滑。那人家想请问一下，他那个是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是要去哪里买？
1: 哦，它是一种液体，然后就是刚刚讲的，然后很方便，网络上都有，什么虾皮呀、啊、奇摩啊，你就搜寻壁虎，就是那个爬在墙上的壁虎。
0: 哦，它的名字叫壁虎啊。
1: 然后防滑剂。
0: 壁虎防滑剂，
2: 对，就搜寻这个关键字。
1: 不是滑滑剂，是防滑剂。
0: 好，就是那个墙壁的壁，那个壁虎，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 ，OK OK。
1: 对，我们有听众朋友刚刚听完以后，也在下面分享啊，说他妈妈家啊，每年用一次。哦，防滑的不得了。嗯，对，
0: 哦，了解。那他一瓶就可以用很多，
1: 好久，用好久。用好几年了，
0: 哦，这样子，
1: 对，大概可以用五次以上，刚刚看你的评述啦。
0: 哦，了解，好，
1: 好，
0: 好，谢谢。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像家里假如说有蟑螂啊，我们一般有的人会去那个药局买那个什么樟脑丸，没有？可是那种樟脑丸属于化学的东西，那那个闻的对我们人体不好。那我们可以用樟脑沙，它是用樟脑下去做。
1: 樟脑什么？
0: 樟脑沙，沙子的沙。
1: 有这个东西啊，樟脑沙。
0: 我是有一次在市场无意间看到有人在卖。
1: 那它它是沙状的
0: ，然后它是用一个那个布棉布包起来，然后一颗一颗一颗的，然后它你只要把它密封起来，可以放很多年。然后你一次家里只要放个三四颗，蟑螂它就是不喜欢闻到那个味道，
1: 对，
0: 闻到那个味道它就会自己离开了。
1: 它
0: 不是杀蟑螂，它是让蟑螂离开，
1: 对，
2: 哦，驱除它。
1: 那它是天然的吗？
0: 天然的，它就是。天然的樟脑树，你知不知道？
1: 那我们买的那个樟脑丸不是？
0: 是化学的
1: 哦，
0: 那种厕所放的那种樟脑丸，那闻的都会不舒服。
1: 是哦，大家可以去找找樟脑沙，
0: 樟脑沙，
1: 对，
0: 沙
1: 就是放在你家，然后让蟑螂跑去隔壁。
0: 不是跑到外面去，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不会进到你家来，
1: 好，
2: 好，
1: 谢谢，
2: 谢谢，
1: 好，
0: 23723505，
1: 午后两点，你好，哎。听众朋友继续啊，好，午后两点你好，
3: 两位主持人好，
1: 是
2: 你好，
3: 哎，我现在哦，我想那个一位几周前有提到哈，冬吃萝卜夏吃姜嘛，
1: 啊对，
3: 古人哦对这个有一个说法，那让我有一个机会向大家说明哈，
1: 好，
3: 那个所谓的那个冬吃萝卜，就是说他讲了是阳气哈，在冬天的会入到脏腑里面。然后呢，我们要吃萝卜啊，因为萝卜是寒性的东西。
1: 对。
3: 让它中和一下。
1: 哦。
3: 它不会脏腑啊。
1: 是。
3: 太热。那提到萝卜呢，萝卜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来福嘛。
1: 什么来福？
3: 来福，对对。
1: 那个狗啊，来福哦。

0: 对，
1: 哎，对对对，
2: 嗯，
1: 然后它的那个种子啊，叫莱芜子
0: 啊，
1: 莱芜子啊是入药的东西啊，
2: 嗯，
1: 听说你有热咳哈，吐出来痰是热的话，这要用要加进那个莱芜子让它降气。
0: 哦，有啊，就常常人家讲说什么咳嗽可以多吃一点萝卜。
1: 哦，不是，哎，对，那你讲到这个萝卜，
2: 嗯，
1: 如果热咳的话，哈、
0: 嗯，
1: 一定要用萝卜怎么样呢、啊？你得把它切成丁，
0: 嗯，
1: 然后加一点放在碗里面，哈，
0: 嗯，
1: 放半个就好，半颗就好，
0: 嗯，
1: 然后加一点盐，它就会出水，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再加一点麦芽糖，如果没有麦芽糖的话，就用冰糖，
0: 嗯，
1: 那就把这个水跟麦芽糖啊，或者是冰糖哦，搅和以后吃。那就可以治疗咳嗽。
0: 嗯，
1: 这是古代古人的那一个说阿妈级别啦。
2: 嗯，
1: 他有这种做法啦。
0: 嗯
2: 哼，
1: 哦，那萝卜呢？你本身哦，那个煮汤的时候，因为太寒嘛，一定要加姜。
0: 嗯，
1: 姜的话要后下，不要把它的太早下，下了以后呢，那个姜的那个挥发精油就挥掉，没有作用。
0: 是
2: 哦，
1: 那有些人哦。或者是便当店，他喜欢哦，萝卜哦加那个胡萝卜有没有、
0: 嗯？
1: 红色的。
2: 对，红萝卜。
1: 哦，那这个也不对啊。哎、欸，
0: 有、
1: 哦，我有听到声音哦。
0: 有。
1: 哦好，哎、这个不对，因为这两个哦好像有点相克、
0: 欸，
1: 一个是寒的，一个热的。就这个你可以查资料，就有相克，最好不要混在一起吃了。
0: 哎、欸，刚刚这个听众朋友，你觉得我们没有声音对不对？
1: 有现在有，
0: 对对对，那代表其实这是好事。
1: 可能哦，我讲的看听众听的声音怎么样？
0: 没有，因为代表说我们这边的收音，它很正确的收该收的声音。
2: 嗯，
0: 因为之前可能它连什么冷气的声
1: 音，我 call in 的时候那个声音大一点啦、
0: 啊。对，
1: 有感觉啦。
0: 对，
1: 积极心可能有关系。
0: Uh-huh、
1: 我要再讲一下哈、
0: 哦。好，
1: 那白萝卜的话呢，哈。最好不要常常吃，因为常常吃的话你会长白头发。
0: 嗯哼，
1: 哦，这第一个，第二个白头发这个它会降低药性。
0: 嗯，
1: 比如说你服了这个中药或者西药，要连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以后哈、
0: 嗯，
1: 你才吃白萝卜。
2: 嗯，要隔开，
1: 不管是煮的还是。那个切的来卤的、
0: 嗯、
1: 这个都要慢一点。
0: 哎、欸、那这样反过来来讲的话，这白萝卜可能也有清毒的作用齁、
1: 哦。哎、欸、对对，清会的作用，对。
0: 嗯，就是可能吃到不好的这个重金属啊不好的油啊、
1: 欸、
0: 啊吃一点。
1: 但是这个很少说用这个白萝卜来清这个重金属，可能要用香菜啦。
0: 哦，也、欸、香菜有这个功能哦。
1: 哦，有这个功能有哦。
0: 嗯。
1: 啊，然后硬路的话要少吃了，白萝卜啦，
0: 硬什么？
1: 容易拉肚子。
2: 硬什么要少吃？
1: 啊、我讲到这个，
0: 你刚刚说什么要、
1: 这个、
0: 什么时候要少吃？
1: 哎，冬出萝卜，夏出姜啊。这个现在我们讲到姜了。
0: 嗯。
1: 那为什么要夏天要吃姜呢？
0: 嗯、
1: 那个阳气哈、哦，也就热，对不对？阳气在皮肤跟肌肉之间。
2: 嗯。
1: 哦。那这个时候呢，复合来挥发散，发散就热。
0: 嗯。
1: 哦啊，所以呢要用姜。
0: 嗯。
1: 哦，这个古人这个解释，啊，这个姜哈、哦，你要注意哦。我现在发现有些家庭主妇哈、哦，他比如说要煮鱼的时候，先把这个油热了以后，就把那个切好的姜就下去了，先炒一炒啦，然后再把鱼放进去啊、哦。这个好像要消除气味，那个腥味啊，比较不容易啦。
0: 嗯，
1: 应该后下。
0: 对，
1: 哦，不要这样炸的话，那个挥发精油挥发掉，作用就不大了。
0: 嗯，
1: 哦，
2: 好。
1: 啊，这个姜本身哈、哦，这个可能也要注意哦，硬路不要乱吃哦，吃太多、哦。
0: 是，
1: 因为哦，姜哦很容易发芽。
0: 发芽还发炎？
2: 发芽，
0: 嗯
1: 啊，发芽以后啊，这个我们中医讲的叫做同气相求啦，它有时候会不出一只，有没有？
0: 嗯，
1: 那一路吃了以后呢，你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哦，那100个人里面好像有一个还是两个哈、哦，
0: 嗯，
1: 那个小组也会多出一只出来。
0: 哦。

0: 哦，生
1: 你有
0: 巧，
1: 没有感觉？
0: 哎，那我要问一下我姐姐，因为我那个，你是说那个我的侄女啊，她出生的时候真的就多一只指头，
1: 哦，对，
0: 后来
1: 有
0: 开
1: 可
0: 开
1: 能
0: 刀，
1: 哦，
0: 所以搞不好是问一
2: 吃
0: 下，
2: 到了那个发
1: 要
2: 芽
1: 这
2: 的
1: 个要，
2: 浆，
1: 所以印度啊要吃姜的话，一定要注意啊。
2: 哦，好，
1: 好，
0: 好，
1: 这个就这样哦。我
0: 哦。
1: 讲到这个地方啊，谢
0: 好，
1: 谢，
0: 谢谢，
2: 好，
0: 谢
2: 谢
0: 谢。
1: 谢。
0: 好，这个听众朋友说，跟大家提醒哦，不是印度的主妇哦，是孕妇，不是应付。我们也不要
2: 很
0: 随随
2: 可
0: 便便
2: 爱的
0: 应付
2: 听
0: 啊。
2: 众。
0: 那但是呢，听众也说了，说这个，哎呦，这挺可怕的啊，我们要请这个工程部注意一下哈，是不是他们在那边监听的时候有这个感觉？他说声音啊，突然会飘不见，然后又出现，有这个感觉，这不是7月半吗？现在还没来，
2: 可能日子快到
0: 嘎电
2: 了。
0: 嘎电啊、哦！希望嘎电师傅可以帮我们救活一下。哎，乖乖还在啊，以
2: 对
0: 后要
2: 啊，
0: 放嘎电了。
2: 他是说我们的声音有点虚无缥缈，是不
0: 对，这
2: 是？
0: 不晓得，这个可能我们现场是没感觉了 啊。我们来接一下现场电话，午后2点，你好，是，你好，
3: 嗨，辉，
0: 是，
3: 你们好，
2: 你
0: 啊，
2: 好。
0: 今天听我们的节目感觉怎么样啊？
3: 哎，我跟你讲，我就是要讲这个，
0: 哦，
3: 我
0: 好。
3: 的真的，今天的声音很好，比哦前以前我们听的好像没有那么好。
0: 比过去50年都好。
3: 没有上次好像我说听人，因为音质现在很比较
0: 好
3: 好。
0: 啦好啦，这句话鼓励了我们振声这一次的投资啊。
3: 真的，
0: 对，如果说没有哦，这一次比以前还差哦，完了。
3: 不是以前他有时候会跑掉，
0: 所谓跑掉是什么？
3: 会被那个好像我好像是别
2: 声
3: 的
2: 音
3: 电
2: 跑
3: 台
2: 掉，
3: 音波比较强的时候就跑，有时候
0: 那
3: 跑掉，
0: 那
3: 有
0: 个
3: 时候
0: 可能，
3: 会比较弱。
0: 可是那个是
2: 哦，
0: 发射台的问题啊，那跟我们的
3: 对，
0: 音质没
3: 可
0: 什
3: 是
0: 么
3: 那个
0: 关
3: 就
0: 系。
3: 是有影响，而且声音就你们的声音那个时候那个声音比较不好，好像听起来像嘉义嘉义的声音就比较小，
2: 哦，之前
3: 那
2: 我的
3: 丽
2: 声音
3: 人
2: 比
3: 的
2: 较
3: 声音
2: 小。
3: 就比较大。嘿，以前就是这样
0: 那
3: 子，
0: 现在呢？今天呢？
3: 现在很好，今天嘉义的声音很好。
2: 哦，真的
0: 啊，
2: 啊，因为我已经
0: 没有，
2: 声音。
0: 因为我之前有跟嘉玉说啊，其实这是前辈故意把他声音调小的，我怕他抢过我的风头。
2: 对呀，
0: 我们这是职场霸凌，
2: 真
0: 后来
2: 的，
0: 后
2: 我
0: 来
2: 已
0: 有
2: 经
0: 那个职场霸凌法出来以后，我就不敢了，我
2: 对，
0: 就慢慢把它调回来。
2: 他从今天
3: 所
2: 换
3: 以
2: 新机器，他不
3: 今
2: 就
3: 天
2: 不敢
3: 嘉义
2: 了。
3: 的声音很好听，
2: 真的
0: 哦，
2: 啊，谢谢。
3: 那个丽媛以前那个声音就，昨天我听了丽媛的声音就好听了。
0: 哦，但是昨天丽妍说是因为她看了演唱会，所以声音比较开心。
3: 没有，他声音就比较那个。比较柔和啦，比较那个，
0: 哦，
3: 很好听，就
0: 好好，
3: 比
0: 那
3: 较
0: 目
3: 好
0: 前
3: 听。
0: 都还不错，很正向。
2: 对，
3: 是啊，
2: 听起来应该
3: 今
2: 就是
3: 天听
2: 音
3: 了你
2: 质
3: 们那
2: 变
3: 个陶
2: 好。
3: 醉，我就真的很陶醉。
0: 哎呦，
2: 对
0: 滴
2: 啊，
0: 舌
2: 这
0: 头，
2: 你这是你最喜欢的
3: 音
2: 呀，啊，
3: 质
2: 是不
3: 很好，
2: 是？
3: 变成音质听了很舒服。
0: 好，谢谢，
2: 谢谢陈妈妈，
0: 好，谢谢，
2: 谢
0: 好，
2: 谢。
0: 237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哈。对于我们这个 这一天两天啊，有什么样子的音质上需要做调整的啊，或者听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刚刚已经说了，现在都是我们熟人嘛啊，我们那个
2: 跟听众朋友都很熟悉嘛，妈吉妈吉，
0: 对，然后我们的控制的人员呢，也随时在目前就可以做调整跟微调，
2: 对，
0: 那避免以后真的发生很严重的事情嘛。就比方说，我们8月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手机要管制流量吗？也是预防说以后真的流量发生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好，
2: 对。
0: 2372350，午后2点，你好。
4: 两位主持人好，
0: 你
2: 嗨，你
0: 好，
4: 我们的节目是优质的节目，
0: 哎
4: 现
0: 呀，
4: 在正声花钱，我们那个声音更棒
0: 哎呦，老听众，老
4: 的，
0: 听众
2: 对，真
0: 讲的
2: 的，
0: 话
4: 音
0: 是
4: 数三重啊，
0: 最
4: 他
0: 踏
4: 这两
0: 实
4: 天
0: 了，
4: 我听着都音质都有进步哦，对，很清亮
0: 是，
4: 很那个，
0: 所以
4: 现
0: 这
4: 在，
0: 个我要问一下正声了哈，就是正声有没有在发射台那边做了什么样子的动作？
2: 调整
0: 因为
2: 是不
0: 我刚刚
2: 是？
0: 这样听起来，我觉得那种收听品质应该是跟发射台有关
4: 有
0: 系，
4: 关
0: 可是
4: 系
0: 如果发射台都没有
4: 真的，
0: 动，哇，那单就机器的改良，那就差很多
2: 对，
4: 机器差很多，真的差很多。这两天使用起来很清新，很好听，真的。
0: 哦，
4: 宇辉和 嘉义的声音本

0: 来就很好听啦、啊，
1: 是
0: 更棒，更上一层的、哦。现在阿姨就是哈、哦，阿姨介绍很多朋友，
1: 嗯，
0: 和亲戚听我们这个优质的节目。
1: 哎呦，谢谢了。
0: 啊、我们都很喜欢秋华小姐，
1: 哦、
0: 嗯，尤其她身体状况哈、哦，
1: 嗯，
0: 我们都很关心，
1: 对，
0: 很爱护她。
1: 嗯，真的。
0: 现在就是我们很多亲戚啦。朋友都会聚餐吃东西哈、哦，
1: 嗯，
0: 啊，我们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啊，
1: 好，
0: 就是说我们节目一开始哈、哦，
1: 嗯，
0: 不要讲什么病痛啦、啊，什么什么怎样，
1: 哦，要吉利一点，
0: 对，不是、嗯、可以讲，因为我们也很喜欢听啊，
1: 嗯，
0: 也很喜欢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啊，
1: 啊，
0: 我是想说新的节目、新的设备开始哈、哦，
1: 是。
0: 我们讨个吉利，
1: 嗯，
0: 因为节目一开始听到他这样他那样 哦,
1: 哦，
0: 我们很沉重嘞，
1: 哦，
0: 真的不骗你哦，
2: 会担心。
0: 我们的亲戚和听众和那个朋友都会讲说，哦，节目一开始听那个心里好沉重了、
1: 啊。好，
0: 啊，可以讲一些快乐的事啊，
1: 嗯，
0: 我跟谁去吃饭啊，
1: 是，
0: 我跟以威去吃火锅啊，
1: 啊，
0: 那么啊，如果要讲说那些事，我们穿插在节目中间，嗯、
1: 对。
0: 我们也很乐意接受啊。
1: 对，先吃甜食、哦，再吃苦瓜。
2: 嗯，
0: 对对啊，阿姨讲这些话实在哈、哦，有很多可能也很多听众的心声呐、啊。
1: 嗯。
0: 那阿姨是老听众哦，我想觉得说，哎，我们新的设备啊，哦、嗯，就一开始就讨个吉利，
1: 嗯、
0: 哦，就讲些快乐的事啊。
1: 对。
0: 啊，中间如果有什么事啊，秋华姐也可以报告给我们听啊。
1: 嗯。
0: 我们都很爱她，也很。关心他
1: 是
2: 嗯
0: 哦好好
1: 好
0: 你们我们这个节目实在太棒了嗯
1: 那这个可以调但我能够理解秋华姐是想要先苦后甘
0: 啊
1: 他怕他这样子的血糖的波动比较不大啊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要先吃甜食 啊要先吃咸食
2: 你说倒吃甘蔗是不是
0: 我们有朋友和亲戚哦有时候在记他们会提起说哦怎样怎样那我们就看看。
1: 对、
0: 哦，好好，
1: 好，谢谢，谢谢，
2: 谢谢，
1: 拜拜。对啊，真的，我们其实听到朋友之间，虽然我们对朋友都还很关心啦、
2: 嗯，
1: 但是真的也都希望听到朋友的是好消息，
2: 对，
1: 不是不愿意去分担他的坏消息、
2: 嗯，
1: 而是因为他是我们朋友嘛，要不是我们敌人，
2: 对，
1: 我们敌人的话，他天天说他生病，我开心的不得了。是幸灾乐祸不能那么坏
2: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关心秋华姐
1: 对
2: 就心里会觉得哎有点小担心啊会苦恼说到底哎呦她这样不舒服那我们又能够分担什么
1: 但是听众讲的我觉得很好啊他、嗯、说先来点甜的
2: 对
1: 啊、先甜的下去真的你后面再来点苦的
2: 嗯
1: 也不会觉得嗯不会那么的痛苦
2: 对
1: 啊就适当的这样调整
2: 嗯, 嗯, 嗯
1: 可能我们以后也可以做这样的调整
2: 对、嗯、好
1: 先讲好的
2: 嗯
1: 啊之后再讲不好的
2: 对
1: 啊然后再讲好的收尾
2: 啊、好反正我们的节目就是一不断的
1: 头尾都要好
2: 有惊喜啦、啊、就是哎、欸、
1: 要波动
2: 对对对要波动要起起伏伏
1: 对整体上还是要那个红 K 要比较多一点绿 K 就少一点
2: 少一点
1: 对不要绿 K 一直都绿 K 棒那就不好了、哦、
2: 对
1: 好 2372350 如果听众朋友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几天的音质还不错目前呢有几位听众朋友都反映这个音质都非常非常好啊、
2: 嗯、
1: 而且收听的效果也变好啊
2: 对
1: 工程部啊董事长听到可以替工程部加薪了
2: 我觉得董事长还有我们的高层现在应该都是笑眯眯的、
1: 啊、对这个钱值得好
2: 真的
1: 投资好
2: 对,
1: 对那投但是投资啊投资自己是更划算的、啊、
2: 是是是
1: 也欢迎大家打电话到27519911、啊、买我们的产品、
2: 嗯、
1: 来投资在你自己的身上
2: 对
1: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齐豫带来的歌、
2: 嗯、
1: 叫做雪落下的声音跟祝我幸福的一首组曲、
2: 嗯

0: 这首是由齐豫带来的《雪落下的声音》跟《祝你幸福》的组曲哦。
1: 嗯，哇，这首歌超好听的。
0: 刚刚听众朋友这样反应，应该就是说，像我们在没有讲话的时候啊，以前一些什么呼吸声啊，然后这个什么空调的声音啊，外面的杂音啊，
1: 对，
0: 都会收进去。
1: 嗯哼。
0: 但是现在它应该是很敏感，只针对我们讲话的这个音频去收进去，
1: 对，
0: 所以声音会显得更干净，
1: 对，
0: 然后不会有太多糊掉的声音。
1: 嗯哼。而且我觉得刚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跟以前比，连听众朋友的声音我都觉得跟以前
0: 比有一点不一样，
1: 对，更清晰。就像讲的，现在我们的声音的品质更清晰。
0: 是。
1: 嗯，好，那我跟大家聊一个话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的有希望感的，也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像刚才这首歌曲《祝你幸福》，让自己可以更幸福的

0: 一篇研究报告哦。我们一般来说啊，都会觉得我们大脑啊，只要出现了异常的蛋白沉淀，可能失智症啊，就会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哦。但是呢，在国外有一项研究是从1986年开始哦，他们追踪了678名的天主教的修女哦。为什么他们要去研究天主教修女？因为应该是说修女他们的第一个作息是很固定的哦，都是大概就是很早就睡觉啊，然后大概睡几个小时就起床。那他们的饮食呢，其实也都是差不多的。那是生活方面也都是非常的简单，居住环境也是很相近。所以有一个这样单一的基础之后呢，他们就继续的在研究说，到后来修女如果他们在过世之后呢，他们对他们的大脑进行的解剖。会不会发现一些我们在人体上没有发现到的一些病症哦？结果呢，他们惊讶的发现呐，大部分的修女啊，就是他们在离世之后，他们大脑其实是已经布满严重的阿兹海默症的病变
1: 啊，
0: 但是呢，他们在生前却没有任何的失智征兆，
1: 是
0: 对，就是他们在到过世的时候都完全没有失智症的发生。
1: 难道他们已经失智到忘了阿兹海默症吗？
0: 哇，这个是很
1: 负负得正
0: 顶级的一个修炼耶。有可能哦，这个是什么神的奇迹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奇迹的发生，因为他们透过这个研究发现说，你居然脑子里面有这种阿兹海默症的就是病症，但是你却在实际在世的时候没有发现出来，表示说这证实了说我们的大脑啊，只要你能够终身的不断去刺激它，让它处在一个就是有活动、有学习的状态之下，包括像是修女他们也会常常去阅读一些经文呐、然后他们也会彼此之间常常联系啊，有这种情感的连结跟互动啊。他说这些生活中的事情啊，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普通，可是啊，他们却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强韧到足以绕过这些损坏的硬体，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肯定脑内已经有阿兹海默症的病变，它可以绕过这个病变，让大脑继续的运作。所以呢，其实这个证明啊，给我们人一个人类啦，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希望感，就是说我们自己手上其实握有很大的权力，是可以修改我们自己大脑的。
1: 对，
0: 你只要能够不断的透过持续去累积啊，刺激你的大脑有一些认知储备上，在让你的大脑的神经回路它能够不断的持续的运作，你要常常去思考，那它也可以去增进你的记忆。所以呢，这边要鼓励专家就鼓励大家说，在我们的记忆还可以正常的生活的时候，请大家先把睡眠、运动还有社交都先安排好，都顾好。这些看起来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可是它都足以能够影响到你的大脑。
1: 对，
0: 那第一个呢，他也说睡眠要先顾稳啊，这样你大脑晚上才有时间可以排毒哦。那生活中呢，我们要不断的让自己去思考、学习还有互动，就是在告诉你大脑的神经网络说，我们这个线路都还在运作，很重要哦，你可以再多长一些新的连线是没有问题的哦。那当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保证是说你的脑子有没有阿兹海默症的一个症状病变，但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事情就可以让你大脑每天可以住在稳定的环境里面，
1: 是
0: 把你的方向走对，你的健康就会稳稳的往前走。
1: 没错，
0: 那我就很推荐就是我们家善事的产品。其实不管是第一个刚刚我们讲到睡眠，就是我们家的善事阳台盘，它就是在帮你建立好你的睡眠品质。你要有非常好的睡眠品质，你的大脑才可以在夜间的时候有深层的排毒作用。再来是你要大脑有很好的营养素，就你要除了排掉之后，你要补充好的营养给它，就是我们优康力里面的八种来自德国完整的维生素
1: B 群，
0: 对，有 B1、B2、B3、B5、B6、B7、B9、B12，非常的完整。
1: 你怎么会这样讲呢？人家不是说这样就不像台湾人？你哪里来的、啊？西班牙来了，
0: 我就是被受西班牙文影响。
1: 对啊，不是人家什么按几楼啊 ？One two three 那个几楼？然后。

0: 就是到几他就会讲五还是
1: B3 就大概就是讲
0: 不会讲 B3
1: 对、不会再讲就 B3 B4 对，我们就是这种混合性，你知道，因为有国外的这种基因，
0: 对，也就是凸显台湾的包容性。
1: 对，没错。好，那所以我们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是也提炼 98% 的姜黄素、它是高纯度跟高吸收率，也可以帮助你的大脑排毒、还有我们的身体如果有慢性发炎的，它也可以帮你排毒出去。
0: 是，
1: 对，也就抗疲劳啊，抗发炎，让你的癌细胞睡觉哦。
0: 对，好，那准备今天爱的力量。好，那听众朋友不用打电话进来哦，因为今天爱的力量是我跟嘉玉说。

0: 好，今天爱的力量我要讲什么啊？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啊，大家可能也有看到，就是公公跟媳妇之间的事情。嗯，哦，那有听众朋友也希望我讲啊，哦，没关系，我就讲。
1: 好，好，请听看看。
0: 对，这是发生在四川的成都啊，是失望了吗？啊，对，因为这是爱的力量嘛，但是一样是这样的角色哦，嗯，是一位媳妇在网络上分享了她公公的故事。她说有一天和家里的人闲聊，随口说了一句：“最近的荔枝听说很好吃哎。”嗯，没有想到啊，第二天公公就买了新鲜的荔枝，亲自送到她家。嗯。然后进门之前呢，啊，公公还特地打个电话问他今天方不方便。嗯，没有理所当然哦，没有说，嗯，我就给你啊，嗯，啊，你不接受是不是？
1: 对，还有礼貌性，啊，
0: 没礼貌性。
1: 对，
0: 得知媳妇生病在房间休息，公公也没有直接进卧室，啊，而是冲好了药，剥好了荔枝，让孙女送进房间。自己呢带着孙女啊在客厅前等，临走前嘱咐她要好好休息，什么都不用操心。后来啊，这位媳妇啊在网络上就写到说：“我一路走来，等一下，这个声音好像有点大。我一路走来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通情达理的公婆，嗯，他们从来不会随意的干预晚辈的生活。”懂得保持合适的相处边界，嗯，平日呢相处和睦，不挑剔，不苛责，在我需要照顾的时候又总能第一个时间给出最贴心的关怀。嗯，你看一杯药一杯荔枝，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背后其实是满满的尊重跟体谅，没有刻意的讨好，也没有浮夸的关怀，只有最朴实的行动。那这个故事呢在对岸得到很多的人的瞩目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打破了所谓的婆媳关系的刻板印象。很多人都觉得长辈跟晚辈同住啊，就难免会有一些摩擦产生，但是事实上家庭和睦的关键呢，从来不是毫无矛盾，而是彼此懂得体谅，互相包容。嗯，长辈不倚老卖老，对晚辈也懂得感恩珍惜。嗯，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互动。
1: 对，而且呢，双向的互动，
0: 双向都要能够做到。
1: 对，
0: 所以如果你今天的这种婆媳关系感觉很冲突，或者是公婆公媳之间的关系很冲突的话，自己能够做的就做。嗯，啊，对方当然也不要一直的过于要求，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案件里面，双方都很棒。嗯啊，一个珍惜，那一个呢，哎，我照顾你，我也不会越权。
1: 对啊，
0: 你愿意接受就好，嗯，啊，你不愿意接受我也没关系。
1: 是，
0: 我觉得这就是回到我常常说我们善的力量，爱的力量。我们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没有要求任何的回报。
1: 对，
0: 我做对方对我态度不好也没关系。嗯，因为我做我该做的。
1: 对
0: 啊，你态度不好我就下一次不做而已啊。嗯，可是我不会因为你态度不好我就生气。嗯，我就觉得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灰心。嗯，都不用啊，就是发自内心的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1: 是
0: 相信最后都会是一个好的善的循环。

0: 我今天要分享的爱的力量啊，我想要分享一位是33岁的一位义消志工哦，他叫刘彦君哦，他是目前在台北市义勇。
1: 讲到这个，你知道我也当过义消吗？
0: 哦，真的啊？
1: 对啊，
0: 很年轻的时候
1: 吗？大概30几岁的时候。
0: 哦，那你跟他
1: 这个年纪差不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有一点意志消沉，人家都说我是义消。
0: 你这是什么谐音梗？人家这个义消啊，这很勇敢呢、欸哦，你知道，都要杀到那个第一线的现场。
1: 我是没有目标的义消。
0: 好，那我们来跟他学习一下这个精神、哦、他是在义勇消防总队紧急救护大队的一个志工哦，他在这里啊做院前的紧急医疗服务已经超过14年哦、嗯，表示他大概19、20岁的时候、哦，哎，这么年轻、嗯，他就开始从事义消的志工。嗯、他把这14年的这个青春呐、啊，都留在了救护车上。嗯、那你要知道，他这一份这种志工的工作啊，他是没有薪水的哦。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他非常的有爱心，为什么呢？因为他来自一个医药的家庭，所以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想要去就是在第一线的这个怎么讲说救护的这个工作去帮助人嘛。嗯、所以他大概就在他19、20岁的时候加入义消的这个工作、哦嗯。那有人就访问到他做这个就是院前的这种紧急的救难有没有什么难处啊？就听他的分享，他说啊，其实院前救护最难的地方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通的警报会带你去哪里，可能你面临到的是车祸现场、嗯、或者是这个病患的昏迷，
1: 是
0: 他突然心跳停止了，甚至你可能还要面临到已经走到生命最后阶段的躺在那里的病人，还有旁边有可能哭到已经说不出话的这个家属啊、嗯、那很多人也会以为说救护啊你就只是把人啊载到医院就好，他说其实不是哦，真正的救护啊其实是在要到达医院之前的那一段路，你要先帮这个病患啊把他撑住、嗯、有时候啊你可能不能马上帮他止痛，你也不能去立刻改变调整他的病情，也不能保证到医院之后的结局，但是对他而言很重要的是他可以在当下让这个病患躺得可能稍微舒服一点、嗯、少一点害怕的恐惧，他永远都会告诉躺在那里的病患说没事没事，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你要加油要努力。他说他们在这个救护的过程当中啊，必须要准确的争取黄金的时间，然后通报病情，让这些病患一送到医院的时候可以及时的接手。他说就算只有几分钟啊，这个都可能是生命的差距哦。那我觉得听到他的这个分享的故事，让我觉得啊，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啊，那个爱啊，就确实就在一个很微小很小的地方、嗯、也许我们不会有人记得他、嗯、我们不会去记得他这个名字，甚至他可能在工作结束之后呢还要默默地再回到他原本的生活、嗯、但是我知道爱就是存在在那个地方，在那微小的地方、
1: 啊、
0: 就像你刚才宇飞说的，就是我做我该做的部分、嗯、我没有求任何的回报，
1: 而且上帝会记得，
0: 对，
1: 所以人家才说嘛，天使为什么会飞，你听过吗、嗯、
0: 没有，
1: 因为他把他自己看得很轻
0: 啊，
1: 所以我们没有做什么伟大的事情，就算你做再伟大的事情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嗯、你只有把自己看得越轻，
0: 对，
1: 觉得没什么，你才有可能飞往天堂，
0: 是，对，所以我觉得爱无所不在、嗯、我们都要随时存着感恩的心。

0: 好，讲到这个啊，突然想到最近啊，在跟朋友聊，从大陆朋友回来的一个朋友，他在聊到这个星爷啊，最近的电影啊，然后很卖座嘛，
1: 对，
0: 然后呢，当然也有褒也有贬，可是呢，就讲到一点，就是说你去观察星爷，他后来成为就是周星驰，他成为导演之后，他所有的作品，不管是他自己也好，或者是旁边的小角色也好，尤其是小角色，基本上这些小角色几乎是翻身，
1: 嗯哼。
0: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其实是仔细研究以后会发现，其实星爷在拍摄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自己看得很重，
1: 嗯，
0: 甚至你会觉得他会安排某一些小角色，像那个斧头帮的老大啊，胜过了他，
1: 嗯，
0: 就那个他会把光芒甚至给别人。
1: 对，
0: 那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出发点只是为电影好。
1: 嗯，
0: 其实我并不认为说他是为别人好，不是，他只要为电影好，是我出头还是别人出头都不重要，只要这个人出头比我出头还要能够让这个电影变得更棒，所以反而因为他这样子的也是另外一种无私，反而让他成为就是到现在的整个风评还是非常好的一位导演。
1: 另外一个我也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电影出来，有人在说在私底下就拍戏的这个通常会有放饭的时候嘛，他说星爷是唯一所有工作人员看过啊，只要一放饭啊，通常一般来讲都是大咖先吃先食用，可是星爷完全不是，他只要就是那个场务啊一吹哨子啊，放饭时间到了，他绝对是先让所有这些灵眼，就是那些可能角色小到不行的人，你们先享用热腾腾的菜。
0: 对，
1: 所以那些灵眼全部都很惊讶，因为他们每一次拿到的都是冷便当，可是在星爷的这个电影里面，他们永远都吃热腾腾的食物。
0: 对啊，因为他自己也是从这个跑龙套出来的嘛，
1: 对，
0: 以前在这个 TVBS，
1: 对，
0: 如果大家要看很久以前的片子的话，有的时候会看到他露脸的画面，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他自己有拍一个喜剧之王，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很经典的就是拿便当嘛，
1: 对，
0: 他说我连拿个便当都不如嘛，然后那个吴孟达说我宁愿给狗，你都不如。对，其实就是做灵眼的他可能真的来这个地方只是想要蹭一口饭，其实就已经是他很开心的事情了。
1: 对，
0: 然后你连他这个最开心的事情都要把他压榨，何必呢？
1: 是，
0: 对不对？你说那些大牌的人，对不对？他光拿那个薪水就多少片酬了，
1: 对，
0: 他在乎这个便当吗？不在乎，对不对？甚至他不吃，他自己买好东西了。
1: 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小细节上，我们也看到星爷对这种那种我觉得小细节的态度，跟秋华姐一样，
0: 对，
1: 坚持很多地方要顾好大家。
0: 没错，好，所以都是传奇啊，传奇就是这么出来的。
1: 对，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摇滚麦克带来的歌曲，
1: 对，《Fairy Tale》传奇。

0: 摇滚麦克带来的歌曲，那现在呢，我们就准备今天的塔罗牌。今天塔罗牌不用打电话进来哦，一到五张牌来算大家接下来一周大家的这个财运状况是如何。等一下我看哦，播的播到爱的力量了，应该是播塔罗牌的夜，这个
1: 好。
0: 那听众朋友就选哦，一到五张牌，看你要选哪一张牌呢？

0: 好，嘉玉请选牌吧。
1: 好，我要选二号。
0: 好，嘉玉选二号，听众朋友选好了没有呢？好，首先呢，选择这是下一周的财运哦。
1: 嗯，
0: 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第一张牌会有新的收入机会正在出现，但是重点呢，你要第一要把握，而且呢，它比较偏向于你自己的本业，它比较不像是偏财运，它是自己的主业所带来的，专业所带来的一些财富。
1: 嗯，
0: 那另外也跟你过去的耕耘是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我说是跟主业有关，因为主业就是你过去学的技能嘛。
1: 嗯，
0: 所以最近呢，如果有人找你合作介绍案件啊，各种新的赚钱方式的话，你可以多花一点时间评估啊，觉得说适不适合自己，自己懂不懂，不懂的就不要去碰，可是懂的那就是 OK 了。
1: 嗯，
0: 所以虽然这一阵子可能机会会很多，但是第一，实际的行动很重要，然后不要只是空想，然后第二，要针对自己的才能，然后甚至可以主动，你觉得说诶，这个真的很合我，就主动的去跟人家联系跟把握，这样子就有机会咯。
1: 嗯，
0: 再来选择第二张牌，我们嘉玉选到的牌哈，这张牌呢，财运不是没有啦，但是要停止幻想，看清事实。就是可能会有很多好像都不错啊，很多好消息，好像很多投资啊、优惠啊、朋友推荐怎么样赚钱呢，啊，你好像都很心动。
1: 嗯，
0: 但是呢有一点虚，甚至有可能是包装很好的诈骗
1: 啊。
0: 所以在这一周呢，接下来是要多做功课。
1: 嗯，
0: 尤其那种保证获利啦，
1: 嗯
0: 啊，错过就没有了啦，
1: 那种话术，
0: 对，不买就没有机会了啦，那都要闪远一点。
1: 对对对，
0: 好，那所以在任何的投资付款合作都尽量维持冷静一天，
1: 好
0: 啊，那一天说不定就可以躲过灾难。
1: 嗯，也可以守住一下，
0: 对，更清楚自己要什么。
1: 好，
0: 再选择第三张牌啊，我们秋花姐不晓得有没有在线上听哈。
1: 嗯，
0: 这张牌呢，

0: 代表的是你的名声会替你带来财运
1: 哦，
0: 跟你的能力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关联哦，
1: 嗯，
0: 它也是来自于你的专业、人气跟表现。
1: 嗯，
0: 你可能因为完成一件事情，连锁反应跟这个大道城烟火一样，哦，一个一个接着爆。
1: 嗯
0: 啊，可能不是第一个最旺，
1: 嗯，
0: 啊，但是第一个会带第二个，第二个会带第三个，所以把它连接起来哦。像我那个在看那个奥德赛的时候啊，它里面有一个就是要按照宙斯的规定来生活，
1: 嗯，
0: 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很棒，他就是说你遇到的任何一个人，
1: 嗯，
0: 你都要善待他，
1: 嗯，
0: 因为他可能是神，
1: 哦，
0: 因为以前在那个希腊古希腊的时代，神都常常会打扮成各种乞丐啊或什么，然后来试探人类，
1: 是，对，
0: 那试探人类是否有真心，
1: 对，
0: 他们就说这是宙斯的条款、
1: 嗯，
0: 那我觉得很好，就代表说你不会因为我的地位比你高我就先打压你瞧不起你，
1: 嗯，
0: OK 你打压我啊，结果他是雅典娜，
1: 啊，
0: 你就完蛋，
1: 嗯，啊，
0: 对，所以这一张
1: 不能有大小眼，
0: 对，这一张牌也是一样，我对每一个人都很好，我对每一件事情都认真，
1: 嗯，
0: 最后它引爆下来的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嗯，
0: 不要因为觉得别人不怎么样，好，我觉得这个 case 太小就随便做，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就会越来越糟了。
1: 好，
0: 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啊，守财的能力变强了，但是呢不要因为害怕花钱而错过必要的投资，
1: 嗯哦，
0: 那虽然下一周是属于守成型哦，那并没有非常大的这个投资的标的，不过他也认代表的是说我可以做一点打底的作用，
1: 嗯
0: 哦，虽然有一点焦虑不怕这个这个用到那边的话会不会怎么样，
1: 嗯，
0: 但是回归到最原始，如果你不是信用的超额啊，不是去跟人家借贷，这都是扎扎实实的财富，
1: 嗯，
0: 你就把它拨出四分之一啊或者是多少，反正保持我赔光都不怕，可是呢反而你会赚，
1: 嗯
0: 啊，但是你又不能想说那我会赚我就全部下去，那你就会赔
1: 哦，哎呦
0: 就是
1: 要有点智慧，
0: 你把你能够掌握的，
1: 嗯，
0: 然后保持的就是哎都消失也没关系，
1: 哦，
0: 反而你这样子会有一赚钱的机会哦，
1: 嗯，
0: 其实就是人的理智啦，
1: 对，
0: 你看像现在股票或什么的，他们讲考验的不是技术啦，我们每个人都会看嘛，
1: 嗯，
0: 对不对，事后诸葛
1: 对
0: 啊，看了以后讲得头头是道，
1: 嗯，
0: 可是在它还没发生之前你就会有惶恐，就会被吓，
1: 对
0: 啊，一样的，为什么会被吓，就是因为你投入的资本太高了，
1: 嗯
0: 啊，假设说你有1000亿、
1: 嗯，哼，
0: 说真的你投资个100万进去，就算连续跌15天你都会觉得没什么，
1: 嗯，好像还好，嗯
0: 啊，都没差啊，只要清楚自己的方向，
1: 是，
0: 那再来选择这个第五张牌，第五张牌在下一周啊会有一些波动，但是呢是好的，
1: 嗯，
0: 不过呢好不久，所以赚到了就要跑
1: 啊，要收，
0: 对，你很有可能会有一些意外之财，
1: 嗯，
0: 但是这个意外之财就是不是长时间会拥有的，
1: 嗯，
0: 就是赚了够了啊，其他就留给别人吧，
1: 嗯，
0: 啊，再来选择呢就是下一周大家的健康运，来看看大家是怎么样哦。

0: 好，嘉玉要选几号牌呢？
1: 好，我选一号。
0: 好，健康运大家是怎么样呢？好，首先选择一号的嘉玉牌，这张牌恭喜你，因为这张牌是一张很好的牌，它代表的是恢复力非常非常的旺盛，那甚至呢不用恢复力，就是你的身体都是属于一个非常健康的情况啦。那如果最近有一些比较累睡眠不足的话，稍微只要调整一下，你是事半功倍啊。比方说人家就是累很久了啊，他可能他要连续睡个三天才能够补回来，不用你一天就补回来了
1: 啊、我就吃个优康宁，
0: 对，投报率相当高啊、所以说不定呢，这三怎么讲，这一周啊，优康宁改吃两颗，
1: 对，
0: 胎盘素改吃两颗，你等于是吃了一年的胎盘素跟优康宁，
1: 活力加倍，
0: 对啊，很适合投资自己就对了，就恢复力相当相当的旺啊、所以尽可能的啊，只要是对你有益的就去做，因为效果好啦。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你的压力很大，但是正在慢慢的释放当中，它提醒你的并不是要去处理你的疾病，而是处理你的

0: 心理的压力跟焦虑。
1: 嗯，
0: 那这个压力跟焦虑呢，就会让你的睡眠变很差。那当睡眠一差呢，你的身体就会变得更糟糕，更难以康复。所以你的身体是属于一个紧绷的状态。
1: 嗯，
0: 那一定要想办法让它放松哦。不是因为害怕健康出问题，就是不断搜寻症状，你会这样子，然后自己吓自己。
1: 嗯，
0: 那天看到一个话，我觉得很棒。他说，完美主义到底好不好？好也不好。
1: 嗯，
0: 因为呢，有一些很棒的人，就是因为他有完美主义；一些很糟的人，也是因为有完美主义。
1: 对，
0: 只是他们怎么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的人他是觉得我要变好，
1: 嗯，
0: 我要让他完美，
1: 嗯哼，
0: 啊，所以他会一直追求好，对不对？
1: 对。
0: 而完美主义让他不好的人是什么？我怕不完美。
1: 嗯，
0: 所以那个其实只是一种心理状态，
1: 对，
0: 他害怕，
1: 呵呵，
0: 所以反而可能他会收手，
1: 对，
0: 或者是每做一件事情没有做到完美的时候，就会自我责怪。
1: 其实害怕是一种负能量，
0: 对，
1: 对，我们应该要拿掉这个想法。
0: 没错，嗯，那同样的，这张牌也是在告诉你自己哦，你的心比你的身体还要重要。
1: 嗯，
0: 你可以去找这些事情，你可以去像我昨天遇到一个朋友，他就去算命啊，然后他说他大概活到75岁。
1: 哦，算命的说吗？
0: 他就好几个
1: 哦，
0: 所以他已经认定他就是，但是他很开心。
1: 嗯，
0: 因为他就说有些人不能知道，
1: 呵呵，
0: 但是他很开心他知道，因为他就会知道他有多久的时间去筹办自己的后事啊，哦，等等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
1: 做想做的
0: 心态不一样。
1: 对
0: 啊，但是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哦，我去研究这些疾病等等，我会给我更大的压力的人，
1: 嗯，
0: 那干脆不知道，
1: 嗯哼，
0: 反而对你比较好一点。
1: 对，
0: 好，再来选择第三张牌啊。第三张牌是不是需要你剧烈的改变，
1: 嗯，
0: 啊，而是要你找到身体的平衡，所以你应该要多听自己身体在跟你讲些什么，
1: 嗯，
0: 然后不要一次到位，就像刚刚嘉玉讲的，啊，那个医生说，哎，那你应该多出去走一走，
1: 嗯，
0: 然后你听到嘉玉哦3万步不是不是，你要平衡，
1: 对，
0: 啊，适合你自己的，
1: 对，哦，不
0: 要
1: 觉得超过负荷，
0: 对，别人可以做的也不见得适合你啊。
1: 对 啊每个人不一样，
0: 对，你要看看你到底需要些什么，
1: 嗯，
0: 然后不要挑软柿子吃，
1: 嗯，
0: 因为软柿子也是不平衡，
1: 对，
0: 有的人是挑太硬了，
1: 呵呵，
0: 有的人挑太软，
1: 对，
0: 都不对，
1: 嗯，
0: 要挑适合你的。好，然后呢尽可能就是符合天地的运行，该吃饭的时候吃饭，
1: 嗯，
0: 该休息的时候休息，
1: 嗯，
0: 该睡觉的时候睡觉，
1: 嗯，
0: 这样就好了。
1: 好，
0: 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啊。第四张牌，哎呦，比较像是秋娃姐会抽到的牌，
1: 嗯，
0: 她不是体力不好，而是背着太多太多的事情了，
1: 负重前行，啊，
0: 对，下一周啊你有很多过劳是因为责任跟压力，哦，
1: 嗯，
0: 那你但是好事是什么？好事是你已经意识到，
1: 嗯，
0: 这样子对你好像不太好，
1: 嗯哼，
0: 你会慢慢慢慢的放掉一些工作跟责任，
1: 嗯，
0: 因为你的身体开始有很多腰酸背痛啊，肩颈僵硬，精神不集中，其实这都是在提醒你需要休息，
1: 嗯，
0: 跟我一样，我现在身体也是有一些僵硬，所以让我的在工作上我就有一些调试，知道我有一些动作，
1: 嗯，
0: 可能要少一点，
1: 对，
0: 然后多一点时间可能是拉伸啊，
1: 嗯，
0: 运动舒缓啊，这样子，因为人走的久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哦，
1: 是。
0: 那很多时候呢不要再用我上次讲的哦，再撑5分钟，
1: 嗯，
0: 我说了身体当他，我朋友跟我讲嘛，你做任何事情运动也是一样，你前面做举重同样的重量前面10下完全不痛啊，
1: 嗯，
0: 无感啊，
1: 对，
0: 可是呢等到你做了100下最后那10下，
1: 嗯，
0: 他们讲那是对肌肉最大的效果，
1: 对，
0: 哦，同样的我们的疲劳也是一样，
1: 嗯，
0: 我们眼睛看前面1小时就没事啊，
1: 嗯，
0: 可是后面呢你开始酸了，
1: 对，
0: 开始不舒服了，你那个1分钟的伤害，
1: 嗯，
0: 比你前面看1小时还大，
1: 对
0: 对，嗯，所以当身体跟你讲说要休息立马休息，
1: 对，马上按下那个暂停键，
0: 对，
1: 赶快休息一下，
0: 闹钟一响要吃佑康宁马上去吃
1: 不要怀疑，
0: 对，明天再吃啊，晚上再吃，没有，定时定量。
1: 对
0: 啊，那再来选择第五张牌呢？第五张牌在健康啊，是属于在恢复当中，温柔的对待自己，不要太急。他是看到了希望哦，它是一种属于疗愈。那身体呢，的确会有一些不舒服，你可能你太赶了，那所有的问题会慢慢消失。你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不过。

0: 这张牌就是比较特别，是它绝对没有办法立即，它是需要很缓慢的，然后保持好的环境啊，很重要。比方说你家里都很乱啊，刚刚讲的对不对？没有办法安老，那这样子你
1: 想老，
0: 对啊，没有办法没有阳光等等，你整个环境都很差，那就可能就是导向一个不好的地方。把环境调整好之后，也没办法让你马上康复，可是它就会慢慢往好的方向在前进当中。所以建议你啊，多喝一点水啊，适度晒一些太阳，然后做一些让感觉自己平静快乐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按照原本的绩效，原本该做的事慢慢前进，这样就可以了。好，这就是今天无论是这个健康或者是我们的财运，总共的五张牌咯。好，那出去走一走啊，也可以去爬这一座山，不晓得在哪里哦，应该有吧。
1: 在家里我觉得也有。

0: 情人山，我原本还想说有几句台词他是不是写错了，那个山会不会是这个衣服的这个山，
1: 嗯，
0: 所以我刚刚看了一下词，哦没错，真的是那座山，
1: 对，真的是那座山。有啦，我觉得家里有应该有一些小小的情人山，小山，夫妻之间啊，情侣之间啊，或者是小朋友跟那个爸爸妈妈之间也会有啊，
0: 对，我只知道有的时候呢那个赖的对话忘了删呢、啊
1: 好，我懂，我懂。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资讯哦，就是美国一个行销的专家，他叫凯文达尔斯壮哦，他之前呢、啊、患上了一个神秘的疾病，他没有特别琢磨是什么。他说，其实那个时候的他自己已经是年薪高达七位数，这个是美金哦。但是也因为这场疾病啊，让他决定放弃一切，拥抱生活。
0: 嗯、
1: 他说，那些在别人眼中所谓的成功，他一点也不想效法。他们可能拥有庞大的财富，可是却没有任何

0: 及早去处理它、然后你透过每一天每一周每月进行必要的小额投资、我觉得
1: 投资谁啊，投资自己，
0: 投资自己健康投资、我觉得
1: 小额投资，对，复利很可怕的，
0: 对，我觉得他不愧是美国行销专家、他把健康这种事情真的是视为很重要的投资、所以他现在投资在健康上，然后跟他的家人啊相处在一起、他说没有任何事情比健康还更有价值哦、那我也在想说，我们家的膳食的产品
1: 是
0: 所有的，我们有六大样嘛，
1: 对，
0: 像帮助你睡眠的羊胎盘、然后帮助你可以抗疲劳、抗发炎、保护你的脑部、就是我们的优
1: 康
0: 宁，然后让我们全方位保养我们的关节、软骨，强化骨骼密度的，也就是我们的优固力，然后让我们的肠胃可以酸碱平衡呢，肠胃可以帮助消化啊，帮助你不会腹泻啊，这方面的问题，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就是
1: 我们泽野酵素，
0: 对，泽野酵素，
1: 而且真的泽野酵素在这个夏天真的好适合、
0: 真的
1: 没有胃口，然后我自己就把泽野酵素啊舀几瓢泡一罐冰水
0: 啊，
1: 当然不冰水不鼓励啦，但是我就放在冰箱，有的时候会想喝个一杯，
0: 对，
1: 然后又补充了酵素，
0: 是，
1: 而且那个酸酸的又开胃，又不会喝直接喝那种白开水，很容易腻。
0: 对，把肠胃顾好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再来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啊，我们有得那个美国第一大厂的 FloraGlow 的认证哦，优尼仕
1: 的叶黄素，而且这专利哦，而且大家在外面买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有专利，然后第二就是成分要足，要不然你可能你吃了就觉得奇怪，怎么没什么效果，
0: 是、然后再来就是来自我们德国第一大厂啊，德国百年龙头企业的胶原蛋白制造商、是我们家的纯水解的哦，
1: 是
0: 分子小小的细细的，可以帮助你的全身啊，什么结缔组织、黏膜组织啊、甚至你的皮肤都可以建立好那个胶原蛋白网络哦、所以这六大呢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刚刚行销凯文说的，我们可以让建构我们自己的身体就像建构房子一样、在各方各面都可以把你的房子建立像豪宅一样，
1: 是
0: 把它做得很稳固一样，
1: 对，所以呢不是这一首歌看我听我，是看我买我吃我，
0: 对对对、
1: 好，这首是由包胜美
0: 包美胜
1: 之歌
0: 所演唱，
1: 看我听我。

0: 在包美胜的歌曲看我听我的歌声下呢，要跟大家说拜拜咯。
1: 是，
0: 那不晓得大家对今天的节目感觉怎么样呢？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啊，不管是我们的产品也好，或者是我们音频也好，都可以跟我们联系哦。那我们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午后两点，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 All For You， 那这首歌呢同时也是蜘蛛人重生日的电影片尾曲。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美股周一四大指数涨跌互见，美国与伊朗暂停相互攻击，带动了国际油价大幅回落到85美元以下，舒缓市场对于通膨与升息的担忧。道琼收涨 0.51%， 但是科技股尤其是半导体股大跌，使得费半指数下挫 2.23%。 半导体股重挫也使得周二韩国股市再度出现大跌熔断，日本也重挫超过 4%， 台股也是一样。非金融的电子全指股几乎全面开低，台积电2330带头走低，最弱势的是记忆体及被动元件，整个族群皆下跌，指数盘中一度大跌2069点，只有金融关股相对较强。中场加权指数下跌2030.83点，收在 41603.36 点，成交量是8094.82亿元。美股昨天开盘一度全面走高，主要是因为美国与伊朗暂停军事攻击，市场重新燃起透过谈判降低中东冲突的希望。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正在跟伊朗进行良好对话，双方有机会达成协议，但是也警告，如果谈判未能取得成果，美军可能会恢复强力军事攻击。国际油价随着地缘政治风险降温而大幅回落，布兰特原油期货下跌 8.7%， 收在每桶 88.36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下跌 7.5%， 收在每桶 82.61 美元，大都回到中间水位。十年期美债殖利率降到 4.64% 左右，所以道琼收涨262点，标普小涨 0.02%， 但是延续上周科技股持

续弱势，尤其是中国记忆体晶片制造商长兴存储 CXMT 周一在上海挂牌首日股价就暴涨 466%， 使得相关半导体企业及多档人工智慧概念股承受压力。另外，市场传出中国已经能够自制国产 DUV， 使得美国设备股印材、科磊还有艾斯摩尔全面重挫，记忆体美光、新地、威腾也是一样。有鉴于上周 Google、Intel、德仪这些财报亮眼，但是市场对于是否过度投资 AI 建设而回收很慢产生怀疑，而且甲骨文股价又回到低点，加深对于提高资本支出投入 AI 的不信任，加上中国月之暗面推出 AI 最新应用模型评分超过美国，市场开始撤离 AI 相关股，辉达及超微都大跌，辉达让出总市值首座位置给苹果，从记忆体设备到光纤都重挫，看来需要 一阵子的整理。费半指数或向半年线测试支撑。亚洲最惨去杠杆的韩股，在三星及海力士重挫超过 6% 以上，又出现熔断，指数似乎要向跌破颈线后的等幅测量满足点5600到5800点寻求支撑，日股跟着跌，台股也是跟着日韩下跌，尤其是记忆体股。原先周一传出新挂牌的中国长兴储存记忆体价格不输韩国，南亚科2408、华邦电2344这些拉升，但是受到周二海力士及三星重挫，记忆体股几乎全倒。这个族群还是获利很好，股价受到消息面影响，主要就是涨多，而且开杠杆倍数太大，需要带三星及海力士止跌才力反弹。被动元件股由于传出不少 ETF 买在高档没有出，严重套牢，涨多的国巨2327、和生堂3026、华新科2492股价再度出现跌停，股价要先止跌才有力多头反攻。矽晶圆族群也是一样，AI 供应链原本已经止跌，但是受到被动元件还有记忆体流动性问题，台光电2383、智邦2345、川湖2059、旗宏3017、秦城8210股价续跌，这个族群有高获利，未来反弹机会比较强。那台积电的供应链有日月光3711、万润6187、智胜2467、星云3583、君华6640、汉唐2404，这些情况类似 AI 供应链。另外 ABF 四杰，也就是南电8046、星星3037、臻鼎4958、锦硕3189，业绩展望好，急跌也可以注意。其他像是大力光3008、联发科2454，还有联电2303，也是后续大跌之后可以注意的标的。金控股在民营金控涨在前面，如今换关谷金控陆续除权息，包括三商银还有兆丰金、台气银股价震荡盘间，台塑集团也是尖头反转，以南亚1303季线为支撑观察点。台股跌破季线之后再出现长黑是比较不好的走势，看来要相对较高的融资做一次清洗，指数累计下跌 13.7% 了，但是融资只有下跌 9.9%， 至少融资的减幅要超过指数降幅才可以，半年线至4万点是重要的支撑。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关分析师的相关看法哦。分析师指出呢，以技术面来分析，台股今天是呈现低点破低的走势，并未出现长下影线或者是爆量下杀的收脚讯号，筹码尚未见底。不过投资人现阶段已经无需恐慌杀低，因为美国联准会 FED 即将在台湾时间7月30号召开利率决策会议，目前市场评估升息一码的几率只有 37.9%， 如果联准会维持按兵不动或者释出偏鸽派的讯号，
将有助于全球股市迎来短线跌升反弹。分析师指出，回顾台股在2026 7月20号创下低点时，当天的成交量是1兆173亿元，并未爆出大量，这显示当时市场缺乏下杀取量的停损卖压。一直到今天，成交量微幅增加到8000亿元左右，但盘面依旧没有出现杀盘取量或者是收缴的讯号。若投资人先前未能及时逢高减码或者是避开涨价概念股，到目前这个位阶已经没有必要再恐慌杀低出场。不过若是想要进场抢短的投资人，则必须要特别留意老手死在反弹，老手死在抢反弹的风险。尽管大盘今天呈现惨绿， ETF 市场却爆出历史天量，成交易的热区，特别是主动式与正二杠杆型 ETF 全数霸占成交量排行榜。其中元大台湾50 0050在午盘就爆出超过300亿元的成交金额，股价虽然跌到97元的波段低点，却吸引大量买盘激烈交战。在零股交易方面，0050、元大高股息0056还有台积电稳居热门排行榜前列，显示仍有许多散户投资人试图逢低承接。盘面上，台积电股价跌破2300元大关，盘中最低回测到2270元，中场收在2280元，自上次法说会以来已经大幅修正约200元左右。此外，联发科2454、台达电2308也都收在跌停板，国巨2327即将召开法说会，市场高度关注第二季的获利、下半年需求与 MLCC 涨价进度，但是今天股价依然收在跌停板563元。这一波亚股杀盘，核心重灾区主要集中在记忆体还有 AI 相关族群，主要利空消息来自于担忧中国大陆借由新科技挂牌筹资资金以扩张产能，恐怕导致记忆体市场报价受到压缩。此外，中国大陆传出已经具备自主生产极紫外光，也就是 EUV 曝光机的能力，这项消息加剧了投资人对于全球半导体竞争版图变动的恐慌。受到这个利空的袭击，今天记忆体四雄全倒，南亚科啊、华邦电啊都收在跌停板。那在汇率方面，新台币午盘贬值 1.18 分，来到 32.4 元，呈现美元走强台币走弱的格局。那这样的情况呢，也进一步加重外资提款的压力。好，那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韦礼安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还是会，一起来欣赏。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一路生花，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玲。好，今天台股又是创纪录了哈，今天是下挫2030点，中场收在41603点，跌出史上第三大，量能则是微幅上升到8110亿元，其中三大法人卖超1169.39亿元，其中外资转卖875.62亿元，有买转卖。固德投顾分析师张家豪认为，在美股重挫、纳斯达克指数形成头部的情况下，外资目前态度偏空，如果要看到外资重新偏多，需要先见到纳斯达克今天它的纳斯达克指数好，今天晚上或者是联准会决议前站稳并重回到颈线才是关键。那他指出呢，就是昨天晚上美股纳斯达克指数跌破24980点的颈线位置之后，从5月到目前为止的线形就会形成一个头部，大概也可以预估今天台股的惨烈下杀。那他也表示，接下来就必须要看说这个纳斯达克指数是不是可以在今天晚上获得联准会决议前后重新站回颈线位置，如果能够站回，外资的操作才能从目前的偏空态度再次反转。那他认为外资今天到货态度偏空，接下来台股指数也要看是否能够站回42006点，才能够形成破底穿头的格局。不过今天大跌也显示昨天晚上市场传出的利空一次反应，接下来外资是否还会重新偏多，这是要看就是这个纳斯达克指数的这个关键位置。那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合计是卖超1169.39亿元，其中外资转卖875.62亿元，有买转卖，投信则是回头买，买超23.53亿元，再度由卖转买，自营商合计卖超317.29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卖超12.26亿元，避险操作卖超305.03亿元。那另外呢，根据台湾期货交易所所公布的数据，昨天外资净空单水位来到了78699口，今天则是82255口。好，那这样的数字呢也提供给大家。好，那另外呢，就是现在目前就觉得这个台股高档震荡哦，后市走向也备受投资人关注哦。那一名网友在 PTT 发文列出说，中国记忆体产能、 OpenAI 延后 IPO 以及台股跟美国科技股高度联动这三大因素，认为指数会跌回38000点只是时间问题哦。那这是那个网友写的啦。好，那贴文曝光之后，大家当然就是讨论。好，那原 po 是以股市会崩到38000点为题发文表示，就是说，这三个问题，刚才讲的三个理由，就可能就会冲击相关供应链的产业获利，所以就说是不是会到38000只是时间问题呀，当然每次这种也是会有正反两面啦。好，那另外也有一些网友是持比较中性的看法，就说，如果参照去年七月台股修正走势，跌到38000-39000，并非不可能，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啊。那但是呢，就是每次有人大喊世界末日每次大涨的时候就会有人上看宇宙，所以呢，其实网友就是这样子但是呢，接下来可能就是要看后续的一些相关资讯然后再来做决定。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西洋歌曲。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这位是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西洋歌曲那这个西洋歌曲呢，这首歌呢叫做 Hate Like I Made You Love Me， 一起来欣赏。

好，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玲。好，那就是在我们节目现在播出的时间，现场时间是4:32，但是日本

0: 九州齁，在这个4点27分的时候发生瑞士规模 7.1 的强震，那震央是位在日本熊本地方，那外界也聚焦台积电日本熊本厂的运作情况。对此台积电回应，熊本厂已经达到了疏散标准。那台积电表示呢，位在日本熊本的厂区达到疏散标准，以人员安全为第一优先，依紧急应变程序进行人员室内还有室外的疏散跟清点当中。日本九州今天下午4点27分发生 7.1 强震之后，接连再次发生多次地震，其中4点29分发生的地震规模 4.5， 最大震度5弱。那日本气象厅表示，已经针对有明海八代海发布海啸注意报，熊本发生最大震度7地震之后呢，县内随即出现停电。好，所以这个每次有关地震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关注一下说目前有没有受到影响。好，那这是最新目前的消息。好，那另外呢，昨天齁大家也看到这个美股的新闻，就是昨天晚上齁科技股的龙头易主戏码再度上演，因为苹果公司的股价27号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写下历史新高，市值一举冲上了 4.94 兆美元，大概是新台币152兆也就是约800兆日元，成功超车美国半导体巨头辉达，重新夺回全球市值最高企业宝座。那这也是苹果从20255月以来，时隔将近15个月，首度以收盘市值重返世界第一。那这一波市值大洗牌的背后，其实与市场对人工智慧 AI 投资是否过热的疑虑脱不了关系。近期半导体相关类股普遍表现疲弱，反倒是苹果过去对 AI 投资一向采取相对保守谨慎的策略。好，那在市场气氛转为观望之际，意外获得投资人的青睐，股价逆势走高。苹果股价当天是收在 336.91 美元，较上一周上涨 1.2%， 顺势就推升了市值，站上全球之巅。那相较之下，辉达的表现就显得惨淡许多，当天辉达股价下跌 5%， 收在 196.51 美元，市值也从上周末约5兆美元的高点一口气滑落到 4.75 兆美元，短短几天蒸发的金额非常的惊人。那外界分析辉达股价会重挫，就跟市场传出这个公司正考虑替 OpenAI 的资料中心计划提供贷款担保有关。这个消息一出呢，立刻引发投资人对于这笔投资究竟能否带回来等值的这个回报之类的质疑声浪，也连带冲击了市场的信心。那苹果跟辉达这一场全球市值一哥的拉锯战，在这一年当中可说是你来我往，互有领先。那这一次苹果能够重返宝座，除了自身的股价强势表态之外，市场对于 AI 投资热潮是否即将降温的担忧，同样也扮演关键推手的角色。那接下来双方能否持续缠斗，谁能够笑到最后，也会牵到全球投资人的神经，值得持续关注后续的发展。好，那另外呢，讲到 Apple，这个开始讲 AI 之后，感觉上苹果的消息就少了一些，然后感觉上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新的苹果出来也比较无感一点点，好，但是呢就是根据彭博报道，由于 AI 产业大规模的扩建资料中心，导致记忆体与储存晶片成本飙升。苹果日前已经调降除了 iPhone 之外这个 iPad 啦，好 ,MacBook 这些多款产品的售价，那无法再为消费者吸收这一波成本的压力。好，所以新服务的推出时间点正好落在这一波价格调涨之后。好，简单的来讲，接下来苹果可以用苹果 iPhone 可以用租的。好，那会推出所谓的租机方案。好，那可能7月底准备就要上路。好，那苹果打算将这个这个计划，就是有点类似分期付款，然后月付额更低的选择，好，替全新的Apple upgrade.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aby Monsters 的演唱的 Sugar Honey Ice Tea，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刚才就是讲到说未来好 iPhone 可能可以用租的，好，那不知道到时候大家会不会用租的。诶，有时候就是我觉得消费习惯好是要一直在更新的状态，好像前阵子才听到就是这个游戏好游戏机好，那现在就是不卖光碟片了，好，以后可能就是不出光碟片，然后就是叫你用线上购买软体之类的，那接下来大家就说啊，那以后就不能交换啦，啊，以后就不能二手买卖啦，好，好啦，时代一直在演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台股哈，最近真的是暴跌，好，然后也爆发很多的违约交割，好，有违约交割，2026年上半年台股迎来史上最狂的涨势，好啊，接下来下半年开头就风云变色，不少投资新手甚至触犯了台股投资的天条，就是违约交割。所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近有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就是如果股票买了交割日户头却没有扣款，没有钱可以扣款，会发生什么事？真的会变成违约交割吗？违约交割之后又会怎么样？那台股目前是采取 T+2 的交割制度，也就是成交之后第二个营业日上午，投资人必须完成款项的款券的交割。简单来说就是你今天买的股票好，不是今天就会扣款，而是在两个交易日后，交割户一定要有足够的金额让券商去扣款，才算完成完整的交易。那什么叫违约交割？就是股票成交了，但是该付钱的时候你没有付，好，该交的股票没有交。那最常见的情况是买股票之后到了 T+2 交割日上午，银行交割户余额不足，券商没有办法顺利扣款。那根据证交所规定，委托人不如其履行交割义务就叫做违约。那证券商确认之后，最迟必须在成交日后第二个营业日上午11点向证交所申报，并且通知投资人。那由于违约交割算是民事契约不履行，那因此券商的营业员如果发现交割户里面的余额不足，往往会在交割日前致电给投资人提醒要补足金额，以免触法。那很多人以为违约交割只会发生在恶意不付款，但是实际上有时候违约交割是一时疏忽而发生，尤其是在大跌的行情当中，最容易出事的其实是当冲失败，可能你当初是想要当天进当天卖出，不打算真的拿钱出来交割，但是如果股票跌停卖不掉，或者是收盘前来不及冲掉，T+20就必须要拿出交割款，简单讲是你没有当冲掉，不管什么原因你没有当冲掉，那就等于你有买股票了嘛，那你就要拿钱出来交割。那如果你手上没有足够的资金，就有可能会形成违约交割。那违约交割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违约交割并不是晚一点补钱这么简单，而是很严重的信用事件。首先，券商会向证交所申报违约，证交所接获申报之后，也会依照规定把违约的资讯转至各证券商，供券商风险控管使用。这代表未来这个人，好，那他在这个证券市场往来会受到影响。其次，券商仍然会追偿交割款项还有相关费用，那券商可以依规定代办交割。

处理违约证券或者是价款，并且以成交金额的 7% 为上限收取违约金。如果处理后仍有不足，也可以向投资人追偿。更严重的是，如果违约交割金额或者是情节重大，足以影响市场秩序，还有可能涉及证券交易法的责任。证券交易法155条明定，在集中市场委托买卖已成交却不履行交割，足以影响市场秩序，是被禁止的行为，甚至会被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且并科罚金啊。不过也要提醒，不是每一笔小额非恶意违约都一定会走到刑责，实际上仍然要看这个金额啦、情节啦、是否会不会影响市场秩序，还有个案认定。但对一般投资人来说，只要发生违约交割，就已经是非常不值得的不值得冒的风险了。那如果你快要违约了怎么办？第一时间该怎么办？第一时间就是立刻补钱进交割户。只要你还没有正式被申报违约，最重要的就是赶在交割期限把款项补齐。不要以为差一点点没关系，也不要等营业员打电话才处理。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立刻联络你的营业员确认可行方案。如果真的凑不出足额交割款，要马上主动联络营业员，说明状况跟确认是否还有补救的空间。不同券商、不同个案可处理的方式不同，可能包含补款、处分部位、申请合法融资工具，或者是其他资金调度的方式。但是这个都要必须以券商实际的规定为主。那第三件事情就是不要再下单翻本了齁。因为很多人发现快违约的时候就会想说那我再当冲一把齁，或者是加码齁，这钱赚回来这样就可以了。这个是最危险的做法。因为违约交割的本质就是你现金流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嘛。那这时候你如果再扩大交易，只会让缺口变更大。那如果说你已经被申报违约了，还有办法补救吗？如果说你已经被申报了，还是要尽快跟券商协商清偿的方式。依照证交所规定，委托人违约的时候，券商得在违约申报后的次一营业日起3个营业日间，接受投资人将持有证券拨转至券商违约专户卖出，用来返还违约债务与费用。如果投资人在期间内清偿并且经券商申报结案，仍然可能延续原账户交易。那如果逾期没有清偿，券商则应终止受托契约并注销账户。也就是说，真的发生违约之后，最坏的处理就是失联，越早面对越早协商，越有机会把损失压低。那怎么样避免违约交割？最简单方式就是下单之前麻烦你先确定你有没有钱，就是你的交割户到底有没有钱，而不是成交之后再想办法。那投资人至少应该要养成三个习惯。第一个就是买股前先确认 T+2 交割日账户余额是否足够。第二，当冲前要先假设如果冲不掉有没有钱可以交割。第三个，下单前再检查一次股数、张数、价格跟总金额，不要说因为看错按错价格不一样那付不出来。好，那台股行情好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违约交割离自己很远，但是行情暴跌的时候，跌停卖不掉，当冲失败，资金调度卡住，都可能会让问题在2个营业日之后爆开。结论是呢，投资可以亏损，但是不要让亏损变成信用事件。股票跌了还有机会重新调整策略，但是如果违约交割留下的记录跟后续的追偿，可能比账面亏损更麻烦。所以麻烦大家下单前要多确认一次交割金额，永远比事后补救便宜。好，那因为呢现在大部分都是用电子下单嘛，当然就是有一些软体它有防呆机制，避免你按错，但是还是会常常听到有一些惨案，当然我不知道它是用哪一家的，还是会听到有一些惨案，就是
就是他要买零股啊，变成买个股，或者是他买一张，然后就变成十张，就类似这样的。所以就是电子下单很方便，但是麻烦你要按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逼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逼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1: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0: 没有哎，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这首歌曲是陈绮贞唱的《太阳》。从小到大，我们看着天上的太阳，大家对于太空，对于宇宙，会有很多的想象吗？我不知道以前从小到大，会不会真的有人写说，长大之后想要飞上太空，当个太空人，呵呵，去宇宙，去宇宙探索等等什么之类的。音还好，我不会想要去当个太空人，但是我从小到大经常做梦，会梦到我在天上飞。我不会想飞到外太空啦，哦，那好可怕，那好远，我只想在天空，地球的天空上面飞，我想飞一下，因为我觉得在天空飞那个感觉，风吹的感觉，还有看着那个高，从高高的地方看着地面，是很棒的事情。但是呢，太阳对大家来说是什么呢？宇宙对大家来说什么呢？今天我们赢家向前看呢，要来跟大家讲，我扯得太远了，要来讲 SpaceX。 人类一直想上太阳，想上宇宙，想上星河。好，那 SpaceX 呢，基本上是人类呢冲向宇宙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关卡之一哈。过去呢都只有那些太空人啊，或者是国家级的哈，栽培的人，国家级的这些太空梭哈，太空船才有可能让你哈去一探究竟。那有没有可能一般平民老百姓有朝一日也可以搭上太空梭，让你俯瞰整个地球，从外太空来看地球？那马斯克是第一个有这样子幻想的人，他有一天把这个幻想变成真了，而且他也真的让有些富豪就只要你花钱就可以搭一趟上去看看这样子。好，那 SpaceX 他这个变成一家公司，然后他这个成功的上了太空，然后也成功的让某些人呢试营运，然后又回来之后他 IPO 上市了。现在为止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呢在赢家向前看，赢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讲到 SpaceX， 这个它从在美国 IPO 上市之后，刚开始呢，哇，大家觉得真是不得了，而且它吸金效应非常的庞大，很多人抢着去认购，抢着去买，就创下了不少的什么什么第一，什么什么第一这样子。但是没有多久哦，股价就开始下跌，而且呢几乎从高点下来呢几乎快要腰斩了。它的市值很快哦，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它的市值一个月之内就蒸发了 1.2 兆美元。这个 1.2 兆美元是多少规模呢？大概就是等于一个特斯拉的市值，一个特斯拉的市值哦。所以呢，市场关注的除了是它的股价跌了很多之外，也开始担忧的是，因为在美国的股票 IPO 上市之后，它是有一小段时间的这个锁定期，也就是说在它未上市之前，他有固定的这个投资者嘛，在他未上市之前呢，投资者是用很低价原始的股价去认购他大批的这个股票，也就是所谓的原始股东。那上市之后股价会飙啊，我举例哈，比如说一档股票上市之前，他的原始股东等于是原本看好他的原始股东，也许一股也许才花20块钱、30块钱认购一股，假设哈，哇，那好不容易呢，投资了3年、5年哦，甚至这个7年、8年啊，这个因为看好它，投资它，好不容易公司成功了，营运了，甚至开始获利不见得哈，就成功了，好的营运了，到了这个7、8年后，这个获得市场的认可了之后 ，IPO 好上市上柜了。股价从一股20元一下子飙到一股200块钱，我现在举例哈，200块钱。好，那原始股东这个忍辱负重这么久，对不对？他从20块钱一下飙到200块钱，他赚很多啊，他要不要赶快卖哈？好，他终于也想赶快卖啊，要不然他投资为了什么，对不对？可是呢，在台股跟在美国市场都是一样，你这个原始股东有一小段的这个锁定期，就是说你必须要等到 IPO 上市几个月之后，你的原始股东才可以开始卖股票。你不能说你 IPO 的隔一天哈，原始大股东就开始抛售股票，因为他很怕很多这个大股东就这样套现这样子哈，要不然这个一般的投资人，万一我第一天才跳进去买，结果你大股东隔天就把我的股票倒出来，我投资人都还不知道你这家公司营运的状况怎么样，只有你原始大股东知道啊，很容易被骗啊哈。但是在这个特斯拉在 SpaceX 来说，它的这个解禁期就是在8月，也就是说很多特斯拉的原始的认购的股东啊，他们当初认购的股价是相对来说是很低的。那么8月开始有第一批第二批当时的大股东哦，解除锁定之后，这些大股东他的钱也想拿出来啊，他的钱放了那么久，他也许想要做别的事情，或者是他也要获利了结。那么当初那一批手上握有很大部头的这 SpaceX 的股价的人，他也要丢出来，到时候市面上就会有更多的 SpaceX 的股东的股票，而且他的股价，因为他当时买的时候很低，所以他随便卖他都是赚的。所以呢，当时在六月份的时候 ，SpaceX 是135美元挂牌。好，然后呢一下子冲到225美元，那现在呢又跌回113美元，就是跌破了它的这个开盘上市价哈，跌破它的 IPO 承销价。那等到8月的时候呢，又要再出售9亿股哦。所以呢，当时
等到八月的时候，市面上流通的股票会更多，那么市场上就开始担心了，到八月之后也许 SpaceX 它的这个股价卖压会更重。虽然呢目前华尔街对于所谓的星舰行情、宇宙行情长期来说大家还是很有梦想，还很乐观齁，但是呢在这个整个下半年，尤其是最近 AI 整个行情呢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连这个华尔街的法人都认为说，哦，马斯克最近压力也是很大，马斯克这个首富的行情啊，首富的地位也是摇摇欲坠。马斯克呢之前在富比士杂志齁，登上了富豪排行榜嘛齁，但是因为这个SpaceX 的股价也跌，然后特斯拉呢最近也表现的不是很好，所以呢他可能这个财富呢也大量的缩水哦，所以他也坐不太稳他的首富的地位。不过呢整个看起来齁，整个人类对于上太空这件事情是乐此不疲，而且现在看起来 SpaceX 还是目前唯一一家齁民营的公司，而且你买得到股票，你对于整个未来齁人类无穷的未来看起来可以上太空，可以对别的星球有可能齁成功的跳跃的一个踏板，所以呢想买的人依旧还是会买。而且它重要是说 SpaceX 不但是要去上太空，它还有的是未来，就算你不是去其他的星球，人类不去其他星球居住，重要的是 SpaceX 它在整个地球的部署上面，它还有一批所谓的星链卫星，人类未来在地球上面要生存的时候，我们包括以后大家手机，以后的手机啊，不但是也许不靠基地台在传送那个讯号，以后的星链网络也许就靠所谓的卫星传导，好，那就你走到哪里你就一只手机，你走到美国，你走到新加坡，你走到加拿大，你也不用换 SIM 卡，你也不用换什么换到其他国家的门号，因为你就是靠卫星在输送你的讯号，哈，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哦，所以以后的星链，哈，星链卫星，这不知道在多久之后，哈，好，但是这是未来的一个状况。等一下呢，我们讲完未来，等一下来讲讲今天 today， 今天的台北股市呢，啊，我们还是要来面对一下现实。

0: 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000元。

0: 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现在时间下午的5:25，回到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地震的消息齁。今天下午的时候4:27，那是日本的4:27，那台北时间大概是我们的下午3:27左右。在日本的熊本这个地方，熊本县长崎的东方大约80公里，发生了 7.1 规模的地震，最大震度有7，那震度的深度是10公里齁。那日本的气象厅呢已经发布了长崎这边的海啸，就是发布了海啸的警报啦，呼吁民众要赶快先远离海边。其实从311之后，还有之前这个南亚那边的海啸之后，现在只要有比较大的地震，大概大家第一个警觉的齁，除了地面上当下的这个震度之外，还有就是海边的海啸警报齁，也会立刻先会预发。因为以前大家都比较没有注意到说，在如果那个震源是在海中央或者是说在哪边，后面上来的那个海啸的那个影响性非常非常的可怕。好，那今天下午这个地震哦，其实在台积电晶圆厂的熊本厂这边其实也有观测到地震，大约五级齁，五级这边的强度。那目前这边是说，其实包括了整个熊本市的市中央，然后附近很多鹿儿岛啊等等这边齁，都有相关陆续的一些震度回传。不过目前看起来可能就是看看有没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情况慢慢的回报啦齁。好，这个是因为今天在熊本这边有地震，而且七级其实还蛮大的，7.1级的地震。那有一些些的建筑物有一些摇晃啊，小倒塌这样子。不过因为那个台积电在这个熊本这边也有一个厂办嘛，所以呢大家也会很关心齁，很关心说这个台积电这个厂齁有没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好，这个是今天下午在日本熊本这边的一个地震。另外呢，我看看，另外来讲，我们台北股市的地震，台北股市今天也是地震的很厉害哦。好，那今天台北股市整个台北股市大盘的一个状况，我们等一下第三阶段哦来整个详细说明。

过大盘一个情况哈，今天在这个从大盘这一路哈往下修正的状况，今天有一个在这个市场上有人提到一个巴菲特指标，那我觉得也跟大家来提一提。过去我好像没有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巴菲特指标。什么叫巴菲特指标？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个名词，所以我就也挺有兴趣，我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说，所谓巴菲特指标，过去曾经有几次在美国股市崩跌的时候，其实是有被拿来运用，而且还蛮重要的。他说，所谓巴菲特指标，就是以美国股市的总市值，好，美国股市的总市值除以美国的 GDP 算出来的。那为什么他会用巴菲特来当作名字呢？因为这个当时在几年很多年前开始，他就被股神巴菲特拿来当作一个长期关注美国股市估值的一个工具，所以呢，美国人就把它称作巴菲特指标。那他用美国的总市值，好，美国股市的总市值除以美国 GDP， 他说一旦呢这个比率超过100%，就表示说市场可能已经进入了高估区，就是你的股票这个比例除出来超过100%，你整个股市的状况呢就已经开始有一点点过热高估了，你的市值过高了哈。那过去几个例子哈，他说过去几个例子，这个巴菲特指标啊，曾经在2000年当时网络泡沫的高峰的时候，这个巴菲特指标一度冲到了140%。所以当时在网络泡沫高峰的时候，就冲到140的时候，当时美国股市就曾经一路往下滑，好，就大幅的修正。然后2008年的时候，金融海啸当时发生的时候，这巴菲特指标也一度冲到了105。当时这个巴菲特指标呢，就是用美国股市总市值除以美国的 GDP。好，那已经因为从2008年跟2000年到现在哦，其实已经都过了将近快20年，很久一段时间呢，没有一个大幅度的修正，所以很多人都已经忘了这个巴菲特指标哦。现在又有人开始提起这个巴菲特指标，是因为太久大家没有大幅度的估值修正了，很多投资人都已经忘记股市会大幅度的估值修正这件事。那只有巴菲特虽然已经退休了，可是大家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前两三个礼拜、三四个礼拜，巴菲特其实有一个新闻出来，当时我有看到，巴菲特有出来讲一个话，他说巴菲特当时出来的新闻是说，他说他觉得啊，他这辈子没有看过哦，他这辈子哦，他算很长寿，他说他这辈子活到现在没有看过任何时候市场像现在一样的热衷投机，他甚至觉得现在的投机啊已经像赌博一样。那当时那个新闻我有看到，巴菲特一个老先生，真的是年纪很大的老先生，他已经退休了，他当时出来讲说，他觉得现在齁到了一个疯狂的，就是股市哈，各国的股市都一样，就是热到了一个疯狂的程度。他说这种热，每一个国家的股市都很热衷投机，那个热衷投机的程度已经到了像是在赌博一样，每天都像在赌博一样。那这个是巴菲特之前就没有多久之前出来讲的话。那刚好最近今天有一个又讲到说，这个又有人开始提起这个巴菲特指标，所以我给大家有兴趣自己去谷歌看看哈，那也许可以自己也可以参考看看什么是巴菲特指标。那巴菲特指标目前是多少呢？根据他们现在算出来，目前巴菲特指标来到了236%，很高啊，非常高。

那你说236%明天就世界末日了吗？那也不一定，那也不会，那也不会。只是说之前曾经以历史经验上来看的话呢，2000年网络泡沫的时候，这个巴菲特指标当时是 104%， 然后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巴菲特指标当时是105%。好，那时至今日了，到了2026年了，现在这个 AI 时代，你说这巴菲特指标一定有参考作用吗？哼 maybe 没有，因为呢它现在都已经来到了236了。好，那股市也许还是会涨，好，不一定，没有人说得准，只是说在任何一个已经相对高点的情况之下呢，大家都还是要特别小心。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生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

0: 教育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第三阶段，我是莹莹。看一下台北股市哦，今天呢真的又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哦，好想把 APP 给它关掉删掉哦。这个这一次台股的回档哦，才弹没有几天，弹没有一点点呢，又再度的往下再探底哦。好，这个当然在这个亚洲股市哦，今天韩国也是血洗的非常厉害啦齁。那今天台股在盘前其实9点钟开

盘之前我们一看哦，一看这个期货，哇，期货呢九点之前就已经下跌了超过1000点哦，所以一看就知道是非常的不妙哦。所以今天开盘呢，整个就是下杀的很厉害哦。今天中场台北股市哦，一路是往下砍，砍到了几乎是最低点，几乎啦哦。整场大概都是在下杀1000多点，那中场的时候直接就灌破了下杀了2000点哦。好，今天的跌幅齁，大盘的整个大盘加权指数跌幅是 4.65%、哦、那下跌了2030点直接收在41603点，41603点。那今天比较重要的这个数字哦，是今天这个41603这个位置哦，已经创下超过2个月来的新低，也就是说今天这个41603这个位置点它又跌破了我们上个礼拜哦跌到的这个低点，就是我们上礼拜呢这个下杀的位置好不容易呢有反弹上来，那很快的呢上次前一波的低点今天又再次跌破，所以感觉就有一个上档的一个头部的一个成型齁、哦。那今天呢成交的量是8094亿元。那在跌什么呢齁、哦、当然这一次的反弹本来就是比较疲弱齁、哦、整个量都出不来。再加上呢美国联准会的新任主席哦，这个华许他本来就是比较偏鹰派。所以呢市场美国的市场就预期说可能接下来哦美国会升息的几率是偏高的。费半呢费半指数在昨天这个收盘的时候好、哦、又继续下跌。那费半美国的费半指数其实也整个的形态也是开始走弱的齁、哦。所以呢在韩国股市之前我们一两个礼拜前其实莹莹就讲过，其实韩国股市这一波下杀的比我们还要重，那韩国股市其实已经下跌超过 30% 哦30几了，所以它其实是已经是开始一个走空的一个就技术线型上来说它其实已经是走空了。那台北股市很难置身于世外啦齁，因为我们都有很大部位的这个科技类股在成分股里头。那费半也不遑多让齁，费半的这个技术线型也是齁下跌的幅度非常大了。好，所以呢整个看起来七月份哦都不太容易有、哦、这个多头有反攻的机会。那另外就是呢刚才在讲的韩股今天呢再一次出现熔断，韩股今年以来已经有出现8次的熔断了，那今天的跌幅也超过 10%。 那整体来看韩国的大盘呢从高点到今天杀下来已经大盘下跌了超过 35%、哦、非常非常重、哦、台北股市我们大盘其实这一波从48000点往下到今天41000点呢，其实下杀的幅度大概也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五哈，应该是不到15%。那韩国已经跌了35%哎，你想想看，如果台北股市要往下修正35%的话，这个大盘要跌到什么位置哈？很难想，大家自己去算哈。好，那今天整个上市上柜加起来哈，下跌加数有1780家，其中呢有1000家的跌幅都在3%以上，只有100家上涨。但我觉得那我的自选股赢的那个手机的 App 打开来，我的自选股里头有好多都是亮灯跌停，不是亮灯涨停，是亮灯跌停，就是绿油油的一片呐、啊，真的是绿油油一片。那台积电今天哈、哦。台积电今天被外资卖超了超过80万张齁，再度跌到了2270块2270齁、哦、跌幅 3%。 那今天跌得很重的包括了全指股，联发科跌停齁、哦、联电早早就趴在那里不行齁、哦、联电真的是跌幅很深齁、哦、联电
这一连串往下跌跌跌跌跌哦。

我看他好像都没有要停止的感觉呢。然后之前这个被动元件的国巨哇继续跌，我觉得被动元件也是这可怜呢。还好我没有被动元件啦，可是我觉得版面上好多人有被动元件，很辛苦欸，很辛苦欸，那个跌幅好重哦。另外呢，记忆体今天也是全部都趴倒在地哦。好，所以今天呢就是受伤的族群依旧受伤齁，非常的重。南亚科、华邦电齁，然后旺宏啊、裕创啊，全部都跌停齁。好，那今天就是整个要看看融资齁，因为前一波下来融资已经稍微减少了，不过今天再继续往下杀哦，可能很多的个股融资又要在这个被杀出来一些哦。目前法人是看大盘整个融资维持率哦，昨天还有 150% 哦，那么融资余额是经过上一波的减幅之后，融资余额大概是5687亿，但是这一波如果这一波下来，因为现在又今天又跌到了低点哦，明天后天如果它继续再测底的话，可能又会出现多杀多颗，所以这个如果融资维持率整个平均来算，如果到了144%融资维持率，如果到了144%的话，很多的个股就会再杀一波哈。所以呢，就是大家自己手上的个股要去检视一下啊。如果你有用信用交易的话，那很多时候就变成说你有没有钱去补？你如果不去补的话，你可能损失就会非常的重哈，那就变成说你连本金，你不但本金拿不回来，你的这个损失还可能会加倍。但你如果要补的话，你又要审慎考虑，就是说你到底还有没有钱去补？而且你这个钱去补的话，你到时候亏损也会加倍哈。所以这个投资朋友要自己做一下你的这个财务的状况的衡量哦。那应该是没有信用交易啦，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我说本来就没有开信用交易。要不过我也是套牢，没叫他紧，我也是料丢哈。但我通常就是这样，我通常如果亏损的话，我就会认赔卖出哈、哦。所以我不太会，我没有信用交易，但是我就会砍掉。我是一个会忍痛砍出股票的人。我会自断手脚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三大法人今天当然就是卖啊，要不然怎么可能跌那么多。今天中场哦，下跌的这个点数哦，今天中场大盘跌了，今天中盘大盘跌了2031点，这个下跌的点数是史上第三大，好，下跌点数是史上第三大。那今天三大法人来看一下，今天外资齁卖超875亿，今天外资的卖超其实还不算是外资丢股票的前几名，外资之前在狂卖的时候可以一天给你卖1000多亿哦，今天还算卖的不是很凶齁、哦、今天卖875亿，那么自营商呢卖了317亿啊，只有谁口口贝勒投信，我大概都一公公一口口贝齁，投信呢回头买超23亿哦，那投信口口贝哦，是因为我觉得今天好多人又跑进去抢0050了，为什么？因为今天0050又跌破100块、啊、今天0050盘中有到96、97块吧，我就看好多人一定又冲进去买0050哦，0050这两次打回只要破100块，就很多投资朋友会冲进去买0050。好，那我不知道这个没有什么对错啦，因为长期来看这个0050以后一定还会再回到100块以上的嘛，长期好，但是你一定要放久哦齁，但不是说以后他每次破100块你去抢一定都弹得回去哦，这不一定哦齁，世界没什么东西说一定的齁，但你要有耐心等，要有耐心等。只是说呢，42000点的关卡齁、哦、他再破了一次，而且这一次呢收盘破。那么投资朋友自己手上应还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说你如果有信用交易的，或者是你是借钱来投资
的，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的平常的

其实已经齁跌了好一阵子了。那很多投资朋友其实也已经忍耐啊，忍耐了很久齁。今天下跌呢，我看投资朋友在这个版面上齁，讨论版面上好多人都已经觉得哇，不知道该怎么叫了这样子齁。好，那每天赢家向前看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供很多齁重要的，而且都是这个很新的财经新闻齁，而且都是中立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股票上涨的时候每天祝大家开心有钱赚，但股票下跌的时候盈也会很正能量的跟大家讲说没有关系，要顾好自己的生活，好好吃好好睡齁，但是呢不要影响到自己该有的健康的身体跟心灵哦齁。好，我们赢家向前看，明天一起要开心有钱赚，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

0: 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呢做一个预告哦，上个礼拜五呢在我们的节目中介绍了今年的台湾美食展哦，那我们有赠送了这个入场券给我们听众朋友，反应还蛮热烈的哦。那今天呢我这边还有几张票也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呢也有听众朋友那天在问哦，说还有没有票哦，有的不过剩不多哦。那今天呢待会呢我们在第二段的节目里面也会送票给大家齁，那待会我们还是会采取 call in 的方式赠票，请大家先把电话记下来，不要现在打，现在打没有效，等姐夫呢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齁。那我们的电话是 0223712920,0223712920, 然后呢待会呢我会先把游戏规则先讲清楚要等听完游戏规则之后你才可以打电话齁。大家呢遵守这个姐夫的规定齁，大家就比较公平一点了。好，这个预告完之后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依然是非常的热齁，今天呢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是33到35度哦，桃园以北跟中南部的内陆呢也恐怕会达到36度的高温齁，天气是持续的闷热齁。不过呢在这个太平洋海面上呢有第13号的轻度台风叫白海豚呢，它有快速增强的趋势哦。对于台湾来讲呢距离很遥远齁，应该对台湾没有影响。不过呢如果你要去日本的话齁，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齁。这个白海豚的走向呢有可能齁会经过日本。所以如果未来呢这一两个礼拜之内齁，应该说一个礼拜之内了齁，你有日本行的话呢最好留意一下台风的动向，看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交通啊还有你的行程齁，最好呢心里先要准备，然后呢要有备案存在齁。这个我们也没办法预测这个台风什么时候会到齁，所以很多人行程早早就安排好啦，但碰到这种情况呢也是很无奈啦齁，但安全比较重要齁，这个千万

不要说哦，这个天气不好哈、哦。我看那个有时候在机场啊、哦，还会有很多的这个乘客，可能也是心里焦急啊、哦，就要求航空公司说一定要飞，一定要飞哦。但是真的基于安全考量啊、哦，大家呢还是不要做那么冒险的事情啊、哦。当然很多人可能因为有事情要处理哈、哦，那也没办法了哈、哦。安全还是第一就是了啊、哦。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状况的消息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啊。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天气真的很热，很多人呢，都会想去这个戏水消暑哈。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呢你要去这个西边啦、海边游玩的话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尤其是有一些地方哦，都已经立牌告诉你说是一个危险地区啊，你就不要到那边戏水、跳水啊。这个每年哦，真的都要传出一些不幸的消息哦，看起来实在是蛮难过的。有些人的这个年纪轻轻哦，就因为这个一时的冒险啊、哦，丢了宝贵的生命啊、哦，我觉得真的不太值得哈。所以提醒呢，家里有这个小朋友在放暑假的话呢，也要特别留意啊、哦，告诉小朋友们这个不要到危险的区域去戏水了。好，那关心完天气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美股的走势哦。昨天的美股呢是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0.51%， 上涨了 262.83 点，收在 52,210.08 点。 S&P 500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02%， 大概维持在平盘哦，涨了 1.20 点，来到 7,413.18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呈现下跌的走势哦，跌了 43.74 点，跌幅有 0.18%， 来到 24,932.08 点。跌的比较凶的呢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哦，跌了 264.01 点，跌幅有 2.23%， 来到 11,554.88 点。好，那昨天影响盘面的因素呢，第一个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哦，在这个美国跟伊朗呢双方都表示互相要停止攻击之后呢，国际的油价是大幅下跌，那这个呢对于股市来讲呢也稍微解除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的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呢是上涨的，但是刚刚也报啦，不管是纳斯达克指数或者是费半指数跌幅呢就比较深啊。科技类股呢昨天的表现并不太理想啊，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呢要从这个中国讲起哈。那中国呢最近有一档这个股票哈 IPO， 也就是新股上市了啊，也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啊。那这个公司呢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也有讲过哈，叫做长兴科技，它是大陆的 DRAM 的龙头厂商啊，昨天在上海的科创板上市啊，那盘中呢股价一度暴涨超过五倍哦，不是 50%， 是五倍 ,500% 哦，那收盘的时候上涨了 465%， 所以它的市值呢一下子就冲到了人民币 3.28 兆元齁，约合新台币是 15.65 兆元，那成为A 股的市值王，直接超越了中国工商银行齁。你看看这样子的表现齁，是不是非常的亮眼呢齁。它是用人民币 8.66 块挂牌齁，在开盘的时候是 49.5 块开出，盘中最高来到人民币 55.03 元，最后呢收盘是收在49块人民币哦，总成交金额呢达到了人民币1411亿元。好，那也是 A 股史上首档首日成交呢就突破人民币1000亿元的个股齁。好，那为什么说这家公司跟昨天的美股科技股表现疲弱是有关系的呢？主要就是呢我刚刚说了，它是大陆的 DRAM 的龙头厂，那我们也知道最近的 DRAM 的厂商呢从韩国一路呢涨到了台湾，那它的主要对手主要就是海力士跟美光这两家公司。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让大家就觉得说，中国大陆呢在推动所谓半导体自主的路上呢是不是有个
还蛮好的开始呢，因为美国对

中国设下重重的限制啊，那当然中国不可能坐以待毙啊。于是呢，他们也要扶持自己的半导体的相关产业。那这长兴科技呢，或许是一个指标的企业哈。那昨天其实海力士啊、美光啊，在亚洲的股市上面呢，也是上涨，但是呢，也就是因为大家呢现在担心了哈，这个长兴科技啊，会不会呢变成说，大陆的厂商啊，慢慢要把单移给长兴科技，而减少了对外国记忆体供应商的依赖哈，所以呢，昨天的这个科技类股哈，我说的是美国的科技类股哈，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哈。那另外呢，这也是跟中国有关哈，因为有媒体报道说呢，一家由中国大陆企业支持的公司呢，已经启动了生产深紫外光，也就是 DUV 啊，微影设备，这是半导体的设备哈。那如果真的能够大量生产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到设备大厂爱斯摩尔的产品需求哈。所以呢，这件事情让爱斯摩尔的股价在盘中呢跌了4.8%哈。所以看起来呢，中国在半导体的相关的产业上面现在是急起直追了哈。那也因为这样的急起直追呢，所以呢也让这个市场担心哈，会不会瓜分掉一些欧美甚至亚洲大厂的订单呢？这个值得观察就是了哈。好，那在昨天这个半导体的个股的部分呢，很多公司的股价都大跌，然后像 AMD 跌了超过5%，辉达也跌了4.99%哈。那台积电呢，则是下跌了1.07%这个是台积电的 ADR，日月光的 ADR 则是跌了0.79%，联电跌了2.05%。昨天的辉达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呢，也是受到一个新闻的影响哦。在一个媒体上面报道说呢，辉达呢现在哈，陷入了一个所谓的 AI 基础设施交易谈判的消息啊，这个金额高达7500亿元哈，这指的是美元哈，那就是说呢，现在市场上对于哈，这些厂商呢投入到 AI 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额呢，似乎觉得有一点过多了哈，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表现啊，哈，我说的表现是获利的表现啊。那所以呢，反而是像 Apple 啊，苹果呢，因为对于这个资本支出呢有比较克制的表现啊，所以使得它的股价呢，获得了支撑啊，而且呢，它超越了辉达，重新夺回了全球上市公司市值的第一的宝座，反而是辉达的股价就出现了下跌了哈。那刚刚讲就是有一个这个 AI 基础设施的交易谈判这个问题呢，让这个信用市场哈，有一些变动了哈。那所以辉达5年期的信用违约交换呢，叫 CDS 啊，价差呢最高单日呢飙升的14个基点，来到82个基点哈。这个是去年11月这个合约活跃以来呢最大的盘中涨跌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这个绕口，而且有点专业。其实就是它的违约交换的价格昨天飙涨也就是大家觉得有一些疑虑就是了哈。好，那这些消息呢都影响到昨天美股的盘面的表现尤其是科技类股的确哈，似乎比较疲弱一点点除了这个像苹果有上涨哈，之外呢很多呢，这个都是蛮暗淡的哦。好，那这个是昨天关于美股的表现哈。那另外呢，这个马斯克呢，他的旗下的这个 SpaceX 哈，股价呢表现呢的确不理想，跟海力士一样，在美国挂牌上市之后呢，似乎呢，表现就非常的疲弱哈，甚至呢一度都跌。
到了这个 IPO 发行价以下齁。那现在关于 SpaceX 呢有一个消息是说上个礼拜五呢顺利完成了新舰的测试的飞行齁，但试飞的成果并没有带来惊喜齁。所以呢它的股价呢在昨天一度触及了新低的价格齁，那最后呢还是收黑跌了 1.36%， 收在每股 113.50 元齁。好，所以最近科技类股的逆风消息蛮多的，大家要特别留意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要送2026年台湾美食展的票，待会呢要用 call in 的方式送，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票的话呢守在电话旁边等着听我们的节目哦。待会呢回到现场。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

0: 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我们这边呢要送2026年台湾美食展的入场券号。这个台湾美食展呢，这个礼拜就要登场了。那上个礼拜在我们节目中呢，也请了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来跟我们讲解了这一次的美食展的精彩的内容齁。那在上个礼拜呢，我们也有送入场券给我们听众朋友了。那有听众朋友呢就问说还有没有票有的那我们在脸书上我也跟大家回复了说我们在这个礼拜呢就会来继续送票齁。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有准备了五张入场券齁来送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先讲游戏规则齁，待会再打电话进来拿齁。游戏规则一就是呢，第一个上个礼拜五已经有拿到这个入场券的听众朋友呢就把机会让给别人齁，我们希望呢有更多人可以拿到这个好咖。所以呢上个礼拜已经有拿到票的听众朋友呢暂时呢我们就没办法送你了齁。那第二个呢这一次呢我送票要希望大家能够亲自来领齁，因为那个就很怕说上个礼拜的听众朋友拿了之后又用别人的名字来拿齁，这个我觉得这也不公平，所以今天中奖听众朋友一定要亲自来拿齁。那第三个游戏规则就是呢，因为这个礼拜就要这个开展了嘛齁，所以我们这个礼拜五晚上应该说下午五点之前呢是最后的领票时间齁，所以如果你不管是上个礼拜五拿到票，或者是等一下你有机会拿到票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记得在礼拜五下午五点之前呢要把票领走齁。坦白说你这个礼拜五没有领到，下礼拜来领也没办法了，也这个展览也差不多结束了齁。所以呢请大家遵照这个游戏规则来这个参与我们的赠奖活动啊。姐夫希望呢我的所有的好康可以尽量的给多一点的听众朋友可以参与啊。那第二个就是公平啊，姐夫呢也会尽量顾及到啊。好，那我们呢今天送五张票，采取 call in 的方式，如果你想要拿到的票的话呢，打我们的专线 02-237-2920, 现在就可以打了 02-237-1920, 记住只有五张票送完为止啊。好，今天送完之后呢不要再问姐夫有没有，没有了，我手上没有票了哈。好，那如果除非哈，今天这五张票送不出去哈，还有剩，我明天就会再送给大家，好不好？我就希望大家呢，姐夫好不容易争取一些好康哦，可以尽量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也希望大家呢，这个能够有机会拿到就是了哈。每年这个美食展，坦白说，我觉得都办得还不错哈，因为每年办的时候呢，都是这个天气非常热的时候哈，至少你去吹个冷气就很舒服。而且呢重点是他们准备了一些美食啦不管是可以现场吃的啦，或者你可以带回去的都蛮多元的而且呢很多都是我们在地的食材，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支持我们的这个在地的这些不管是农民也好，渔民也好多多捧场啦让他们呢这个有机会呢为大家生产更好这个也是更这个健康的食品啊尤其最近这食安问题这个搞得大家

心慌慌哈，你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有没有一些什么健康的啊，有机的食品啦哈，可以来参考一下啊。那这次的美食展，我们在上礼拜五也说了哈，重点呢，这次推广这个素食哈，我觉得也符合这个健康的主题了哈，所以大家呢可以有空的话去参观一下咯。好，回来关心我们的金融市场的情况哈，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哦。昨天美股涨跌互见啊，科技类股呢跌幅比较重一点点。但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追踪这个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0.1%，来到101.52哦。那刚刚也说了哈，因为呢，中东的冲突哈，现在呢又有一些转变了哈，所以多多少少都影响到像美元啦、黄金跟油价哦。那至于像黄金的部分呢，昨天的价格，黄金现货上涨了0.5%，来到每盎司4074.22美元。八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收高约0.2%，来到每盎司4077美元哦。所以呢，昨天的金价在美伊呢这个敌对状态稍微的减缓的情况之下呢，有了喘息的空间，于是呢，不管是现货或者是期货呢，都是上涨的哈。那油价的影响就比较大了哈。那既然呢，美国跟伊朗呢都同意暂时休兵了，所以原本呢飙涨的油价呢，昨天呢又大幅的滑落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10月份的期货呢下跌了8.42美元，跌幅高达8.7%啊，收在每桶88.36美元，又跌破了90元的关卡哦。那至于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0.7%五不是0.75%，是7.5%哈，跌了6.7美元，来到每桶82.61美元哈。那两个油价的期货价格呢，都分别创下了7月17号跟7月16号以来的低点了哈。你看看，上个礼拜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还突破了100美元的大关哦，这个昨天呢就已经跌到了88.36美元，这个震荡幅度的确是蛮大的哈。可是姐夫也说了哈，主要的因素是美伊的这个谈判的进度嘛哈，但你又不能够预测啊，它什么时候呢可以谈好哦，所以只能随着消息去操作，但这个难度就变高了，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要这个投资原油相关的标的的话呢，你这个反应要快一点点就是了哈。好，那在这个关于美伊的消息的部分呢，美国总统川普啊，在接受一家美国媒体的访问的时候表示说呢，他有决定暂停攻击伊朗哈，来保留另外一个谈判的机会。但是呢，他也强调说，如果外交的努力失败的话，可能会恢复并扩大军事行动。所以，川普其实也没把话说死啊哈，也不是说他说不。这个不打了就不打了哈，还是有很多的变数在的哈。但是呢，金融市场不管三七二十一啊，反正呢，就以最新的情况来反映啊。那既然现在呢，可以暂停攻击哈，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所以呢，原本下跌的，不管是这个油价也好啦哈，或者是这个金价也好啊。就开始有人下跌的是金价了哈，上涨的是油价哈。那趁这个机会呢，就开始呢，一个这个就反弹一下，一个呢，就可能有获利回吐的卖压出现了哈。好，总之呢，这个油价哈波动真的很大，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好，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日本的消息哈，大家还记得吗？日本现在的首相是高市早苗，对不对？他是日本史上第一个女首相，所以在去年她当选的时候呢，市场可以非常高度的关切，同时呢，日本民众对她有非常高的期待哈。只不过呢，民意如流水啊。现在呢，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呢，已经呢，从6月份的69%降到了57%啊，甚至下探到他去年10月就任以来的新低点哈。那
这个高市长苗的支持率呢也跌了大概10%。

个百分点来到 58%、哦、嗯，这个是日经新闻跟东京电视台所做的联合的民调啦、哦、我不知道日本的民调可信度如何，你如果问我台湾的民调，我觉得现在百分之八九十的民调可信度都很低，我讲的是台湾了、至于原因呢我就不用多说了。那高市早苗呢，为什么他的支持度呢会明显的下降呢？还是跟物价有关。真的人民呢要求真的不多，填饱肚子好好生活，这是最低最基本的需求吧。但是如果让大家都觉得、哦、这个压力很大，过不下去的话呢，嗯，要对政治人物有支持度其实也是不简单的事，不容易的事。那日元跌到了近40年来的低点，那这个也让这个物价的压力呢反映在高市的支持度下。那虽然高市早苗呢也表示说将会来提升经济的竞争力，来强化市场对日元的信心，嗯，可是呢这一切也要等日本央行开会来决定就是了。那至于什么时候日本央行有可能会升息呢？现在市场的预期是说十月啦，齁，那是那十月会不会真的升息呢？还有待观察就是了啊。那至于现在日元的价位呢，兑换美元呢是来到了1美元兑换 163.71 日元左右，齁，那欧元呢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37 美元。好，那日元的走势啊也是很多人关切的齁，那就看看到时候哦，这个日本的央行呢会怎么做决定哈？那这个礼拜呢，本来也就是各国的央行周，那会不会日本央行这个礼拜就开始升息呢？哎，我不知道，也很难说哈，因为毕竟呢，现在日本呢，这个日元的货币啊直直落哈，嗯，让这个通膨的压力也变大了，这个是指的是输入性的通膨，因为进口的物价变高了嘛，对不对？好，那总之呢。这现在呢，嗯，就看看了哈，高市早苗怎么样摆脱这一波的民怨哈，让他的支持度呢再继续往上涨啊。好，这个是日本的状况啊。那接下来我们关心一下台股了哈。哇，台股今天开盘之后表现非常的不妙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台股的走势已经跌了1458点了，跌到42175点，43000点的关卡正式跌破了啦哈。嗯，要再往上攻不是没有机会，但今天真的要拼一点了哈。嗯，大概也是受到昨天美股尤其是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的影响，今天这个开盘开的并不怎么漂亮，而且刚刚一度呢还跌超过了1600点，刚刚指数最低来到41815.78 点。好，这个台股呢最近落到不行了。好，这个下半年开始呢似乎啊台股啊，嗯，好像中什么魔咒一样哈，原本表现好的科技相关的类股呢，哎，最近呢都是重挫。当然这跟美国、日本、韩国都有关系啦哈。但是如果再这样跌下去的话呢，哇，这个可能很多人哈，不仅是荷包失血啊，如果你是用比较高杠杆的操作，融资融券去买的话，融资啊，尤其是融资啊，股价一直跌的话，你就有可能会被断头，就会被去追缴保证金啦哈。嗯，所以呢，今天的台股如果这样跌下去，很怕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个，融资的追缴令哦，万箭齐发哦。那当这个箭射出来的时候，不管37/21，大家都卖股再说哈，先疯狂的卖股啊，那这样子就变成恶性循环，会让指数越压越低哦。嗯。那我们就看看咯，接下来是不是呢会出现反弹呢，还是持续疲弱下去。坦白说现在呢很多人很担心哦，这个40000点到底保得住保不住哦。虽然现在还有2000多点的这个空间啦齁，可是也很难讲，你看啊，这一天就可以跌1000点，那跌2000点也是2天的事情而已。当然我不是在诅咒台股啊，大家不要误会了哈，我只帮大家分析一下哈。所以呢最近这个投资股票你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吧，这个我常常等待也是最好的策略之一嘛，所以你最好先
这个看看情况再决定怎么出手了哈。稍安勿躁啊，千万也不要趁这个时候想说啊、哦，好了，我就来这个抄底啊。但是呢，要知道什么时候是底还不知

到呢啊，那你接到的到底是黄金还是天上掉下来的刀子呢？这也很难讲啊，所以请大家呢，投资务必要谨慎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

0: 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我们在第二阶段有送今年2026年台湾美食展的入场券给我们听众朋友哈，我们现在呢还有一张啊还没有送出去，如果大家想要拿到这个入场券的话，可以打我们的 call in 电话 02237129202,02237129202,要记得哈，你如果幸运拿到这个入场券的听众朋友，不管是你上个礼拜五或是今天拿到的话，领取的截止时间是到这个礼拜五下午五点为止哦。那我们今天的赠送呢，上个礼拜已经有拿到票的听众朋友哈，我们就这个先把机会让给其他的听众朋友，然后呢这一次啊中奖的听众朋友一定要亲自来领取哦，不可以有代领哈，主要就是为了公平起见啦哈。好，总之呢拿到票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哈，一定要到现场去哦，好不容易争取到了票不要浪费了哦。好，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入场券的讯息之外，还有一个活动讯息要给大家来参考一下，那就是呢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又要开课咯。开课的时间，上课时间是在8月17号到11月2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一的2点到4点下午的时间哦，来上课，总共要上20个小时的课哦。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会由我们正声广播公司专业的主持群呢，带着大家来认识自己的声音哦，同时呢，也会来练习咬字跟发音哦，然后训练自己的声音表情啊，让自己呢成为一个专业的广播人哈。有参加过这个广播营的朋友们呢，其实都觉得收获颇多啊，而且觉得非常的好玩又实用啊。甚至很多人呢是圆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个广播梦啊。我看这个很多学员的这个学习哦，热忱呢，真的是一级棒哦。然后呢，声音真的很好听哈、哦。然后这个上个礼拜呢，他们也安排了，这个学员来访问姐夫哦，这个访问的节奏跟口条、哦、真的跟一般的主持人来讲哈、哦，这个不输我们就是了哈。好，总之呢，如果大家想要来参加这个广播研习班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1491210231491121，相关的讯息呢都可以来询问我们的同仁哈。那这次的上课的费用呢，我们听友有优惠价，是每个人8000元啊、哦，这是含税的价格了，所以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了。好，这个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课程活动哈、哦，给大家做参考。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来关心这个劳工的权益哈。那在现在我想你如果有在缴劳保的钱应该也知道哈。现在呢雇主要提拨 6% 的这个劳退薪资转眼间已经实施了20年了哈。那在8月1号开始呢会有一些变化哦。这个变化包括呢新增了月退啊 ,30 天的犹豫期哈。就是呢你如果申请了劳退的薪资本来是这个分月领的话呢30天给你犹豫可以改成一次领哈。而且呢强制雇主不得拒绝劳工自提 6% 的退休金呢、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雇主会拒绝劳工自提呢？这提的是劳工自己的钱啊，又不干雇主的事情，但之前真的有发生过这事情，所以呢有新的规定是上路了，要强制雇主不得拒绝劳工自提 6% 的退休金。好，然后呢未成年的遗属呢请领的时候呢时效改由成年起计算啊，并且扩大债权扣押的保护啊，以便呢全面来提升呢这个退休人的权益啦齁。我觉得呢劳退薪资呢至少是个人的账户齁，这件事情呢当时呢能够做就是一个好事齁，但是还有很多细节的部分齁， 我觉得呢可以好好的来讨论啊，再改进哈。那这次这个8月1号新做的这些改革，我觉得都做得很好，不错哈。嗯，都有帮这个劳工朋友想到就是了。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啊，就是呢，这个劳退薪资雇主提的 6% 这个部分啊，我们现在呢是把这个 6% 交给我们的国家去操作哈。可是，在国外很多的这种劳退的这个制度里面呢，劳工是有权利自己去选标的的啊。那现在呢，在私立学校的老师的他们的退休金的部分呢，已经是改成是可以自己选方案啊。不过他们不是选标的，是选方案，因为他们有这个稳健型、保守型跟积极型啊，来选择哈。我觉得至少啊，我们的劳退薪资啊，应该也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改革吧。既然是我自己的钱哦，我自己账户的钱，我应该有权利来主动选择我要的标的嘛，对不对？诶，你说交给国家管也不是不可以啦齁，可是国家操作的绩效真的有很好吗？大家如果摊开过去的绩效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并不太理想就是了，这是姐夫的感觉了哈。啊，你会说啊，没有啊，这你看这两年他们都投资赚了很多钱，没有错，这是这两年。可是呢，哎，不是每年都在过年啦，哎，这两年之前也碰到很多次的这个股市大跌啊，所以还没有领到这个钱的朋友们呢，你的钱不是说今年赚的，哎，就全部给你啊，那赔的都不算，不是这样子算的啊，它是累积的算法了哈。所以你在这个投保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这个涨涨跌跌哈，它操作的标的又不是操得很好的话，其实你的受益并不是太多哎啊，所以这个也特别要，这个来呼吁一下哈。不管是立法机构或者什么行政单位呢，是不是真的要好好认真来考虑让劳工可以自选啊，这个他们的退休金的方案。不过这件事情讲了大概有二三十年了哈，没有到20-30年了哈，就是20年了，因为劳退薪资刚上路嘛，时候就有人提过哈，但到目前为止呢，也是这个原地踏步啊，虽然很多的像这个基金业者在积极推动这件事情呢，但是呢，他就是下不来，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有一些劳工呢会认为说，哎呀，如果让我选自己选，万一亏损了怎么办？我有时候觉得啊，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自己选，当然要自己负一点责任。可是我们的设计里面都至少有一个保证，你可以不用赔钱，但是呢，可以领到最低就是两年定存的这个利息了哈。至少有这个保障在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变成是自选标的的话，是不是考虑这个部分还是可以继续维持着呢？好，这个当然都可以继续讨论了，但是讨论要有结果啊，不能讨论个二三十年，甚至40-50年都没有答案，这个不就是太没有效率了吗？好，这个是有关于劳工权益的部分，希望呢能够越改越好就是了。好，那讲完劳工权益，我们来关心一下股民的权益啊。这个股民呢，今天看到台股的表现，到目前为止来讲，应该脸色都是跟我们的盘面一样哦，是铁绿的啊。目前呢，大盘是跌了1482点，来到42151点，跌幅超过3%。刚刚呢一度呢跌破了42000点的大关，来到41815点哈。我相信今天台股的疲弱呢跟昨天的美股当然是有关系的哈。那还有一个原因

可能跟今天的韩国股市也有关系，因为韩国股市目前呢就已经跌了 8% 了哈，那日本股市呢也跌了 3%、哦、所以呢啊，不晓得韩国又出了什么事情了哈，希望韩国呢不要再出现什么熔断了哈。但是呢因为韩国、啊、这一阵子的股市震荡哈，再加上他们之前呢杠杆的商品开太多哈，这一波呢可能都还没有洗干净了哈，可能真的要等韩国股市稍微稳一点点呢，台股截才有可能来止稳就是了哈。那这个台股呢疲弱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像昨天的台股盘中呢一度重挫了685点齁，来到42969点齁，贯破了43000点的关卡齁。可是呢这个后来呢的确齁，这个有一些买盘进火来进场来点火齁，所以让这个指数呢稍微的这个拉回一点点哦，不是拉回一点点，拉回很多哈、哦，这个大概呢拉升了有644点左右哈、哦，所以也让这个台股呢，昨天呢，表现呢，没有太差哈、哦，那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只是呢，共买超了6.64亿元哈、哦，由卖超转为买超，外资呢。是买超了80.4亿元 哦外资开始呢现在在买台股了齁、哦、那投信则是持续买了4.8亿元齁、哦、那自营商则是卖超卖了78.56亿元齁、哦、那整个台股昨天的表现上面来看呢最后是小跌了20点齁、哦、收在43634点齁、哦、成交量呢只是萎缩到只有7476亿元齁、哦、你看之前的成交量每天都是照来照去齁、哦、这个都是上兆元的齁、哦、一下子呢收到了不到8000亿元齁、哦、而是呈现价跌量缩的格局齁、哦、理论上是还好没有到失控了、啊、可是今天这样跌法、哦、就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就是了哈。好，那在昨天的盘面上面呢这个全指股啦还有这个高价股啦齁表现相对就比较疲弱齁、哦、台积电是收在平盘齁、哦、联发科跟台达电的跌幅都超过 6%、哦、那今天开盘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齁、哦、台积电现在跌了50元，联发科呢这跌了290元，跌幅都 7.88%， 所以这个全指股呢今天看起来呢还是弱弱的齁、哦、那当然对于这个台股的指数就不会是太好的影响了啊，所以台股最近的动荡哈，真的要提醒大家，投资上面要注意一下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哦，这个最后呢是升值了5.3分，来到32.305元哦，那现在看起来呢，32.5元应该是目前呢央行在守台币的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吧，大家呢如果有在这外汇投资的话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些统计数据哦，那有一个是每个月都会公布的景气灯号哦，那在昨天呢国发会公布了六月的景气对策灯号呢已经连续七个月亮出了表示景气非常热络的红灯哦，那分数呢是这个达到41分齁，在这个红灯的部分呢 ,38 度到45度呢就表示经济是相对来讲是活络的齁，那这个也是呢连续上涨连续到红灯最长的第二个记录齁，那最长的记录是在2021年10月份创下连九红齁，那这一次呢是连七红，有没有机会破纪录呢？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景气来看是有机会的就是了哈。好，那昨天公布的这个景气灯号呢表示说哈，大家对未来的景气似乎呢还是蛮看好的、哦、那有没有机会继续往上走呢？那当然就要看我们的 AI 相关的产品是不是这个热度能够持续下去就是了哈。好，这个之前有讲过有人会拿这个景气灯号的
表现来做

这个今年呢各个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率的表现又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像高盛的话呢，哦，这个高盛啊，对台湾的经济是非常有信心哈。他已经把今年的全年的 GDP 成长率呢，由 10.3% 上调了 10.6% 啊。那彭博的这个资讯呢，他们的估计呢是说市场看台湾的 GDP 今年成长是 9.5% 了齁。好，那在稍早之前亚洲银行其实也公布了台湾的一些这个经济成长率齁，包括台湾呢是来到 9.5%、是全亚洲里面的 No.1 了齁。那第二名是越南的 7.2%、第三名是印度的 6.6% 齁。那中国大陆呢是 4.6% 齁。南韩只有 2.6% 齁。这个虽然齁这个经济成长率看起来蛮低，我说是韩国，可是他们的股价大家应该有看到新闻齁，是非常的亮眼齁。那至于日本呢只是 0.7% 齁。好吧，这个预测就是一个数字啦，给大家做参考啦齁。我们当然也希望呢我们经济成长能够呢持续的旺下去，但是也不能都集中在某些产业齁，还是要雨露均沾，因为很多产业基本上现在呢还是蛮辛苦在经营的就是了齁。所以看 GDP 经济成长的数字呢，不能只看总体数字，要看细项的分析齁。好，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这个入场券也全部送完了，记得要来领票了。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5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

听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最近的天气呢实在是非常的不稳定哦，因为刚好进入这个盛夏的时期啊，然后不管台风啊所带来的一些暴雨，再加上前几天的一些地震啊，其实这些频繁的天灾啊都让我们对居住的安全呢起了一些的疑虑哦。但是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建材啊，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居住能够更安心呢？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一个特别来宾，是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雨绮，张总经理来跟我们谈一谈，在涂料的部分哦，是不是有一些新的作用跟功法哦，能够让我们的居住更安全、更有保障哦。好，张总经理你好。
1: 你好。
0: 很高兴今天那个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雨绮能够来上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些有关油漆方面的尝试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台湾的这个天气呢非常的湿哦，又经常下大雨，尤其是最近动不动就有一些暴雨哦。那这些暴雨呢经常会引起一些房子的漏水，那再加上呢其实台湾的老屋非常多，那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地震的摧残之后啊，其实这个房子呢都会有一些漏水的疑虑哦。那我们知道说，像这个DIY 啊，最近在台湾其实是越来越普遍啊，主要也是因为这些大卖场的兴起啊，让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去买到这些涂料。那另外也是因为这个施工的师傅呢其实是比较难找的，再加上费用又比较高哦，所以越来越多人就会去用这个 DIY 哦。那我们是不是请张总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一般民众如果去材料行去购买这些防水漆的话，要怎么样去挑选比较好的一个防水漆，它的防护的效果才会比较好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雨绮哦。因为刚刚韵如姐讲那个防水漆的话，其实防水漆是有达到它的防水的作用，不过呢我们要挑选防水漆之前的话呢，因为一般你要回归到一个源头，就一般的建筑物了会造成漏水的话，大部分都是窗框四周跟那个跟楼层交接缝，或是地震导致墙体裂缝而漏水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呢。

0: 们就是必须说哦，你必须把那些裂缝把它填补好之后，再上防水漆才会有它的效果。
1: 是。
0: 那通常那防水漆的话，目前业界非常的多。那你防水漆的话，大部分就是说哦，它是属于阻止水渗透的防水，所以呢，它有固定的延展性之外呢，它能够把水阻绝在外，让它有很好的阻水的效果。像这种防水漆的话，大部分都可以起到它一定的效果。虽然呢，它是属于如果要用 DI 的话呢，只能用张纸方法去介入的话呢，它多少还可以撑个一两年左右。
1: 是，所以张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对哪边漏水，可能会发生漏水的这个点，先把它找出来，然后去做，比如说用水泥去做一些填补的修复，然后修复完之后，我们再来上这个防水漆嘛。那不知道说这个防水漆它是用油性的比较好，还是用水性的比较效果会比较好？
0: 其实哦，现在油性跟水性的话，现在油性的防水漆开发已经不会输给油性漆，因为油性漆的话，毕竟它是要加大量的一些甲苯，然后有一些挥发性有机物会对人体有一些影响，而且你油性的话呢，它会让涂料没有透气性，所以它一旦呢，如果水不小心渗透到墙体里面的时候呢，它太阳光照射的时候，它会产生水蒸气，会造成油性涂料会有鼓起的问题，所以不见得会那么的好。反而是水性的话呢，它大概会有一些微微的透气性啊，它还是会有点排湿的效果。大概是这样子。
1: 好，那就很特别，它又可以透气，又可以排水，但是又可以防水。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水性漆的一个特色哦。
0: 是的，
1: 对，那。另外我们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像内墙的部分啊，有一些民众在装潢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用到壁纸嘛，大概都是用油漆去做一个室内的一些装潢，可是好像过了一阵子，可能三五年之后也会有一些氧化或者是褪色哦。那是不是在这方面就是在修复的时候其实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是应该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室内的油漆褪色的问题？
0: 因为室内油漆褪色的话呢，你必须一般人都会重新补漆嘛，可是你要先理清楚，就是说一般室内会造成短时间会造成比如说有色差剥落啊或是壁癌的问题产生的话呢，你要先看一下它问题是出在哪里。例如说它因为还蛮多就是因为壁癌造成的褪色，造成涂料的剥落的问题，你要把这些源头先解决之后呢，你涂料涂上去的时候它才会撑得持久。而且现在室内的乳胶漆大部分撑个五年十年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然后问题就是说你要补漆的话，你要想这个源头为什么会让你补漆，通常都是有很多因素造成它会有这样子的褪色问题。我的问题，
1: 但是我都以为说，反正你正常放一阵子，它可能会有氧化，然后它就会颜色慢慢变淡。比如说像我们家的墙面，那时候本来是涂那种属于类似青苹果绿的颜色，然后后来过几年就会发现，怎么这个颜色越来越淡，然后到后来就感觉好像是变成白色漆了，
0: 所以是没有剥落嘛？
1: 没有剥落。
0: 那我在想这个你涂上的这个墙面啊，它应该是很靠近阳台那边，因为它受太阳光照射，会有一些漏，因为会一些褪色的问题产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室内漆它用的树脂的等级不用那么高，所以它本身它的耐候性就会比较问题啊。可是它是用在室内，所以它可能用的树脂成分就不用那么的好，所以你可能是靠近比较窗外的话呢，太阳光一直去照射它的时候，它就会慢慢褪色，慢慢褪色，所以这是属于正常现象。
1: 是哈、
0: 哦，是的。
1: 那如果说这个墙面的位置是比较接近就是阳光直射的地方的话，那是不是在做一些保养跟维护也是要比较频繁一点？
0: 是的。然后因为你如果比较阳光直射的内墙的墙面的话呢，其实你可以考虑用等级比较好的内墙漆，好，就是说它有一些耐候成分的一些内墙漆就可以了。
1: 像我们在做这种室内的墙面的一个油漆的墙面油漆的保养的话，你会建议说大概多久去做一次保养，才能够常常让室内那个油漆不会出现一些

0: 些褪色，然后长保如新呢？
1: 哦，一般的保养方式的话，就是室内保持通风嘛。
0: 嗯。
1: 哦，然后呢，你墙面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大概几年，因为有时候都会被小孩子弄脏啊什么的。
0: 对，脏污
1: 哦，所以我们用湿抹布把它稍微擦拭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内墙漆很重要。你要选有耐洗刷性，至少要10000次。
0: 嗯，
1: 一万次的话呢，因为它的漆膜会比较硬一点，耐候性就是它的耐洗刷性会比较好，那自然抗性也会比较好。
0: 嗯，
1: 所以你的内墙漆的选择就很重要。
0: 嗯，
1: 那你要选择好的话呢，你日后保养就是啊，随便用个湿抹布稍微擦拭一下，其实就清洗掉了。然后大概我这样子测试的话呢，可以撑10年、15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0: 哦，是哦，
1: 我们德国其实可以这样子。
0: 那比如说像很多人家里都养宠物啊，
1: 嗯，
0: 对，然后那个宠物啊，可能会比较有一些就是脏污啊，或者一些味道的话，那像这些比较新的这种材料，这种建材的油漆，是不是对于这种除臭或者是房屋，其实也会有比较特别的功效？
1: 哦，有，因为像我们的涂料的话呢，它有一些部分的光除臭的功能，所以它可以净化室内的空气品质。而且呢，我们的室内漆的话呢，它可以抵抗比较好，室内漆的话，它可以抵抗一些红酒、咖啡或是粪便或消毒水的这些侵害。所以现在哦。欸，我们德国的内墙漆的话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地步是没有问题的。
0: 是哦，这个很特别哦。那我们知道说，欸，其实现在的油漆已经慢慢都进化为环保漆嘛。然后精装这边代理的是德国
1: Carpro
0: 的一个品牌，那其实这个品牌大家比较陌生哦，因为就是那在一般我们在卖场看到的可能都是国内的一些品牌哦。那不知道说像国外这样德国进来的品牌的油漆，它跟台湾的一些油漆一样，是我们看起来都是环保漆，那其实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细节其实是比较不一样的呢？
1: 其实细节的话呢，因为哦，我们民众要我建议民众哦，就是要挑选那个室内环保漆的话，其实还是有差别。因为你如果要挑选台湾的环保漆的话，就是必须要符合有绿建材标章。那我们德国的话呢，它可能会比绿建材要更严苛，要多做一些很多的一些测试。好，例如说，它会多做一些什么 SVOC 啊，就半挥发性有机物的一个成分，然后再测试说你的涂料里面有没有加一些杀菌剂，因为杀菌剂的话，长期对人体接触还是会有一些致癌的问题。
0: 嗯，
1: 那因为目前台湾对这方面没有太详细的说制式规范的标准，
0: 嗯，
1: 所以民众如果想要挑选比较好的类似说内墙漆的话，其实可以购买我们欧洲的牌子的一些内墙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0: OK， 所以感觉上好像这个欧洲的品牌对于这个环保的要求的标准其实是更高的，
1: 对，
0: 是更高的，这很不容易哦。那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油漆的选择的时候啊，就是什么时候才会用到油性的油漆？还是因为我们一看一般都是水性比较多嘛？
1: 对，
0: 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才会用到油性的油漆？
1: 其实现在油性几乎都被水性取代掉。几乎全部，现在油性已经比较少。那目前用到油性油漆的话呢，大部分就是用在外墙钢板面或是钢构面啊，因为钢板钢构面的话呢，它们不用透气，它是需要就是说，避免它的外面的一些水汽去清洗它，所以呢，它不用油性漆把它全部都封闭掉，
0: 啊，
1: 避免它外面空气来接触它的铁里面的成分，因为一旦接触呢，它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生锈的问题，好，或是氧化的问题都会有。那一般现在油性漆大部分都用在哪里比较多？
0: 哦，所以其实我们一般民众是比较不会去接触到油性漆的部分嘛。嗯 ，OK。那比如说像有时候造成的一些地震啊，然后墙面会有一些小小的裂纹那种裂缝哦，然后它看起来好像。也可以处理，也可以不处理，就是对安全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它看起来就是不好看哦。
1: 对。
0: 然后在类似这样的一个墙面的一个 补漆的部分齁，到底要怎么做我们才会把它修得比较漂亮，而且

跟原来的颜色又比较没有太大的差异呢？我们等一下请下一段，我们请我们张玉琪张总经理来跟我们做一个介绍哦。好，那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宇琦张总哦。那张总，我们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有提到说，可能有一些地震造成的室内的墙面的一些裂缝哦，就是其实它不会影响一些居住的安全，因为其实它不是发生在结构的裂缝，但是视觉上看起来就觉得好像有点碍眼了。那像这种墙面的裂纹呢，我们有建议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修补比较好？
2: 其实这裂纹的话，你要看它裂纹的缝隙大小。那你如果超过1米的话呢，你可以用因为我们一般哦要买那些 P 图类的东西啊，你把缝隙把它填补完之后呢，你再重新刷面漆就可以了。基本上
1: 那如果它的裂缝就是没有到需要去做填补，它可能就是细细的一条，那么就是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碍眼，
2: 就直接涂上去，
1: 就好了。
2: 因为现在涂料的遮盖性还不错。
1: 所以如果我们选择比较好的涂料性的话，像这种后来的补漆的话，其实跟原来的就是原来第一次涂的那个油漆的面料那个颜色应该不会有明显的落差。
2: 你如果短时间的话是比较不会有色差问题，可是你长时间的话呢，因为长时间的话呢就有的漆面会沾染多一些粉尘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我们涂上新油漆的时候呢，它是并没有沾很多粉尘，所以感觉会有一些新旧误差的一个问题。那你如果在比较半户外的室内墙面的话呢，这个就会比较明显，如果你时间差久点的话会比较明显。
1: OK， 所以就是张总刚刚提到，就是受到一些氧化啦或者是一些温度啊日照等变化的话，其实它的颜色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哦。那我们知道其实金装涂料还蛮特别的，它是代理德国油漆 Caporo 的这个品牌。那其实呢这个品牌它在很多公共建筑上面也有很多很普遍的使用哦。我们比较众所周知的像是北京的鸟巢，还有像 BNW 的博物馆，还有像台北的北门的承恩门，齁，还有包括像中正纪念堂的大中大校门等等哦，都有用到这个涂料哦。那其实像这些公共的建筑哦，它因为长期是暴露在
2: 户外
1: 嘛，所以它的耐湿热或者是耐污啊这些的功能其实是要更强更好的。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其实现在的涂料应该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已经有一些很新的一个新的发展跟运用哦。那我知道说其实现在的建筑物的外墙哦，尤其是一些新建案的外墙哦，有不少其实慢慢都用油漆来取代传统的瓷砖的外墙。那主要是因为说传统的瓷砖呢它有很多不同的工法嘛，那也是经过这个温差比较大还有长期的曝晒之后啊，很容易产生一个空鼓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台语所说的膨拱哦，然后它可能就会造成这个掉落，尤其是地震发生的时候，这种掉落的风险可能会影响附近的就是行经过的民众的安全哦。所以不管是大楼的管委会啊或者是民众啊，在地震过后我们都一直强调说要走骑楼啊，就是要注意看看有没有一些瓷砖的掉落。所以像这些瓷砖的掉落的问题在台湾是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们老房子非常多嘛，所以有看到很多的新建案已经慢慢用油漆的方式来做外墙去取代这些传统的瓷砖了。但这个油漆的外墙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张总跟我们做一

0: 介绍？
1: 哦，因为我们油漆外墙的话呢，我们现在德国哈、哦，它现在就讲求功能性涂料，因为我们现在的涂料呢，不止耐候性可以撑到十年至十五年，甚至二十年都有，就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等级。而且它除了耐候性之外的话呢，它也有很好的抗污性。所有抗污化呢，比如说沙尘暴粉尘啊、水冲一冲就可以自我清洁的效果。而且呢，它本身呢有含光催化的成分，所以它针对青苔藻类的呢，它有自我清洁的一个功效，把那些青苔藻类呢，不容易附着嘛。好、哦，所以我水冲就冲掉，而且呢，我们德国哦，技师啊，刚要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德国技师之前呢，在二十年前要进入台湾市场的时候呢，他有针对台湾市场做一个统计，台湾喜欢用瓷砖外墙嘛？
0: 对，
1: 好、哦，瓷砖外墙的话，它建筑使用寿命大概是五六十年，
0: 嗯、哦，
1: 如果你使用我们涂料的话呢，它可以延缓到七八十年，为什么？哦，因为它可以避免你的钢筋腐蚀，自然混凝土不会有酸化裂化问题产生，所以涂料呢不只是就是看起来漂亮，它也可以保护整个建筑，也更可以保护我们人在里面的生活的安全性。
0: 嗯嗯，
1: 是的。
0: 所以像如果说还要起到一些建筑结构一些防护跟保护的作用的话，它是不是在日常的维护部分它就是需要做的比较频繁，比如说每个五年啊或者是十年就要再重新漆一次这样。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德国建筑涂料跟一般的外墙涂料的区别就在这里，因为一般外墙涂料它可能选择树脂等级并没有那么高，然后它的外墙维护次数可能就是两年清洗一次外墙。好，那我们的涂料的话呢，它有很好的抗污性，所以它大概就是五年或是五年至八年清洗一次外墙就可以了，因为它可以减少外墙清洗次数。哦，它的道理就是这样子，而且我们涂料维护成本也非常的便宜。哦，比如说你一开始使用涂料的话呢，以后要维修，可能你十五年、二十年过后，你房子要刷重新新的油漆的话呢，你只要刷两道面漆，我只要花两道面漆的钱就可以了，所以它价格经济便宜又实惠，而且你重新刷面漆的时候呢，你的建筑物它的寿命会继续延缓下去。
0: 嗯，
1: 好，所以它有这样子很好功效，所以我们德国的涂料呢，不只有看当下的美丽，而且我们是要看我们二三十年后依然能够保持它的功能，而且我们涂料的话呢，它现在是讲究一套系统，哦，所以它不只让它有美观性，而且也让它有节能性，或是一些防火性，好，或是说它可以抵抗一些风压、风速的问题都可以，没有问题的。
0: 嗯，
1: 而且呢，涂料呢跟瓷砖来比较的话呢，它相对的比较安全。怎么说呢？因为瓷砖掉落会砸死人，涂料呢，你再怎么擦涂料，掉落都不会砸死人，
0: 剥落而已，
1: 对，就剥落而已。嗯，
0: 是的，
1: 嗯。
0: 那张总刚刚提到两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一个就是说它的自洁的效果，就是像您刚提到说，像有一些类似像在国外有些沙尘暴的粉尘嘛，像那些粉尘很严重，或者是其实现在PM2.5 的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会造成一些外墙的脏污。你说其实它的保养方式就是用水清洗就好，
1: 或如果清洗不掉的话，其实用中性清洁剂洗就可以了。
0: 嗯，
1: 不用到很盐酸啊那些都不用，因为盐酸毕竟你请清洁公司去清，你用在外墙不小心沾染到路人的话，这个也得不偿失，所以你用中性清洁剂洗就可以了。
0: 是，那我想到说，像这种就是它很清洁、很容易保养的，之前在建材的使用上面，尤其是一些比较高档的新建筑，就是价格比较高的房子，其实他们会标榜去用一种外墙叫自洁砖。
1: 哦，
0: 那它是不是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取代这种自洁砖？
1: 哦，是可以，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自洁效果。因为我们自洁效果的话呢，自洁砖它大部分它是加那个光催化的效果，那它有自我清洁功效，然后呢自洁砖的话它是高温烧结出来的话呢，所以它粉尘也不容易着落上，可是相对的一样的缺点，它也容易会有空鼓波的问题，因为毕竟它砖呢是带硬的东西，所以它会有膨胀系数问题，所以呢尤其台湾人热差或是会比较多一点的话呢，造成死亡空鼓的几率就变比较高，所以长久来看的话呢，也不见得会那么的好，而且呢在

0: 是你瓷砖，比如你我贴瓷鞋砖或是贴普通的瓷砖上去的话呢，以后会造成什么空骨剥落问题，那我补贴瓷砖的时候我要重新打印一下，
1: 嗯，
0: 然后我造成价格又会更高，
1: 是，
0: 所以不见得，欸，你用瓷砖的话日后维修问题也会比较便宜，这不见得的，
1: 是，
0: 是的。
1: 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社区大楼的管委会的角度，就是说在未来整个大楼外墙的长期的保养的成本来看的话，其实用这种油漆去当取代这种传统瓷砖的外墙，其实在整个维护的成本上面对管委会来说其实反而是比较低的，
0: 是的，没错，
1: 嗯，好，这个是刚张总提到我觉得第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自洁的效果。那另外您有刚提到说防火的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好像总觉得油漆它应该是有油是不是反而应该会更容易引火，结果它反而可以达到一些防火的一些功效，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张总跟我们再介绍一下？
0: 哦，现在呢涂料能够达到防火的话，目前防火比较好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机矿物涂料。那我先讲内墙，因为无机矿物涂料的话呢，它在内墙它发挥像就是说它不会让你产生那个挥发性有机物，我们所谓常讲的零浮游漆就是没有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
1: 所以闻起来不会有那个味道，
0: 不会有味道，
1: 嗯，
0: 好，可是呢我们德国人，哦，他们德国的概念比较现实一点，因为，哦，毕竟，哦，因为这零浮游漆的无机矿物涂料的话呢，他们大部分都是用在容易起火的地方，那一般墙面的话呢还是用乳胶漆，
1: 是，所以你说一般会比较容易有起火的地方，比如像厨房吗？
0: 厨房，
1: 嗯，
0: 是，
1: 最主要是厨房会用这种防火漆，
0: 防火成分比较高，
1: 防火比较成分比较高，
0: 嗯，
1: 但是您就是刚刚私下有提到说，那它的缺点就是它比较不耐污，
0: 不耐脏，
1: 不耐污，对，不耐脏，但是就是一好就没有两好，
0: 而且更严重的缺点是说，哦，你涂在墙面上的时候呢，小孩子一定会很调皮嘛，
1: 嗯，
0: 一定会手去搓，因为他没有浮游漆嘛，就代表说他涂料当中没有加树脂，所以他搓的时候他会容易起粉，起粉化这些粉的东西吸入到瑕疵的肺部里面，也是一种伤害，
1: 嗯，
0: 虽然它是浮游漆是对人体没有伤害，可是你搓它产生的粉尘吸入人体就有伤害了，
1: 长期如果吸入的话可能对肺部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0: 所以德国人把它用在容易起火的地方，
1: 就是局部啦，就是比较用在局部，他们认为厨房的这个比较需要这种防火的效果，然后可能这个小孩又比较不会常在厨房出现，
0: 他调皮，
1: 对，就比较安全一点。那是不是在一些新的功能上面，包括说它的设计，其实现在的油漆也跟过去比较不一样。我们以前知道的油漆，它就是一个大部分都是素面的，然后它就是漆上去之后就是一个颜色，然后顶多是从一些色表，是不是有个叫色表上面去选择说
0: 色卡
1: 上面我们去选择说要用什么样的颜色，那涂起来其实都是同一个颜色。那好像是这几年已经有一些新的油漆，其实它刷起来是有设计感的，比如说是仿石漆，就是刷上去之后就是有石材的感觉，
0: 它喷上去了，
1: 喷上去就有石材的感觉，这个很特别哦。我们可不可以请张总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因为现在涂料呢不只是单一颜色，它可以研发到说单颜色之外呢，它能够有不一样的立面质感，所以这个我们叫做沙壁漆，它是不同的立面质感单颜色呈现出来的一个造型。还有另外一种造型的话，就是我们类似石头漆，那石头漆的话呢就是刚刚韵如姐所讲的就是仿石漆嘛，那仿石漆它的概念就是用不同的色香球，我利用喷枪把它打到墙面的时候，它色香球会破掉嘛，或者说它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出来，
1: 所以它是立体的吗？
0: 它有点半立体，因为我们现在仿石希望它有仿颗粒状的，
1: 是
0: 那种立体防蚀的效果，
1: 是的
0: 、
1: 那像这种有一点立体的话，如果是放在外墙的话，它会不会也比较容易沾一些灰尘或是脏物？
0: 如果太立体的话呢，我们一般就是说我们要看它的涂料抗性好不好的话，我们用手去触摸， 那出没

0: 的时候，它会有针，会有尖对很尖对的感觉的话呢，就代表粉尘，然后有着力点。
1: 嗯，
0: 那着力点的话呢，代表这个着力点容易会滋生一些什么青苔藻类问题，以后就会容易长。那我们的涂料已经开发到说，它让你不会有那种尖刺的感觉，
1: 是
0: 比较圆润感的那种立体感。
1: 嗯，所以就比较不会
0: 脏污，
1: 粘一些脏污就对。
0: 是的。
1: 所以现在是类似这种仿石，其实是不是用在外墙比较
0: 多？用外墙还蛮多的。
1: 是是是，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玉琪张总哦。那张总，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有提到外墙会用一个所谓的仿石漆哦，就是漆面上面看起来会很像石材哦。那当然它的优点就是成本会比较低一点，
2: 对，
1: 然后在整个结构上面比较不会这么重哦，因为其实石材是重量是非常重。那像这种有设计感的漆料呢，除了在外墙的部分之外，我们在室内是不是也有类似这种有设计感的油漆？其实现在越来越普遍了。
2: 有的，因为很多目前很多设计师呢都会把那些外墙专用的防石漆或是涂料用在内墙，其实用在内墙也更可以。为什么？因为内墙没有像外墙有那么多的弹光紫外线，那它当然就是说用在内墙的话它可以撑得更久更持久。是的，
1: 是，所以就是我这个油漆在涂这个油漆的时候，不会再像过去很单纯就是一个素面的颜色而已，那涂上去会有一些花纹可以选择，
2: 很多花纹
1: 哦，太好了。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在油漆的，大家在自己 DIY 的时候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油漆是不是有一些挥发性的毒性哦？那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它这个油漆是有毒的油漆还是无毒？
2: 其实要不要能不能分辨出有毒跟无毒的话呢，因为一般民众比较没有办法去分辨，如果闻气味的话呢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性啊，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民众的话呢可以选择，有台湾的话就是要有绿建材标章，那你如果选择国外油漆的话呢，最好是要选择有蓝天使标章或是德国的发房标章的这些标准的涂料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的这些标章的话呢，他们大部分都会对涂料有一些规范性的需求例如说它里面的成分不要有什么 VOC 啊， VOC 要低到什么样的程度的话呢，这个就可以达到一个环保的标准，大概是这样子。
1: 是，所以就是去选择一些有标章的油漆，应该在安全上面就比较没有问题，等于是政府就先帮我们过滤了有毒无毒的。好啊，那再请教一下，像我们自己在使用油漆的时候，我们在 DIY 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事项避免一些危险
2: 因为我们现在涂料大部分都是水性涂料，而且又符合环保标章，所以呢它大部分对于人体的伤害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大或是甚至是比较没有什么风险。那可是你施作的时候还是要很小心啊，因为有时候呢涂料飞溅的时候呢会伤到我们的眼睛所以呢你基础的一些防护的眼罩或是口罩或是手套的话呢都要准备好，尤其手套的话要准备好。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油漆的话它附着性还蛮强的，
1: 是，
2: 然后呢不小心沾到手你没有洗的话呢就有点难洗掉要用类似像拆刮布这样刷洗才能够刷洗得掉所以而且你施作的时候呢尽量保持室内会有通风，
1: 是，
2: 通风的话就是说让它里面的阳气比较充足就大概这样子而已。
1: 就虽然说它没有一些太多挥发性的问题但是尽量还是要让它通风嘛。
2: 通风。
1: 然后另外就是要还是要戴一个护目镜。
2: 护目镜。
1: 是不是这个很怕去泼溅到眼睛
2: 对，
1: 其实
2: 因为涂料最怕就是飞溅的问题因为飞溅有时候不小心喷到眼睛
1: 很麻烦
2: 你如果现在我们有类似说我们有一个环保标章就是说你不小心沾到嘴巴我们还可以还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喷到眼睛的话就大吉大掉就比较严重一点。

0: 所以一定要戴那种透明的护目镜哦。然后另外一个刚刚提到就是手套嘛，
1: 手套
0: 对不对？哈，就是沾上去的话，就是哎，可是我记得像那种水性的油漆啊，如果不小心沾到手，好像就没有那么难清洗。
1: 对，如果油性化更难清洗。嗯、那现在其实水性涂鸦画呢，你马上清洗的话还清洗得掉，可是呢，你如果过几小时里面清洗的话呢，会有点难。
0: 嗯，
1: 会有点难。那你如果比较容易清洗掉的话，那代表、哦、它的树脂成分没有那么的多啊、哦，所以它的涂料性能也没有那么的好。
0: 是，
1: 所以重要是还是选择你涂料的等级嘛。你等级选越好的话呢，那你注重那些清洗防护的需求要更多一点。
0: 是，
1: 是的。
0: 那比如说像这个油漆虽然不是吃到肚子里的哈，就是、但是它是不是有一些使用期限的问题？
1: 哦，使用期限的话呢，其实，我们像就好比我们德国的涂料来说的话呢，你只要桶子里面不要加水，我们大概还可以保存1到2年。那你一旦加水的时候呢，你尽量在一个礼拜以内把它试作完毕。为什么？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的水还是会有沾染一些菌嘛，因为我们涂料呢它是没有加防腐剂。你一旦加水的时候它容易会有臭掉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民众说你大概1到2个礼拜内把它使用完、
0: 嗯、
1: 这样子、
0: 嗯嗯、
1: 是的，
0: 是因为我们就是一般家庭 DIY 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对那个量的控制啊就是会比较没那么精准、嗯、所以可能都会买比较多，然后多了之后又没用完，没用完又放着，就感觉说诶是不是下次可以再用。但其实这种过期的油漆在使用上是不是它的效果就是会递减很多？
1: 使用上效果应该是还好，就是说主要是在说齁、哦、你一来没有使用的话齁、哦、如果你没有加水的话它还可以继续保存。那你一旦加水的话呢就比较麻烦。那一旦过期的话我们要怎么辨别它过期，你打开的时候它里面如果都有硬化的话
0: 齁、哦、
1: 硬化的话那这个就真的过期了。
0: 嗯，
1: 嘿，真的过期那你就直接把它丢掉。
0: 哦，所以如果说去判断它有没有过期，就是看这个油漆有没有硬化、
1: 嗯、
0: 有没有硬化、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在一些废弃处理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吃不完的油、
1: 嗯、
0: 那可能环保局这边是有回收 的，或者是说像这个一些大创啊这些商店里面也有卖一些吸油的棉，
1: 是的，
0: 就是你把这个一个像棉花的液体，就是把它放到油里面，它就会变成、嗯一个硬块，然后我们去把它丢弃掉。
1: 对，
0: 但是像这种油漆的话，它是没有用完的话，然后又过期，就是、嗯、好不能用了。那我们要我们要丢弃的话，好像也不能直接丢垃圾出来，好像感觉不大好。那就是这种过期的，对，就是张总这边会建议要怎么样去丢弃是比较安全的。
1: 那你就是把它接触空气，晒晒阳光，让它里面的涂料全部硬化之后就可以直接丢弃了。
0: 嗯，就是我们干脆就是直接让它
1: 全部硬化，
0: 全部都氧化之后
1: 化，
0: 然后就丢垃圾，就会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
1: 尽、嗯、量不要搭在水里面、啊
0: 嗯嗯、
1: 因为水里面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
0: 嗯，
1: 好，虽然是没有毒、
0: 嗯嗯、
1: 可是有时候清洗那些白白的东西会比较麻烦。
0: 好，所以就是说你没用完的油漆其实是要打开让它硬化之后再丢弃、
1: 嗯、
0: 那你不能够因为没用完就直接把它倒到马桶啊，或
1: 是对这个很麻烦，
0: 对，倒到这个下水道里面，其实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很严重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尝试哦、
1: 嗯、
0: 因为现在民众使用 DIY 的频率已经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这个部分是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好，那我们还是再聊一下外墙的部分哦，其实像现在外墙使用油漆来取代瓷砖看起来是越来越多的，那张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大概它的普及率，现在您预估大概有几成左右一些新建案其实会用油漆去取代传统瓷砖？
1: 普及率的话呢，如果跟欧洲来比的话，台湾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
0: 嗯，
1: 那现在普及也越来越多，因为现在呢大楼的外墙陆续出现很多掉落的问题，所以呢因为很多人开始正视 人身安全问题，所以我们涂料的市场就会慢慢起来。那

0: 现阶段依我来看的话，未来可能十几二十年的话呢，有非常大的发挥空间。对，当然目前很多建商呢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用涂料，
1: 嗯，
0: 哦，所以等到他们如果真的吃到一些苦头的话，他才会知道说涂料到底有多重要。目前大概是这样子的环境啊，
1: 嗯，
0: 是的。
1: 但是你预估说，其实未来在使用这些油漆当取代外墙的话，是会越来越普遍的。
0: 越普遍。
1: 那是不是说，如果是在比如说像中南部啊，他们的这个气温更高，然后这个日晒是更强烈
0: 的，
1: 对，然后他们去使用这种油漆的外墙，是不是更加适合呢？还是说它比较适合北部来用？
0: 其实全台湾都适合，因为我们现在讲求功能性的涂料，因为它不只可以展现出它耐候，也有节能的效果，也有防水效果。Anyway， 任何都可以。
1: 嗯，
0: 所以涂料的话呢，它没有限于说是适合用在北部，适合用在南部，其实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1: 嗯，所以其实北中南在使用上面其实都，那它在整个成本上面跟传统的瓷砖比较起来的话，它是是不是比较贵呢？
0: 如果刚开始试做涂料的话，其实跟瓷砖价格是差不多，甚至比瓷砖贵一点点。可是日后维修问题的话呢，涂料就好维修了。就好比说瓷砖掉落的时候要补贴瓷砖的话呢，它可能一平方米可能要几千块跑不掉。
1: 对，
0: 好，那我们像我们用涂料的话呢，你15年、20年过后，你只要刷两道面漆，它可能只有几百块就完成了，房子就跟新的一样，维护成本非常的便宜。
1: 那它在工程的时间上面也是比较短吗？
0: 工程时间上面的话，你只要是好天气的话，它施作时间是还蛮短的。
1: 嗯，
0: 对。
1: 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室内啊，用到刚提到的一些可以有设计感的油漆，它是不是也比一般的油漆要贵很多？
0: 贵一些些啦，因为其实现阶段的话，像室内很多一些房子或是艺术漆的效果的话，他们价格真的是有点太高，尤其像台湾做专门做艺术漆的话呢，它可能一平方米4000-5000跑不掉。那你怎么办？那我们有新的材料叫做软瓷，然后因为我们把那个艺术漆比较繁杂艺术漆的工艺，我在工厂做好了，我只要现场下去做粘贴就好了，所以我这样就完工。所以它可以缩短工期，而且有展现出很多艺术漆质感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有这些新的材料。这个也是我们新的东西啦。
1: 那像这些艺术漆的话，是一定要请特定的师傅来施工，还是说其实我们买回来之后可以自己 DIY 呢？
0: 其实艺术漆你要自己施工的话有困难性，因为艺术漆它是有艺术质感，有特殊工艺需求，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民众想要做类似像艺术漆质感的话，其实就是可以用我刚刚所推荐的软瓷这个材料，因为我把艺术漆我在工厂做好了，我现场做粘贴就完工了。所以它花费的工资也便宜，然后施工速度又短，又可以展现出艺术漆的质感。那而且我们这样总加起来的价格的话，比艺术漆便宜一半。
1: 是，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找到比较专业的师作的团队，然后到这个应该是说是跟设计师沟通啦，因为我们大概只能够在装潢的时候只能接触到设计师，然后跟设计师沟通说我们希望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艺术漆，然后让这个设计师去找这种专业的厂商来做。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其实油漆现在已经不光光是油漆它对于外墙呢能够起到一些防护的作用，在室内呢它能够有一些艺术漆，然后在增添的美感的部分能够取代 取代以前的壁纸、啊、还包括说它有一些自洁的效果、
0: 哦、
1: 对，然后还有包括它有一些防污啊、嗯、抗菌啊，甚至有一些防火的效果、嗯、这些都是以前我们在使用油漆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些功能哦。那另外在一些废弃物的处理上面哦，张总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哦，就是它还是有一些使用期限，那我们要看它。

那我们对油漆等于是有一个新的全新的看法。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张总到节目来跟我们做一些精彩的分享啊。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天

0: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到一本书，而这本书跟什么事情有关系呢？那我们今天讲到这本书哦，叫做《做自己的中医师》，然后是由一位非常知名的中医师洪金兰医师他所写的哦。那讲到中医啊，其实对于现代人来讲，我觉得应该大家都蛮熟悉的，就是有不少人呢，可能想着要调养身体，或者是有些人很爱美，非常想要减肥，也会去中医嘛。所以说呢，我觉得其实现在人对于中医可能多少啦会有一点点的概念哦。但是呢，到底我们对于中医相关养生的知识到底正不正确，那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应该知道却不知道的呢？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洪金兰洪医师。那我们先请医生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洪金兰医师。谢谢王小姐的邀请，今天很荣幸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聊一聊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我希望这些健康知识大家听了之后一定要试着去操作，身体就会很舒适。
0: 是，那今天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一本书叫做自己的中医师嘛，其实内容真的是非常的详细，就感觉我对于中医想要有一点入门，就是不是也可以看这本书啊，医生？
1: 可以啊，
0: 就是有写到很多，因为真的是写到还蛮多蛮详细的，就是大家看到书可能会觉得哇真的好大本哦真的是把老师真的把医生自己的很多知识都写在这本书里面。那首先呢，我们先请医师来跟听众朋友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一本书好了。就是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嘛，很多人现在其实对于中医就比较不会那么抗拒，就是很多人会想要去借由中医来调养身体嘛。所以就很好奇医师，您当初在写这一本做自己的中医师，您自己的契机啊或者是一开始的想法是什么呢？
1: 做自己的中医师呢，这本书是我近30年的临床经验。那书上从观察大自然的现象，让大家很具体的学习中医生理学与中医基础理论，然后再用阳光测试寒热或感受冬天夏天哪一个季节比较舒适，然后再听听身体的声音和用简单的家用仪器来帮助大家判断体质，然后用阴阳五行来归类食物属性和营养素类别，并介绍干式、湿式烹煮法的利与弊之后，就带着大家根据体质良心定做自己的饮食，在了解消化器官的特性，并如何应用饮食知识、呼吸、情绪、作息、运动来调理体质，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内建的智慧，随时可以取用的免费药物。那此外，气候环境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它们，但我们可以学习气象淤血，认识高低纬度环境的差异，在与其适应，并取用大自然的资源来养生。那肢体疗法是我用来改善各种酸痛症和辅助内科疾病治疗的方法，非常的实用，大家可以根据书上的方法和 YT 上面的影片来学习，然后再帮助大家理清一些似是而非的养生观念，那接着教大家如何处理急性病和感冒、咳嗽和一些慢性疾病的调理方法，那最后带着大家在书上做临床实习和应重的叮咛，一定要改变饮食生活习惯。那道道至简，只要愿意一边学习一边实践，

0: 就能成为自己的中医师，并教会身边的亲朋好友。那已经有不少民众热爱中医，那应用中医调理身体，但很多人不具备中医基础，不认识体质，不知道食物的属性、营养的类别，那更不知道烹调法和油品的差异。那这个如何来调体质呢？甚至不养生还好，越养生越伤身，这个其实在临床上很常见。
1: 是，
0: 因此我写这本书的用意，除了最初身体基金会的邀稿，自己也想要一本卫教手册之外，那我也看到很多人误认体质不是食物，烹调不宜，那导致阴阳失衡，那健康每况愈下，那我为民众的健康感到很忧心。因此我想尽一点绵薄之力的说说我对整体性全方位的养生方法。那我认为养生也必须具备一些基础理论，那再以此为蓝图建构人体工程的操作系统，并知道影响体质的参数有哪些，那如此各系统的运转就会很顺畅，才能达到健康的目的。那当养生方向不对时，才有理路推究原因，再找到适合的方法。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中医师，但是医学的领域非常的浩瀚，那在这么广泛的医学领域里，如何重点式的选读很重要。因此我将中医的精髓理出一些头绪，比较容易找到中医的入门处，而享受到学习中医的乐趣和实用性。那其实这本书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断断续写了110万多个字，那最后剩下39万多字。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几度的想放弃，但最后让我坚持要继续完成的原因就是一种使命感。因为我在临床上确实的看到原型食物加上优质油脂，那再加上物理性的调气机，就可以改善很多症状，甚至各种慢性病、癌症等疾病都可以跟它一起共处，那同时又可以减重，身体很轻松。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食物可以这样煮，或知道这样煮但吃不下这么简单的食物，那宁可花时间冒着吸油烟的风险，吃了不舒服又不健康，甚至导致疾病的方式烹煮，这看来有点本末倒置。因此我用应用一本书将整个养生的道理和操作的方法讲清楚。那么大道至简，养生的真的就是如此的简便笑脸这样子。
1: 是，那真的啦，我觉得医师真的是用心良苦哦。因为大家都想说，诶，中医师他好像大家都听起来很专业，感觉我要先去哦，先去把脉啊，然后先去针灸一下。那其实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很多都是我们日常的饮食啊，甚至是日常的哦，比如说我的姿势之类的，也可以去做出一些习惯上的调整嘛。那首先呢，刚才医生其实也有稍微提到，就是我们身体的阴阳平衡是一个很重要的。但光讲阴阳这两个字啊，我觉得其实好像听起来有点抽象诶。医生可不可以用一些生活当中的例子去稍微来比喻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呢？
0: 是的，很多人在学习中医的时候都是会在迷失在阴阳的一个概念里面这样子。那其实阴阳平衡呢，它是一个养生的指导原则，但很多人觉得阴阳很抽象，那甚至也不会应用阴阳的概念，那么或者是只是将阴阳当成一种归纳事物的系统学，然后看不到阴阳对立、互根、消长、转化的运动规律。但生命是一个活的系统，所以阴阳不是固定的平衡，而是一种动态性的阴阳平衡。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大自然的变化，就可以具体的来说明阴阳的运动规律，那这样比较容易理解阴阳。那天地与人体都是阴阳系统，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夜为阴，那日夜就是一种阴阳对立的关系。在人体，上为阳，下为阴，那背为阳，腹为阴，好，那个六腑就是为阳，五脏为阴，那等等都是很多都是阴阳对立的概念。好，那我们再看看日升月落，那早上太阳从极近的地平线慢慢升起来，那白天的阳气是从黑夜慢慢升起来的，那黑夜的阴气是从白天慢慢降下来的，那没有黑夜就没有白天，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这个就是阴阳互根的关系。那阳气开始往上升，那天空就越来越明亮，那表示阳气越来越多，阴气越来越少，那这个就是阳升阴长的阴阳消长关系。那阳气持续的升伏，到了中午，致使阳气最旺盛，那升到极点的阳气这个时候必须转化，那如果阳气持续的升就不会有循环，那天气也会很热。那在人体来讲，就气机一直升伏，能量会过度燃烧， 那午后阳气就会开始

0: 慢慢下降，那阴气开始慢慢升起来，那天空越来越暗，那表示阴气越来越多，阳气越来越少，那这个就是阴生阳长的阴阳消长关系。那阴气持续的升伏到子夜，这是阴气最旺盛，升到极点的阴气这个时候也必须转化。那如果阴气持续的升，就不会有循环，那大地就会很沉寂，没有生气。那在人体呢，就是气机沉降，那能量的流动就会很缓慢。那子时之后呢，阴气开始慢慢下降，而阳气再次的慢慢升起来。那么天地的阴阳之气就是如此的不停的日夜上下的升降流动，人体的阴阳与天地的阴阳也是如此同步的运行。那在这个日夜阴阳升降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时看到了阴阳对立、互根、消长、转化的运动规律。那你要一定要懂得阴阳运动的规律之后，你才能够在调配饮食的时候，或者是调配一些健康的养生方法的时候，你才会有一个阴阳是怎么样的一个流动的，你要按着这个规律来走动，就身体就会跟大自然相应。因此你只要读懂的大自然，就看得懂自己的身体。那所以怎么样从生活习惯去调整阴阳呢？那举例来说哈，在饮食生活上要根据天地阴阳的运行规律来进行。那早上阳气是出生，应该吃温保暖，那多活动以帮助阳气生发。那中午阳气最旺，代谢最快，所以中餐可以丰富一点。那午后小憩一下，以帮助阴阳的转化。那午后阳气渐渐收敛呢，阴气渐渐升起来，那要慢慢减少活动，以安定身心。那晚餐以摄取养阴食物，以帮助阴气收敛，才容易入睡。那么在作息上也要规律，夜晚阳入于阴，以睡眠收场。那如果晚睡或熬夜，等于晚上仍在消耗阳气。那如果白天睡觉或不活动，就像早上阳气没有生发，那气机容易郁滞。那只要饮食生活与天地阴阳相适应，就能过着天人相应的舒适生活。
1: 是，那所以啊，其实我听到很多中医学相关的概念啊，其实讲的还蛮多，都是像医生分享的，就是我要顺应着大自然嘛，然后顺应着比如说白天晚上，然后我记得还有跟四季也有关系嘛。
0: 对，
1: 所以说顺应大自然呢，的确是我们整个中医养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哦。所以大家也不用把这种东西想得好像太困难，就觉得说诶，是不是应该要去学一些专业的知识。就我觉得基本概念还是要有啦，但是呢，其实做起来实践起来呢，真的可以从生活习惯开始去做调整哦。那不过接下来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跟中医有关系的话题哦。今天介绍到这本书呢，叫做《做自己的中医师》。

0: 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洪金兰中医师。那么先请洪医师再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医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刚才跟洪医师已经有聊到说中医当中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跟阴阳的平衡有关系，那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其实也是有彻底的贯穿它啦。那不过呢其实这本书里面讲到了蛮多跟食物有关系，就我们常常说食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嘛，而且呢现代人好像还蛮讲究说诶我要吃的健康就要吃所谓的原型食物，那特别是有一些食材比如说常常讲十字花科，就比如说青花菜、花椰菜或者是橄榄油之类的，常常有人会觉得它好像很健康嘛。可是呢为什么有人明明就吃了这些看起来很健康的食材，但是有些人呢他吃了的确有变健康，可是有些人呢却没有吃得很健康均衡，就很想问医师这个当中的差别会是什么呢？
1: 其实十字花科蔬菜和特级初榨的橄榄油等确实是健康的食材，这不是观念上的混淆。那虽然他们都是健康的食材，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食用和或大量或频繁的食用。那然而我在临床上看到的问题是，一般人只要认为对身体好、对健康有帮助的食物，就不分体质、不分季节、没有节制的大量吃、经常吃，因此才吃出问题。所以我在做自己的中医师书上提醒大家，即使是健康的食材，也要根据体质选择食物，才能吃出健康。那如果说你有干眼症、入睡困难、胃胀、胃酸、收缩血压偏高、头颈肩背紧绷，那上半身皮肤痒等，这是肝血不足、阴虚阳亢的体质，我都建议患者暂时不要吃，然后观察上述的症状是不是改善了，那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吃，那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多久吃一次。那只要能够体会到吃与不吃之间上半身的松与紧、眼睛的干与涩、血压的变化、胃的舒适度和睡眠状况的差异，就能根据体质调整饮食，身体会更舒适。
0: 那所以啊真的是跟自己的食物上的调配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医生您自己平常比如说在买菜啊要煮饭的时候，您自己会有什么样子的原则去挑这些食材吗？
1: 我会根据我的体质去挑选食材，我不一定说十字花科大家认为很好或橄榄油认为很好，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体质，所以我会去挑我自己比较适合吃的东西这样子。
0: 而且其实这本书里面有写到还蛮详细的，我觉得有点像百科全书医生感觉好像把所有食材都快写出来了就是呢中医学当中啊有把食物是以性味来做一些属性上的分类，那比如说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会知道说我现在想到的是什么白萝卜好像听起来是比较寒的食物，或者是说有一些炸物啊这个就是比较容易上火的，这个应该是大家还蛮常听到的概念嘛。所以平常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依照自己的身体状态来去搭配可能不同属性的食物来去达到养生呢？
1: 好，那个主持人问的真的很好，一定要依照自己的身体状况与食物做搭配，那才能够达到养生的效果。但是很多人在搭配食物的时候会有一种错误的惯性，那例如认为空心菜、丝瓜偏凉就会固定的加一个姜，但这个是食物与食物之间的搭配，那其实应该是食物与体质的搭配才正确啊。那因此你要知道你是谁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食物，那这个步骤非常的重要，然后再记住食材的属性。那因此我就建议将食物的属性分类表贴在冰箱门，那每餐做饭的时候看一下，经常的看自然就记住食物的属性。但是大家会特别注意蔬菜的含量属性，但没有看到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菇菌类、藻类等的属性，那也没有将营养素做分类，那例如哪些食物属于蛋白质、脂肪、淀粉类，那因此而导致营养素不均衡。那食物和体质都可以用阴阳五行来做分类，只要将这些前置工作准备好，那即使不用刻意养生也能养生啊。那因为食物饮食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就是你个人的体质与食物的均衡，那因此任何饮食都不存在所谓的标准答案，而是要根据你的体质与身体的状况来决定，那才能够吃得均衡而达到养生的效果。那例如空心菜、丝瓜，它的属性虽然是偏凉，但是它适合热性体质的人，那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体质偏热，就不用再加姜，那吃的就会感觉很舒服，那因此对身体有

0: 感觉的人比较容易自己调体质，那方向也不会偏差太多。那就像有些人长痔疮，他就会发现只要吃辛辣刺激或煎炒烤炸，痔疮就发作，那从此他们就不再吃这些东西，而减少痔疮肿痛。那此外呢，养生呢，饮食养生所需要注意的是整体性的性味，而不只是看单一食材的性味，因为一餐中会包括很多种食物，那食物的性味主要是影响身体的寒热，那营养素主要影响身体的虚实，而食物经过烹煮之后会改变原来的属性，因此烹煮法主要影响食物的燥湿。那如果能够掌握这些大原则，就比较能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食物，而达到养生的效果。那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体质，那可以试着这样配置，那比如选择寒凉性的蔬菜，比如莴苣类啦、空心菜啦、苋菜、茼蒿、芹菜、菠菜、山茼蒿、平性的地瓜叶等，和平性的复合式碳水，比如糙米、小米、燕麦、薏仁、山药等，那以及平性或温性的蛋白质，比如鸡蛋、白肉鱼、鸡肉、猪肉、豆制品。那同时参考做自己的中医师书上的一餐中的食物量来配置营养素的比例，那再根据个人的体质、年龄、活动量、季节调整饮食结构，然后采蒸煮汤再拌亚麻仁油和苦柴油及海盐，那这样的性味组合不寒不热，一般人都适宜，然后再根据吃了以后身体的反应做一个微调整。那经常的观察练习，熟能生巧，那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信手拈来，就是一个食疗方，那身体也能经常保持在舒适的状态。好，以上回答。
1: 哦，所以真的是并不是说我狂吃一些很寒的食物我就会减少上火，就搞不好你的体质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嘛。而且呢，刚才医生有讲到说食物的烹煮对于整个它的属性啊，它的性味也是会有影响的嘛。那尤其呢，在这本书里面有讲到说可能像蛋白质啊、脂肪或者是碳水化合物，医生都有写到一些比较适合还有应该去避免的方式哦。所以如果综合一点来看啊，医生您觉得啊，就是我们平常在主食的时候要怎么做才可以去兼顾到营养，然后同时也是兼顾美味呢？
0: 好，那首先回答不同类型的食材哦，那它的个别适合的烹调方式，那例如像蛋白质就是以水煮、清炖、蒸或低温慢煮，那这是首选的料理。那因为蛋白质大约在55-75度产生变性嘛，那这些煮法的优点是蛋白质变性适度，结构松散，好消化，不会聚集过度而变硬。那虽然蛋白质不宜过长或太高温加热，但仍然必须达到杀菌的效果，那也不要先放盐，以免蛋白质凝固，那不容易煮熟或延长烹煮时间。那低温湿式烹煮也可以减少糖化终末产物和产生氧化物质，那或者将肉片切成薄片快速拌炒，能保留水分，也不易产生氧化物，但前提是油不能冒烟，时间短，不焦黑，然后发酵或优格起丝、纳豆、味噌等。那优点是蛋白质被部分分解，消化负担少，肠胃吸收比例比较高这样子。那脂肪类的食物呢，适合烹调法就是如果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苦柴油、橄榄油，就等食物好熟了之后，然后把它放在盘子，然后再把油拌进去。那如果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亚麻油、硬胶果油等，就是适合烹煮后，那食物稍微略略降温之后再拌入，那能够保留脂肪酸完整结构跟抗氧化物，那同时可避免产生过氧化脂质与聚合的油脂。而饱和脂肪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就是适宜低温快炒，而且油不冒烟，不反复使用，不焦化。那坚果种子可低温短时间烘烤去除腥味，或坚果清洗干净后直接吃，那种子微炒一下或浸泡后打成泥食用。那精制油可适度加热以去除余烷。那碳水化合物类的食物呢，适合烹调法以蒸煮方式，才能使淀粉充物糊化，那容易消化吸收，不产生丙烯酰胺，升糖较稳平稳。那如果说蒸煮后放凉再回温，可产生抗性淀粉，就可以稳定血糖，那养肠道菌。那发酵类的碳水如面包，部分淀粉被分解，升糖速度较慢，消化负担比较少，但湿热体质要稍微适宜一下。那如果是蔬菜的话，容易氧化，就要等到这一餐把它食物都准备好之后再开始煮蔬菜。那蔬菜可是生吃，也可以用蒸煮烫、水炒或耐高温的油炒等方式，那可以保留水溶性维生素，不过度破坏纤维质这样子，那也不会产生过多的氧化物这样子。好，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如何兼顾营养。

0: 美味呢？那如果能够采低温湿式的蒸煮烫等方式料理，比较能保留食物的营养，那同时有调体质的作用，但是食材的可变化性确实比较少，对于长时间炒烤炸和重口味的人来说，确实会觉得没味道，甚至吃不下。因此在改变饮食的初期，可以先试试看含油脂的鱼肉，用较厚的锅底加点水，盖上锅盖，用小火焖煎，在食物不焦的原则下，让它产生一点梅辣反应，那焦香味就出来，然后再慢慢改为湿式低温料理。那么或者是做些酱汁调味，例如芝麻酱、坚果酱或豆腐做的沙拉酱，或用酱油味噌调味，或加些低温烘焙的坚果，都能够增加食物的美味。但是我个人觉得美味纯粹是个人的感官问题哈。有人觉得蒸煮食物的过程当中，在食物渐渐熟化的时候，就会闻到不同食材的清香味，那例如煮海带或蛋白质类的食物就会闻到鲜味，那煮青菜时就会闻到各种青菜味，那高温料理的食物就只有闻到焦香味和油烟味。那有人觉得米豆饭越咀嚼越香，有人觉得糙米饭越咀嚼越甜，那原型食物吃的身体真的很舒适，那这些觉知让他们从此不会再回到煎炒烤炸的料理，所以试着培养自己的感觉和嗅觉蔓延，就能感受到食物的美味，那身体也会更健康。
1: 我觉得这其实也算是一种保留食物它天生比较自然的味道的感觉啦，因为很多人可能吃习惯一些重口味的，比如说炸物啊，或者是很辣的麻辣锅之类的，它本身就是会盖过食材嘛。
0: 对。
1: 然后刚好我想到一个可以补充的部分哦，就医生你有关注到最近就是有很多就是跟油品有关的新闻吗？
0: 有，
1: 那最近这个新闻大家应该都蛮担心的啦，就如果以医生的角度来看啊，我如果平常在挑选油品的时候啊，就你会比较注意哪些地方，或者是说自己会比较倾向要选哪些类型呢？
0: 其实油品我在书上写得很清楚，这个油品的部分也是我很重视的地方这样子，所以油的品质很重要，然后还有在你就是看你的体质，那油品其实还有分寒热的，油其实不，所以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油品啊、蛋白质这些的寒热的问题，那油还是有具备寒热的问题，那所以就是你要根据你的体质是怎么样的体质来选择这个属性的寒热。另外一个就是脂肪酸也要平衡，比如说 Omega-369， 那通常6的那个 Omega-6 的那个油脂就是太多了，所以你不要再选择 Omega-6， 然后再就是烹调法。那我选择油 的一个原则，我就一定是选择冷压的，就是那种冷压的那个油为原则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会注意它的那种保存期限，那我很少买那种提炼油，嘿，所以我也一直呼吁我们的患者就是一定要用好油，我觉得用好油是很值得投资的一个部分，它比任何保健食品什么那些都来得更根本，而且就是跟饮食合在一起，其实也不多花钱，然后你好的油你就不会说用的很多，其实比如说吃荤的油的用量并不用太多，因为鱼肉都有油了，那素食的人可以多一点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这样子。那基本上我都是比较长期吃，就是我根据我的体质，我比较长期吃亚麻仁油跟苦茶油这样子。
1: 嗯哼，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去了解自己的体质啦，然后因为油品这个东西家里有在煮饭的话肯定是天天会几乎都会用到的，所以大家在以后呢去挑选油品，当然除了是要挑选安心的产品之外，也可以去多看看说我到底适合什么样子的油呢。好的，那讲到这里呢，一样时间的关系哦，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咯。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到跟中医有关的话题哟。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这一位来宾，

0: 他是一位中医师，也就是洪金兰洪医师。那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他最近出的这一本书，叫做《做自己的中医师》哦。啊，洪医师已经在线上了，我们再次跟洪医师打声招呼吧。Hello，
1: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是，那刚才跟洪医师聊到了还蛮多跟食物有关嘛，就毕竟大家应该每天都要吃东西啦，就你每天吃下去的任何食材啊，甚至是我们刚才有讲到的它的调理的方法，或者是说你煮菜的时候，你炒菜的时候用到的油，它真的都跟你的身体跟你的养生啊都非常的有关系哦。那其实这本书里面啊，当然不只是饮食，其实医生也写到了这本书的书名是做自己的中医师嘛，然后有一章的标题还蛮有趣的，您说这是自身具备的大药房，这个的意思是说我们除了食物之外，其实身体的一些习惯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是能够去做好养生的吗？
1: 是啊，然后很多人都不晓得这些东西也是一样可以养生啊。那就是说除了饮食，我们还可以应用姿势、呼吸、情绪、作息、运动来调理体质，那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内建的智慧，随时可以取用的免费药物。那此外气候环境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那虽然我们无法改变气候环境，但可以学习气象淤血，认识高低纬度环境的差异，才能与气候环境相适应，并善用大自然的好山好水好空气等资源来养生。那调整姿势呢，正确呼吸，管理情绪，规律作息，适度运动，都是自身的大药房。那对身体 的作用是一种动力作用，那可以调理气机和气化的功能，那调气也是调理体质的重要部分。那这些生活习惯都能够双向调节，那即使可以操作，能改善生理运作。那虽然情绪不容易控制，但念头一转，内分泌、心跳率立即改变。那驼背的人呢，气机不通畅，脊椎挺直，呼吸马上轻松，那多呼气，副交感神经就活跃，然后情绪即时稳定，那深吸气，交感神经就活跃，能提振精神。那作息跟着日月运转，则阴阳平衡。那运动可以提升代谢，也可以透过伸展放松。那饮食是单向的调节作用，但也会影响情绪、呼吸、姿势、作息。那饮食均衡呢，情绪就会稳定，呼吸就会很顺畅，那骨架平衡，作息正常。那饮食是体、情绪、姿势、呼吸、作息，运动是用，那体用户跟身心就会更舒适。
0: 嗯，而且这本书里面刚才医生讲到说，这个我们的姿势还有呼吸它也是一个关键嘛。其实我是第一次听到中医讲说这个姿势居然也是我们养生的一部分，就这个它对于我们健康，对我们身体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啊？
1: 好，那姿势对于健康就是具有深远的影响哈。我们看许多军旅退休的长者身材挺拔，那精神很饱满，那可见保持正确姿势确实具有养生保健的效果。那姿势对于健康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于它直接影响人体的结构、循环和呼吸。那姿势端正呢，可以使血管、神经、筋膜、脏腑都被自然悬吊对位，那形成低耗能自稳定的运作结构。那结构正确呢，血管、淋巴、神经更顺畅。那挺拔的姿势让横膈膜有效的运作，增加肺活量，那促进气机升降，出入通畅，并改变气化的一个效率，促进消化营养的吸收，那也可以帮助血液循环，身体更健康。那此外保持正确姿势能够让身体各部位的肌肉获得适当的刺激，那这些刺激回馈到大脑，精神会更兴奋，并影响行为表现。那从中医的观点来看，头颈姿势影响清阳上升，那胸廓影响心肺扩张，横膈影响气的升降，那腰椎影响肾气的承载，骨盆是气血的根基，那足弓影响身体的稳态。因此姿势不仅是外形，也是气血运行的空间结构。那姿势平衡，呼吸变深，情绪稳定，消化顺畅，睡眠正常，那运动效率就会提高。那每个人都可以透过学习正确的立行坐卧，让动作更轻松，重获自然平衡的姿势。那姿势促进健康的优点在于方便、有效、根本调理，那自然抗老，不用花钱，那可以终身受益。那一个人是否拥有健康的人生呢，很大程度取决于成长期，那尤其是脊椎的健康。因此健康管理应该从出生就开始，那人体的自愈力依赖脊椎平衡来传递神经讯息。那当孩子的体态、姿势和步态正确，脊椎关节平衡，神经传

0: 能力很通畅的时候，那孩子便有良好的一个自愈力，抵抗力强，不容易生病，那情绪稳定且正向。那如果孩子从小姿势不良，驼背，或者是胸椎往前倾，或脊椎受伤，饮食不均，都会造成肌肉发展不平衡，那影响脊椎，那长大后容易出现脊椎侧弯或 S 弯曲失衡。那如果成人才发现这些问题，往往已经来不及治疗，因此姿势对于健康确实具有深远的影响。好，以上回答。
1: 嗯，而且现在啊，就是每个人就是人手一机嘛，就很多人滑手机滑习惯了，就会有乌龟颈，然后就会动不动驼背嘛。那医生能不能教教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什么样子的方式它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姿势，或者是说呼吸的方法会比较对于身体是比较好的呢？
0: 就是你第一个，你一定要先姿势正确，那姿势正确的时候，你的呼吸就会比较顺畅。那所谓的好姿势等于好呼吸，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那姿势正确就是说我常常讲说，当然一般人教他像这样子其实是不太可能，我就说其实很多人就是胸部往前倾，他们以为这样子是一个正确姿势，这样子不会驼背。但是其实你看，我都常常讲说，你看宪兵的那个体型，他挺，很挺，但他不是挺胸，他是挺头。Hey, 你把头挺，因为现在人就是看手机的关系，所以乌龟头的那个
1: 低下来
0: 很多。Hey, 那所以就说你要挺头，然后整个就是说你从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颈根处跟我们的那个横膈跟我们的骨盆是要对齐的。
1: 是，
0: 那你整个先让它对齐，然后你要拉你的那个身体的承重的一个张力线。那你把张力线从脚底经过那个大腿的小腿大腿的内侧，然后到那个骨盆底，然后到那个横膈，然后到整个颈部到头上，那你感觉拉起来就像一条线，就像一个布偶，那你把它拉起来它就很直这样子。那你这样子身体很挺直的时候，你的气机就会很通畅，你的呼吸就会很顺。那很多人有些时候真的是没办法调体，就是没办法用饮食调体质的时候，他一定是要改变他的姿势。那比如说有些女生或者长期久坐的，你看他那个脉就是会跳得很快，然后又缩得小小的，那其实有些时候他就是整个气塞住了。那如果说你没有叫他调整饮食，没有调整就是那个姿势没有调整过来的时候，他一吃热的东西他就上火，那一吃凉的东西他就腹泻，就是或者大便很软，那常常都觉得精神不好又不容易睡。那像这种情形一定是要调姿势，调呼吸，那这样子他整个呼吸整个呼吸比较顺畅的时候，他相对的他的情绪也会比较稳定这样子。
1: 嗯嗯，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全身性的影响，不是只有说我看起来站得比较挺拔而已啦，就跟你的整个甚至是呼吸呀，甚至是睡眠都有关系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跟洪医师聊到了还蛮多就是中医学的观点，我觉得其实现在这样子听下来啦，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我要跟这个天地跟这个大自然去遵循他们的规律嘛。可是呢，当然啦，一般的也许我们这个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就应该还蛮多人都是没有中医的专业啦，就是如果说啊，我还是就是看了这本书以后，我真的是想要来透过无论是食疗或者是刚才医师有分享的姿势跟呼吸，就是来稍微调整我的身体。那刚才医师说这个观察自己的体质很重要嘛，那我生活当中有哪些小地方是可以来观察自己的体质呢？
0: 这个体质其实观察的可以观察的还是很多。嘿，那其实辨识体质是调理体质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如果体质你辨识错误的时候，你就会误选食物，那不仅没办法养生和治病，甚至可能因为饮食不当反而更容易生病。那如果大家没有中医的专业，就可以听听我们自己身体的声音，或者是用仪器来了解我们的体质。那人是一个整体，有诸内必行于诸外，那体内出现问题就会有一些外在的显象。那每天花一点时间多关心自己，就能感受到身体的声音。那体质虽然有多种，但一定要先学会判断体质的寒，是寒是热，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去晒个太阳或接触热源或感受身体的讯号来判断。那你如果去晒了太阳之后就感觉很刺很热，或甚至有人会觉得头晕头痛，那或感觉冬天身体比较舒适，那或者一点噪音你就觉得很吵，那喜欢吃冷的食物，那上面的头颈背紧绷，好，因为热它就往气往上升嘛，所以头颈背就会很紧绷。
1: 嗯，
0: 那感觉因为气往上升，连着把血什么就往上带，所以你会感觉喉咙哽痰，那整个头颈部就是多汗， 那会口干眼

0: 干大便干，那虽然很疲倦但是就是睡不着，或者是很疲倦很快就睡着但是睡不饱，早上起来还是觉得很累，那这些讯息都显示是一个热症。好，那即使有这些症状的人，他即使在冷气房或冬天他觉得很冷，手脚冰冷，但看起来很像是寒症，但是本质上还是一种热症。那如果你越晒太阳你就越舒服，那感觉夏天身体比较舒适，那或者是喜欢吃热的食物，那口也不会渴，大便又稀稀的，那小便又透明，白天很疲倦晚上很好睡，那大部分都是比较偏向寒症。所以听身体的声音了解体质，首先要打开我们的感官，让症状自己说话，那只需要保持内心的柔软，学习感受就可以了。那就像心跳是很容易感知的一个指标，那么只要用手指按在我们的那个劳动脉，手的像我们一直把脉的那个劳动脉，或按在我们的颈动脉的地方，就可以知道心跳的那个状况。那心跳快的人通常代表身体有热，但也还有其他的那个，但是通常是可以这样归类。那心跳比较慢就是偏有寒或者湿气很重。那如果你没办法单靠你的体征来辨识你的体质，我们还是可以用血压计啦、体温计啦、血氧计和体脂计等仪器来观测这个数值变化，来了解我们的体质。那比如说收缩压、舒张压都偏高，那表示肝阳上亢、湿热、痰浊的实证。那如果收缩压跟舒张压都偏低，那表示气虚、阳虚，可能气血比较不足的虚症。那如果收缩压偏高，那你的舒张压正常，那表示阳气盛的热症。那如果舒张压偏高，收缩压正常，那表示你就有点痰湿内阻的湿症。那如果收缩压偏低，舒张压偏高，它的脉差很小，那表示说阳虚、气虚、痰湿的寒症。那这个可能跟你久坐不运动也有关系，这样子。那如果收缩压偏高，舒张压偏低，那脉差很大的时候，表示阳亢阴虚的躁症。那这个时候，脉压差很大的，你要注意那个血管的压力很大，好，那一定要常常观测你的血压，这样子。那如果体温偏高，那表示蛋白质、辛香、温热的食物太多了，那或者是上面比较热、上热的一个体质。那如果体温偏低，就表示蛋白质、温热食物不够，或者你汗很多，一直流汗就会体温降低嘛。那如果血氧99%到100%，这个是比较久才，或者是比较久才出现数字，都显示水湿痰饮、微循环不好。那如果血氧95%以下，那就显示你的体内的精液不够，好，哪里的体质偏燥热。那如果你的体脂率偏高，通常骨骼肌力就会偏低，那体年龄就会偏高，那么也显示你的脂肪摄取过多。那如果内脏脂肪偏高，这通常就是代表代谢症候群的征兆，那也显示可能精致淀粉啦、一些甜食什么那些摄取过量。那透过仪器认识体质，不仅方便，也有助于监测健康的状况。好，以上回答。
1: 所以啦，真的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小小的习惯呢，或者是说你感受到的，无论是觉得身体很热啊，或者是你晚上睡不着，都可以从这些小细节来去做观察哦。但如果说你真的判断不出来，或者是说你想要更精确的话，就当然啦，还是到专业的中医诊所，就找像洪医师一样非常专业的中医师，我觉得才是最专业的哦。好，那今天呢我们介绍到这一本书叫做做自己的中医师，然后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洪金兰洪医师。那洪医师在最后可不可以简单的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有什么样子的中医的智慧我是可以落实到生活当中的呢？
0: 好，虽然中医没有精密的仪器可以检查身体哦，但是我经常赞叹中医学动态性的阴阳平衡的自中和观念。那不论是治病养生乃至于为人处事都要自中和。那例如食物、保健品或其他的养生方法，使用了之后就要能消化，不会胀气、口眼干、便秘或便软，那头颈肩背紧绷或者腰膝无力，那晚上好入睡，睡得安稳，晨起精神饱满，那白天有体力的工作和学习，那体力好就会有信心，那么在发展自己的过程当中就会很顺利。那因此呢，中医的智慧不是只停留在背诵阴阳、五行、脏腑，那这个就很容易流于知识的一个建构知识而已。那真正的中医是每天都能够在生活中去体会、去实践。那比如说，你可以观察日夜、四季、天气的变化，那学会顺应自然。那春天就要舒展，那夏天就要养阳，那长夏就要防潮湿。

0: 肾脏，避免久坐、久思、久卧，那并调养心神。情绪也是气机的一部分，喜怒忧思悲恐惊如果过度都会影响脏腑，因此培养平和安定的心境也是养生的重要内容。那这样中医就不只是治病的方法，而是每天都能够实践的生活智慧。那这个也很契合《黄帝内经》所说的治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结阴阳而调刚柔。真正有智慧的养生不是依靠秘方，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顺应自然，调和身心，那使身体与天地的节律相协调。那只要读懂日月，理解阴阳，读懂四季，理解五行，读懂风雨江河，理解气化，那再回过头来观察自己的身体，就能够把中医的一个智慧真正落实于生活。
1: 是，那非常感谢洪医师给大家的这一些建议哦。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看这一本书，叫做《做自己的中医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生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今天很感谢洪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哦，谢谢医师。
0: 好，谢谢蓝田的邀请，也谢谢听众的朋友的聆听，那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心想事成。
1: 是，那我们最后呢，就跟医师一起和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0: 再见，
1: 拜拜，
0: 大家再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FM104.1 和 YouTube 上面都可以看到我们啊，还有正声脸书，谢谢各位朋友。今天又是礼拜五了，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马娟小姐所演唱的《真情比酒浓》，我请董玉欣小姐唱《真情比酒浓》。

琴李小龙是董玉君小姐唱的，吴秋霞，新加坡的吴秋霞小姐演唱了一首《月圆花好》。好，我请欢红艳小姐唱《月圆花好》。

0: 朱佑，
1: 你好，
0: 八折愁愁，您挺身，谢谢你，对，告别中天，是不是好像还会忍一两次吧？哈、哦，谢谢您挺身，陈彩生，午安，还有现有新朋友孙豪爽，午安，吴秋霞，嗨，你好，大雁，今天是3月8号吗？
2: 5号
0: 、大雁说下周是3月8号妇女节女王节，好，祝福所有妇女们节日快乐，谢谢大雁。九九你说啊，虽然唱的好不好听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要唱出味道就好了，对，每个人诠释不同嘛哈。好，陈云如，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年生计好运气好，这个快乐或生活。锦霞，林锦霞又听了好喝的时刻了，谢谢啊。丽丽马小姐点唱的歌待会儿为您安排。林文贤，谢谢你，快乐的周五，周五，对，我们唱歌就很快乐了。好，我们来听一首许阳华先生所演唱的《在水一方》。

高伟奇，谢谢你。还有杨秀珠，秀珠你来啦，好久没看到你了，秀珠。还有 Amy Hall， 你好。洪建辉，又来听歌了。YIN， 这位好朋友。许杨华，谢谢你。愿愿，许杨华，你说感谢顺身电台这个节目，带给全球每周五好快乐，希望，谢谢。还有圈圈潘，是不是彩琼潘啊？你好，还有微圈号，谢谢你们。林凤杰，对，礼拜五我们都会见面。还有黄艺林小姐，谢谢。你说看到我的气色很好，太好了，这个唱歌就忘了烦恼，一不唱歌什么烦恼都来了。好，我们来听歌。杨念妮小姐为我们唱一首《热泪烫伤我的脸》。

0: 热泪烫伤我的脸，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严丽玲小姐，你要听一首《寒夜的街灯》，这个在 YouTube 上面有我唱的哈，那时候唱的还不错，现在很难说了，因为很久没唱。
1: 哎，
0: 这个美琴啊，拜托你一件事情，转音的时候麻烦帮我转出来，转不下我唱不下去。啊，拜托拜托，真的真的很久没唱，我怕转不过来。好，就为您唱这一首《寒夜的街灯》。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来了，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很有，我们来接着电话好了哈。喂，你好，我为你歌唱，你好。喂，哎，啊，电话断掉了。好，没关系，我们来听歌。我们听翟曼芳小姐要唱的《只有你》。

0: 好，我们有电话，我们接通电话啊。你好，我为你说唱。哇，对不起，对不起。好，这边林美音小姐，你说好好听哦，谢谢。周专庸，谢谢你。何爱丽，今天颜色好看，黄色的好看，谢谢。许阳华，你说这个，蓝峰唱得很好，对，他唱歌很有感情啊。胡丽云，对，我烫头发了，哈哈，你很注意。彭小雨，你好，谢谢你。刘向上，你好，你说好好听。大雁，你说已醉，陶醉了，谢谢。陈丽水，谢谢，你说唱得真好，加油。林品珍，寒夜街灯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经典好歌。陈玉茹，你说好好听，感动。吴珍丽，你说每一次听都不一样的激动，感谢我安排这首寒夜的街灯，就要谢谢那个丽人小姐她演唱的。这首歌我很久没唱，而且你们可以听 YouTube 上面我唱的比较好，那个时候年轻嘛，唱的比较好听。好，我们掌声欢迎金鹏先生。好久没见啊，金鹏。
1: 好久没见。
0: 你预期为何啊？
1: 啊，
2: 好的很
1: 呢。还不错。
0: 还不错。好好好，今天你要唱什么歌？
1: 唱那个民谣，然后变成爵士乐。
0: 哎，
1: 雨不洒花花不红。
0: 好好听的歌，我们来欣赏。雨不洒花花不红。

女不撒花花不红，是金鹏先生所唱的。吴秋霞，谢谢你，你说寒夜街真好听，谢谢你。林文贤，谢谢。彭小雨，开心周末。是 Chicken K.O. Call 是吧，你说歌唱气氛营造得太美了，自然自然就是美，你看我们每一个都很自然，就是没有豪华的布景，没有大乐队，也没有漂亮的衣服，只有一颗热情赤诚的心。所以非常谢谢朋友们那么多的鼓励，鼓励很重要。还有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帮忙分享一下，让你的朋友也听听我们节目。好好，我们来听歌。吕美信小姐要唱一首《几柱夕阳红》，上个礼拜梁小姐所演唱的《几柱夕阳红》。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看我们，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信贤。
7: 没有声音。
0: 有声音啊。
7: 耳机都没有声音啊。
8: 有。
0: 有声音啊。
7: 现在有了，现在有了。
0: 好，这个。他说有声音没声音把我搞昏了，我要说什么也忘了。
8: 茉莉花
9: 唱歌，
0: 胡丽云演唱了一首
7: 踏雪寻
0: 梅，还有就是魏千浩演唱一首茉莉花，这两首民歌我们一起来为您唱，先唱茉莉花啊。来

0: 好，两首都唱完了，这是谢谢李奇珍，谢谢林美英、君丽，还有吴秋霞。林锦霞，你说韩叶的先生好听，老师开课的时候请教我们这首歌，谢谢。好啊好啊，开课的时候你是哪一班的啊？我好几班啊。好好，我教这首歌哈。这首歌也是丽林小姐所演唱的。秀珠，你说看到金鹏好高兴。对啊，我们也很高兴啊，刚刚还看掌声啊。
1: 谢谢。
0: 尹品珍，你说金鹏老师好久不见，身体好更好了吗？
1: 哎，
0: 好的不得了，
1: 谢谢，
0: 好的不得了。坚纳物，我不知道什么拼是不是艰难物，你好，谢谢你听我们唱歌真好，有没有帮我们分享啊？好，薛雪芳好听的老歌，各位前辈五万，对，我们真的算前辈了哈，真的是不客气了。嗯，好，这个新鹏啊，你要唱什么？
2: 唱一首怀念的歌曲好了。
0: 好，
3: 我看不会，
0: 追忆当年，万里问为我呀，是不是？哦，好，我们来听《追忆当年》。
3: 西调吗？
2: 西。
3: 西还是
2: 西？
3: 西。慢。
2: 中本中快。

0: 追忆当年金鹏先生所唱的中岛薰小姐，你说能在日本直播上线，好愉悦好愉快。对，这个是无远佛界啊，我们都可以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我们。微信号，谢谢。中岛薰，你说一面忙着家事，一边听茉莉花，好像回到从前的岁月好时光。是啊，这个怀念老歌就是可以让你回到从前。朱继平，你在阳明山上听老歌超享受，你好，真是有福气，阳明山最好的山。林奕晨，好久不见了，你好吗？真的好久没有看到你。好，有一位丽丽马小姐，请你的朋友金丽一起要听一首《莫忘今宵》。美琴，鸡鸡鸡，
1: 我以为是那个小两口味的，我准备的是小两口。绝对不能得老人痴呆症。

有朋友点唱一首《小两口问答》，好，我请欢鸿雁和蓝峰先生为我们唱《小两口问答》。

哎，你好，周传雍，还有吴秋霞、林奕晨、胡丽云，谢谢你们。林文贤、林品娟，莫忘今宵好听啊。对，这个同学说，吴真丽说，好棒啊，不用拿歌词。吴真丽啊，我很多歌都不用拿歌词，这个唱很久了嘛，可以背几百首歌了。好，艾米浩，谢谢你，丽丽玛，谢谢你。好，米尔夏，谢谢你喜欢莫忘今宵。好，还有时间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唱的《春风和我相依偎》，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轻松歌。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坊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两两两两洲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来，我来讲一个早期吼，光绪年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对了吼。江苏有一个姓贾的先生啊，他在上海租界一个洋行里头在工作，那么真受到迄个老板的信任啊，迄老板派伊去迄、那个城南一带吼、哦，去收迄、那个收款就对了。
1: 安尼啦，迄工我来报起啊，啊咱嘞。甚至现场啦，人阮咧厂商为我认真嘞吼，拢安尼未像个早都来咧等。

啊，因知影讲，啊，毋过老师即几工咧促销物件，拢迄个无啦，啊，都加减名，恁来都人工服务前，像迄个叫做超级叶黄素啦，啊，洋葱啦，葱迄拢真特殊啦吼，迄毋是干呐讲啊，洋葱迄都毋是安尼，有人迄喙齿迄调配拢真特殊啦，毋是一般的吼。啊，个收音机啦吼，你若有买着阮的收音机有啥物问题？按摩枪啦，因为电器拢一定会较有问题。你即阵会使敲来袂要紧，搞个头家啊，还是安全啦，啊什么什么算讲真少啦。因为行到多，你去买拢共款吼，有个人会嫌啊，大部分拢知影讲啊，这物件都新型，难免的一般大家拢会派去故障，这无法度。啊，你阮这伊这拢大陆做，吼，啊你去超市去多夜市也买拢当大陆的，我袂甲你。袂甲你唬弄啦，袂去甲你讲啊！你即摆烧钱，迄卖烧钱啦！你毋相信，你去买就看卖。啊，你台湾无法度做，无咧做这啊，想要做都袂好你嘛。哦，安尼啊，你会使敲来甲问。啊，你讲超级叶黄素，哦，啊，个迄个叫做听得好耳康啊，耳康这拢甲脑部有直接关系。无问啦，哦，医生嘛来迄啰啊，扫得好嘛来遮吼。你看我说阿弥也无话讲啦，人阿弥即摆偌认真呢，阿弥即摆要娶某啊，无啦，我是你甲讲咧，啊伊你即摆心肝完了咧痒痒啊，差不多完啊，有咧想啦，讲迄啊无娶吼，而且有亲人点啊思思念，敢毋通讲伊是无，伊无人缘无人迄啰哦，我应该是袂啦吼，啊都安尼，来 先听些迄啰咧。我喘者嘿，来听者歌咧吼。

今天下晡日本哦大地震7.1，足恐怖的哦，遐呢已经因为遐侪岛吼，岛拢海流，而且唔知是百货公司吼，迄厝拢爆炸起安爆发力呢，拢啊即摆也无法度查讲死偌侪，啊火车吼安喷起安呢，足侪足严重的啦，真严重啦，所以哦。也即马到处拢安尼，啊，广东是安尼，唔知是对广东也是对安尼。

安尼安尼安尼，水灾啦，安尼灾难啦，下下叫安尼啦。所以咱来珍惜咱台湾吼，台湾哦，你得大家来珍惜，你看啊，伊无其他话，你战争啦，人安尼死，安尼弄，安尼穿，安尼安尼炮弹安尼弄啊，安尼敢袂惊？哦，所以咱来珍惜，啊，唔能够乱，大家较良心，是讲要讲良心无好啦，要较有迄个叫做正义心，卖讲啊，我要大声啊，我不得用用一款迄个叫做无理取闹，或者是无厘头的迄落来讲一寡啊，颠倒是非颠倒，迄种唔好啦。啊，即摆你要讲叫伊讲来讲，家己安分守己来修这个考验吼，无影无吃，变伊无法度啦，一般都无法度通控制。尤其政治人物啊，迄是真困难。啊，个政治人物有迄党派的关系，伊就爱去听党的。啊，所以吼，即个因做这政治人物到尾嘛是真侪拢无讲真好啦。所以足侪行业的吼，拢共款意思。你若是做一寡迄落一二十年了，拢是大步啦，哦，大步。啊，个啊，今仔嘛中午一件代志真大件。一个大家大官呢，啊，大家大官哦，安尼百几刀安尼就将新妇甲剁家呢，剁死安尼，啊，这详细吼，我等下我甲查新闻，用新闻播较滴啦，新闻播互恁听，较袂讲咱讲诶会无迄落安尼，哦，安尼来啊，我先。先找一个迄落，来，先等下。

这下晡钓人可咧作文，迄个叫做浮瓜啦吼。啊，这唔是啦，这是家己演奏算的音乐，先听者。

我想讲，迄、那个金珠精今仔咱台北教育啊，台北教育啊吼，干那台北店家吼，可能因棒球甲新生呀，反正经理因会总来分一块款，摕一块呢。啊，剩的拢也未到位，全国拢也未到位。啊，咱遮尼久啊，嘛干那台北下晡才到位吼、哦，金珠精啦、啊，哦，迄是本金珠精。听讲。在因日本吼、哦，也是袂使甲人买啦。啊，但是当初有迄落啦，因为我有听到咱人迄内行的吼、哦，去日本讲有看到珍珠精，啊，伊唔敢写珍珠精啦。啊，都因迄边因遐人讲，啊，这都是珍珠萃取的，伊讲名奈。啊，结果查起来，我迄个台商有污染，都要求讲这吃好吼、哦，因为为。因为迄个合作一边的人员甲官员，啊，甲甚至甲周边的亚洲地区足侪国家的首领级的有啦，因有啦。啊，剩的也袂使，因为咱遮都卖得足好个，咱遮好建来就卖得有够好啦，唔是讲好啦，咱都卖足侪哩。啊，所以咱即间。伊嘛唔敢讲要过去分发给别人啦。伊讲啊，我到吴老师遮做都会使啊，呢吼。好嘞，啊，即嘛咱这里啊，过去叫做粉光粉吼，粉光。

0: 阮啊，干那台中，台中伊是台中是要做啥呢？伊个讲伊是较侪吼，台中因为伊讲台中伊迄个所在计真快啊，所以伊个规班啊，啊伊也较慢，较慢到，可能明仔载看会到，也是今日到，某我嘛毋知。咱各分店是张大鹏张拢到伊啊。因为今仔日已经分工分拢伫咧送水，台北嘛到，这是第二批哦，第二批吼、哦。啊，金厝证外观区也未到，那到就赶紧送去吼、哦，谢谢。来讲中和迄吼，恐怖迄凶杀案吼，啊哟，你听看卖哦。
1: 昨天的时候，我们曾为您独家报道，在中和区的新南路二段这个巷弄里面，是发生了一起惊悚的命案，公公砍死了媳妇，而相验之后呢，遗体他身中了100多刀，而且刀势都集中在颈部的部分。根据了解呢，之前公公跟媳妇他们同住在一起的时候，就常常因为金钱的问题，还有教养的观念发生冲突，但是呢，他们双方后来呢，就分开了。来居住，不过媳妇因为要工作，所以先把孩子交给公婆照顾。案发当下呢，她就是来到公婆新的住处，要来接小孩回家。但是呢，在楼梯间又和公公起了冲突，结果遭到公公砍杀身亡。公公初步呢是坦诚犯案，但是他说是因为媳妇对他讲话不尊重，而且呢还说犯案的凶刀是在楼梯间的地上随便捡来的。不过这个媳妇的朋友就有提到，其实呢，在死者生前的时候，这个公公他都会跟他拿钱，甚至还会常常到他上班的超商去找他，让媳妇相当的困扰。那么公公呢，在犯案之后也被依杀人罪移送到新北地检署，检方去问之后，认为他涉犯杀人还有毁损尸体等重罪，而且呢有灭证逃亡之余，将他是声押禁见。那么法院呢也在晚间的时候裁定他收押禁见。至于呢详细的犯案动机，将随时为您调查厘清。
2: 好，到底详细的犯案动机是什么呢？我们持续追查。66岁公公涉嫌百刀砍杀自己的媳妇。邻居透露，这家人呢最近才刚搬来啊，搬来3天而已。儿子呢是长期在中部工作，并没有住在一起。公公犯案之后留在了现场，一再的宣称是别人杀的。根据了解，两个人平时不和，积怨已久。媳妇呢最近正在协议离婚。公公疑似怀疑媳妇不忠，有外遇，不排除因此引发杀机。好，不过媳妇惨死在公公的刀下，她的好友也发文痛斥，指出呢，四十者的丈夫长期外遇，带着小三到处吃喝玩乐打卡，不愿意照顾自己的妻小，导致呢死者必须要身兼两份工作来养家，但公婆却视若无睹，还不断向死者要钱，甚至呢跑到了公司来骚扰，反指控他外遇，让他不断的忍让，最后呢竟然还是送命，让好朋友气诉，真的太冤枉，太委屈。
3: 你先放着。
4: 身上衣服全是血迹，嫌犯被远警逮捕，就是他亲手持刀砍死自己媳妇。
5: 他们警察就是在这边都围着那个，可能是嫌犯吧。对，然后那个嫌犯的说法是，有人打死者，然后他去保护，所以他全身沾满了血。
4: 警方到场，媳妇倒卧楼梯间，已经没了呼吸心跳。现场查扣犯案刀械，宁静巷弄发生惊悚命案。
1: 案发就在新北中和新南路二段的这个巷弄里面。根据了解，死者的公公平常会帮忙照顾3岁的孙子，而当时呢，就是死者到公公的住处要来接孩子的时候，两人爆发冲突，更变成命案。
4: 死者当时骑车抵达，公公经过就在一旁。死者今年34岁，和丈夫育有一子，而她66岁的公公才在2天前和婆婆搬过来案发地点居住，双方并没有住在一起。当时公公疑似持刀追砍死者，从4楼追到1楼，直到死者体力不支倒卧在1楼楼梯间。
5: 那时候警察就把他压制到墙壁上，然后他一直说人不是他杀，他刀子为什么会放包包，好像是有人杀他，然后他就是制止那个人之后，他把刀放在包包，他包包被拿出来的时候是干净，警察就问他说是不是有上去洗刀子。
4: 根据了解，死者和公公平常偶尔会有争执，案发当天疑似为了金钱观念和小孩教养问题起冲突，犯案公公被依照杀人

0: 罪移送侦办，至于背后详细犯案动机还有待调查厘清。东森新闻赵一杰、林玉泉、蔡玉山在新北市报道。
1: 好，到底是什么样的动机呢？66岁公公涉嫌摆刀砍杀了自己的媳妇，邻居就透露，这家人呢最近才刚搬来3天而已，儿子在哪？长期在中部工作，并没有一起住。公公犯案之后呢，留在了现场，一再的声称是别人杀的。根据了解呢，两个人疑似平时就不和了，积怨已久。媳妇呢最近正在协议离婚，公公疑似怀疑媳妇不忠有外遇，不排除呢因此引发了杀机。不过详细的杀人动机到底为何，还有待检警的调查。
2: 独家带人关心，在新北中和的巷弄里头，昨天晚上发生了一起惊悚命案。66岁的公公持刀砍死了。来，
3: 这是真残忍，那个一定头壳无讲真清楚啦。乱付一张啊，安尼一干干要提钱，这款就是头壳歹去，不支持啦，无底皮就对啦。所以这吼，才会酿成这种不幸安尼吼。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惨案呐，啊，可怜啊！这样一个，咱人个查某人个伫咧上班吼，安尼叫噗噗死安尼，我要收，啊，安尼，来啊，即马这个合作时间，我讲恁那台北要来12点以前要来摕进出证有啦，吼、哦、啊，分公分嘛有啦。哦，安尼啦，啊，即、这个叫做，剩诶，就今日拢有伫咧寄出去啊，外母拢伫咧走啊，变变就好，一撮过一撮安尼，吼、哦，为啦，啊，即马干那中南部即较头疼，即都本来就是安尼，因为咱公司伫遮吼，啊，伊上咱遮诶分配太侪咧，为遮搁就有一部分搁爱为遮分出咧，啊，一部分大部分即马拢那较侪，就为厂商遐直接分配安尼就对啦，吼、哦，好啦。啊，都各位在座的朋友，你来记得讲，即马迄条做洋葱加红曲，哦，啊，佮有迄条做超级叶黄素，即马嘛伫只哦，哦，啊，收机诶有几啊种啦，啊，1000块迄较特殊啦，毋是讲较好赚啦，伊大多正较正稳定啦，正稳定吼、哦。
4: 现在时刻晚上10点23分。
3: 啊，你讲红曲也是匆匆来去，匆匆。你拢忙卡来问啊，迄、那个叫做阿弥长生金星 Q 天啊，尤其迄D3呐、啊，多数人较无迄啰，啊，你都会记咧，迄、那个 D3吼、啊，较无拍得爱食嘿，啊，佮少得好，迄更无讲吼，你分公分来啉，我无变，你若分公分吼，等于你啰，我拢直泡，规工我怎么过？包一个青一路啊，即马过一个往个保温瓶哦，来保温瓶过个密封起来，哦，这味加我重呢，这加真足紧的出味，啊，我呢天天直啉哦，直啉，啊来啊，即、这个叫做国家经报告，即马有真侪，像讲听友拢会讲迄个叫做迄、那个。台中看，也阁讲看会当好基地，看会当阁去袂？因讲啊，恁阁来啦，啊，阮都也阁朋友拢讲知影袂歹，有介绍要阁来好，要阁来试哦。啊，阁有人讲，啊，讲啥物草屯有送个，有送个条线，伊个是私密路啦，私密路是迄落即卖已经几啊工啊吼。因为那两三天了后，伊就迄阵有送吼，啊，伊拢小姐因就会甲问，会卡电来甲问呢，才有几位啊吼。伊即马有问到的吼，问到的我互恁听一下嘿。伊这问到的啥物？问了迄讲用迄私密处啊情形安怎吼？啊，恁当即马无你都来先互你听看卖。伊这科技底的那间公司，啊，即马的一个。过来就是准备要去花莲啦，吼、哦，啊，遮桃园啦，啊，个村咧就是讲，即大家真侪所在咧要求讲，过第二摆为好奇讲，哪有遐厉害？迄把喷喷的头毛嘛较袂落，啊，个好困好记忆，因为伊迄都甲脑部关系。啊，即马过一味迄叫做私密度吼、哦，安尼说的喷喷的，即个因边啊葫芦。 边个噪音啊人，查甫诶，要讲较好势啦。啊，咱查甫毋知要啥讲法，啊，无你听看卖，听者，因已经，伊讲有迄、那、落、個、有问过吼，问过，问讲因用了安怎，你甲听看卖，来，来。
4: 伊讲咱诶私密录，毋知你有使用。
3: 我这电脑有问题了，来等下，这是真系电脑。
4: 伊讲咱的私密录，唔知你有使用啊无？
5: 我一讲用一讲呀嘞，咱查某我唔就感觉较会上啊，啊我咧感觉有较袂啊。
4: 哦，即阵啊，即几工啊，你有啥物感觉？
5: 较免遐直接放尿啦。
4: 哦，较袂交流就对啊。
5: 嘿啦，较免遐直接放尿啦。
3: 啊，过来，过加。搁听八段，搁听八段，看卖吼。来讲较免迄落，你搁听一下，等下。
4: 咱请问你即马敢有使用咱的私密录？
6: 有哦。
4: 你使用了后，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吗？
6: 我本来洗头毛的时阵吼，拢会用酸张按摩。今仔你甲洗头毛的时阵，头一摆就无酸吼，啊，第二摆搁洗的时阵，哦，较早吼拢会酸甲要爬起来，真艰苦。啊，今仔洗了吼，有小可酸酸凉凉，安尼这个抹这个产品抹了，安尼有这个见证袂歹。
3: 哦，这什么酸讲来酸啊，讲抹还好啦，你笑起较好听。这袂啦，因这人客照实讲，这拢伫这是草顿店的，草顿店那边的，因为即马已经讲足多啦，因即马拢有诶无伫诶，啊有诶已经，啊这已经几啊个礼拜吼。啊，算讲因小姐拢甲有抄电话拿去吼，要赠送互因三公分嘛。私密露就是伊个迄落号，迄落吼，男性是男性来抹是叫做射护线的啦，啊，较会畅通，较会顺啦。啊，佮对迄落拢有帮助。啊，女性吼，较有种种啊，你都那以后拢会报互恁听啦。因若甲访问了啊吼，有迄落吼安尼。啊来，啊即马即个叫做，要听迄个叫做，昨暝嘛有十一点迄阵有播哦，十一点外有播。啊，即马人佫讲要听今仔正日啦，今仔正日的十五，今仔十五，好来，胡歌有请杨庆文来听，来。

后来，这首真侪人讲一挂阿桑吼，天天伊暗时好困，这心心理疗养啦，心灵上有影有当时也安尼吼。那像讲咱若食着好食的好，会食个本来讲安尼，胃口无好，吼，若看到好食伊安就食个饱嘟嘟。啊，若比如讲啊，今日佚佗是真欢喜，啊，倒来一定会好困。啊，若头先去甲人烧嘛，也是甲人安怎吼？啊，心情郁卒，啊，倒来困袂去，啊，精神就歹，啊，精神歹吼，啊，就搞破病，啊，这都是相对嘛，万人拢是相对的对啦。啊，我会感觉讲是讲，万人爱看开，毋通像个安尼倒夜咧共刣，真残忍啦！哎哟，这吼，实在是真惨。啊，你讲讲3-0899，阮的电话，啊，这个叫做。珍珠精即马是来啊，那袂你量早拢会流失啦吼，啊，但是伊即马一批一批吼，一批的凡事去拖久安尼尔，啊，即个叫做拢买拢十盒以上，足多啦，十盒啦，啊，一盒3000，啊，即吼，这是真难得嘞，这即马佫强嘞，即马佫加偌好嘞，即马我看看伊个又甲恁讲吼，伊个过来我甲录音有讲到吼，我看下吼，而且咧，即马计划强咧呢，这无同款啊呢，等下哦，我看，伫对，有甲咱重新过迄落吼，我看伫对，等下袂紧，2553-0899，安那要询问啥吼？来，我想烧香了，一个小块的烧了。想你，烟草曲。

0: 现在这珍珠精的如果说起来其实那个原料那个叫做原物那个叫做原理就是同样、哦啊、但加因为现在时间拖了久才有糖拖一两年、哦、才有糖又设计到那个特殊来你听看看、哦哦、这马卡好就好来喂
1: 喂吴先生你好
0: 哦朱先生哎、欸，咱这今麦这珍珠精吼，那味道无啥同款。
1: 哎、欸，咱今麦就是较早珍珠精迄个怪味甲降低，啊，咱往添加个 MSM 加迄个玻尿酸。
0: 哦 ，MSM 都是后壁拢咧用这呢。
1: 对，就是对咱咧软骨啦啦，运动啊，老岁仔人诶，迄个软骨组织咧、哦，就会补充安尼嘿。
0: 啊，过来你来讲，迄个合作今麦总共六罐安尼200毫升，但是你诶票啊。应该你下一下八倍年呢？
1: 其实较早咱表啊是先。

0: 引起来。
1: 哦，
0: 咱有甲增加起哩，增、
1: 哦、
0: 加差不多要三亩左右，所以六基加起来是差不多要甲二十亩。
1: 哦，
0: 安尼单算起来，咱一组六罐是差不多两百亩安尼。
1: 嗰啲表阿遐有印日本进口，今麦奈无？
0: 早日本咱过来吼，不管税金啦、啊、海关啦、啊，就啰嗦啊，迄单咧直接过来，咱从咱台湾迄个合法的工厂内底来通填安尼。
1: 哦。
0: 哦，雷雷个增安尼啊，其实咱最近也在个增安尼，
1: 就是安尼哦，
0: 是的，嘿嘿嘿。
1: 哦，原主料同款啦吼，
0: 嘿，那個、对，原料同款，那配方嘛是日本的迄、那个即马上新的迄个配方安尼。
1: 哦哦，好啦，
0: 啊，就讲新的较好开啦，但是管做三工安尼。
1: 那、哦、要做两工做一工嘛可以啦吼。
0: 哎，嘛可以嘛可以。
1: 好好好好好，
0: 多谢吴先生，多谢多谢。
1: 好，好来，我接您在啦吼。起码是加进，搁好开这关啊，就是等上面拢等有时间才有通好催敲啦。哦啊，这个，实际上本来是爱三千六、三千几块啦。啊，我讲啊，但因为时机也遐歹哦，你若要搁伤悬哦，安尼是恐惊较歹处理。啊，起码都安尼落去吼，哦，阮来现，像讲今仔日吼，今仔人现来吼。当场就先开先说，伊讲我先说一罐啊，咁要紧。讲我先说一罐咁要一罐。我讲你一罐是会当做三工啦，啊要做一工嘛可以。像我嘛是安尼挑剔，有当时啊甲饲罐也无用哦。我即几工哦，我都其实上我两盒啦，两盒根本哦，我摕互片因看，我秒你，伊讲唔当讲，唔，你留咧家己食。你留咧，因为咱遐侪人分袂平啦，本来是讲要一人一罐啊，互因试看卖，啊免试啦，啊就这，我讲了啦，啊这都机会吼，安尼，后来啊见迄、那个，干那迄个下晡迄个奥吉桑哦，哦伊安尼，伊本来是讲要买食啊吼，来好啦，这袂讲真歹啉，袂讲苦，买了讲会买啦，伊安尼一罐总啉落去。哦，我袂要紧哦。你若唔相信，你啉落去吼，三工你无啉来讲吼，做一工啉嘛可以。你爬楼梯看你去行咯，因为我无带楼梯的啦。哦，我好啦，无带楼梯安尼较用啦，较迄啰。伊讲无啦，迄假厝啊，假厝啊啦。啊，下晡过一个咱较早交通，听讲交通队的队长伫咱遮，啊，即马退休啊吼，伫迄八里也是对，啊，伫咧卖迄个叫做。卖这个啥？伫咧做迄个啥物汤头迄啦？迄、那个伫八里啦，讲老去才去伊啊吼，伫咧卖啥？啊，讲生意嘛真歹呢，我哇，即马都逐项嘛歹，伫对啦，即无法度人伊过来讲哦，有情也几三十几年无开着呢，哦，也久啊，因哦，你较早我知你是上界拍，你安拍架吼。安尼塞什么车？去台什么？我用迄种袂记，我正甲你讲啊，迄个 MGA 啦 ，MGA 英国的迄台啦，迄台是迄个小亮哥介绍我买，即卖小亮哥啦，较早是无啦，较早早期因我伫三轮波啦，啊小亮哥伊是听节目，伊是伫迄个保养厂啦，汽车的保养厂在做什么师傅的款。爱、啊、当然的修理这车，甲种种，爱去熟悉长庚医院的医生。我带 MGA 是医生的赛，安尼，伊讲这车龄足好诶。哦，而且英国的这 MGA 哦，非常用啦。来啦，这台你无买拍算啦。无本来我是，我迄阵在赛虾米，阿前阿好啊。啊，伊台都有哦，目睭塌落去，无迄个年代哦，伫三轮波的年代看偌久啊。啊！迄个年代塞迄多安好，伊讲即台咱台湾只有两台尔啦，吼、哦！新的是夭寿贵安尼，我无在调啦。啊！伊都甲介绍迄阵，我已经有咧唱歌咧，有咧趁钱啊啦，嗯。啊，所以小亮哥到尾啊，伊都爱听这個电台，都甲在看到到尾啊，毋才去出林兆荣因走囝，啊因走囝啊，迄个因。因丈母吼，较早拢做块，做块工地少，做块做啦，嗯，安尼啦。所以吼、哦，人即嘛小亮哥嘛安尼吼，哦，家庭幸福，阿公阿婆真好，啊，所以真认真

嘛拢伫咧做电台节目是安尼来。这个好处，今日拄只迄位先生吼，你讲安尼是几十年前我西一代吼，那是古车啦，要讲那是两公，哎，都安尼啦，迄个等于两人租尔嘛，后壁面要坐是足歹坐啦，安尼啦，啊，迄阵都算讲较少年嘛，吼、哦，迄阵较少年，啊，你等下告诉，啊，你咧卖导领，唔是导领啦，迄、那个叫做啥？属于到我迄个做，伊讲生理较歹，老气才去遐啉好了。安尼谢谢哦，这位老兄，你有熟悉？安尼2553-0899，我关系要卡头前加空字，安尼咱来唱，咱来播上空空一首空空。

0: 有我，有时，有心，有力，有我，有时。
1: 喂喂，你好。
2: 喂喂喂，吴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2: 请教一下哦。我一个我家了我高价的啦，啊，阮母啊，即摆哦，养老院啦哦。
1: 哦。
2: 在养老院啦，啊，阮母啊，我无来照顾，干我家己尔。啊，即摆我咧上班做收尾啊，我即摆请教你，我是到底要上班啊，要照顾阮母啊，还好。
1: 恁母啊，伫
2: 养老院啦。
1: 养老院几岁？还有病无？身体？
2: 46岁就是无身体能照照，无多爬起啊，袂行，袂振动啊。
1: 哦，遐人咧照顾啊，你有结婚无？你也未结婚咯？
2: 我结婚啊，阿婆无爱插啊。
1: 阿婆无爱插哦，啊你，你那你。

0: 爱食头路嘛吼，
1: 系啊，
0: 我讲了你爱食头路吼，
1: 啊，
0: 你三时有阵来去甲看，
1: 有啦，我今日冇去看，
0: 哦，啊，你袂使，你若家庭经济，你都爱生活，你爱食头路啊，你袂使讲无食头路吼。
1: 啊，不过啊，我拢足艰苦啊，我家己爱看，拢无人照顾，拢无人照顾，该我家己看尔。
0: 袂紧啊，因为
1: 公家嘛袂差别。
0: 我讲了，因为伊老人因有人咧照顾嘛吼。
1: 系啦，
0: 啊，
1: 即嘛，
0: 啊，你尽量找时间去甲看咧，看咧。
1: 有啦，我即
0: 马
1: 淡
0: 嘛
1: 去看。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即个、啊，即个一般顶吼，即马社会形态真侪拢安尼，吼、
1: 哦。啊
0: 你，你还佫想着你定来去咧看，这是真好，啊、真好个效应。
1: 大家咪去看。
0: 哦，安尼哦，安尼佫比人较有咧，安袂要紧，安尼安尼爱。
1: 啊，我想，
0: 即安尼就对啊。
1: 上班唔上班呢？
0: 无啦，安尼爱上班，啊、你爱上班，吼、
1: 哦。上班
0: 是吧？哎，啊，即袂要紧，即袂用讲话，啊，你算真好。
1: 六十岁安尼。
0: 哦，对，安尼你还佫五十岁尔，你若讲。
1: 六十岁啦啦。
0: 六十岁袂要紧啦。啊，你这都减嘞吼，啊吼，好好。喂，
2: 吴先生吗？啊，以前老一辈的人怎么被我们老人家的妈妈什么卫生棉怎么弄啊？
0: 啊，
2: 他、啊、老一辈的，
0: 哦，
2: 啊，喺月经那边那些的。
0: 啊，你几岁人？
2: 我啊，嘛行，差不多五十多啊。
0: 哦，你哦。
2: 可是妈妈也是这样的啊，可是他也是八。快要90岁的
0: 啊，他也不懂哦。
2: 懂啊，他
0: 啊懂，你就问他嘛。
2: 对啊，他也不知道他什么用的啊。
0: 哦，他也不知道了。
2: 诶、
0: 欸，啊，可能就老人痴呆啦。
2: 对啊。
0: 对啊，以前是按怎处理的哈？
2: 嗯，那个进来，我也不知道呢，怎么处理啊？
0: 哟哟哟，阿你哈。
2: 嗯。
0: 诶、欸，那个农业时代了哈，古早时代了哈。
2: 嗯，给你一个方
0: 好。好。好。好。好。谢谢。
2: 拜拜。
0: 拜拜。

0: 这个律师问这嘛是一个问题啦哈。伊讲早期的年代，妇女那是月经来要安怎处理？
1: 我是圆
0: 圆。哟，
1: 啊，问讲的，较早古早人的月经来要怎么办？有吧？
0: 哦，要怎么办？
1: 哎，就用补贴贴，恢复原路路安尼尔啦。
0: 恢复哦。
1: 你古早人拢安尼啦。
0: 哦，用恢复落个布来滴。
1: 咱过对无？
0: 啊。
1: 敷个个。跟咱提枕头提起来，
0: 哦，
1: 安尼一袋一袋，啊，看你用几袋，家己用啊，
0: 哦，
1: 好啊，
0: 哦，啊，用
1: 恢复
0: 啊，经典的布的内底，啊，天天呢，啊，一袋接住咧，哦，
1: 湿，
0: 哦，湿安尼哦，
1: 哎呀，这少年的哦，就无啦，
0: 哦，恢复有影。好，谢谢。喂，
2: 老师，我做一个古早人啦。
0: 哦，做古早人。
2: 我有听一个，当然是迄个福建啊，咧甲伊问话啦。
0: 嗯。
2: 较早啦，是我48年左右吼。
0: 哦。
2: 我就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
0: 真的哦。
2: 以前都是用那个，自己的。衬衫啦，破衣服啦，
0: 哦、
2: 把它剪像尿片啦，
0: 哦、
2: 然后、哦、那个还有那个破裤子啦，吼、
0: 哦，
2: 以前还没有卫生裤呢，
0: 哦、
2: 都是穿着四角裤那一种裤，
0: 好裤，
2: 一条旧裤带裤啦，
0: 裤啦，
2: 啊，今嘛一个尿片，尿片个蹭窝里边个围嘞，啊，有时要买照出来呀、啊，有时候还要跑出来，跑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呢？
0: 到
2: 那个包巾就是人家包巾嘞。拔掉包筋呢，
0: 都
2: 为卡车被围起来安尼。
0: 一
2: 时48年我就知影啦。
0: 你都完了。
2: 就怪阿姐弄咧安尼做，我就更未使问呢。
0: 哦。
2: 来钱咧。
0: 你阵较保守啦。
2: 无啊，迄个钱啊，洗衫你未使外现呢。
0: 哦。
2: 我讲，你看啥？你看我看。
0: 那我去走。
2: 阿娘洗洗干，规，
0: 哦，
2: 那红油油咧，像迄个人咧，
0: 红
2: 安尼。我看到拢足惊的安尼，
0: 啊，
2: 早就是安尼，无这个，无像即卖人讲卫生棉啦，无啦，
0: 无
2: 卫生裤，可是我冇用了一件，我可是19岁、16岁左右，我个用，嘿，做咧，我嘛会走出来，我都唔敢红看，我日日夹鞋我有无？啊，夹到我脚掌夹皮，到过来夹皮，这是真的啦，嘛
0: 唔
2: 发达吼，
0: 这个年代啦，
2: 用我冇用过啦，
0: 好，
2: 再见，拜拜。

即马吼时代伫咧变迁，啊，生意人吼不断伫咧玩花样啊呢。这个花样啦，愈创新啊，愈会引起人注目啊呢。啊，都打出迄个叫做广告来吼，啊，就算讲安尼都较会吸引人啊呢。这个有迄宣传的效果啊呢。啊，所以讲人讲穷则变，变则通，直直变啊呢呐。这个广告的这个部分，你看为这外国流行到即马来吼，外国人为的是安尼呐。为的就是讲，这个本来就是讲，咱的手背吼，啊，叫噪音啊，来去印一挂花啦，写一挂字啦，吼，啊，到尾啊，人外国人后人迄个头壳吼，头毛甲剃乌强康康，啊，一路头毛哦，拢只甲画一挂广告的字号，甲迄个画图就对啦。招摇过市安尼行过来，行过去吼，大家讲，咱来迄个头壳是咧创啥呢啦？安尼啦。到尾啊吼，也佫有人都过来发明吼，一挂参像讲即马一挂迄个叫做食品的饮料的这个广告吼，完了推出很吸引人的一种广告创意哦，啊来比赛安尼啦吼，什么讲八道啦吼，也印花往我猜迄个猜图落去，这个广告都拍伫顶悬，比如讲一罐汽水，一罐叫做饮料，啊都安尼顺眼吼，好安尼一个杯啊啦，也是讲啊一罐这个饮料啊就去写。啊，即马一挂在青少年吼、哦，就安尼，尤其为这个学校开始啊呢。即马这个大学生吼、哦，真侪在这个校园里头呢，引起招募去点遐，拢选择迄款叫做青春呀，佮发育真均匀呢，迄款校路的题材吼、哦。即马打出一个什么呢吧？就是伊的屁股，看啥人上大粒，啊啥人上圆，啊不等间的圆哦。走路过，掼一个，掼一个，掼一个，掼一个，安尼练嘞，安尼啦。迄、那个穿的迄裤吼，迄裤就是拢印印的打出印的广告。啊，这个广告吼，因即马安怎呢？安尼无稀奇，就变成讲将规尾啊吼，演变甲讲，干那穿迄件内裤，三角裤实在那是在校园里头吼，是算时薪呢，一点钟看是讲，500块，吼，啊那行咧五点钟就5000块安就对啦。一行来行去，踮个街路行安尼啦，这就是安尼引起人这注目，所以真侪将来一挂产品哦，要打广告吼、哦，就干那这款的上吸引。啊，因为这拢是差不多，我来看吼、哦，噪音啊较有机会。这个噪音啊吼、哦，女孩子呢，以后吼、哦，吼、哦、都人啊安尼拿落去吼、哦，算讲生意就好呢吼、哦。过、哦、这款的广告落去吼、哦，创新哩，啊，所以唔免阁踮个虾米来去电视啦，登广告开了遐侪钱啦。啊，报纸啦，几啊十部啊，电视几啊百台啊，电台几千台全省啊，又会开来玩，所以以后干那往安尼就好，以后吼，包括所有商品啊，包括首歌，比如讲我爱你，即安尼一个名，啊，你就往那个写落去哩，啊，迄些是讲一首什么名歌名吼，拢个写落，啊，啊个用彩色画画咧，啊，这吼生意我看一定会真好，啊咯。

感谢各位大家拢伫咧听吴清扬的这节目。啊，吴清扬节目吼，透早、下暗、下晡，吼吼啊，规工拢有安尼伫对啦。但是阮呢，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所在，也每一个时间拢无同吼。时间各方面电台也无同。啊，你若听到会介意，啊，你若要询问吼，询问讲啊，阮遮某一个所在，啊，恁也够多一个时间无？吴清扬的迄节目，吼、哦，阮的节目吼。啊，你若要知吼，啊，无你卡来那台北地区卡空二，台北地区就25530899，吼、哦，25530899。要那这个台中地区，台中地区，台中，台中吼、哦，你就卡22292255，台中市林森路32号吼，22292255。要那这个彰化，彰化市金马路3段629号。7612499，7612499，吼、哦。花莲富安路50号，在地里卡8565599。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讲了做母女的悲乱梦啦，母女的心酸啊，酒家女啦，上班诶，拢有当时往往受到人客糟蹋啦，啊嘛是爱忍声吞气，因为你为了你的职务嘛吼。噪音啊，有当时啊，会面啊，带掉呢吼。伊若水哩体材好，唔才当去做酒家女，唔才当去做母女，去点样吼，翩翩起舞吼，安尼游来游去吼，陪伴人客。在迄款呢舞池中，虽然是安尼，你会感觉讲安尼非常浪漫，啊，人客吼打情骂俏，有当时啊吼，到了暗时吼，孤单影只，单独一个人伫咧生活，那拄着人客较好诶吼。消费合理，家己安尼非常的温存。那较歹，点啊，家己糟蹋呢？也嘛，宵夜食食咧，刷入去，要佫带你去开房间，你若唔吼，原来安尼皮皮球呢，错较娇呢，钱摕无够合理啦。比如讲好的，讲要底外要3000啦，结果等1000块啦。迄款卡小吼，要白吃白喝的迄款呢，讲咧快讲啦，气氛较无好，讲无嗨啦，安尼啊，这艰苦你知唔？啊，那是拢总无人客吼，收入无够啦，干那靠遐伫咧跳，要跳啊！当时套房啦、电器、冷气啦，一切开销、服装啦，车来车去，要为了生活，为了四大人，为了四大人辛苦病痛，无钱通去就医，也小弟吼、哦、啊，需要注册安尼。这实在是真难得的一款亲情啦吼啊！唔过吼，即卖这社会都无法度呢。啊，煞一窝蜂，为的煞唔是咧，为的煞那像讲，有样看样安尼，大家直直聊落去安尼啦。嗯，即卖一挂噪音啦，大学生啦，什么援交啦，啊，规阵招招咧，安尼你安尼规栋安尼啦，啊一个过一个安尼啦，电脑啦、手机啊，直直换啦，什么新的出来又搁换啦，安尼啦，皮包啊啦，啊开钱啊，开咧。无钱啊！无钱要啥？一个噪音啊！即卖头路敢遐好食？住伫爸母的身躯边，食食阿爹呢？趁钱输卡，厝租电费最多，爸母来拉班的才有法度。因为若单独要外口要租厝啊，哇，遐简单哦。所以真侪人一寡放荡、消化、趁这流行，噪音也袂情袂安尼。吼、哦，一个过一个甲人搭呢啦。你讲这后摆身体歹去，要来生啦？啊，你无法度啊！一个甲人一个啊！安尼啊，啊，即马煞金钱主义的些心态啊！你若讲查甫也阁袂要紧，查某囡仔是吃亏足重的呢，爱甲人欢喜啊，无法度啦。发育的时阵，咧春情欲动，就甲人安尼恶袂去踏啦。是大人敢有法度人去控制，无在调啦。啊，到尾啊吼，讲者到尾咧吼，啊嘛无过样啦。到了31啊吼，迄阵吼，即个叫做色相已经无啊，青春渐渐已经乌斑啊，青起啊。无笑容啊！为了伊个生活负担重，花蕊已经渐渐失去芳味，啊，渐渐失去色泽，迄阵就无通点迄款较有钱个所在咯。凡是迄阵哦，变酒家女会变成讲叫做地点啊女，啊，变阿公店，凡是来去摸摸茶，摸摸茶内底讲电话，讲朝两节个电话暗暝懵啦，人家外粗鲁嘞，伫遐。伫遐内底，遐因为开销较省嘛，一杯啊，什么一杯啊饮料啦，安尼啦，啊，早起来当早欢者安尼啦，啊，你都去坐一两点钟啊，哦，点外钟久啊，都两节啊，都开清通口啊，甲遐早起啊忙输啊忙拉啊，啊去遐就是爱安尼啊，啊去遐都袂要紧啊，你嘛无甲拉伊嘛要甲你拉啊，哦，啊去兼啊贪生活，甲拉扑者咧到40外，我真是食得咯，有啦有两种方式啦，一种都是倒关厝啊啦。啊无就庙后遐啦，不就开啊，迄个狗仔边遐啦，即有听人讲安尼啦，啊，迄个徛壁网友啦，啊，有一种规矩都来去叫做地点啊，啊地点啊，光明正大都规矩一盘都安尼叫做孙娘二十啦，啊，迄一盘是安尼细啊盘啊都安，那豆芽地啊迄款的安尼，啊老人点啊网坐，网床网困，拖刀啦，啊都拢二十啦，啊咧二十啦。啊，二十个成本都3块，啊，无伊要赚啥？啊，即马这噪音啊，都下孙伢一台都这，那来去遐剩200-300啦，一台都200-300安尼啦，遐人咧行机子啦，伫咧批示咧红点的啦，啊，都两三个啊，噪音啊两三个点啊陪伴啊，连走来接去啊停地啦，老的去啊行这拢超过60个，60-70啊，再老的也袂啥赚钱，无你要开偌济啊，一支手的粗鳖鳖啊，讲一甲别的。你想要去找俱乐部啊？酒家，人个酒家又咪咪啊，早起那又咪咪，
啊你给你这颗老老给你这老真实落落到地拢嘛穿穿这你爱看看啊你气氛来好吼、哦、你若讲个较斯文的白白白白啊来去个酒家呢吼早起那收了个哎呦个尿子啊这里加冷霜的方式几啊种呢一种的刺激啊一种哎呦安尼真艰苦一款哎呦安尼就嘴骨歪一下呢迄表示无啊那稳一下呢吼真爽好安尼啊迄早起那感觉早起那心理你甲看吼你若甲摸一下吼目睭稳一下吼啊嘴唇安夹一下呢啊这个表示气氛好啦。呀哎呦啊他个歪就歪到边界哦嘴拢全带歪起迄款型的哎呦迄个生个生啦生个涩啦啊啦这也表情你做不要看哎呦这气啊气氛就出来啊啊哪哎呦啊你迄款的哎迄款就是无欢迎啦啊为手点啊讲说哦大腿提的拉提说哦这早起啦哎呀不要这样慢一点啦慢一点啦啊这哦就是完了无啥欢迎你啦。真正侪人咧看，咱嘛人踮咧较暗的所在，啊，安就知影啦。哎，噪音啊，为我讲咧哩，啊，你若袂晓讲，初出同门的吼，啊，袂晓应答，较等下水杯将塞落去呢。嗯，步数足侪啦。啊，若讲拄到即款情景吼，黄花落土啦，下去的孙啦，旁边也无啊啦。啊，看你食力。啊，若讲到安尼来吼，迄阵就是悲哀的开始啦。人生到了黄昏的孙吼。无依阁无我啦，无亲阁无戚啦，兄弟大家事拢共享啦，爸母的阁年老拢过身啊啦，也身边也无大波人啦，啊四五十啊啦，实在有影心酸落软啦。那看了因的身世，咱替因吼，有当时也唔少讲大波呀。那你有钱当去开哦，加减啊消费，加减啊摕一寡给因。哦，啊你那精力有力吼、哦，因伊个拢无所谓嘛，伊爱趁钱嘛。伊反正有甲人乌白生，迄阵拢乌白生啊，囝一个两个咯，拢爱饲啊，足可怜的啦。再较有力的，你就想煞，搁甲带出来，带出场啦，卖安尼啦，好心好用的啦。迄无偌侪钱啦，时机歹，卖开啊侪啦。哎那啊人个愈管钱，迄个拢是迄个腿啊出来哩啦，啊无踮车顶嘛可以啦，车顶换换安尼啦。啊，即摆有诶外省的，想讲一寡老家伙搁无啥赛车，因为心脏无力，较袂使啊。啊！迄拢爱过啊，着去开旅馆啦。啊，旅馆钱是较俗啦，因为阿桑啊、老昌的吼，伊知影讲啦，即款出来拢两点钟拢摕较俗的啦。哦，啊，人生原来行到迄个地步，病拢真侪啦，因为伊个有一寡毒素嘛。哦，啊，定来咧食药啊呢。啊，人生悲哀，列车就要开始呢。嗯。

行到这个地步呢，分离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啦，吼，好啦。但人生啊，总是有来有去，难免的，拢安尼。啊，好，这个我做即马11:23二十三分啊，吼。啊，这个我做，无啦，无加做啦，

0: 十一分啦，23点十一分啦，就好，就目睭开开，补啊补啊，看这金龟。啊，但这阿尼咪讲我说补啊金龟，阿尼咪先生，阿你都对人两点是虾米歌啊？阿尼咪先生，外口阿尼咪先生点的迄首虾米歌，我想听听说袂起咧。啊，无你若无闲，你来甲讲，我叫拜托迄个顺阿兄甲咱倒车啦。啊，若无你甲车出来啦，好不？你若好吼，啊，哦，种不过新菜粿啊，晓用哦。啊，无顺来呗，讲啊，你们种不过新菜粿啦，啊，看目睭花花啦，啊，这有影食啦，有影种不过新菜粿好。顺来呗啊，讲种不过新菜粿啦，虾米人选呢？喂哦。
1: 喂，吴老师，
0: 啊、哟，
1: 老师长，好做水红树有咧讨价呀？
0: 张，张米啦，张米啦，张米有啦。
1: 啊，英嘞？
0: 英，你住对啊？
1: 我住彰化嘞。
0: 彰化哦。
1: 嘿，我有会员嘞。
0: 好啦，啊，彰化，我讲了吼，张家的讲你去了听到一款啦吼。
1: 嘿，我专门有听收音机啦。
0: 嘿啦，伊都伊拄啊来嘛。
1: 话电话伫楼卡，我无落来。
0: 好啦，无啦，伊张拄啊，佫再回来啦。啊，再回来，我讲啊，你来拢买，爱佫表示者安尼啦。哦，伊都一组是三盒，都2000块足几年，啊，两组4000块嘛，吼、哦。啊，咱摕3000就好啦，安尼啦，
1: 吼、哦。两组几罐？
0: 两组6罐啦。
1: 16罐
0: 啦，加多，都唔是咧买食饱个。我阁叫人甲你看啦，你买唔只登记来。西红柿哦有哦，三明有哦有优惠哦。买两组3000块尔，本来4000嘛。哦，迄个五线啦，五线。哦，五线。哦，啊，等，等我看哈。这个好做对了，啊！我来讲啦。伊那即唱上来，拢尽量啦，无伤点睛嘛，唔好啦。哦，你讲像迄个听得后，迄嘛脑部的呢，迄头壳的部分呢，迄头壳部分脑就是因为原来较迄落吼，脑的部分较原来较失调去啊，啊，所以会较退化啦，唔是失调啊，退化吼、哦，耳孔就开始积啦，积叫啦，啊，就身体就欠费无所不至，嘛是拢安尼，啊，就伊针对吼、哦，人迄是中草药、中药方吼，中药方、中草药落去萃取的，拢真好啦，啊，迄啰说听得好，都耳爱听得好，啊，我看听得好吼、哦。你都 A 啦，我有甲讲，我拄只讲，你若来拜托一半行啊吼，就卖完啊吼牺牲者，啊是卖较无钱赚啦，卖了啦，因我知啦，都无咧了钱呢，哦，卖了啦，迄条算讲下抓，我听得好，甲扫得好，就共头家啊，因两行，你若买吼，你进来，我有甲讲啊，我讲恁就爱配合安尼吼，用好啦，老师讲迄拢袂紧啦，你啊无咧。伊冇趁钱啊，趁少啦。那这，阮的物件甲人较无同款咯。咱咧为的心，我下晡嘛甲迄条做建成兄、陈建成啊，安尼啦。啊，我咧讲哦，啊你安尼做得真车型真好。哦，迄节目安尼电视啦，节目啦，啊都播来播去啦，伊播我甲播伊啦，安尼啦，啊，我就甲问一寡代志因吼，啊，伊就讲啊，我那当时那去就爱去找我好啦，我都较闲咧去咯，啊，我才咧讲这物件吼，之前我嘛会有一件代志，我嘛请教伊，我讲按、啊、人讲咱咧讲肯定啦，无所不知啊，人拢用咱的伊讲啊，无啥，啊咧，人也无甲你，啊无甲你骂，无讲伊排位啊，无听那么。啊，都有影，想想诶，啊，算啦，人生海海啊，吼、哦，海海，安尼都会滴过就好啊，马马虎虎，无啥，吼、哦，啊无有啥物通好讲，来，迄、那个，即、这个叫做。

现在都台湾歌有当时啊，变一挂跩吼，这歌词较特殊啦，较特殊安尼。啊好啦，我咧讲来哦，现在2553-8999吼，我关起你若要卡吼，会记得就是2553-8999，较好迄落啦吼。啊，算讲，这个，拄则我咧讲，听得好吼，爱听得好，你若耳仔好，脑部就好呢。伊毋是干那耳仔呢，耳仔部分吼，脑部、目睭，伊个七孔拢伫个顶冠嘛，所以伊个照中医师讲，食好伊就连带关系嘛，所以应该是爱积极嘛使用。听得好安怎食法？伊即摆人伫遮。听得好，甲扫得好，拢共款。啊，我讲恁来就爱共优待，安尼才有生理啦。哦，无即摆哦，时机正歹，啊，正歹安尼。所以2553-8999，啊，这个合作外观是要卡头前加讲伊嘿。你即摆为讲啊，我都耳啊，消化拢退化啦。啊，你毋是干耳啊，伊个食吼，迄耳啊、目睭、鼻啊，因的脑部拢总有帮助，真的拢总有帮助。所以，这个我讲，唔只讲吼，物件好就是安尼，咱拢会使参考。好，来，趁即马2553-8999。

0: 金融港一个迄、那个，我咧讲伊个伊个号做啥？迄条做私密路吼，私密路吼，私密路是南路拢迄路哦，还是警察阮较歹讲，唔知要安怎讲法，还好过时。即摆拢开始在访问啊呢，因为讲你会记咧，伊讲去迄、那个去迄条做啥？去号做草顿店遐吼，有真侪真侪有套着。啊，三天了后，人因拢甲访问啊，访问头前我有报一摆，过互恁即个时间人听看卖。来，诶，私密处、私密路啦，私密路。
1: 伊讲咱的私密路，唔知你有使用啊无？
2: 我一讲用一讲呀咧，咱查某我唔就感觉较会上啊。嘿、
1: 欸，
2: 啊，我咧感觉有较袂啊。
1: 哦，即阵啊，即几工啊，你有啥物感觉？
2: 较免遐直接放尿啦。
1: 哦，较袂交流就对啊。
2: 嘿啦，较免遐直接放尿啦。

0: 咱请问你今麦刚好是有咱的私密路，
1: 有哦。
0: 你使用了后，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吗？
1: 我本来洗头毛的时阵吼，拢会用酸单按摩，今仔你甲洗头毛的时阵，头一摆就无酸，吼、哦。啊，第二摆搁洗的时阵，哦，较早吼拢会酸甲要白个，真艰苦。啊，今仔洗了吼，有小可酸酸凉凉。安尼，这个抹这个产品抹了，安尼有这个见证袂歹。

0: 喂，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诶，八头吼，头拄我是家己订这个扫帚号
0: 吼，
1: 啊，伊新出来的时阵吼，本来大家拢定爱听，啊，伊我新出来是真久啊啦吼，食食阵来好去。
0: 扫帚号？
1: 唔是啦，听得诶，老师讲诶，听得好。
0: 哦，听得我是讲扫帚号甲头高那有啥物关系？
1: 我有教过，我是今嘛。
0: 哦，听得好对啦，伊迄头脑波对啦，
1: 对啦，食食有好去啊。
0: 哦，好好好，对对对对。
1: 好用啦。
0: 谢谢谢谢。那听到后，我想说，我有几个让你听者。
2: 喂，你好。
3: 我讲哦，那鱼啊，叽叽叫的，就坐你那青岛后啊。我坐三关都好去啊。我几啊年前啊，就我家当拢唔捌去呢。哎呀，唔免坐坐遐有诶无诶啦。
0: 好好好。
3: 你坐青岛后，小哥。
0: 小哥方便啦，方便啦，吼。
3: 你大公报销啦。
0: 喂，你好。哦，对。
3: 我不跟你讲，我食迄个顶多好吼，本来伊都老记的嘛。
0: 哦。
3: 红红叫个记。啊，食了今麦拢无咧记啊。今麦佫叫迄个扫多好，扫多好，我顶届蛮捌叫。
0: 好，啊，你一摆顶多好，你一摆食几粒？
3: 伊就叫我食三粒嘛。
0: 哦，安尼好。
3: 啊，我拢甲迄个门讲摕去。
0: 哦。
3: 无摕去，我食了感觉点点。
0: 好。好，好了，要。
3: 啊，摕去无要紧啦吼。
0: 不要紧，不要紧。好。

0: 2553-0899 哈，喂喂喂，
1: 喂
0: 喂，
1: 哎你好
0: 哈，哦你好，
1: 哎我要给报告一个好消息，
0: 哎哎哎哎，
1: 那个我的脑力消瘦哈，
0: 脑力消瘦哈，
1: 哎脑力消瘦，我顶就我的血压拢是差不多140-140这个左右啊尔啦哈，
0: 哎，
1: 啊这两天啊到130啦。那个爸爸个一个情况，辛苦那个室外照，我那个电脑你下次个接了了。
0: 哦。
1: 哇，其实是讲血压讲从九十几了。
0: 哦。是。
1: 啊，那这个讲伊个消，伊个脑力消失嘛是有那有降血压个作用呢。
0: 哦，我是唔知是去到真好啦。
1: 系啊，对啊，对啊，有那降血压个作用啊。
0: 嘿嘿嘿。
1: 系啊。啊，我你要啊唱唱一只吧，那去打火蜡
0: 去打火辣沙哈，
1: 系啊，
0: 我一个日本瓜啦，
1: 日本瓜对吧？
0: 你是不日本人？
1: 不过我台湾人来先晒啦，
0: 台湾拢好啦吼，阿都
1: 好啦，
0: 拜托顺来呗。我你带队，
1: 啊，
0: 你带队、
1: 啊，你若看到我，你就知影我是什么人啊啦。
0: 哦，
1: 你明我前个电话，你应该叫我是王医生啊，你怎么这么以为人？
0: 医生，不不，不要紧
1: 啦，
0: 叫发大嚟看。靠行情哩，吼、
1: 哦！ Yeah.
0: 啊，你嘛贵死，谢谢啦，谢谢啦。
1: 姓潘啊。
0: 啊，潘哦。
1: 系啊。
0: 好啦，潘先
1: 生。你会记袂？姓潘。
0: 姓潘哦。
1: 系啊。
0: 姓潘大雄。
1: 买个拍片。
0: 哦，拍。
1: 电视的。
0: 哦，拍片
1: 啊。
0: 系
1: 啊。
0: 来进来，来这个我看一下。看够大汉无？
1: 因为我全部无捌去呀啦。
0: 好啦，看较大汉的无啦，看够大汉无啦。
1: 哦。都久嘞。
0: 阿舅啊，
1: 诶，都舅啊，
0: 阿舅好啦，舅舅好。
1: 本来167，阿今嘛剩160呀。
0: 哦，安尼哦，安尼，
1: 系啊，
0: 安尼姐姐讲免钱。好啦，好啦，好，
1: 好好好。
0: 孙阿伯啊，什么一打有那啥吼？一打有啥啥吼？安尼啦，哦，看什么看？阿公呀，阮这物件为真特殊哦。啊，这个，阮这个，我讲，你若脚手冰冷吼，阮有发现几个人吼，效果拢真好，因为你会使用温酒霜甲露露的，吼、哦、温酒霜。啊，你若手吼，双手、手心、手盘，啊，跩骨起来拢爱甲露，因为伊的粘连的部分分开，解开吼，伊就气路会开始通。啊，脚腿，包括脚盘拢爱。啊，这项人，骨若骨有当时啊，你买西坡迄个红花精油，

啊，行动症迄无共，迄迄无会讲啦，迄困落去吼，迄各方面的啦，各方面的，迄各方面的嘿，迄你着记咧。所以阮遮个物件吼，有当时啊，互恁想袂到的。哦啊，即马毒油吼，这油吼较歹，这油吼伫个体内已经，相信每一个人拢食足侪落去啊。因为你看伊报道的迄个市面上所迄落的吼。餐厅啦，也是迄个，你买油来咧炒煮啦，煎的啦，也是迄个烘啊，啊，过迄个便当啦，啊，外卖的啦，啊、都拢总是啦，拢总丢啦，拢总丢啦。你看橄榄油都丢啊，你烤地嘛丢啊，你啊，你要看你要怎啊？所以迄也是致癌的成分。啊，你若讲阮拄只这属于潘先生咧讲，阮的诺丽酵素嘿吼。哦，迄我咧讲，诺丽酵素迄吼，迄唔是干安尼尔，诺丽酵素吼，该去毒效果真好。阮只有几项诺丽酵素，啊加一个黄金姜液，啊加一个叫做即奥利莫，这两三项拢效果足好诶。因为啊加褐藻糖胶，对褐藻糖胶，即对体内吼，你经常爱，你即马拢应该是爱加减啊吼。加减啊，食者努力啦，努力较俗啦，努力效果够好，是侦查那些水会较歹啉，啊那顶吼顶，即马努力顶吼方便较，啊有鸟人诶，我看顶销上大，大家方便，啊都伊食入巴肚内底吼，伊迄拢正顺吼，伊较姜黄啦，哦个那个啊味吼、本来是讲那些规罐诶液体诶较无好味。啊，无好味，唔过伊安尼落去吼，稀释落去吼，就较特殊啦，吼、哦。伊就往迄头做，唔是稀释啦，往搞迄个钉落去，落去，咱都无感觉半项。啊，这个合作，滚水甲配者。我来顺阿伯讲中文，在虾米中文我嘛想袂记呢，真熟悉啦。这首歌都真熟悉。伊大学啦，啥啥，好是啥？中文，因为即马顺来北有来有传来吼，伊讲用用中文，不要紧。你来日本嘛不要紧啦，伊到日本嘛不要紧啦。伊听日本嘛是题目爽完就好啊，吼、哦。顺来呀，那日本嘛好。啊，这吼，顺来呀，你看无看？伊呾。老歌啦，啊，足老的老歌，我会记。老歌干那一时拢想较无啦，想较无。但雄嘛都唔知。好啦，啊那找无，则搁想啦。那听友咱知影，伊头乌拉萨迄就台语歌唔知啥，啊不要紧。你都讲你那日语嘛，甲切出来嘛不要紧。哦，伊都那就为咱迄和平的老客无计较，无计较，不要紧。讲股市效应搁直落，我迄讲我是咧讲叫要甲恁讲吼，要讲安怎储蓄，唔是储蓄啦，保值啦。即马都虾米？你叫银行嘛是会直直报啦吼。你咧股市，你个股票咧，即几工看我清惨着，今日是讲唔知搁落偌济，即我是袂晓看啦。吼、哦，搁落遐济。你都无你都讲，我会看是安尼啦吼。金嘛应该是金嘛吼，金嘛即马买较侪买啊定期，不要紧吼，定期袂要紧啦。你也毋是哦，迄落吼，金嘛吼买倒来，伊波动较袂遐严重。随时咱若要爱钱，吼、哦，咱若毋免搁踮咧手上挖骨啰嗦一百连堂，你都迄间甲买迄间，诶，搁提来讲，你都较细地一地安尼，吼、哦，啊搁提来要倒现金倒偌济？啊，你若无你都揢咧，你不管你安怎迄落，金啊就是永远世界吼，世界你个安怎吼，拢存在，袂讲遐尼风险。世界你甲看咧，流通就是金啊，爱做基盾嘛。所以我会甲你讲，以我的看法啦，我无啦，我无咧，我亲戚都无教啊你。

0: 因为有人就是讲我客气，有影真诶，真正有影。我即摆吼，台北港诶，横古拢诶坠落去吼，啊，弄弄落去吼，啊，都也无收成咧，一角块无收，啊，无收这，无收都老师都无啦，啊，无也算，啊，所以吼，是我嘛是咧想讲即摆吼，讲若有吼，我最讲我即摆剩几百万啊，几千万吼。因为看唔是是，就讲金啊加倍，啊金啊加倍吼，迄个好长啊，安怎好长呢？啊，你若要，你老尾唔知影长，暗时长，我才甲恁头讲吼，讲啊，有请啊，我买偌济，啊，我袂去甲你头底啦。我这个性吼，你若讲我伫路，以我的眼，我的这个个性吼，你伫路的捡着吼，我嘛袂滴啦，我嘛是要提起警察局交，因为 ID 贴得高，因为这不是我的，啊，这不是我的，你都搁想讲自卑的心，应该提来迄啰，迄个派出所交吼。咱有这好处，因为抗议的人一定非常的着急，吼，啊，非常的着急吼，啊，可以也真艰苦，啊，咱拿迄个扣掉吼。咱唔是咱的，你共提起啊，互对方咱的欢喜吼，互对方一个人会足艰苦的，会足艰苦。搞不好为煞干那一几地尔，煞自杀，啊是啊，啊罪恶担袂起啦。啊，咱提这地来，咱也袂较好呀，绝对袂较好呀。啊，咱可以吼，啊，咱嘛袂较善，咱提来交迄啰吼，袂较善，袂。所以吼。爱些切问啦，啊，自卑啦，啊，因果爱去想，所以为了讲啊，甘门啊，你安尼遐伊咯，我坦白讲吼，我的观念吼，我到眼前唔是我咧讲啥，我袂去共欠人一线五厘。有个人会误会讲，较早八戒用误会哦，啊，讲伊就讲啊，唔是安尼，俗实的，我讲免啦，袂紧啦，算啦，个人的品德吼。我比如讲，我嘛八共较早吼咧做大卖。啊，都食材拢点来买来买去，啊，我，因咧都拢咧教我煮食，其中，因内底，毋就是用用袂去，啊，钱都收起啊，啊，收起，遐尼久啊吼，啊，收起讲，经过毋知几年啦，几年讲迄个效单吼，所以还阁一个迄路吼，恁来注意嘿，迄个咱签的签收的迄效单。迄翘单有正联，有正联甲副联吼，复印的无吼、哦，你要注意哦。我先电话听了，我才甲你讲，你脑里做生意，这点你来注意。我有拄着。喂，
1: 喂，
0: 你好，
1: 吴老师你好。
0: 好。
1: 伊个拄仔伊说是迄搭婚姻落哈里啦，北国之春啦、
0: 啊。哦，北国之春咯、哦，哎呦。
1: 哎呀。
0: 农
1: 还是讲农休息来讲。
0: 北国之
1: 春的，去大富尼罗哈路。
0: 甘中
1: 日本歌是去大富尼罗哈路。
0: 我知啊，好做是北国之春，也是好做。
1: 大日是榕树下。
0: 哦，榕树下。
1: 可以一天内看。
0: 榕树下好。
1: 能把你看出来。
0: 哦，感谢。
1: 啊，谢谢啊。
0: 好啦，顺来兄，讲看是北国之春，也是榕树下那台语啦。啊。哦，你，我嘛要安慰做人吼，做是煮些料理吼，唔是料理啦。我提供予你知，叫师长讲安慰你教啦。啊，反正你比较内行。后来，我咧是讲我有一个经验吼，迄唔在二三十年前吼，啊，唔就跟做生意。啊！伊都咱端来吼，较早是几啊十年前啊啦。来，我听电话吼，先听。喂，你好，
2: 吴老师。
0: 哟，
2: 吴老师啊。
0: 哟，
2: 啊，我迄大河那啥，迄大伊个是迄个小姑娘。
0: 哦，对，迄个小姑娘对，迄个小姑娘啊。啊，这些我都有印象。谢谢。喂，
3: 吴老师哦。
0: 哟。
3: 对，
0: 这
3: 个小姑娘啦，
0: 那个小姑娘啦，
3: 对不？
0: 啊，这是我有印象的那个小姑娘。

0: 啊，好好好，啊，即摆吼，我先伊讲北国之春，这顺来被扭出来，先听看卖再个讲。
1: 应该是
0: 迄
1: 个小姑娘。
0: 哎，迄个小姑娘对。
1: 大河那
0: 啥？啊，对啦，迄大河那啥，这首歌都，迄名听咧，人都真侪人记咧，拢记咧，记咧，迄种咧讲这怪怪。
1: 应该是
0: 迄个小姑娘。啊，对，按对，无唔对，好，好，谢谢。好啦，我即摆经过讲迄，迄个过去吼啊。啊唔着，迄条原来袂细条，讲提单要来甲阮收钱啦吼。我啊这我都袂去欠人遐久个，啊佫遐大条，哪有可能？伊讲对啊，就阮这都股东吼，都迄落啊。我啊做啥人？你叫伊来，我都好伊啊哪有？伊讲啊都无滴个，就是伊股东甲阮迄落去啊，啊都。股东教阮安怎？甲因股东也是经理，嘛唔知啦，袂记遐久啊吼。啊，去互选去，啊伊是领去啦，伊领去啊，伊钱摕去啊。啊，摕去我讲吼，我讲这毋是哦，这吼，这遐大条，这我已经互伊。啊，迄阵暗度打。直直拖吼，拖几啊个月，啊直直来了。我讲这明明都你拜托嘞，你迄落做恁嘞，伊讲啊都离开去啊。哦，啊我就讲啊，这安都唔好啊嘞。啊，咱就莫伊讲到处讲去讲啊，这吴清扬这嘛是，这嘛是意思讲，完啊阿渣啦，欠人钱唔好人啊，明明你啊小单伫遮啦。哦，啊，到尾啊，唔知是请我找着，找到阮有开个单，也是迄个人，我找着，我有甲拜托，我印象，这已经摆平啊啦，吼、哦，迄阵摆平啊，摆平意思就讲有澄清啊啦，哦，到尾啊才讲另外，用啊，无错啦，是嘞啦，啊，都因家己管理也无好，伊讲啊，我啊管理无好，啊，伊讲啊，你个单都伫遮。你有签字啊？我着爱都钱都好伊，啊都两张，伊一张吼正版一张，好，我咱签落去那两年三年吼，伊会对过一张两张无，吼安尼啦。都，像我印象啊，公安到处咁讲，哦，讲到到底吴清扬个啊，伫电台，你安尼欠阮几啊？迄几啊十呢？迄个时代几啊十万啊是相当呢。啊好嘞，加载，迄条摆平，啊过一条。过一条，即马一个播音员，一个无啥名的播音员。啊，迄阵伊都伫中华电台吼，伫咧中华电台出的啊，拢伊会提时间去，提节目时间哦，到处去卖啦吼。哦，讲啊来，啊，都咱都长期啊，伊都想讲伫中华电台咧上班，啊上班，啊，就来时间，咱甲买，啊买，咱就伊这中介啦，经纪人啦，啊，咱逐个月拢互伊，啊，逐个月拢互伊吼。啊，迄阵电台伊是甲电台迄个头家娘，中华电台较早毋是准飞啊，佫准飞啊，佫去迄个。啊，即摆我讲了吼，啊，对，这个因为这个合作。这个来跟我计较，伊毋是干我尔，计较足侪，伊会卖电台，卖时间，卖遐，结果到尾啊吼，熬开吼，钱拢去互收去，啊拢去互收去哦，啊收去即马，到尾啊吼，煞欠人真侪，煞离开走去啦，走路去啦，嘛毋是正走路啦，伊就皮皮啊真，人都甲死一人，啊死一即马就讲叫伊这钱也摕出来。但是咯，哦，查，我的时间啦，啥物人时间拢在有买时间的拢查，用有啊，拢早拢嘛收收去啊，安尼啦，啊，结果吼、哦，好咧，卡在迄电台，因拢知影讲啊，想讲这个人，阮这跩拢讲啊，这明明都收去，阮迄阵拢会开支票，咧，这支票嘛伫遮，好安尼，啊，结果收去，啊，无头去嘛毋知讲干哪，那这。这跩人呢，拢迄度，有影阮电台本源嘛是迄阵拢真傲慢啦，到处共欠， 枪伤啦、掉

电台欠啦，电台迄阵拢无伊话，即马到尾啊电台外翘咧，你若无半个月，你要甲你停掉啊，你佫互你做。我较早两三个月、几个月，阿姨食也袂食也袂，啊，迄人我咧讲啦，迄人哦，哼，若讲个因一个，即马我看是安尼，即马伊已经是行路也袂用个啦吼，啊，已经半痴呆啦吼。啊，个因一个因的亲戚咧做歌星啦，安尼我卖讲伤迄落啦。哦，啊，所以有当时啊，一言难尽啦，做人哦，要怎讲？啊，所以到尾啊，因为只讲哦，啊，这拢提提起啊，因为想讲袂啦，啊，想讲这几个啊吼，跩拢袂歹啊，都安尼。啊，但是你红过火啊，好啦，哦，顺阿伯佫切出来，迄，那个小姑娘来，嘿嘿，真好真好，好个角色，我有交这個朋友袂歹。到解围啊，无哦，我要吹出来歌，原来是点啊晦气的啦。来，潘先生。

啊，你的长寿金吼，第三迄种有需要呢，扫得好、听得好，拢有优惠嘿。趁钱嘛，啊，阮金厝经来啊，啊，台北金厝经到位啊吼。

刚刚都在咧讲合作啥？你咧讲起是有这合作，人伊嘛接触了。北国之春，咱个听是不是？同款曲来。啊，无同咧，无同。

无共无共，北河之春唔是迄首，啊，这听着都知影讲，哎，吼、哦，啊，谢谢啦，感谢恁大家对歌吼，恁好，恁记得较好，我已经记袂起来，我都，等下记较袂起来都忝，啥，即马我那，这个叫做失智啊，要不遐严重啊，是讲记忆会较歹，啊，但是我即马拢有咧喷啦，因为吼、哦，即有前后伊提前后拢提两罐，我拢咧喷，一罐伫客伫我诶厝诶，困诶遐，啊一罐客伫即办公室遮，想到啥物啥个喷遐呢？我较袂动工，我本来动工看是要怎样，像马英九啦，因即拢动工啊呢，拢动工啊呢，啊人生动工哦，会讲地广度吼，啊毋知要创啥呢？反正吼。会发生代志，个人怨啦，安尼啦，啊，真系。咱好记得哦，即马因中南部嗰个要求讲，还得过来啦，人因拢要佮介绍新呢。因咧就是那个研究，就是有用好个，用到讲真机卡啦，那安尼。哦，第一点头毛袂落，佮会好困，啊，佮刷入去吼，因较清醒，啊，清醒嫌讲。较一喷哦，讲有尾气，较一喷讲，嫌迄规身躯的骨头，唔知安怎，拢有感觉，拢袂振动嘛，安尼，拢轻松起来嘛，唔知安怎啦，安尼。啊，伊即马佫讲迄个叫做私密度的私，咱私处遐啦，男女的野心啦，哦，大波人听讲是叫做迄个较好啦，迄个叫做大部分人啦，射护线啦，有发生啊，放较袂出来，当当塞塞，那迄落做查甫人就是迄落恁拢知啦，啊因伊即马拢去，迄阵伫超顿店有赠送三工的试用品，啊即马因拢留电话一个伫咧甲，甲你甲问啊，头阵迄两个就是啊。也就是讲效果好啊，安尼，好来，起码我差不多啊，五十三分啊，来听一个啊无聊人生啦，我讲出来有空无算嘛无聊。

郭台铭搞的迄个七啦吼，伫迄个叫，伊号做谢亚彤啊，谢亚彤，伊的信息真侪拢知影。

0: 好啦，谢谢，时间差不多了哈。恁那迄个要问，咱个12:15，新竹经台北到位，外观区也袂歹势嘿。啊，迄个做分公运吼，迄分公运较侪都无去，昨有搁到位，各分店拢总到位啊。即么是干那台中，台中伊个较大较侪吼，伊欠侪啊，拢可能唔在车，啊，要用我另外一台来载，无剩的拢是。做的拢是用过这个，迄个做新的海运，也是什么大型海运的，因为资金是安尼，啊，所以吼、哦，较慢中部的环线较慢，哎，环线高啊嘛不一定啦，啊那迄个做迄路啦，我咧讲迄个分公运，迄十压价3000块，吼吼，迄俗啊不晓讲，我规工拢泡这個，大家欢喜啊，啊，这个做珍珠精嘛3000块，吼、哦、珍珠精。你啉落去就知影，你爬楼梯各方面就无同款啦。哦，啊，我即卖时间到吼，要交予电台去啊嘿。
1: 安尼哦，好。好好
2: 好。做记号就是安尼啦。
1: 谢谢哈。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0: 署提供。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

0: 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大家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

0: 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 ，Man 曹环，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 ，Man 曹环，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次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今夏要用我们的双轮写下你极南故事哦。说到极南，你就会想到在南方南部，而且今年呢，在南部也就是我们的大鹏湾啊，有一个鹏湾骑行3+1整个系列活动已经精彩续航了哦，也是在我们的极点慢旅。来来来，你来了没呀？好，要来让大家爱旅行又热爱骑车的朋友啊，我们要来热血一下了哦！不只是出门去玩，我们还用不一样的一个舒服速度，让大家看到南端最美的风景。所以准备好你的单车，就你的好朋友，我们来前进2026的极点慢旅，就在我们的哪里？极南点鹅銮鼻灯塔咯。好的，当然呢，我们要赶快来感受一下，也开放0237290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施宗宏，我们的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来咯。哈喽。
2: Hello，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年的2026的极点慢旅哦，这个最大的特色，以及今年值得大家哦，这个特别安排呀、啊。还有朋友就说，哇，今年的极南点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哦？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2: 是我们今年极南点，大家听到极南点知道是哪里吧？台湾的极南点的灯塔、嗯、就是我们鹅銮鼻灯塔这个地方哦。
1: 嗯，
2: 所以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有办了一个。恒春啊、我们垦丁的南那个恒春半岛这样一个路线的一个自行车的骑乘活动哦，
1: 嗯，
2: 所以包含了啊，我们其实总共是有2天的时间哦，9月19到20号、
1: 嗯，
2: 那现在正在热烈报名中哦，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听到，赶快来想要来参加，赶快来参加我们这个。啊，鹏湾骑行的系列活动里面的极点慢旅这一块哈、哦，
1: 嗯，
2: 它是非常的行程非常的好玩哦，因为啊，恒春半岛大家都知道在啊是非常热情的一个。

0: 台湾的一个地方哦。
1: 嗯，
0: 那这边骑乘这个脚踏车，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丰富元素，可以用这种啊，刚刚瑶讲很棒的速度来探访的很多半岛，很多的、啊、大街小巷，很多的知名景点哈、哦。
1: 嗯，
0: 那所以我们今年像我们的啊，9月20号就有三场，包含了82公里的长距离组。哦，那还有一个42公里的短距离组，42公里有含导览解说的啊，解说组，
1: 嗯、
0: 啊，总共有三种选择，啊，每组大概人数都在50到200多人的人数，哦、啊，都是有限额的哦，哈、
1: 啊，
0: 报名费也都不贵。那像我们的82公里组，其实只要450块，那也可以来看片，我们可以借脚踏车，
1: 嗯，
0: 来骑到我们的龙盘公园呐、啊，看海美术馆呐、啊，还有保安宫。啊，这些地方的景点哦，整个绕行恒春哦，非常非常大，这个82公里的一圈哦，所以很有意思，只要450块就好了，很便宜。
1: 哦，哇，连价钱都这么便宜，嗯，
0: 是是，都非常便宜。那另外呢，那我们的这个第二个是42公里，如果你觉得说哦，这42公里太长了，我想骑短一点也有哦，我们就有42公里组的哈、哦。
1: 嗯，
0: 那42公里组其实只要骑像我们的恒春出火地质公园啊，
1: 嗯，
0: 啊恒春的市区啊，啊还有这个我们听乐琴啊，哦还有这个老街啊等都会来做，都会骑乘道。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啊就我们大概只要200-350块哦，那。因为如果含解说，刚刚讲有没有解说的选择，大概是50个人的限额而已，
1: 嗯，
0: 啊是550块，那、啊、欢迎大家赶快来上到我们的网，官网上去连接我们报名网站来报名哦。
1: 嗯，是哦，而且你看哦，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就是2日的深度游啊，哎，加入了很不一样的一个这个特色，就是让大家呢在这2天的时候可以慢慢哦，除了骑自行车之外，还可以真的来去摸索我们这个很特别的恒春半岛，对吧？
0: 是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加码，往前一天哦，其实你只要啊，如果2天都报名，只要800块，很便宜
1: 啊，这么便宜，
0: 哦、对，2天1夜哦。那其实包含就我们的这个礼拜六的部分啊，就9月19号，我们就是到带着有导览解说的去啊，介绍我们的设顶的秘境的践行，
1: 哦、嗯，
0: 这是个践行活动，啊，所以这也非常的有意思。那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加码哦，这个19号这个活动。所以这个是一定像我们的里面包含像巨桥峡谷啦齁、
1: 哦、
0: 嗯，那的隔天再就启程80公里或42公里齁、哦、那每种选择其实都可以让你好好的深入的了解我们恒春半岛美丽跟在地的文化。
1: 嗯，是，我现在说请问一下，你那个价钱这么低，是应该没有含吃跟住对不对？
0: 哦，我们的住是不含，那有含脚踏车费用。那但是我们像我们导览解说组会带各位去老街品尝一些在地的小吃啊，对，
1: 等于是让自己吃就对了。
0: 对 对, 对，我们其实82跟42公里那都是自己骑的，所以我们就是包含了脚踏车跟保险啊，重要就是保险啊，一起脚踏车我们要注意安全，那所以一定要也要保障我们游客的这个骑乘的安全，所以我们都有办理保险，然后还有提供很好的脚踏车，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备用里面来处理的。
1: 嗯，是哦，就等于是说你自己在交通上面，还有就是在住宿方面要自己先搞定，然后再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刘小姐说需要线上先报名吗？这2天的？
0: 是的，哦，可以，所以赶快趁这个时间，赶快
1: 哦，好
0: 菜，开始在报名哦。
1: 嗯、
0: 然后我们大鹏湾管理处的官网，然后我们就有活动的这个连结到我们的报名网，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官网，然后再去连结我们的报名官网，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来赶快来办理线上的报名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也建议大家哦，尤其是那个挑战组的哦，因为基本上它是属于专业型，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南台湾的太阳很爱你哦，哈、哦，这个没有练过，不要开玩笑，而且要提醒大家，就是在装备的部分不用到全配啦，但是一定要做好防护跟这个防晒，对不对？
0: 是的，
1: 是方先生说沿路有这个补给站吗？
0: 是的，我们都会有设定有一些补给站。那当然，因为我们鼓励大家哦，这个因为我们参与这几场3天的活动呢，其实其他时间呢，万一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在那几天哦，我们要去哪里，可能行程上没办法配合我们那几天报名时间，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自主认证哦。
1: 哦，是
0: 吧？我们一点慢旅自主认证，一直到12月7号。啊 ，Line One Bike。

0: 的自主认证也是到十二月七号，另外还有我们的屏东彩虹共十二条路线，一直到十二月七号都可以来做自主认证。什么叫自主认证呢？就到我们的这个官网，我们可以去下载一个 app， 可以去我们的 line 啊，我们的 line 群的一个参与我们的 line 群里面，它会有一个啊，像是打卡啊，它一个打卡功能，它有一些教学会来教你怎么样去做每个地点的打卡。那你打卡完之后就可以收集到徽章，那可能就会有我们的这个啊，就会参加我们自主认证，那就可以说哦，我就有骑过这一条路线。另外还可以，重点是什么呢？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
1: 嗯，这个才是重点，抽奖有多好的礼啊，这个也是重点呢。嗯，
0: 是啊，所以如果你参加我们这个鹏湾骑行，然后骑点慢旅，或者是我们自主认证哦，一定要去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抽奖活动哈、哦。那可以透过一些打卡方式来集章，然后来收取我们的这个徽章，然后参加我们抽奖。那我们奖品很多，像是我们的这个 iPhone 啦、iPad 啦哈，那这些东西都奖品非常丰富哈。那另外呢，所以另外呢，还有就是，当初参加这个，你刚讲哈，我们有些朋友们，那可能两天一夜是不是要住宿？住宿我们现在刚好这期间一直到10月31号，我们的屏东勾勾节哈，你只要在地住宿啊消费，他就可以来参加这个抽奖，这个奖项也更好，它就是有包含的汽车的一个抽奖哦，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参加这个额外加码哦，这个人你可以骑一次脚踏车可以参加两个抽奖 哦，欢迎大家参加。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要记得哦，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报名哦，请大家赶快上我们大鹏湾的 APP 哦，来赶快来点下去，然后没有办法参与我们这两场活动的话，也可以自主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骑游。那当然参加活动之后，我们周边的吃喝玩乐也很重要啊。如果真的要住下来的话，诶，有什么好推荐的，也要赶快来请教我们的郑中基了。
0: 是我们其实这个期间，我们很多观光圈的这个业者啊，都有提供一些我们的发票登录抽奖，所以食宿游购行都可以参与哈。
1: 那
0: 所以我们像我们的屏东的恒春，就很多的住宿业者啊，很多的在地小吃啊，很多特色的伴手礼啊，甚至我们这个到垦丁哦，很多地点都是有很多可以值得来食宿游购行来消费的哈。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网上来查询食宿游购行的景点啊，或者在我们活动网上也有相关的一个优惠，那可以欢迎大家来赶快来查询，然后赶快预定我们的这个住宿啊，哈，吃饭的地方啊。
1: 而且难得来到恒春，对不对？伴手礼我通常就是咸鸭蛋跟那个红洋葱啦。而且它的红洋葱很小颗、小颗又甜，好不好？好，来提供给大家用。它在地那个蒜头蒜，绿头蒜啦、那个就是白色的那个，他们说是绿豆，对吧？绿豆蒜
0: 的，绿豆蒜，
1: 那个一定要来吃一下哦。当然呢，有一些这个我们推动的其实为什么会以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推动，应该是说单车啦，然后把它延伸到我们的观光。其实我们大鹏湾有做一些这个规划，对吧？
0: 是的啊，我们的观光圈其实就刚刚讲，我们其实很多我们的恒春半岛的业者食宿游购行都在我们观光圈的一个范围内哈。那借由自行车的活动，也是希望带着我们的车友们可以去走访在地这些食宿游购行好的业者哈，能够去带带我们吃吃我们在地的好吃，那住住我们最有特色的民宿或饭店，那也可以买一些我们伴手礼可以带回家分享给亲朋好友。那食宿游购行其实都很多优质业者的，欢迎大家来选购。那一方面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屏东勾勾节的抽汽车，然后或者参加我们屏东观光圈的个发票的一个登录的一个抽奖活动，每一个奖项都非常好。那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三加一的鹏湾骑行的这个起点慢旅呢，主办我们在主要是绕行这个屏东屏南的这个半岛恒春半岛的活动，那它自主认证呢也是可以抽奖，说明其实可以有三个抽奖都可以来参加哦，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参加哦。
1: 是，最后呢也让我们的副座也是我们郑中基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落掉要提醒大家不要很兴奋，然后呢已经开始要规划，然后落东落西呀、来请教一下副座。
0: 是的哦，其实我们参加自行车，当然希望暑假的时候可以带着我们的全家大家，还有我们小朋友，刚好放暑假了，从事一个非常健康而且慢活的方式来了解我们的屏东大鹏湾以及我们的这个恒春半岛的一些重要的景点。那也藉由

0: 这个要一个骑自行车的方式呢，好好深入地方来了解。那另外呢，那我们有三大的抽奖活动，欢迎大家好可以好吃又可以拿到我们的好奖品哦。
1: 嗯，所以让大家齁不只是看风景，要骑到我们的这个新坎里啊齁，来探索一下整个鹅銮鼻周边啊，迎着我们的南国海风，然后再吃吃我们的山海味，然后呢一起来报名我们的2026极点慢旅哦。我们这个是最南端的鹅銮鼻灯塔这一条路线哦，来骑进我们的国境之南，写下你对于我们极南点有什么样特殊让你记忆犹新的这些小故事啊。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施宗宏副处长，我们要跟我们的副座呢相约在大鹏湾来去骑游，在我们的极南点见哦，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陪着大家悠悠的游乐园陪你跑跑照，要带大家来看看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年度盛事啊！不管这个让大家喜欢这个追星的啊，还有或者是爱旅游的啊，可以让说这个全台呢吃货都会引颈期盼的，就是在今年的2026哦，这个台湾美食展了。说到美食展呢，也即将跟大家登场之外，也集结了超过200个特色摊位哦。从这个米其林推荐必比的美食，各县市政府的特色料理，到人气伴手礼，甚至呢这个异国风味，还有限定的优惠餐券跟饭店住宿，名厨料理秀，拉拉队热舞，还有包含大家很爱看的这个所谓的艺术展演，我让大家可以一次的满足啊。不管是你爱吃爱买爱拍照，还是爱挖掘台湾最具特色的风土美食文化，都可以在这里找得到。那也要开放023729020哦，待会有任何的问题呢，就可以来跟我们今天陪伴大家的是台湾观光协会，也是我们的曾维祥副秘书长。那另外我们会开放哦，在这个58分的时候哦，开放另外一支是23712020。好，这个呢是让大家哦，待会呢我们会送大家来到我们的今年美食展，要来告诉我今天的来宾，以及呢我们今天听到的内容哦，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个票送给你。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台湾观光协会，也是曾维祥副秘书长，先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嗨，大家好，我是维祥。
1: 是，当然我们今天的副秘哦，要来跟大家看看哦，在今年呢最值得让大家吃的满足、买的超值，让大家展开一场这个香气四溢的美味满分啊。那么当然今年的展览区哦，各展呢都是使出这个全身魅力哦，这个必吃必买必看啊，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也赶快来借大家的耳朵，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秘了。
2: 好的，我今年几乎不知道，真的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因为太多精彩的亮点了。
1: 真的，而且不只是精彩，
2: 对，我们今年就是有14家入选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餐厅，然后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特色伴手礼，然后排队冠军美食都会进驻到美食展。
1: 嗯，而且包含了哪些？
2: 先来必吃的。首推今年新的展区，我们邀请到慈济人文，有一个展区是都是蔬食，很厉害的蔬食展区，所以爱吃蔬食的或吃素的朋友今年进美食展也有福了。那另外就是经济部商发署的台湾好食馆今年也是邀请到很多厉害的摊位，包含帕利帕利冰淇淋是用台湾米和水果制成的，那它的品牌就主打永续跟文化故事，那

0: 现在夏天很热，大家经常一定会想要找冰吃，这也是不能错过的。那另外还有心愿小料理，这是号称一个人也能吃的台菜料理。我们就通常不会不用再凑足一桌的人去吃台菜，如果是一个人想要吃台菜也可以。对，那另外还有必买的部分，很多人就是吃饱了之后想要在里面买一些伴手礼。我们这边有推荐宜兰馆的鹿酪，就是他把豆腐乳做的很像 cheese， 然后是小盒小盒一块一块包装的，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很方便，只要一次开一小盒，然后就是吃把那一块豆腐吃完，然后其他的豆腐还可以保鲜。重点是它的包装非常的漂亮，我前几年自己也买来送家人朋友，就送礼也非常的有特色。那另外台北造起来里面有这个一滴滴有推出一个汉方甜点，
1: 嗯，
0: 叫做木屑蛋糕。
1: 哦，那也是很厉害，
0: 也了解知道，而是有融入中药材的甜点，我自己还没吃过，很期待这个周末去尝鲜。那另外有些朋友在送礼的时候很喜欢买巧克力，我们场内也有非常多的选择，包括这个观光署的摊位里面有小雨果巧克力，它出了芒果跟莲雾口味的巧克力，另外还有这个巧思秘境出了高粱酒心巧克力，然后像客家馆里面有玉巧可可巧克力坊，它出了这个非常特别的客家口味的巧克力，就是梅干菜巧克力。
1: 嗯，这个酷欸，对不
0: 对？
1: 对，
0: 很多人，我就觉得每年美食展，我们不只吃平常会吃到的东西，也会发现一些很新奇的新玩意。然后另外，大家如果吃饱喝足，也买的满手都是东西，也有一个地方可以休息，就是我们大会舞台区，我们有很多的座位在那边，然后精彩的表演一直在这个舞台上展演，包含很多老师的这个厨艺展演，然后还有礼拜六中午，我本人非常期待这个知名的 YouTuber 厌世甜点店的 Nanako 老师，他会在这个大会舞台区为大家示范做乌鱼子无花果雪花酥。
1: 哦，哎，这个就酷了。对吧？
0: 对，因为我们今年的美食展主题是风土酝酿，我们在讲这个台湾这个土地跟气候还有人文，创造出来很多物产跟美食。那像乌鱼子，其实就是在台湾这个特别产地跟气候才能做出来的东西，才会有的产物。那南安可老师就会用乌鱼子入这个甜点。对，那另外还有一区，也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去走走看看，就是我们的艺名惊人展区。
1: 嗯，
0: 它像是一个食物的艺廊，有很多这个厉害的老师跟职人的这个作品都会在现场。举例来说，每年都会非常为我们美食展做非常精美作品的这个高士达老师，他的蔬果雕一样今年在现场会展出。那另外还有五芳草老师的果冻花也会在现场展出。那我们今年有一个特别新的这个展品，是用之前都用吃的然后做成艺术品，然后这次是找了一个不能吃的来做成像食物，就是这个端端老师的仿真食物蜡烛。
1: 哦，
0: 听说这个臭豆腐的蜡烛烧下去还真的会有臭豆腐的香气。
1: 哦，这个就很厉害耶。
0: 对
1: 对
0: 呀，
1: 啊，
0: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在现场吃饱喝足了，也可以到这个艺名惊人展区走走逛逛。
1: 嗯，所以哦，刚刚有听到就是我们的副秘书长说哦，让大家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这么的吸睛，没错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哦，把我们这一次呢提供给大家的这个相关资讯哦，想要呢，哎，听到了就有种冲动感，而且先帮大家在空中做这个资料，以及做整个的一个这个空中导览。除此之外，还有哦，太多了，琳琅满目。分享一下这个逛展哦，懒人包啊，有一些不可错过的现场活动也很重要，对不对？
0: 没错，来直接推荐给大家一天行程，
1: 哦，就立马就对了，
0: 对，比较不会错过。那如果你是这个早上十点就可以来的话呢，我建议一定要空腹来。不要吃饱来，吃饱来战力就太弱了，就是十点就直接排队进场，然后进场吃早餐。
1: 嗯，
0: 可以先到这个嘉义馆喝一杯这个飞鼠咖啡，
1: 飞鼠咖啡呢，雅碧呢？
0: 对对对对对，它的这个飞鼠咖啡的这个英文名，应该不是这周主语是钱的意思，就是喝了之后很吉祥招财，
1: 那个钱就来了啦。
0: 对对对，他们其实平常在阿里山是非常隐秘的，然后也是全预约制，所以平常是比较难喝到。那今年直接进美食展就可以喝到这个飞鼠咖啡。

0: 然后另外现场很多这个早餐的选择，要咸的要甜的都有。甜的话有一个很特别的铃兰蛙桂，它蛙桂除了甜的蛙桂以外，还有，对，它那个冷的也可以吃哦。我跟你说，对，它还有珍珠黑糖蛙桂，
1: 对，那个是限定版，限定版。
0: 对，健身美食站也吃得到啊。如果想要吃咸的呢，就到我们这个台湾老食馆吃阿文 V 贵，或是新鲜的这个鲜蒸的虾仁肉圆霸丸，嗯，也可以。听到了哈，嗯，对，吃饱了之后大概就大概十二点一点左右，你就去像刚我说的去这个益民金人展区逛逛走走。那我们现场有这个打卡可以换限量小礼物的活动，只要 tag 我们的美食展社群，然后在#台湾美食展#松土酝酿就可以到大会舞台去换这个精美的好礼物。那我们在大会舞台呢，除了刚刚讲到娜娜口老师的展演以外，我们也邀请到明明康普茶香槟的创办人陈佑熙老师，也会到现场跟大家介绍这几年很流行、很美味又很健康的康普茶。然后另外还有这个美食家徐仲老师以及这个运鼎。 玉鼎新这个酱油第三代的制酱人谢怡哲老师，他们会联合跟大家一起分享台湾印有的这个风味品评。然后还有刚刚讲到高斯达老师的蔬果雕刻啊，黄明波老师的现场研雕秀，都会在我们舞台去做展演。那另外，如果平常在看这个职棒啦啦队的朋友们， 今年台湾馆跟统一狮，然后观光署跟小龙女啦啦队都有合作，会邀请他们到现场，在这个为大家带来表演。那还有现场很多摊位都有名厨，会到现场做这个厨艺的展现，包含吴秉辰老师啊、吴宝春老师啊、骆金汉师傅等等，他们都会在各个展馆的舞台，这个不定时的有这些精彩的厨艺秀。
2: 嗯，所以哦，请大家把握。丁信哦，丁小姐在问说，请问一下这一次的这个美食展里面有没有卖餐券，还有套餐券，还有就是，对，他说那个想请教一下这一次的套餐券，上面有没有压日期，然后一定这个买了券一定订得到位置吗？啊？
0: 哦，好，哇，这个问的很细的，这个感觉就是很常在买餐券的朋友，
1: 我觉得应该是，对啊，对对对对对，我觉得现场有很会有订不到位置的吗？你都已经买餐券了，餐券可能还是要看时段热不热门啦。
0: 我觉得要买的时候好像要先问清楚啦，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会有纠纷，对啊，
1: 对，但餐券如果真的。 餐券一定还是会有效期，在效期过了之后，基本上就当成现金券去抵用，这样，就是看还是要看各家的这个饭店它的餐券的规定，然后建议大家都是现场买餐券的时候，就是问清楚相关的规范还有定位的这个资讯。那我们今年在美食展现场有台北美孚饭店啊、圆山大饭店、海霸王，等等的这些饭店，还有金华酒店，还有那个天成，他们都有进驻到现场。 那举例来说，台北美孚饭店它今年就推出了彩绘自助餐单人的下午茶餐券，是千元有找，只要999元，哇，非常的划算，真的超级划算，好吧？对，还有再来海霸王也是推出超级划算的台菜料理甲天下每日限量50组的4人。 超值套餐只要888，嗯，真的更便宜，更便宜。好，然后另外呢，天成集团的这个翠亭中餐厅也推出了平日的这个月式港点兑换券，优惠价750元，下杀5.1折。然后还有绿武观光酒店的黑露露咖啡，它的双人下午茶的这个餐券也只要799。那
0: 现场真的会有很多的优惠，然后很多可能是限量的，所以提醒所有听众朋友要进场前可以先做好这个功课。那我们美食展的官方网站都会有这些最新的优惠资讯。
1: 嗯，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现场呢还有哦，胡先生说有来自于日本嘛，有卖米或卖酒吗？有，米跟酒是这个风土酝酿 主题下绝对不可或缺的产物，酒的部分，国库署今年也有进驻的琼浆玉露馆，所以台湾的各地好酒都可以在那边找得到。那另外其他各个大大小小。

0: 摊位，他们可能也有这个酒的厂商进驻，到时候请大家现场挖宝。那再来是日本馆的展区，日本美食馆今年也是带来很多这个好吃好玩的，欢迎大家也要到现场看看。比如说我们有香川县的摊位，它现场也是发放免费的冰淇淋，
1: 嗯，
0: 有除了这个新娘祝福的彩球冰淇淋，前几年都有看到以外，有特别的口味是酱油加葱花冰淇淋，
1: 啊，
0: 甜甜的
1: 哦，好
0: 好，还有炸乌龙面冰淇淋，就等大家去现场尝鲜了。
1: 嗯，真的哈，爱尝试的朋友赶快来一下啊，不一定吃起来你就觉得真的很赞哈，这个真的是让大家可以觉得口味特别之外，它是限定的哦，限定的哦，对不对？
0: 对对，限量哦，每天限量50份。
1: 听说还有鳗鱼可以试吃吗？
0: 没错，7月31号当天，
1: 嗯，
0: 就是礼拜五下午3点到3点半，口湖乡农会他们会献上500份这个优选的鳗鱼给大家免费试吃。
1: 哦，那个流口水了哦，这个
0: 对，
1: 刘小姐说，请问一下林聪明有去吗？有可以现场买那个买单人的吗？
0: 有，今年林聪明也有在这个台湾好食馆进驻。
1: 嗯，大家想要来吃一下真的可以啦。嗯，而且他每次都有那个推出那个一人套餐的。齁，哦，那个真的我们
0: 现场我们都会直接买一人份当午餐。
1: 真的，而且我们都会外带，而且我跟你讲他真的卖到超好，真的。那个跟那个冷冻的又不大一样齁，哦，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嗯，他
0: 的现场很多可以现吃，然后也有可以买冷冻的。然后现在很多单位他会给那个宅配服务。
1: 对，然后那个鱼丸啊，贡丸啊，齁，哦。那个真的就是海味海端啊，齁，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齁，今年都有那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然后让大家呢这个吃得开心买得开心齁，然后呢拿不动没有关系，有宅配，谢谢大家。最后赶快来让这个副秘书长齁赶快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不然开始要流口水，现在又是中午诶，不要忘记了。嗯。
0: 好，那我们就是在今年是在这个礼拜五开展，7月31号到8月3号台湾美食展，在台北世贸一馆的 AD 两区。那我们目前已经在进行这个预售票的发送，就是五大售票通路 iBone 全家还有这个 UDN、Klook 还有 Titix 都可以线上预购门票180元的这个成人票。那这个预售票只会到7月30号就展前一天，那展期间现场也会售票就会变成原价200元了，所以提醒大家就是赶快趁现在线上就直接买比较便宜的预售票。那另外还有优待票150跟爱心票100元。那我们现场也欢迎小朋友一起跟爸爸妈妈一起进场看展，就是亲子友善的展。那另外呢，同业的部分我们希望更多做这个餐饮相关的或者旅游相关的伙伴一起进场做交流，所以我们在展期的第一天跟最后一天就是有开放同业验证可以免费入场，只要记得携带你的名片还有一张身份证件，在我们13跟19号的这个入口出示给工作人员验证之后就可以免费入场参观。
1: 嗯，
0: 那另外现在也有这个捐血赠票的活动，7月25号到8月1号到北北基宜的19个捐血点，只要捐血一袋就可以换一张门票，就是这个捐了血之后再进美食展这个补充你的能量。好，那最后就是请大家 follow 我们的美食展的粉专，我们在 FB、IG 或是 Free 上面都有这个官方的粉专，大家都可以上去 follow 我们，然后追踪最新的优惠资讯。我们期待在这个周末跟大家相见。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光署以及台湾光协会共同直播间陪伴大家，也是台湾光协会的曾维祥，我们的副秘书长。我们马上要开放的是02372920，好，差点讲到那个 call in 的电话2920哦，不要忘记了今天的这个来宾是谁，还有包含了哦刚刚讲的里面其中一样你最想要知道的，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就把票送给你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副秘书长相约。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

0: 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 ，Man 曹环，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哦，这一次都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呢。哦，我们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刚下庭的杜静怡假述官讲到了黄金也会变成投资陷阱吗？哦吼，好，来从这个百亿纸上哦，这个黄金案来谈这个违法吸金跟假投资真诈骗，骗了你的钱钱，你还替他数马尼亚，你会觉得很闷呢。可是是真的洗金呢哦，所以啊，这个最近哦，这个刑事局就公布了一个很震撼大家的白玉纸上黄金吸金案，到底是什么意思嘞？待要来好好告诉你之外哦，也让不少民众相当的震惊。震惊什么呢？黄金这么的保值，怎么会这样？

0: 而且有实体店面，还可以看到黄金，还有正式的契约。好，那当然呢，而且重点来了，他前几次还拿到利息耶。好的，怎么会涉及这个违法吸金呢？待好好的让经营假树冠夏婷来跟大家聊聊。待一点半到两点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哟。法务部保护司以及法务部的检察司白胜文主任检察官呢，要来跟大家讲，我可能不会当兵哦。真的吗？好，今天呢下这个标语了之后哦，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哦，还有网友呢，就在上面写说：“天哪，你这个一放出来，隔天真的就有人，被传讯了。”好，对，好，当然呢，这个谈到闪兵这个法律责任呢、啊，我们也要来跟他好好聊聊，因为呢，这一次呢，我们还送大家很多好礼哟、哦，包含了刚刚的美食展的门票，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我们提供给大家要拿这个礼拜五的门票的朋友，一定要在这两天到电台拿，剩下的譬如说联名时尚杯套啦，硬壳收纳包啦，联名手提包啊齁等等，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来代寄啊，因为门票是有时效性的，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好，所以呢大家也就可以锁定我们的一点半到两点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了。先回到台北地检署静怡检察事务官时间哦。
1: 生活法律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ULF 秀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刚刚也有讲到了黄金也会变投资陷阱，然后还拿到了利息，还拿到了天哪，纸本的契约怎么会这样哦。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吸金手法真的越来越精致，不管是我们刚才讲的黄金，其实像虚拟货币啊、不动产啊、零股塔位上市股票都变成是非常好的包装工具。好，真的危险的不是看起来很假的投资，而是很专业，而且他标榜的就是他是合法的，这才是重点。好的，当然这个时候也要开放02372920哦，赶快呢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关注之外，也赶快回到了台北地检来找找杜静怡假树官哦，透过这个最新的案件带大家了解这个违法吸金、假投资，然后怎么保护自己的积蓄，免得呢一心一意的哦存下来的钱一夕之间都化为乌有了。赶快来让静怡假树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Hello， 大家好。
0: 是，当然，
2: 瑶瑶讲那个可以不用当兵，我也想要知道。
0: 哎、欸，但那个白主任会来跟大家讲，然后呢，他也要回北京，然后呢，我就说，哦，真的，我跟你讲，一下标了，隔天呢，就有人被约谈了，然后大家就讲说，这个现在是怎么样？那个节目只要那个开个头，然后后面就跟着走，那个。不是我们的问题好吗？这真的是最近常常发生的。我们只把这个最新的讯息以及呢最热的哦，尤其是刚才经理检察官一下庭就要来讲到，这个也很夸张哎，真的就是有实体见面，然后有合约，然后还领到利息，怎么还会被骗呢？这很夸张，很夸张哎，这可能我们高知识分子，我们后来有分析，真的最容易被骗。好，所以请大家借耳朵，我们听静怡怎么说了啦。哦，这个真的是，不要认为说签约就是合法哦，是不是也赶快来让静怡跟大家讲到，尤其是查获这个纸上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家现在可能像你跟我一样，我也不也要听一下谁不当兵。来来来，那个纸上黄金更值钱了、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好，就是在日前那个刑事局他有公布了，在他们的官网上有公布了他们侦破一件这个预购黄金还有寄托黄金这个百亿已经上达百亿
0: 耶，
2: 对、对，
0: 那个百亿会把我们两个压死你知道吗？
2: 对，真的。
0: 我们两个如果被压了，我觉得蛮甘愿的。
2: 我不用，我5亿就好。
0: 那所以这真是真的吗？这真的，大家听到真的像我们两个一样，刚开始听的时候真的很不可思议耶，真的会拿来笑哎，真的。
2: 对啊，好，然后依照这个刑事局他公布的内容，其实大家也可以上他的网站。
0: 官网，
2: 对。那业者他是宣称说，投资人可以用折扣价预购黄金。其实我有朋友之前黄金热的时候有问过我耶，
0: 真的假的？
2: 后来我就觉得说，对，
0: 骗人的，
2: 我为什么不去？我为什么不去台银开个
0: 账户？
2: 那个黄金账

0: 物，哦、或是我直接去银楼买不就好了吗？
1: 对呀、啊，
0: 然后
1: 你看、
0: 嗯，然后对啊，我朋友就说，哎，就这样买比较便宜啊，有业务员什么的，
1: 嗯，
0: 就是很有可能就是这件案子，
1: 嗯，我
0: 因为大概也就是两年前了。
1: 嗯，而且今天好像也在、嗯、还在侦办啦，只是今天我们是要提醒大家了，对不对？
0: 对对，那刑事局他那边是公布侦办的，所以我们可以讲一部分。那
1: 对，
0: 那至于侦查后续，我们就是保留一下。那我们今天就只是要厘清几个观念，让大家知道说这也是一种吸金的方式。
1: 嗯，不要听到，不要听到我们两个在讲到那个。那个我们经营要五万，我要被欺骗一砸，好，大家就耳朵就一直在纠结那个几亿哈，所以请大家注意啊，我们这主要是要提醒大家辨识风险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你看，一般听众他会认为说啊，我有看到实体店面，
1: 对，
0: 然后也真的有看到黄金，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应该店面不是假的，那也有。正式签合约，
1: 嗯，
0: 那应该合法，而且我投资进去前面几次都有收到利息啊，
1: 嗯，
0: 那应该不是诈骗啊，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哦，我投资进去之后，我觉得哦很好赚，然后通常会假货倒修补，
1: 嗯，
0: 就介绍亲友投资，哦、嗯，然后可能介绍亲友投资，搞不好还有一些回馈什么的之类的。然后有的人就很积极，然后把亲朋好友那个触笔给掉，全部都拿来投资，
1: 真的抠到底。你有看过那个葡萄吗？好、哦，原本是紫葡萄，现在又变发青了，真的。
0: 对啊，然后三姑六婆啊，进阿妈、啊，
1: 哎，真的呢，
0: 对。
1: 你跟他，你知道凑起来会变一个零，你知道吗？我真的有看过、欸，哎、
0: 啊，
1: 对啊。
0: 那这么积极的去介绍亲友投资，这样会不会犯罪？
1: 嗯，
0: 这四个观念我们都可以今天来厘清。
1: 嗯，是吴小姐说，那这到底有没有犯罪啊？她说召集人就很像酒回啊，这有犯罪吗？
0: 这要看实际的情况哦。
1: 哦，
0: 因为大部分我们在实务上做的时候，就是有就我们也是其实吸金这种案件哈、哦。万变不离其宗，只有产品变了，
1: 哎、欸，真的、欸，
0: 方法都一样，对，
1: 嗯，而且包装太精密，嗯，
0: 对。如果说你只是自己单纯投资，
1: 嗯，
0: 然后朋友、亲友来问你，哎，你这个投资怎么样？
1: 嗯，
0: 然后他自己去听这个说明会，然后自己决定，哈、嗯，那他也不是你的下线，一样是投资人，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个状况是，检察官可能会斟酌说，
1: 嗯，
0: 你可能也是犯罪者，
1: 嗯，
0: 就是说你介绍了很多人，然后你自己也有上说明会做所谓的分享，
1: 嗯，
0: 站在台上分享，
1: 哦，是，
0: 哦，对，然后你拉了很多人，
1: 嗯，
0: 不是只有身边的什么。家里的人啊或是朋友这样子，
1: 嗯，
0: 或是自己朋友来找你的，你可能也是有积极的替他们宣传业务啊，然后也在那个说明会里面有扮演一些这个说明会的工作人员啊，
1: 嗯，
0: 那或是有上台啊、
1: 嗯、
0: 或是有拿这个那个宣传的给这个朋友，或是你在聚餐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亲、没有那么认识的人，
1: 嗯，
0: 你也是积极的介绍他们投资，这就有可能变成共同正犯喽。
1: 哦，是刘先生说这个最重吗？尤其是吸金案，这个违反吸
0: 金，吸
1: 金
0: 案很重哦。吸金案它是涉及到银行法，
1: 哦，
0: 那对银行法的罪蛮重的，如果超过一亿以上的话。那可能就是，我看一下哦，
1: 好像十年以下，我记得，嗯，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十年以下嘛，七年以上，
0: 对，
1: 对啊，而且他好像没有再分大头小头哦，
0: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哦，
1: 对不对？我记得，就是他，而且基本上都是共业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0: 如果是共同正犯，那就是跟正犯是一样的，
1: 对嘛？哈，对啊，我记得，
0: 那原则上就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那如果获利达一亿以上，
1: 嗯，
0: 那就是七年以上哦，就是说最低是七年哦。
1: 嗯，是，
0: 就罚得很重。
1: 这个吴小姐说，哎，一般来讲，像这种投资有契约，就应该可以把钱要得回来吧？
0: 哦， 这个大家都这样想，那问题是，那如果说他没有钱或是

0: 还是没有财产可以
1: 好狠哦
0: 行了那你去你去
1: 你要那一张纸干嘛对啊
0: 对总民事还不过就是有一个执行名义而已啊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像你拿了一张那个欠条一样他没钱几口狼溜溜我给你财后啊
1: 哎、欸，真的哎、欸，所以你看哦、喔，这个介绍亲友投资哦、喔，可能就除了这个好意哈、喔，大倒修补反而会变被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可怕呢、欸。嗯，
0: 那我经常有遇到一些被告，他最后就是他对亲友不好意思，
1: 对呀、
0: 啊，他只能拿自己的钱贴，
1: 贴他也没有办法，好不好？有些连钱都拿不出来哎、欸。
0: 对，然后就会变成人生整个就变黑白的，然后自己心情也变得很低落这样。
1: 嗯，我觉得最危险的是，如果说你还有钱陪亲朋好友就算了啊，如果你没有钱嘞、嗯，有时候呢，这个有些人的个性又不大一样，每个人掰掰走，那个这个，有时候真的会想不开啊。我们常常会看到类似的情形，所以真的哦，
0: 真的，
1: 嗯，
0: 所以自己投资要、也要小心，那也不要一时。开过头然后就到处讲这样子
1: 嗯是苏小姐说如果有汇款的话那怎么办、嗯、她说这个是投资诶、欸、她说是跟公司、我们一直在跟你提醒不是跟公司的问题、对现在是告诉你现在已经有这个状况对吧
0: 对所以你如果假设已经投资进去然后你发现已经被诈骗了对不对
1: 他说疑似哎呦会咯
0: 疑似
1: 他写疑似他说在刚刚给钱没多久他写的
0: 刚刚给钱没多久、那就真的不要再投进去然后赶快联络银行看能不能阻拦这个款项、
1: 哦、
0: 都是打165
1: 嗯他来想办法帮你
0: 对165会马上
1: 断绝
0: 把他列为警示账号、
1: 那个、
0: 对警示账号就不能动了
1: 嗯
0: 里面所有资金就不能动了如果这个吸金集团他钱还没转出去
1: 嗯
0: 他就因为通常吸金集团他入金的账号也很有可能都是人头、
1: 嗯、
0: 大部分都是人头
1: 嗯
0: 那他可能还会再转一层转两层才会到真正的犯罪者身上
1: 诶、欸、真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对可以阻拦就赶快阻拦、嗯、那可以赶快打电话给165
1: 嗯是
0: 那搞不好可以拦下来这笔款项
1: 嗯我现在想请教一下检察署官是他说如果说嗯您刚才这样讲的话是不是任何像类似这样的投资公司基本上就算契约或者是分红在后都是假的
0: 对一般来讲如果你
1: 因为你又不是跟银行对啊
0: 对如果你不是银行但是你就看你
1: 我觉得那叫投机我们两个要直接洗破他的脸
0: 对
1: 那叫投机投机对啊
0: 市面上的金控这么多间这么大间他给你的利息才多少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有牌的才多少
0: 他一下子给你8%10%又跟你说保本、
1: 啊、
0: 然后给你好多优惠折扣
1: 我觉得不大可能、欸、
0: 又要回售又可以得到好价格、嗯、哪有这么好赚而且他是保证
1: 嗯，而且我们一开头就讲到说，就已经有人连那个前几期的利息都拿到了，对不对？
0: 对啊，那他就是用让你先尝甜头啊。
1: 嗯，所以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哈、
0: 啊，
1: 这个前面有正常领到利息、股息的话，就代表公司一定合法，其实是错。哈，我刚
0: 因为他们通常都会利用一个心理，前面我们一定会小心翼翼的先投个
1: 好好对好好的照顾你，
0: 对。先投个小部分的钱好、嗯、那好都给你利息那就觉得说啊真的有那几个月之后呢你就开始投入大笔的钱了
1: 嗯
0: 然后再来你就会开始去拉亲朋好友了
1: 嗯真的
0: 然后对那规模就会越来越大对那有的、嗯、像这种吸金集团它不会几个月就爆它有可能会养了
1: 很多
0: 一两年以上不是他的期间会很长
1: 嗯
0: 就是说他你最开始进去的小老鼠他也许真的是赚钱
1: 嗯我觉得就是简单讲不要想说哦他跟你讲保本啦固定收益啦哦有什么获利啦或者额外的这个奖金齁、哦、千万真的要提高警觉哦。哦这个林小姐说如果说他现在 的公司疑似也是类似这样的投资公司，他会不会到最后被列为被告？
0: 哦，有可能哦，但是看他是做什么哦。
1: 你如果做柜台的话，
0: 做柜台的话，我们通常就是用证人的身份传唤。
1: 嗯，我觉得这个要跑也很麻烦呐、啊，
0: 对
1: 不对？对，
0: 要你要跑法院，要跑地检署也是很麻烦呐、啊。
1: 他说公司有那个是在大楼里面，然后还有名人代言呢、欸。
0: 哦，千万不要相信你的
1: 电视。你干脆相信我跟静怡会比较好一点、欸、我个人认为。
0: 不要相信。
1: 真的
0: 现在随便都可以跟名人拍照啊，然后你看现在 AI 这么厉害，对不对？
1: 对。
0: 再弄一下，哇，就变成真的啦。
1: 嗯。
0: 所以都不要相信这些。
1: 我们两个最真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两个讲话又很快，所以呢，要来模仿我们声音蛮难的，而且我们两个会叠字，所以哦，要学很难，所以我们说的是真的。
0: 对，
1: 好、哦，请大家不要以为说开玩笑，没有。虽然我们用这样子很开心的在中午的时候告诉你，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得下去，哈、哦。
0: 对、啊，而且我们两个常常在抢话讲，
1: 对，所以很不会是假的，哈、哦。对，就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把它听进去，哈、哦。真的是让大家在用餐的时候，不要那个心情不好吞不下去、啊。不过刚刚真的提醒你是真的啦，哈、哦，不要认为说朋友介绍你一定可靠，或者是。熟人推荐，我觉得这才是最危险的。就是我们刚刚跟那个静怡讲的，两个人哈，为什么两个抢来抢去？第一个呢，我们讲的是真的，不是诈骗。
0: 嗯，
1: 好，啊，人家要来诈骗我们两个也很难。
0: 对，
1: 第一个笑声能模仿了，好，叠字又一堆啦，对，两个又抢过来了，怎么可能？所以你看我们那么贴心。
0: 还有这个诈骗集团，千万不要再用假检察官高一书了，
1: 对，
0: 他已经变成相约。已经变成检察长了哦
1: 所以哦，请大家不要乱再乱用。有时候我们真的蛮好笑的。然后跟大家讲完，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的节目常常很多那个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然后就觉得说，哎，很像那个邻家女孩在旁边一直叫咕咕咕咕咕，不是我们在旁边一直咕咕咕咕咕咕，是要提醒你哈、哦。对，然后呢，小心，我们怕你吞下去食不下咽呐、啊，哈、哦，对
0: 对
1: 啊、尤其是你看看这个黄金案件，你听了你还吞得下去，不一定你就是那个受害者。麻烦赶快怀疑一下自己，看你是不是真的掉进那个陷阱，是不是已经进入那个非法吸金，或者是刚刚那位林小姐，你先仔细看一下哈，放下你手中的工作，观察一下你公司啊哈，这个尤其是名人代言，然后呢又是那种投资公司，真的要很小心哦。这真的，
0: 而且你想想看哦，这个可以到达百亿的这个规模，
1: 金额
0: 是不是至少要3-4年以上？
1: 哎，会啊，那个潜伏期要很久，真的要很久。
0: 让你看起来它是正常经营。
1: 嗯，所以相信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讲那个违法吸金假投资哦，请大家有一些重点啊。今天我们静怡假诉官夏丁有帮大家会诊，好，用的很轻松的方式让大家很容易记哦。真的要把它记下来哦，不要让我们两个在跟你开玩笑，是真的。
0: 对，不要让我们两个口水白费了。
1: 对，那个提醒事项真的要来跟大家讲有哪一些啊？嗯，
0: 好，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五问哈，
1: 嗯，
0: 五问呢，第一个就是说，对方是不是可以依法经营这项金融业务？他虽然是公司，
1: 嗯，
0: 但是他的工商登记的营业项目里面有可以做金融或是做银行的业务吗？
1: 嗯，
0: 这个其实
1: 要反思哦，
0: 跟公开的。工商登记的资料，
1: 嗯，
0: 都可以查，因为现在网络世界，就算你不会用，你问 ChatGPT 也可以，
1: 嗯，很
0: 对不对？
1: 很容易让你就会知道了。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是强调保本，
1: 嗯，
0: 然后固定获利，而且趴数很高，
1: 嗯，
0: 然后稳赚不赔，
1: 是真的吗？
0: 这个、
1: 才怪，
0: 才怪，
1: 真的是才怪哦，不会有这种事。没有那么好
0: 康啊，没有这么好康，
1: 真的。
0: 对，
1: 嗯，
0: 因为你2500买的台积电现在已经又跌了。
1: 你又讲到今天人家的痛，你完蛋了，你又是真的，真的。现在你如果去看到是那个绿油油哦，所以呢，
0: 对
1: 这个我相信大家哈、哦，这个可以知道有一种警惕哈、哦，所以真的要务实一点哈、哦，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嗯，
0: 好，第三点就是报酬呢是否显高于一般市场行情。
1: 哦，
0: 你想再怎么叫？

0: 一般市场行情，你钱存在银行几趴，
1: 嗯，
0: 就算是定存，
1: 但是看得到钱啊。
0: 对，但是看得到，对不对？
1: 对啊。
0: 那他跟你讲八趴，你觉得有没有差很远？
1: 差太多了啦，怎么可能？那个连一年呢、欸，一年呢、欸，一年跟一个月差很大，好吗？
0: 对啊，那我如果有1000万，八趴跟2%差多少？
1: 我白你那。你做头，你做卤煮，
0: 我直接第十层了。
1: 对啊，你做卤煮，对啊，所以不会有这种事情，对吧？
0: 对，不会有这种事。好，那第四点就是说，嗯、钱是真的进入公司正式账户还是私人的账户？
1: 哦，这就很重要。
0: 就我办案的经验来讲，都是进到个人账户、嗯，而且这个个人很有可能他就是，虽然是中文名字，可能他是个香港人，或是个他是个美国人，你根本找不着他。
1: 哦，惨呢、欸，嗯，
0: 对，或是长期居住在外国不在台湾的人，
1: 嗯，
0: 那检察官要找他的时候根本找不到这个人，
1: 嗯，
0: 因为他就是境外，
1: 哇，那个钱就都没了，
0: 对对，
1: 嗯，最后呢，
0: 就是、这个被告可能就会找不到，那他的账号还是在台湾这样，
1: 嗯，是，
0: 对，可能就是华侨或是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台湾是接受。那个双重国籍的嘛，
1: 嗯，没错，所以他是可以用换名字的，嗯，他可以说英文名或等等，好，所以提醒大家，所以再次提醒大家，那个黄金有价哈，那个积蓄更可贵哈，所以刚刚呢，我们静怡讲的。多一分查证，少一个风险哈！不要因为害怕错过投资哈，哎，那个错失守护财产哈、嗯，不然的话，那个来嫁虎家了哈。聪明的投资、嗯，安全的理财，我们才有办法在空中陪大家。
0: 对，
1: 哦，所以呢，百忙之中哦，一下子来陪伴大家哦，用很这个愉快的心情哈。虽然今天颜色不大对哈，对，对，台积电真的好可怕。好，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守住自己的财富，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杜静怡贾树冠哦，陪伴我们大家那么认真来告诉大家哈、哦，百亿黄金哈、哦，潘丽叶啦哈、哦，不要想太多哈、哦，不会一夜致富的。所以呢，下次还有哪一些哈、哦、这个热门话题，我们再来请静怡贾树冠来陪伴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艰巨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回到了 YouLife Show 与您有约，保护保护师保护您。当然呢，又回到了保护师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预告里面呢、哦，包含了刚才上一段呢，由这个北姐呢，这个杜静怡哦，检察官下庭的时候来解决这个所谓的黄金事件哦。那当然这个几百亿啊，我说如果被打到也甘愿。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诈骗很重要。那个刚刚有在跟大家聊到了，今天的这个是由检察司哦，也是我们的白胜文主任检察官呢，要跟大家聊到的是，我可能不会当兵哦。这一下标题呢，哇哦，隔天呢刚好也有这个新闻，所以呢，刚刚有听众说，那个听这个节目哦，好像很多那种社会案件啦，马上就会发生。我们说，那个不是我们会发生，我们只是把最及时的来提供给大家，所以大家哈、哦、不要这个认为说开玩笑，或者是说哎为什么会来去聊到这方面？那当然今天呢，除了这个胜文主任来跟大家聊到之外哦，就是我们今天也会准备非常多，除了呢还有一个比较请大家注意的就是台湾美食展呢，我们刚才第一小时有送票。有一半的有这个十张的票呢是给广播，十张的票呢是给直播。好，所以呢包含了这十张的票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抽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在这两天来拿，因为这活动是在礼拜五的台湾美食展。好，那其他的部分呢包含了这个时尚杯套啦，还有就是乐扣的硬壳，还有包含了这个造型的这个手提包，还有包含了这个富贵角灯塔的模型，甚至呢这个李小璐哦，这个甜不辣鱼酥跟这个雅风好物哦，这个是咖啡包等等呢，都是呢我们的合作的这个节目里面的各单位来提供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特别注意我们今天的标题。那当然呢这个下标了，这个让大家呢很吸睛之外，我们今天就要赶快来先让白胜文主任检察官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1: 是，主持人好，那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午安，我是法务部检察司主任检察官白胜文。
0: 是，当然今天呢我们的胜文主任呢要来跟大家聊到哦，常常会讲到了，就是说诶为什么会扯到这个所谓的当兵哦跟逃兵，那么不要让一时的这个侥幸变成是大家一生的这个代价啊，严重的话呢可能就是让大家呢虽然不用当兵，但是呢你是被关，好不好？这就是你要怎么去抉择。不过呢在这里面就会牵扯到假兵力啦，好，假证明啦，不实体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申请，那这就叫假的，那主要就是逃避。那当然这时候我们就要来

0: 看看，有很多符合条件哦，我们要来去尽的义务，为什么不想要去当兵？这也是我们大家要值得去关注的。那当然今天呢，我们要让盛文这个主任来跟大家聊到，就是说征集征集里面有这个兵役法，甚至呢还有就是这个兵役法里面还有一些规定，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免役哦，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他在宪法里面也有所谓的位阶哦，我们是不是也来请主任呢，让我们的这个听众跟民众可以了解，就是说大家都一直在讲到说这个是一个义务兵，那为什么会牵扯到说还要逃兵，我们的这个兵期已经越来越少了，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1: 是，那么我想当兵是一个，如果有当过兵的人都会同意哦，这是一个非常有点辛苦，但是也非常特别的人生经历哦。
0: 这也是一种成长。
1: 是，有著名的这个国际将领，他曾经说过，你给我100万，那买走我当兵的回忆，我是不卖的。这个100万是美金，
0: 那所以不是台币哦。
1: 不是，那如果你给我100万，要求我重新再当兵一次，那我也不愿意。那所以这个，我想退伍后的男人应该都非常认同这样的话啦。那我们检察官在个案上面其实也经常会接到所谓个案的役男上面去利用出国啦，或者说离家未归啦，这样的方式来逃避兵役的案件。但是最近检警破获了一个算是比较严重的集团性的犯罪哦。那许多的役男，包括形象非常良好，那事业上面也非常成功的演艺人员，他去勾结了
0: 其他嘛，
1: 对，代办的集团，不法的集团。那这些集团呢，他就会跟役男合作，利用身体检查上面、程序上面的一些空隙，那去造假，做成了所谓血压方面的不实的检查的结果，
0: 等于不用当兵就
1: 对，用这样的结果去达到他们逃避兵役的目的。那这样的案件经过检警起诉之后，因为这个有高度的社会上面的重要性啦，也引起了媒体广泛的讨论。那当然在演艺人员的粉丝的部分也我想也伤了很多人的心啦啊，
0: 所以说
1: 对，所以我们希望也是透过今天的节目哦，来跟大家说明有关妨碍兵役之罪条例的相关不管是构成要件或者说法律上的效果，来提醒大家避免去做这样的事情。
0: 不过一般的这个听众或民众哦，如果家中是有这个役男要当兵哦，其实都会碰到一个就是年龄上面。
1: 对，
0: 还有就是他可能在念书方面哦，可能他这个大学毕业你延毕啦，甚至就是一延再延，
1: 对，
0: 这是我们最常碰到的。
1: 对，
0: 那但是你还是要回头，就是要去面对现实嘛，
1: 是
0: 吧？
1: 是。
0: 那再来一个就是刚刚我们主任讲的身体上面的问题，来做这个作假。不过呢，大家会想到说有这么严重吗？所以今天呢，也要让这个主任跟大家讲说，还有一些是透过一些特殊关系，就譬如说可能在有些身体上面的不适啦，甚至他可能会牵扯到一些宗教，也有哎，这个让我吓一大跳，蛮惊讶的。是不是也可以让主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让一些做父母的，还有自己呢，可能面临到这个兵役的问题哦，可以好好的去这个思考一下。
1: 是。那我想从我们先谈谈为什么需要我们为什么需要当兵？
0: 对，这个你当过兵吧？
1: 我是51期预官，所以我民国90年就已经退伍
0: 了，所以你是娃娃脸。
1: 没有，而且我是在马祖当兵。
0: 是。
1: 那为什么要当兵呢？其实从国家需求的角度来说，我想国家最基础想要提供的就是人民可以有一个安全感。那这个安全感包括了第一个，我们的领土不会被任意的改变。再来，国家会希望维持国内经济的非常繁荣跟富裕。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国家会致力于这个人民生活方式的维持。不要让外来的国家随便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那想要达到这些目的的话，其实有一个最基础的重点，就是我们的国防武力必须要有足够的能量，
0: 而且要有那个人力，对不对？
1: 是。那所以在宪法20条就有规定了，人民有服兵的义务。 那么我们人民都希望国家为我们多做一点，包括一般的给付啦、健保的制度啦。但是同时国家因为这样也可以去要求人民去负担一定的责任，包括我们有纳税的义务，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及重点，就是服兵役的义务。所以我们国家在提供这些治安啦、言论自由的保护啦、法律的保护啦，这些制度性的保障的同时，这些权益的背后也需要有国家主权还有很强大的国防力量的支持。那如果没有人要拿起这个国防的盾牌的话，那其实所有的人民的权利就只是空谈而已。对，这是从宪法跟国家的需求来谈。那另外为什么要服兵役，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那么法律之前当然要人人平等。那即便有的人他说主持人刚刚提到，就是我因为宗教，我信仰宗教的关系，那我的宗教的信仰就是反对战争，服兵役就是要去
0: 打仗
1: 进入战场，那所以我拒绝去服兵役。有这样的案例，但是大法官也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在比例原则的权衡之下，其实国家他为了防卫国家安全，那实践我们大家的集体的上面的集体的安全，那么国家去课予人民服兵役这样的义务，其实在这个比例原则还有正当性目的上面都可以通过检验的。所以你不能因为你的宗教信仰你就拒绝服兵役。那所以结论就是说，服兵是一个社会平等的实践，不管你的家里是不是政府的高官，或者你是企业的富二代、独子，有怎样的原因，或者说你是影帝歌王那舞王，不管你有多少粉丝在期待你继续你的事业，但是在兵役制度之前，大家一同受训，一同这个吃一样的伙食，受穿一样的迷彩服，这些都可以是一个法律平等还有兵役平的一个实践。
0: 其实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就是大家现在很喜欢追星，这年轻人来讲，那当然也有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你看哦，就算韩星韩团的男子
1: 啊，
0: 或者是偶像，他再怎么样他都会觉得当兵是一定要的，所以当他们到了一个兵期的时候，他们都会直接跟他们的粉丝，而且是他们的粉丝都会很支持他们，然后会愿意等他们回来。其实我们自己本身自己在台湾来讲，我们自己是役男的话哦，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想看，我们也可以来让这个主任跟大家讲，其实当过兵跟没当兵之前，你觉得你的想法有改变吗？以及你觉得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我大学毕业，这要讲到个人的经历啦，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那个暑假我就入伍服役了。对，兵单来得非常快，那我就很快去当兵。那当时因为我是要去服这个政战预官的，
0: 对啊，我有点吓一大跳。
1: 对的，这个兵役，所以我一开始先在政治作战学校来接受训练，之后就抽签就抽到了金马奖，大家就拍手。那我就去马祖北竿去了一年。那其实当然去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忐忑啦。那不过在整个服役的过程中，历经了好多次的战训演练，那很多的任务需要去完成，最后顺利退伍之后，其实在职场上面，日后你再去，你会经常的会遇到以前当兵的同袍，甚至你的长官。那其实你就会回想到说，你从一个从刚从社会刚从这个学校毕业，然后没有任何社会历练的新鲜人，社会的新鲜人，进到一个其实军队里面也是一个小的社会
0: 了，
1: 它有各阶层的兄弟伙伴一起同甘共苦。那你会学着如何去跟人相处，那在其实很多军队中的任务跟演习，那他讲求的，他不会要求你说你过程是不是很舒适，他只要求你完成任务，必须要使命必达。因为国军不管是军纪的要求，或者说军队战备任务的要求，其实都必须要非常严格的完成。那我们就会去学习到说，你怎么样透过团队合作， 或者说你怎么样把你自己从来没有过的经验，然后用你这样的学识经验，那你去完成。

0: 成军队中所交付的任务。那我想这对日后的工作，甚至在我当检察官的时候，我也学习到，从以前的这个部队中教导的这样的的精神，去完成我们工作上的交付的任务。所以这段期间，其实对于人生，是我个人还是觉得非常的加分。
1: 而且真的就是由这个主任哦，这个跟大家非常的诚恳的，让我们这些哦，这个准备当兵或者是碰到这个当兵的问题哦，可以来从这个主任自己本身现身说法来跟大家讲。其实很多人为什么毅然会害怕？好，一定有他这个第一个心理因素，第二个爱玩，第三个就是不想面对现实。可是有没有想过，就像刚才主任讲的哦，其实他在一开始从学校一出来就马上去当兵，其实也面临到他的离岛，然后在这一段时间他学习到，以及他现在在职场上面碰到的一些甚至呢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解决他在职场上面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不过倒是哦，可以让大家了解，就是像刚刚我们解释的这么的多，也这个现身跟说法跟大家说明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兵役法跟妨碍兵役治罪条例哦，这个的规定好像不大一样哦，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会发生？这可能要做家长还有自己本身，如果是役男的话，要特别的注意的地方。
0: 是，那么所谓的兵役法的规范内容，决定的是谁应该要来当兵。
1: 对。
0: 那么兵役法的第一条，它就开宗明义说，中华民国的男子依法就有服兵役的义务。所以各位男士们就不要再哀怨哦。法律没有规定女生需要当兵啊，不过女生因为她还是有服公职，对，她有服公职的权利，那这个权利也是宪法所保障的，所以如果女生她有自愿入伍服役的话，我们国军也都现在有非常多非常优秀的女性的军官士官士兵在前线为我们保家卫国。那么对，那么另外兵役法的第三十二条就有规定了所谓的征兵处理的过程就是说中华民国男子到了你达到了
1: 一定的年龄，
0: 对，达到你成为一个役男役龄男子之后，你就必须要去接受征兵处理。征兵处理就包括了兵籍调查、体检、抽签，最后是征集入伍。那么这个相关的规定就规定在我们的兵役法当中。那如果你妨害的兵役那另外兵役法有授权订了一个妨害兵役治罪条例。那虽然这个条例只有25条，但是其中有18个罪名
1: 所以很多哎。
0: 是，你在过程中所有任何不法的行为的话，可能都会被抓出来被检察官起诉。
1: 哇，
0: 对，
1: 所以最令人大家常常会不小心触犯的是哪几条比较多？
0: 是，那我想检察官最常处理的条文就是妨害兵役治罪条例的第三条，这是役龄男子意图避免征兵处理而做一些违法的行为包括了不到场去接受身体检查啦，或者说以毁伤身体
1: 对，有些人会
0: 有其他方式来变更体位啦，或者说你出境之后就
1: 没有回来了，
0: 没有接受通知再回来接受后续的检查。那另外还有第四条的意图避免我们这边比较适用的是常备兵的征集入伍而有一些非法行为，那也一样会有一些我们禁止这个要入伍的人去捏造免疫或缓征的原因，或是用毁伤身体的方式或其他方法来变更体位甚或说你要代替你的兄弟啦，或者说你的好朋友去入伍服役，这个也都是有相关的刑事责任的。
1: 是哦，所以呢，这个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的个注意哦，尤其还有一些利用一些像刚刚这个主任讲的这个所谓的出国啊，或者是就业啊，甚至那个就学
0: 对，
1: 那当然这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年龄上面，它一定有一个年龄上面的一个限制嘛，对不对？
0: 对，是。那么在各种散兵、逃兵的实务案例上面那么归纳起来大概会有四种类型
1: 是哪四种呢？
0: 那第一个类型是技术性的延缓比如说他出国
1: 他就
0: 那就不回来
1: 拜拜
0: 就在国外结婚生子就业
1: 可是问题是好像现在还是有一个兵棋。

0: 年龄的时间吧。
1: 是是是。嗯。那么同样的意思就是说，他出国去就学，嗯，在国外念书，这个是我们也常常看到了，尤其现在的父母都望子成龙嘛，嗯，那希望他们在国外接受完整的教育，然后顺便就在国外找到工作的机会。嗯，对，常常就会触犯到这类型的法律哈。嗯，那么其实缓征这个是兵役法上面合法的一个措施啦。嗯，哦，只要你是高中以上的就学，其实都可以办理缓征。嗯，对，只是说他还是有一个年龄的上限，
0: 譬如说
1: 还有修业的年限的规定，
0: 底线呢，就是一定要这一个底线。
1: 如果你是念大学的话，嗯，你不能念超过24岁。
0: 哦，如果你念，
1: 对，你念到硕士，你可以念到27岁。
0: 对，
1: 那你念到博士的话，
0: 就延毕嘛。
1: 对对对对对，最长可以延到33岁。所以在这
0: 很长哎。
1: 对，就看你是现在是修哪一部分的学籍。那你就要依照这个规定，在依法的年龄当中，你就要回返国来接受这个征兵处理。
0: 那如果说我现在博士念完已经33岁，刚好满33岁，他还是回到台湾还是要继续服兵役，是这样子？
1: 因为36岁，当年的12月31号你才除役，所以你还差了3年，你还是得要
0: 回来，
1: 你还是得要服役。是是，
0: 所以大家那个算法，我发现哦，有时候算来算去都算计到自己身上，然后都算错了。
1: 是，
0: 真的啊！如果刚刚做职位没有告诉你哦，从这个大学研毕就研所，一直到这个博士念完，然后再来外面另外再加3，好，对不对？然后才有到满期嘛，对不对？因为博士完才是33岁嘛，
1: 是。
0: 那正确是要到36嘛？
1: 对，
0: 才要注意。
1: 36岁之前都还是得当兵，
0: 对吧？
1: 对，
0: 嗯，如果真的碰到这个情形，自己不清楚，刚好听到节目的朋友，可能自己就不用说算清楚，我们都已经把数字告诉你了，这得自己要了解。那当然还有一些是属于幽灵人口。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也是呢，最近常常发生哦。这个不是这个检警头痛，包含了哦，这个第一线的警察哦，有时候因为可能有些人是超龄脸，有些人是 baby face 脸，其实就是在找的时候，或者是说不经意找到，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奇有一个现象哎。
1: 是这个躲猫猫也是常常看到了的类型
0: 啊。
1: 很多，不过这有一些现实上的考量，就是说有些北漂族、南漂族出外工作的男生，
0: 其实真的看不出来，说真的，
1: 这个工作也很辛苦啦，他可能没有办法一直住在家里，
0: 同一个地方，对，
1: 或者说他经常在换工作。那但是妨碍兵役自卫条例还是有一个容许的范围，就是你离开了户籍地的时候，你还是要依法去通知我们的兵役机关。
0: 可是问题是他没有拿到啊，或者是说，哎，他可能家里事故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家变啊，
1: 对，
0: 好，那又没有办法通知本人。其实有时候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件。
1: 这个我们的犯罪构成要件上面都会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啦，正常事由、
0: 合
1: 理事由，不会那么硬性。
0: 对，
1: 原则上你的户籍地就是这个我们的法律关系上要维持要去通知的一个地点，
0: 就是我们
1: 这是一个原则，
0: 户口名簿上面，
1: 对、对。那你家里一定会有你的家人、那这时候你的家人其实收到兵单就要代为转资，那如果没有转资，可能会有一些正常的理由，这个检察官在实务上面都会会详细的调查琢磨。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故意刻意的去接到讯息，然后不加理睬的话，这个还是会有妨碍兵役自罪条例的第3条第5款的居住处所迁移无故不申报，那使征兵检查无从送达这样的罪名，
0: 会变重吗？
1: 这个是5年以下哦，所以其实不算轻，
0: 不含兵役的那个。
1: 对
0: 时间嘛，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所以你要记得哦，当你真的被判的时候哦，你不能把你未当兵役的那个期限哦算进去，好、跟那个你犯了法，好、它是一条一条来的哈、它是没有在所谓的合并哦。就像我们现在你犯多错了，然后我们判刑的时候一样，一罪一罚。
1: 是。
0: 简单讲就是这么简单。
1: 对，当完兵你还是要回去服完你应尽的
0: 责任。
1: 这个对。
0: 没错。那如果超过36嘞？
1: 那个就是除役了。你不用当兵，但是我们的追诉权时效，很抱歉，我们有20年。 所以
0: 还没有，
1: 除非你要躲到40岁、50岁再回来，
0: 这太累了啦。
1: 如果你的你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的话，那么我们也只能说，那就祝福你。不过，为了这个短短的一年啊，或者说几个月的兵役，
0: 现在是4个月，然后有些是一年，其实那个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1: 是，所以我们还是要在利弊得失之间去做比较好的权衡。
0: 这个提醒大家，还有一些是代办集团，刚刚呢。这个主任讲到了就是这一次有一些这个伪造文书啊，这个最重吗？
1: 对，这个是这个可能会有我们看具体的个案啦，有可能会有数罪来一起处罚的状况。那这个是最近破获发现一个集团性的犯罪行为那么他们会有专业的专业的人员代替役男去接受这些。比如说背这个24小时的血氧机，这些机器去取得一个不属于你役男的检测的结果，那让你这个结果让你役男拿去申报，将你的兵役的体位从常备役改成就是免役，那这样的行为其实除了妨碍兵役之罪条例本身之外，他还涉犯，他可能还涉犯了刑法的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的问题。那其实这个罪都会相当的重
0: 我们不是只有刚刚那个刑期
1: 是，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深思熟虑这个部分千万不要去尝试那么其实刚刚讲到演艺人员有许多是奉公守法的演艺人员，
0: 有啊，他们我看到蛮多，
1: 对他们也都有后来很好的表现，
0: 对。
1: 比如说林志颖，其实他在最红的时候，他就入伍服役。
0: 有那时候他爸爸还是根保的委员，对，已经过世了。对，因为就他，我觉得他的一个马上，我觉得应该是家庭环境。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利用这个节目的机会，跟我们的一些这个家里就是说可能生的少或只有一位。这个役男，或者是说有一些因素就害怕，其实不用害怕。
1: 是，
0: 你看刚刚主任讲的，林志颖是因为他爸爸一直都是根保的委员，就是到过世前，
1: 是
0: 对，所以他常常会出席活动的时候，就变成他很清楚什么是该做，什么不该做，然后他觉得是个好事，只要他把它当作是一种运动项目，我跟他聊过，他说其实当兵很好玩，这个有一种所谓革命情感，是这样吗？他说这是男人。女生不了解男人的，她说做完兵就是男人，
1: 这是绝对的。那今年的金曲歌王张震岳，他也是服过兵役的。那方才主持人您说的韩国的天团 BTS，
0: 对呀、啊，
1: 他们7位全部都服过兵役。对，那服兵役其实你之后在职场上遇到同
0: 困难，对不对？
1: 同梯的、同期的，在同一个地方当兵，其实那都会有聊不完的话题。
0: 难怪。
1: 对。
0: 最后是不是也让主任来特别提醒做父母的，以及这个即将要入伍，或者是呢即将接到兵单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准备，以及在心情上面有什么样来提供给大家？
1: 那首先我们还是要讲比较严肃的事情，就是说那么检察机关针对近期的这种集团性的犯罪
0: 真的不可为，
1: 是采取速查严办并且要向上溯源的态度。那我们发动了非常多波的搜索，那么清查了所有集团中的人，也检察官在最后案件终结的时候也都具体求刑，我们希望吓阻不孝分子来违法逃避兵役，也希望役男不要心存侥幸因为这对于国家的兵役的维持有重大的意义。那也要提醒最高检察署，其实在去年他就有宣誓，向全国检察机关去做宣誓
0: 对，
1: 那侦办相关妨碍兵役。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是由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所演唱的歌，歌名叫做《我是有钱人》。好，这个钱齁，这个 money 是一件很市侩的事情，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好，但是我觉得他刚才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齁，不让人讨厌齁，感觉上还蛮就是单纯活泼，然后就是想要成为有钱人的感觉齁。啊，另外没有有钱呢，诶，其实还有其他很好的特质嘛，对不对齁。好啦，不过齁，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为了钱在厮杀齁。就是你可能就是每天辛苦的工作就是为了赚钱齁。那甚至呢现在开始做一些投资理财的动作。那投资理财如果说诶像之前齁，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台股乘着 AI 列车每天看盘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因为如果你做多齁啊，就是涨得蛮凶的，哎呦，赚钱就开心，就虽然说是未实现获利齁啊，起码就觉得心情好了许多。好，那如果说有一些人是纯股的，好，不管说是纯股票纯 ETF 长期投资，好，那因为看起来红通通的嘛，心情就愉悦。可是从7月份开始齁，不是呢齁，这个上下震荡，震荡的很猛齁啊，震荡到了很多人的心脏病快要发作了。好，那台股今天28号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再度遭到血洗齁啊，但是这个血洗的状况不是只有我们台湾齁，日本啊韩国啊，大盘跌的也不会比我们少啦齁，整个大盘的这个下跌的趴数。那因为受到美国晶片股走弱的冲击，再加上亚洲股市同步重挫，所以呢我们的千金股俱乐部开盘就全面溃散啊，盘中一度仅剩下41档千金股啊，然后呢像这个环球金、竹升科技双双跌破千元大关，然后呢股王信华、股后千湖同步重挫超过半根停板。阿里怎样齁，还有股王信华齁跟股后川湖齁，一个10000多块一个8000多块，就是它的价格啦。诶，应该不是 不能说多快，应该说一个一万多一个8000多齁，就是它的股价啦齁，股价啊，你乘1000嘛齁，人家就说它是一栋房啊半栋房啊，如果说它跌半根停板就很多齁。那像这个联发科啦、世新 KY 啦这些千金股齁，37档的千金股其实跌幅都超过 5%， 好，只有茂联 KY 是逆势走强，盘中大涨超过 5%， 好，所以这几天齁应该有很多人的心情都是不是很舒服齁。但是这时候就要讲齁，就是你的投资理财在配置的时候齁，到底你的杠杆有多少齁，因为像昨天新闻就已经出来了嘛齁，之前就已经讲什么4代同堂、6代同堂，但是现在金管会要开始介入，应该是说要做一些处理的动作啦齁，因为如果有在投资理财的人都知道齁，就是你如果今天去买房子，你今天要去信贷，好，那房贷信贷其实都要上联征的齁，就是要查询联征。但是呢如果说你把股票拿去质押齁，如果你是跟券商质押，你是跟证金质押齁，其实是不会上联征的齁，所以这两个系统是没有互通的齁。那因为现在怕说你借钱借到杠杆太大会出事齁，所以现在他们就在讨论说，哎呀，是不是稍微就是要跟联征有点关系齁啊，但是有昨天有讲到说有个资法的问题，所以是不是你自己要去借的人，好，你先准备好联征去跟就是银行申请，好，或者是跟证金申请之类的，好，以后怎么做不知道，表示说已经开始有在注意这件事情了。那最近股票这样震荡，好啊，网络上的一些专家啊，好，都跟你讲说，现在可能有联准会到底会升息会降息，好，然后另外就是说还有这个战争啊，好，然后还有汇率啊，好，比如说日本的汇率啊，好，这些都会影响。好，然后呢另外呢还有一些些微的就是讲到说七八月外资在放暑假，好啊，这个讲放暑假不是真的大家都放假不做事啊，是说他们有一些经理人们好，在七八月可能就会陆陆续续休一些长假，大家轮流休长假。好，所以可能在以前
以前呢，七月可能表现不是很好，那八九月也不是很好哈，就是往年的历史以美股来讲的话，啊，十月可能才开始哦，稍微就是往上，然后十二月收官哈，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今年从七月份哈就已经开始跌得很凶了，那是不是里面就开始清洗一些浮额啊？哈，那之后如果未来

还是一切看好的话，会不会车比较轻，然后可以发动，但是重点是你的杠杆不要太高，你可以撑过这段时间，然后如果假设你的股票是好的股票，你是长期投资，然后目前大盘的看法除了刚才的那些变数之外，目前大家的看法是在 AI 还没有变，然后大家赚钱的这些数字啊，估计出来的数字还是准的情况之下，他们会对于现在目前下跌的情形的说法是说啊，就是那个去杠杆啊，然后就是有一些杠杆的人多杀多，因为他维持率已经撑不住了，然后基本上基本面是没有改的，就是以每间公司赚钱这件事情是没有改的，所以就看你可不可以撑到十月十二月，那当然这前提是你是长期投资的人啦，如果你是做短的人，短线的人，几天的啦，一个月的啦，那这个操作模式就会不一样，所以在做任何投资的时候风险就是要评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黄小琥所演唱的没那么简单，其实投资也是不容易的，如果投资这么容易，一堆人都不用上班了，就靠投资赚钱就好了。好，来这个黄小琥所带来的歌声，2010年的作品。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Starboy。
1: 听到的歌曲 Starboy，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呢，接下来跟大家小小的广告一下哈，就是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即将在8月17号到11月2号共计10周的时间进行，那预计招收小班只有6到10个人，原价1万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的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如果说你有个广播梦哈，然后呢想要体验一下说广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我们这10堂课当中会由正声的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还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紧张跟感动。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很好奇，好，那可以进我们的录音室好，还有摄影棚来体验一下好，那同时呢，其实现在大家的手机啊好，或是多媒体好，加减都会用得到，所以来上这个课程呢是其实非常欢乐非常好玩，还可以认识同学哦。上课时间都是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报名的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好，那这是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哦。那这个我们第七期的昨天才结业式哦，这些姐姐们哦都超级有活力的啦哦，诶，真正看不出来说她的年纪哦，那另外呢就是诶每个人齁，就是你会觉得说他们的活力加起来齁，可能是我的五倍齁，真的是很厉害齁齁，那就是基本上他们是来上广播班的齁，体验广播的魅力，可是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都会想知道说啊，为什么齁你可以这么的有活力，为什么可以活得这么的好齁，那诶你的人生的一些故事啦经验分享啊齁，我觉得都是一些很棒的事情。好，那所以呢齁，你看他们昨天就是那个第七期的乐龄广播演习班的那些姐姐们齁，看起来都齁都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有活力齁，然后笑眯眯的这样子齁，然后而且很有精力啦齁，然后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而且他们的活到老到学到老齁哦，那个举一反三齁，学习速度真的是超快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齁，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高龄化社会啊，重点不是身份证上的年龄，而是说你可以活得非常的好，然后健健康康的。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八个习惯可以让你延寿23年齁，那看怎么样可以释放快乐的荷尔蒙齁，那其实好心情是一种抗老神药哦齁。好，那史丹佛大学日前有一份老化研究告诉我们，44岁与60岁的人会迎来两次断崖式的大衰老。那另外呢，同样是全球排名就是全美排名前两大的哈佛大学也同样推出一项长寿研究，那指出人们只要做八件事就可以延长寿命平均23年。那他推荐的是哪八件事呢齁，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简单讲就是这八件事，这个八个习惯齁，可以开启你身体的快乐荷尔蒙齁，让你不忧郁齁，然后就是激发你那个幸福的荷尔蒙，让你每天都很开心。那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运动。那根据他们统计出来的结果齁，运动的人比不运动的人全部死亡原因的风险降低 46%。那第二个就是不滥用止痛药齁，避免止痛药成瘾是研究当中呈现延寿第二大的关键因素，可以降低早逝风险 38%。第三个就是不吸烟，好，几乎没有任何好处的生活习惯可以降低早逝风险的 29%。 好，研究指出任何时刻戒烟都是有好处的。那第四个是植物性饮食，好，只要是以植物性饮食为主而非以全素的饮食，好，就是意思是说你多吃点植物，但是不是叫你吃素，不是叫你吃全素，好啊，只要植物性比较多一点，好，这样可以提高长寿的几率到 21%。那另外呢就是避免饮酒过量齁，那什么叫做过量齁，每天喝超过四杯以上就叫做过量齁，那避免过量可以降低早逝风险 19%。 好，那第六个就是充足的睡眠齁，每天要睡7到9个小时，而且是没有失眠哦，爱困了后齁，困了后7到9小时齁，这样可以减少全部死亡原因风险的 18%。 8%。好，另外呢就是睡前一到两小时齁，你要降低室内的亮度。好，就是如果你在晚上齁全身处于光亮的环境之下，只要短短一小时，好，原本要开启的睡眠荷尔蒙就会被再次关闭。所以睡前齁，睡前一两个小时最好就那个亮度慢慢就减亮，然后睡前避免使用蓝光。同理可证齁，或是卧室要选用黄橘色灯光的照明，那即使是一小盏灯也会降低睡眠品质。好，那室外光线也是一样。好，所以善用窗帘啊、眼罩啦、啊、确定所有的灯具都熄灭之后再就寝。好，那另外呢除了光线之外齁，也要注意一下那个噪音。好，像日本睡眠名医宫崎总一郎医师就说呢，只要超过40分贝的声音就会使人从睡眠当中清醒。那一般普通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就是这个声音就已经达到40分贝了。好，所以你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装一些比较隔音的窗户啦，戴耳塞睡觉啦，好，或者是用节奏慢、频率固定的音乐，好，有效的阻绝噪音，好，或者是释放一些熟睡脑波的好眠音乐啊，流水声啊、轻柔的海岸声啊、白噪音都可以哈，看你个人的习惯。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些香氛，好，延长你熟睡期的香氛，好，那让你。就是比较舒服一点点啦、啊、香氛种类依个人喜好为主啊，当然香氛也要挑天然的，不要

就是那种化学的有伤身体的齁。好，那第七个呢就是缓解压力。好，这个如果你能够有效的缓解压力，就可以减少 22% 的早逝风险。那这个蓝色体，美国耶鲁大学神经科学教授、跨领域压力中心主任辛哈所领导的研究团队也发现，如果你长期遭受慢性压力，会加速身体衰老的过程。综合分析结果显示，当端粒缩短到没有办法保护染色体的时候，细胞就会停止更新，使得身体开始老化。换句话说，长期处于压力之中的人，无论是外貌还是内脏健康，都更容易面临早衰的风险。因此保持年轻的关键之一就是远离负面情绪，保持愉快的心情。负面情绪和压力不仅会导致细胞端粒缩短，还会刺激身体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进而引发氧化压力，也是进一步会加剧衰老。那情绪跟压力，好，这个会使得皮质醇这些压力荷尔蒙大量释放，会抑制免疫系统的功能，从而让身体更容易感染或者是患上慢性疾病。这也是史丹佛老化研究所所呈现的免疫机能下降相同的事实。好，所以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一就是一看开哈，贵啊这好哎哈，啊也无什么烦恼哈，啊这种人通常都会看起来比较年轻呢。好，那另外呢，运动是可以帮助你释放快乐荷尔蒙，好，定期运动可以有助于身体释放这个脑内啡，好，那这种快乐荷尔蒙可以缓解压力，提升心情，并且有助延缓衰老。那另外呢，均衡的饮食也可以提供抗氧化物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减少自由基对细胞的损伤。好，像是一些什么维生素 C 啊、E 啊、多酚类的物质的食物都对身体非常好，都是抗氧的。好，那充足的睡眠对身体的修复也非常的重要。好，因为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人体会分泌生长激素，帮助细胞修复跟再生。好，所以不要说啊，我现在都已经过青少年了，不需要 生长激素，没，人家的生长激素是帮助你的细胞修复跟再生。好，要搞清楚，所以人人都需要，好吗？好，那再来呢，第八个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拥有积极的社交关系可以延寿 5%。 那如果你曾经是被社会孤立的人，全部死亡原因可能会高出 32%。 感到孤独的人比没有感到孤独的人早死的可能性高出 14%。 那研究指出，拥有稳定社交关系的人比孤立了的人对压力的承受力更强，身心的状态也更健康，与家人朋友的亲密互动有助于减少焦虑跟抑郁情节，从而延缓衰老。好，所以呢，哎呀，要是你身边的人都是一些很快乐的朋友啊，很正向的人啊，好，其实心情也是会被影响的。好，那这样子呢，才会过得比较好一点点，然后天天开心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歌曲，这首歌名呢叫做 I Do， 一起来欣赏。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iss Ya 所演唱的 Everything， 这里是湛山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立法院呢今天28号三读修正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正式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规定，未来若立有遗属指定财产继承人，兄弟姐妹就不可以再主张特留份。那修法之后呢会在总统公布后的6个月实施。那什么叫做手足特留份呢？意思齁就是特留份啊，管你有没有写遗属齁，只要就是你写在还没有改之前啊，齁原本的原定是说呢，就是手足特留份，就是如果说这个当事者他说我不要把财产留给兄弟姐妹，好啊，但是兄弟姐妹好他还是可以分到他的该有的特留份。好，那民法1223条规定，继承人之特留份，直系血亲必属亲属之特留份应为继份的1/2，父母的特留份应为继份的1/2，配偶的特留份也是应继份的1/2，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应为可以继承的1/3，祖父母的特留份应为可计分的1/3。那修法之后呢，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为其应计1/3的规定，好，那保留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特留份的保障。那最大的影响在于，如果假设这个当事人好在没有子女然后父母都过世的情况之下，生前立遗书表明要将遗产全部留给第三人，兄弟姐妹就不能再依特留份来请求分配遗产。不过要是当事人没有立遗嘱，好，这个兄弟姐妹仍然就是法定继承人，依照民法规定可以依法继承遗产，并非完全丧失继承权。好，那我觉得呢，为什么最近大家都在吵这个，因为有很多的争议啦，啊，那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不过比较现实生活中，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没有结婚，没有结婚的人越来越多，那没有结婚的人呢，有时候你就我觉得那个感觉上有点扎心跟虐心，就是如果有人他没有结婚，但是他的兄弟姐妹可能有结婚有小孩，那常常就会出现一些情况，就是现在有些氛围，就是说啊你就没有结婚啊所以爸爸妈妈就你顾啊，或者是啊你就没有结婚啊你那么多钱啊以后还不是要留给我们家的小孩啊，或者是有时候开玩笑就说啊你要对那个叔叔啊阿姨好一点啊，对舅舅啊好，对姑姑好一点啊，因为以后都是要留给你的，好，你知道直接就这样讲，这样感觉真的很差，对不对？好，那另外呢，如果那个情况是有些人他是没有结婚没有错，好，但是他有伴侣，好，或者是说他只是有结婚但是没小孩，好，那有结婚没小孩，按照原来的法律，兄弟姐妹全部都可以来分。好，所以呢，你说在他身边结婚的那个对象，或是陪伴他身边的那个对象，好，就很可怜，好，就很可怜。好，所以呢，现在就是说没有兄弟姐，应该是说，如果说这个当事人他是留有遗嘱的，好，那所以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就没有了，就不会有再跑来说啊，我有特留份，我要分1/3，好，没有这样的情形，就当事人想要留给谁就留给谁，好，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一点点呐，好，比较合理一点点，因为坦白说哈，就是。那个长大之后齁，兄弟姐妹就是各自努力嘛，然后各自努力，那你的财富都是自己赚来的啊，那最后想留给谁不就自己决定嘛，对不对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你在看我吗。

他报名8月12号正声广播公司跟 Teacher Carrie 的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在这个8月12号星期三下午会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广播剧录制、摄影棚主播播报体验，所以欢迎小朋友们跟着 Teacher Carrie 老师双语的方式来进行这些活动。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然后呢就是费用是1000块钱，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团体的成品，还有照相记录，请大家云端自行下载。想要报名的朋友 23617231， 应该是说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嬷帮他们报名啊，齁 23617231 分机757报名， 23617231 分机757报名。那如果你有加入我们正声官方的 LINE 的这个群组，齁，也可以在上面用连接报名。好，那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呢，我们要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2026台湾美食展。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台湾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陈嘉祥。副秘你好。
1: 你好，思安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观光协会嘉祥。
0: 诶，所以副秘，我们刚才聊的那些都不能跟大家分享。
1: 对对对
0: OK， 但是呢，我觉得今天在录音室非常热闹，因为我们在这因为这次有实习的同学一起来加入，对不对？
1: 是是是，对，我们旁边有我们的美食宅小编，然后还有我们这一次就是一直在我们协会都有跟师大的欧文所来做一个合作，所以说我们协会大概到暑假这个期间都有欧文所的学生来我们协会来帮忙，正好又遇到美食展，所以说就会非常的忙碌，然后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那他们暑期实习是一个月吗？还是两个月？
1: 是
0: 一个月，
1: 一个月，
0: 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我相信也可以这个收获不少。尤其呢，跟着像副秘啊，还有小编你们这样跑来跑去，其实可以能够见到的人，还有可以知道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好，这个祝福你这个实习这段期间一切顺利。好，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2026台湾美食展攻略。你知道副秘每次接收到那个小编跟我说哦，就是美食展又要开始的时候，我就会很好奇你们今年的那个图片的意象啊等等，就会去看一下。今年我觉得哦，我每次看到那个菜色我都觉得这个画的也太难了。你们这一次的主题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呢？
1: 好啊，这一次我们美食宅的主题是风土酝酿。其实这个风土酝酿其实分成风土跟酝酿两个字。风土它的意思就是指大自然跟土地，它就是代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的人情味跟文化世故。然后台湾有特殊的土壤、日照跟雨量，让我们的台湾这些作物是无可取代的。然后当然酝酿就是透过厨师值得他们的手艺，然后再利用的时间，把刚才说的这些食材又结合的时间，然后把它酿造发酵这些方式，然后把这些食材转化为台湾特有的味道，然后可以呈现我们台湾最独特的一个食材跟我们料理的方式。
0: 在这次的那个图片的意象当中，我有看到像蒸鱼有没有？然后蒸鱼，然后上面放了很多什么蒜啊等等的，就是我们可能在板德的时候会看到的那样的一个佳肴。其实我后来因为又再看到你们的主题叫风土酝酿，再加上刚才副秘你跟我说到，哎，其实有很多东西真的是我们台湾在地的。然后我这样想一想，其实你们会画出这道菜色也是有。贴近你们这一次的主题，然后再还有印象中还有柿饼的意象存在。那你为什么会有柿饼印象出来？是不是这一次又有什么样非常特别的在地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啊？
1: 就有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这次主题风土酝酿，所以在我们的展览的现场就有很多利用我们的台湾的食材，然后再利用时间所以酿造出来的东西。那例如刚才的柿饼，然后或许说还有酱油，还有一些像是我们这一次大家最近健康很喜欢喝的康普茶，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现场都不管是买得到或听得到还是了解得到这些他们的底蕴，所以来我们美食宅不仅可以吃到好吃的，也可以学到就是我们这些的知识。
0: 在这次的这个台湾美食展呢，是举办在7月31号到8月3号。那当然大家也知道说，在这段期间除了同学们很开心放暑假之外，诶，其实台风也蛮多的。前阵子也刚好有几个台风呢，就是刚好过境了。那现在也还好，风雨就是远离了嘛。那只是我也很好奇哦，像你们每次在暑假期间举办活动的时候，是不是也都会将这一点考量进去呢？
1: 老实说，真的在我们暑假期间，尤其七八月份是我们台湾台风最多的时候，
0: 啊，
1: 所以我们每次其实同仁们在我们长官还有包括我都在之前都会不断的去庙里面然后做一些祈福的动作，希望我们

0: 不要碰到。我们确实有一年美食仔碰到，当然就是碰到了台风。然后当然那一个时间点我们也是预期好，我们因为我们是礼拜四的时候，然后做一个台北市的体白体课，然后我们礼拜五就正常展出。是，所以说预期也不错。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大家把这么好的东西从我们台湾的各地带来了我们台北的美食仔，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可以正常的展出，让我们台北的一些民众可以吃到这些好吃的。
1: 科学的尽头还是玄学。
0: 对，没错。
1: 哇，真的，因为我相信不管是在展览的各位哦，所有的策展人或是工作人员之外哦，当然协会这边你们也会很紧张。除在这之后还有一些就是像农民他们的东西是到底能不能产出、会不会这些收成因为台风而受到影响等等的，那可能没有办法来台北，这是都是有可能的，对不
0: 对？
1: 对，
0: 是、当然我们遇到台风的时候，其实就算台风结束了，我们现场有些东西是从可能嘉义的山区当天做好运下来，然后如果受到一些交通的一个中断，那可能都会造成一些现场的一个不便啊。所以我们都是希望我们台湾就算真的遇到台风也可以都平平安安、然后都没有事情。
1: 是，好，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是7月31号到8月3号，那这次是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的台湾美食展，然后今年的主题叫做风土酝酿。那也想问一下傅密，我们今年有规划几个展区呢？
0: 我们目前有规划四个展区，当然第一个展区是金牌特务，然后金牌特务我们就可以直接很直觉的联想，就是在我们台湾或在世界得到金牌的美食，然后来现场做一个展出。对，第二个部分是探索台味，探索台味就是去发掘我们台湾的好味道，然后在现场展出。然后一鸣惊人，第三个是一鸣惊人，一鸣惊人是我们最主要的展示区，然后现场就会有例如说我们果雕，然后或是艺术面包、拉糖、翻糖，甚至我们今年还多了一个果豆花的一个呈现，在现场把这些技艺做成精美的一个展出的物品，然后让大家可以来现场拍照，可以打卡。对，然后这个部分地点来都非常精彩。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历史异国美食，然后今年就包含了日本跟印尼这两个国家有来参展我们美食展，所以来美食展现场除了吃到我们台湾好吃的，也可以吃到我们日本跟印尼好吃的东西。
1: 我因为我之前也有去过美食展嘛，然后我就发现说，美食展除了像我自己去美食展，我也很喜欢去逛一下一些这个在地小农他们的一些可能像果酱啦，或是他们的酱油啦等等这些或罐头。然后但我有发现现场有很多的摊位是你可以直接去跟他们现场购买的，据说在今年呢，有现场高达13家的米其林餐厅与必比登推荐的餐厅会在现场。
0: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美食宅最大的亮点。其实我们美食宅东西都是好的，然后都是让大家可以就是品尝到台湾真正的好吃的东西，尤其很多的店家是来自于中南部，对，他们在台北没有店，他们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可以来到美食宅，然后呈现他们最好的记忆给大家。然后像这次美食宅有13家的一个米其林必比登，然后如果要举例的话，我这边可以特别介绍给大家几家啦。然后例如说我们在台北的米其林绿星有一个叫小小素食，不知道思安你有去吃过吗？
1: 我知道这一间，
0: 对，很有名，对，他主厨用我们素食料理的概念，然后再做料理，然后都很精致。然后当然在必比登推荐的部分，然后台北也有一个叫刘店金炖牛肉面，对，然后这一个牛肉面非常的特殊，它打破传统，它汤汁是用法式的方式调味，对，然后它汤头的层次非常的一个丰富，而且它那边最主要的一个叫极品红烧牛肉面，它是做一个一面两吃，就是清蒸加红烧可以一起吃到，对，然后每天都是一个排队料理，真的非常有趣。然后像还有来自于台南的，例如说我们蟹掌桂丝木鱼，对，蟹掌桂丝木鱼，它真的是当地一个蛮红的一间料理的店，然后它是用一个汤饭的风格啦，米粒都是很饱满的，然后粒粒分明，然后大家都吃得非常的开心。然后还有一个叫阿文米粿，是来自于台南，然后它用一个旧再来米外，它煮出来跟一般的米粿不一样，它的外表非常酥脆，然后里面是很软嫩的。对，在这个，然后当然还有来自于台中的像互社鱼味，然后这些它最有名的翡翠生煎包，其实已经来过美食展大概两三次了，每次一来早上 大概如果早上没有去跟他订，下午就没有了。对，所以像这些店家是真的都不错，而且这一次除了我们的一个

0: 米其林律师戈壁比的推荐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米其林入选，就是 select 对，然后也有的叫它米其林餐盘。然后例如说我们有一家叫做舒适餐馆，叫做云川水月，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在富锦街的一家蛮雅致的这一个舒适料理餐酒馆，对，它开幕不到一年就获得到了这一个米其林的推荐。所以说真的是我们美食仔会聚集到很多这些得到冠军的一些餐厅，然后来到我们现场，然后利用这个机会呈现给大家，给大家最好的食材。
1: 傅蜜，我蛮好奇，有一间那个天然茶庄，他们不是只有卖茶而已哦。
0: 对，他其实这一个天然茶庄，它是一个田农业部辅导的田妈妈餐厅，他们有茶园、茶料理跟茶文化体验，所以说到他们的茶庄可以做到很多一个茶的体验，再加上吃到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茶料理，所以说就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的。
1: 好，我每次看到美食展呢邀请到这么多不管是米其林或是必比登推荐的餐厅的时候，我心里面都觉得哇，你们真的好厉害哦。因为我相信在邀请的沟通上面，你必须，因为他们其实也真的很忙啊，对，他们还愿意这样抽空北上来参展，其实也相当不容易。我是说你们啦，你们协会的部分。
0: 不，其实像是我觉得就是在这整个展览的过程中，其实各个的政府部门也占据了一个蛮大的重要的位置，其实这些店它都是我们的像是刚才提到的这些店家，其实很多是经济部商发署他们在辅导的店家，对，他们就利用这些机会把这些辅导的店家一起带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到政府部门不是只会管理而已，他其实也会把台湾真正的味道然后带出来，让大家知道台湾有什么东西。
1: 好，我们说到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台湾美食展，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2026年台湾美食展。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台湾观光协会的副秘书长陈嘉祥。那副秘，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关于比比登米其林的餐厅，那有没有哪几间呢是今年算第一次来参展的店家呢？
1: 当然美食展每年都会有蛮多的店家来参加，第一次也会有很多。然后这边要跟大家特别推荐我们这一个蔬食专区，这是从慈济第一次参展，然后带来到我们现场这个蔬食专区，让我们发现到其实吃素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吃素以前可能是因为宗教的关系或者是一些身体的因素，然后我们来吃素，但是现在的人是追求一个有序环保健康，然后希望吃到食物的原型，所以说在这种概念底下，所以诞生了蛮多的蔬食餐厅，像是这次慈济这一个叫蔬食专区里面，然后就获我们就有蛮多一些很不错的店家来参展，例如说获得到绿色的一个绿蔬食评鉴二星的不老厨房，它在新店，对，跟一个 Vega Hood， 对，它在大巨蛋的附近，然后的是个蔬食菜酒馆，他们都是以我们这种食物的原型跟蔬菜的方式做料理，然后而且东西都非常精致，然后甚至有一个高雄的餐厅叫五郎食堂，五郎食食，对，它是一个蔬食的日式料理，
0: 这好难哦，日式的蔬食料理。

0: 对，它里面有包含握寿司，有包含干贝的一个料理，都是用我们的蔬菜做出来的，而且去吃完之后觉得它东西真的很香
1: 哦。
0: 对，像是它我看到的时候，它是用番茄来代替尾鱼这一个项目，然后放在握寿司上面，
1: 但吃起来的口感，
0: 对，它可以把口感腌制的很像那一个真实的鲑鱼，这是尾鱼
1: 哦，
0: 对，这真的很厉害，然后。还有它的干贝是用细胞菇，它还用它的刀法切了120刀，在一个细胞菇上面把它做成圆形的，就好像真实的干贝一样。
1: 哇，
0: 对，
1: 真的很不容易，
0: 真的很厉害。当然还有我们就是在关渡的有一家叫长不清的餐厅，对，这一间现在也是素食餐厅很有名的，这也是慈济自己开的。除此之外，我要说现在在美食仔这些都吃得到。
1: 哇，
0: 对，现在慈济现在在他网页上有一个白色餐桌的一个活动，对，从昨天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报名，对，他只要现预定，然后他每一个餐厅有他的一个金额价钱，在网络上预定就可以来美食仔现场的慈济这一个素食专区摊位里面用餐。
1: 哦，你就是先上网，先去他们的网站上去预定白色餐桌这个部分，
0: 对，没错。
1: 然后当天在我们活动期间，7月31号到8月3号、就可以直接去现场吃。
0: 对，它有分7月31号是什么什么餐厅，几点到几点，然后8月1号、8月2号、8月3号，它各自有各自的场次。
1: 哦，
0: 对，
1: 哇，这个我觉得这个方式之前有用过这样的吗？
0: 哦，这第一次，对，
1: 哦，
0: 就是可以在美食仔里面直接诱到我们这些餐厅的。
1: 而且你也不用在那边排队，对不
0: 对？
1: 对，因为你是先预定好了。
0: 是是是。
1: 要不然我上次去美食展的时候，哇，那个每个摊位都排满满。那我很好奇，那像这样子，富蜜，我们要去美食展的时候，你会建议大家大概几点来会是最适合的？
0: 如果要
1: 最舒服的时间，
0: 最舒服的时间啊，对，其实如果说真的可以来的话，然后大约就是早上10点开展的时候就可以来，然后来的时候可以先开展的时候人比较最少。然后可以先就是，就不要吃东西，然后先来，然后吃我们的早餐啊，对，在里面先把早餐吃完，然后接下来就逛一逛展，因为展览里面还是有许多的一些伴手礼，或是一些食材，还是一些调味料等等的东西，然后逛一逛，逛到12点之后再继续吃中餐。
1: 你说可以先早点来就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好，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建议。早餐部分，我记得世贸那个你可以去便利商店先买，对不对？
0: 没有，直接来现场就
1: 可以了。哦，现场有卖早餐，
0: 就是我们这，从10点开始。每一个摊位都已经开始卖了。
1: 欸，他们不是，我一直以为就是10点去的话，会不会有很多摊还在准备？
0: 哦，其实这也是大家会想到的。其实我们的餐饮单位真的是很努力，他每次都跟我们说，他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做准备，然后以免赶不上10点。所以我们每一次在美食仔，事实上这些餐饮单位都提早都会进来，就把东西都准备好了。
1: 哦，
0: 10点就是他这次开卖的时间。
1: 哦，原来，那我就不用等到每次要快要中午的时候才去，人就会很多。
0: 对对对，
1: 所以10点就可以去了。
0: 对，10点来是最好的时间。
1: 哦，你看，这就是一个台湾人思维，就十点进去的时候，一定很多摊就跟我讲说我还在准备，我等等的。但没有想到这个美食展这里哦，真的很贴心。我想更贴心是这些店家们，他们也有想到说大家来就是为了期待看到他们，期待吃到他们家的东西，所以很快就帮大家预备好了。好，这个大家记得哦。然后开展的时间是10点嘛？
0: 对，10点到晚上的6点。
1: 10点到晚上的6点，然后再跟大家说一次，是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的世贸艺馆台湾美食展。好，那在这一次刚才我们听到傅蜜你提到这个蔬食的部分哦，从北到南呢都有相当不错的特色蔬食餐厅，当天也会吃得到看得到。那还有很多是来自中南部还有东部的，甚至有名人家舍排队名店，像黄仁勋，黄仁勋这个只要去过的地方，我干爹啦，大家的干爹，就是只要去过的地方呢，就一定会排队。这一次又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0: 这一次其实就是这个名人家食中南部的真的蛮多的。然后像我们这一次有2026年台中市十大伴手礼首奖的这个比苏烤玉米，对，如果去过台中都一定知道，它的风味真的很不错，而且它还把这烤玉米做成冷冻包，所以大家可以直接买冷冻包带回去。 然后自己加热。嗯，然后当然东部的话也有我们老东台米台木这一间在当地以及经营的70碟的一个排队名店，然后甚至在苗栗我们有一家

0: 丹中玻璃屋的双峰堂、双峰炒堂的头螺烧，这一家店是一个，如果有去过的就知道，它是苗栗必吃，而且要在那边打卡的一个店。对，
1: 是因为它是网美打卡景点，
0: 对，它本身的景点很美，然后再加上它的东西，就是头螺烧在被刚做出来，然后吃的很好吃，所以大家就在这一个草堂这里，然后吃着头螺烧，然后拍照。嗯，然后到来这一个地方也是里里人啊，就是这一个地的里里人曾经稻草的品味的地方，然后就希望喜欢吃甜食的朋友不要错过。那刚才有说过黄仁勋嘛，对，现在真的是美食都要提到黄仁勋，甚至美食都是供应商了，
1: 指标了，
0: 对，指标。然后这一次我们有一个叫做在三重发迹的叫做台五
1: 等
0: 奖猪脚饭，对，他名字其实很有趣，他的老板就真的是以前五度五关，五灯奖五度五关，
1: 就唱歌的那个吗？
0: 就是唱歌的，他跟张惠妹一样，五度五关，
1: 是这样子来的。
0: 对，所以说他在路边开了一家猪脚饭，他就直接取名五灯奖。
1: 哦，好有趣哦。
0: 对，所以说就唤起了满满的回忆，实在可见跟我年纪也差不多。
1: 你还有看过张惠妹在五灯奖唱歌的时候吗？
0: 我有看过，不好意思。
1: 透露年纪了。我以前就是会听过这一间这个猪脚饭很有名的五灯奖，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他得过什么比赛，因为五灯奖嘛，就亮五颗灯。
0: 是啊是啊。
1: 我以为就是猪脚比赛，就不是，是歌唱比赛。
0: 歌唱比赛。对，这也是蛮有趣的。然后在只要是三重的都一定知道，对，在这一北路上他的老店，然后黄仁勋也是拜访这一间店，对，他的米饭是用机器倒出来的，所以那个分量这个煮的都非常的好，然后再加上他的卤肉、卤汁跟它的猪脚，其实味道都不会死咸，对，然后都吃起来都非常的有味道。再加上它的菜，一般这种在猪脚店，我们知道芝高饭这些店，它的菜就是油豆腐，然后卤蛋，然后甚至有一些竹笋之类的。但是它的菜不是这样，它菜可能有花椰菜，然后有高丽菜，就是它都是现炒的。然后所以说它的配菜也非常丰富啦。所以说只要是塞愁的人都一定就是真的是排队满满的。我每次要去买的时候都要排一阵子。
1: 好，这个是呢，这个五灯奖这个猪脚饭，到时候呢也会在现场，大家记得可以去排队一下哦。好，那相信讲到这边哦，大家一定很想很想赶快时间赶快过去，然后可以到现场吃看刚才我们富蜜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些餐厅跟店家。那除此之外呢，每一次美食展哦，大家除了去逛我们在地小农所研发的一些商品之外，或是在现场去排队吃到我们平常很难得吃到的这些料理之外，其实大家也很想知道是这次呢有没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去抢购的超值餐券跟住宿券呢？
0: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觉得这些住宿券或餐券在旅展买会比较适合，但事实上因为这些餐厅跟饭店它其实最大的优惠都是在美食展，所以真的可以推荐大家来美食展买。像这一次美食展里面就有我们的美福大饭店，然后还有绿武国际观光酒店、天成饭店、金华圆山、南岛语系等等等，所以说就是都可以让各位来选购我们不错的餐券跟住宿券。
1: 好的，刚才傅蜜哦，就是有提到这个绿武国际观光酒店，它是位于宜兰，对不对？
0: 对，它在宜兰，它的产地、它的地、它整个地点
1: 嘛，
0: 地点还蛮不错，就是它整个用地还蛮大的
1: 哦。然后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常常会在那边打卡拍照啊，然后带小朋友去，
0: 是，
1: 对，要不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间
0: 啊？好啊，这一间宜兰绿武酒店其实它是用一个日式的一个建筑的方式来做它整个里面的布景，所以说进去的就好像仿佛到了日本一样。然后它除了住宿之外，住宿有一栋，然后它还有很多不同的餐厅，都是一栋的，他把整个园区打造的很日式日式的氛围，所以过去的时候他也可以租和服浴衣，然后在那边拍照，然后在那边玩游戏，对，所以说可以说就是带着小孩子到绿武里面去之后，然后其实是可以不用担心要做其他的事情，就在那边就可以直接度过玩美好的一个一天这样。然后他当然这一次有提供了一些蛮多不错的他的产品啊，例如说他当然提供了这个客房的一博一十或者是一博二十的住宿券，然后还有一些像 像是他的咖啡厅，或是他的日光喜舞双厅的右餐券，然后跟一些下午茶券，他最低都要36折起。
1: 嗯，
0: 所以说来我们美食宅买绿舞的这些产品，绝对是最划算的。
1: 哇，太好了！那我这次也会去抢抢看。好，这个。

0: 关于到我们到时候呢到现场可以呢除了现场可以吃东西之外呢，我们还有超值的餐券以及住宿券都在这里可以买得到，而且都有震撼的价格。好，那在现场大家也更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表演可以看呢？
1: 哦，这一次我们刚才一开始有说到我们一鸣惊人的一个展出，然后除了此之外，其实我们在有一个大会舞台，在舞台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精彩的表演，例如说我们这一次就会请到了我们知名的 YouTuber 一个夜市甜点店，然后主理的叫做 Nanako， 对，然后他利用的这个乌鱼子来现场做菜，对，他做了一道叫乌鱼子无花果的雪花酥，对，来教大家怎么做，然后另外的话也会请到我们台湾在地康普茶的一个叫明明茶香槟，然后它的茶是真的好像香槟一样的水的一个水准，然后也在我们国际之间获得到许多大奖。然后带领大家揭开康普茶的一个秘密面纱。
0: 是，
1: 对。然后还有我们这些厨艺大师啊，像是骆金汉的一个教学，然后其实都是不错。当然除此之外，现场我们有很多的参展单位，然后他都会请一些像是阿基斯、吴宝春、吴比佑、詹姆斯这些大师都来到我们现场的参展单位的摊位，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做菜的一个方式。
0: 好，那如果呢想要知道这几天他们的这几个可能像是娜娜口啊，还有像我们的主厨啊阿基士吴宝春这些师傅们什么时候会到现场，然后时间的话，欢迎大家是不是可以上你们的官网去看时刻表？
1: 对，我们在我们的官网上面都会把这些时刻表公布上去，就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来看看我们的展览资讯。当然除此之外，身为一个棒球迷的我我也要说这一个在他的稿里面是没有给我的，但是我自己去查
0: 什么什么是什么
1: 对，像我们台南这次有参展，台南馆他就有请到了我们的统一师啦啦队。对，
0: 傅密，你那个音量爆成这样，跟刚才差很多耶。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
0: 克制不住的兴奋。
1: 他只要买2000块钱就可以，就可以跟我们啦啦队拍照，然后总共有50组，所以当天要赶快去抢。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在我们的观光署，然后请到了我们小龙女啦啦队来进行表演。所以各位如果有在看棒球，在关注我们这些的话，就欢迎可以一起来到现场。
0: 哇，你们真的是很会选耶，就是很会邀，还是这是傅密的私心？
1: 没有，我只能说大家有志相同嘛，有志一同。对，我们参展单位大家都是拼了命的来做行销，当然我们也不例外，所以说我们就是想要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大家。
0: 好，我们时间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里面。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台湾美食展。我们邀请到台湾观光协会副秘书长陈嘉祥副秘。那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聊了非常多关于今年这一次的我们美食展。里面有什么样的区域，然后呢有哪几间店家跟餐厅，还有我们这次主题叫做风土酝酿。然后刚才聊了那么多，我们也在聊说前几年的那个场景会是什么样子等等的。好，我想大家也很好奇哦，因为每次都会有免费门票的索取方式，在今年我们的免费门票索取方式还有哪些购票优惠等等，我们是不是也请副秘赶快跟我们听众分享呢？
1: 好，我们美食展的门票在现场的话，我们的全票是200块。

0: 优待票，优待票就是65岁以上，然后是我们180块，然后现场还有 IC 票是半价。然后但是呢，从现在开始到7月30日止，只要在我们 Klook、iPhone、全家这些通路来购买预售票，是可以享9折的优惠。然后当然现场如果各位是食品餐饮旅馆或是我们食器的业者的朋友，在展览的第一天7月31号或是第四天8月3号，只要凭名片跟身份证件都可以免费的验证入场。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是蛮鼓励大家可以捐起你的一个衣袖，然后来进行捐血。我们在7月25号到8月1号，只要在北北基18个子弟捐血中心捐血点完成捐血，就可以兑换我们的门票。我们 250cc 是售一张， 500cc 是售两张。对，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粉专，我们会不定期的来做免费抽奖的活动，就请各位可以锁定我们的官方 FB 或是 IG。
1: 嗯，然后我们要怎么搜寻到你们的脸书跟 IG？ 搜寻的名字是
0: 搜寻台湾美食展
1: 就可以看得到了。
0: 是
1: OK， 好，应该大家这个上去之后，就应该只会有一个人数最多的那个，就是他们的官方网站 FB 跟 IG 都有，然后到时候会有小编会不定期的会有免费抽门票的活动。好，那最后你们这次有特别想要请大家为了响应永续环保，建议大家可以多购买电子门票，还有搭乘大众运输前往，甚至呢也可以自备环保餐具。
0: 是，对，就希望大家我们可以一起朝有序的目标迈进。
1: 嗯，那如果我们忘记带的话，他们现场是可以借的。
0: 对，我们现场其实各个单位都会有提供餐具，而且我们餐具都是可回收的，就请大家用完餐之后就直接丢在回收的一个器具、一个箱里面，然后让我们这里做清洗。
1: 嗯，好，然后再因为这个最近天气实在是相当炎热哦，我也是鼓励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前往啦，尤其是在那世贸那边，你要找停车位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哦，找又贵我就是要讲这个又贵除了难找之外又贵，所以建议大家就是搭我们的不管是公车也好或捷运也好，搭大众运输前往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好，那最后呢，傅密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补充的呢？
0: 就我们在7月31号到8月3号台湾美食展见。
1: 嗯，然后记得哦，这个我们有锁票的方式，免费锁票的方式，大家都有记得吗？如果忘记的话，大家可以上他官网去看看。好，我们今天2026台湾美食展攻略呢即将要登场，今年主题风土酝酿，希望大家可以到现场去，除了有好吃好玩又可以拿东西之外，其实我觉得大家去参与也可以鼓励到我们在地的小农。
0: 是，
1: 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的陈家祥副秘书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傅密，
0: 谢谢慈爱，谢谢各位听众，
1: 要去拜拜了对不对？
0: 对，马上我们下一站就前往西天宫。
1: 好，我们谢谢傅密来到节目当中。好的，我们今天呢也要来送门票哦，我们将送出8位哦这个台湾美食展的门票。那我们呢怎么获得呢？只要在上午9点拨打02-2314-9121 02-2314-9121，我们就可以获得台湾美食展的门票，一个人2张，总共有8位幸运额可以得到哦。上午9点拨打02-2314-9121台湾美食展的门票送给大家。那我再说一次，我们这次美食展的时间是在7月31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到8月3号星期一，上午10点到晚上的6点，台北世贸一馆哦，台北世贸一馆这边一日招待的票券哦，送给大家。那一个人可以拿到2张。上午9点，02-2314-9121，02-2314-9121。

好的，有朋友或家人是在日本熊本吗？在昨天28号的时候，他们下午发生了深度10公里的强烈地震哦，初步规模大概是 7.1 左右，最大的震度是7级。那昨天呢，下午之后其实余震还是不断的，那他们也表示说不断接到有人报案，也有人受伤，也甚至有地方发生火灾。那请大家，如果你的家人们有住在熊本这边的话，请各位可以打通电话哦，去了解一下状况，关心一下。那同时呢，也因为有余震的关系，所以在昨天从熊本还有长崎机场起飞的班机是全面停航停飞的、哦、那总之请大家呢都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前天那个台湾也有这个地震啊，那大家也是吓了一大跳、哦、每次有地震的时候，大家都会互相的提醒一下说诶，可能还会有余震发生，请大家一定要随时的留意。确实台湾真的蛮常发生地震的，那我觉得释放能量是好事，但是希望不要太严重，希望不要太严重哦。好的，我们今天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很快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那同时我们今天呢也送出这个台湾美食展哦，这今年的主题叫风土酝酿，一起踏上岛屿与时间的寻味之旅。我们呢会送出8位幸运儿，一个人2张，可以呢到台北世贸这边呢一起来逛逛哦。那我们的时间跟地点在这边也提供给大家，7月31号礼拜五到8月3号星期一上午10点到下午的6点。那我们最晚请大家7月31号礼拜五中午以前一定要来帮我把票领走哦。好，我们呢7月31号是最后领票的期限，要获得的朋友欢迎上午9点钟拨打这支电话02-2314-9121 02-2314-9121。

这首歌排行榜的乡间小路，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记得哦，要索票朋友上午九点钟拨打02-2314-9121台湾美食展等你哦，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5: 纪念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姚炸。今天时间呢，来到的是7月29号礼拜三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节目一开始呢，同样的为大家送来元气满满的歌曲咯，这首作品来自陈淑桦，我觉得他唱这首曲风跟平常认识的他非常的不一样。来自陈淑桦的作品叫做《爱的幻日线》。

来自陈淑桦的作品《爱的幻日线》，时间来到早上的6:06，持续锁定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哦，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6:00到7:00，在空中早晨陪伴大家，我是玉璇。其实，在《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呢，一直还蛮乐于跟大家分享很多就是新鲜的话题呀、或是说找一些来宾跟大家分享说，平常大家生活是如何规划的，就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不一样对于生活的想象。就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要先去认识到新的事情，或是说看到别人怎么样来过生活，然后对于自己也可以有一些启发，有一些生活上面的转变啊，心态上面的转换。我觉得透过别人的借鉴是一个很快的方式。对，也是像我自己平常也会听一些声音类型的节目啊，或是说看一些书籍人物的专访，我觉得能够透过很短的篇幅，或是说像我们节目1小时左右的内容，就听到别人人生的浓缩，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效率的，就是非常快速的可以截取人家可能在一生当中花了几十年的所学，或是说几十年来的体悟。那同样的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开设乐龄广播研习班，就是开放给所有乐龄的长辈朋友们来体验一下电台广播电台实际上面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因为其实很多人以前都曾经有当 DJ 的梦想，都曾经想要看看说天哪，只听到声音，那但是电台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或甚至之前还有一些学员很可爱，他说为什么会来上我们正声的课程，主要是想要看我们电台的主持人长什么样子。对，我觉得太可爱了，只听声音的话真的会有非常多的想象空间。那以前要当主持人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的简单，或者是说可能没有机缘没有管道，那但是心中可能一直都有这样的梦想，或是说一直有这样想要去试试看的心情。来参加乐龄广播研习班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啦，就是来参加课程除了有学习到新的东西，然后同时也可以结交到好朋友。其实我们每一期就是在结束之后呢，所有的学员啊，因为年纪也算是蛮相仿的，所以自然而然都会有蛮多话题可以聊，然后有蛮多这个人生经验可以分享。对，同时我觉得也是像呼应到我刚才所说的在广播的时候访谈，我们可以用很快的时间截取别人的人生重点。那来上课的话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上课的这些电台的前辈们，电台的主持人们，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制作广播的经验，不论是在做节目上面，还是在参赛上面，或是说在声音表情的表达上面，真的我们至少都有20-30年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大家来上课呢，就是非常快速的可以截取老师们前辈们在声音上面，在表达上面，在这个声音的制作上面，访谈上面的一些技巧。那最主要呢，其实课程会分10周，10个礼拜的时间，每周呢是2小时，先从声音的表达、声音的表情出发，先认识一下自己的声音，或是说要怎么样说话可以说得更动听呢，先从认识声音开始，慢慢的就会接触到说要怎么样来做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如果你有一个节目，有一个小单元，可能15分钟啊、20分钟、30分钟，要怎么样来规划节目的调性跟内容。例如说啊，有些人很喜欢听音乐，音乐的鉴赏能力很高，那要怎么样透过30分钟的内容来跟听众传达说这首歌曲的特色，这一位作词人作曲人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或是说在30分钟要怎么样来让节目呢

更好听，哦，这是在制作上面。那另外呢，还有包含像是访谈，好，我们节目也很常做访谈嘛，要怎么样跟别人面对面的来聊天，要怎么样来做访问，在课程当中也会。还有蛮特别的，我觉得是广播剧的呈现，怎么样只透过声音，好，就让整个剧情是很立体的呈现给大家听得到，哦，这些都是需要技巧的。那包含还有像是因为我们电台有摄影棚，哦，除了声音之外，连影像大家也接触得到，可以来体验看看当这个播报新闻的主播，哦，当主播是什么感觉呢？会请大家这个穿比较正式的，像是真的就像是主播的这种风采哦，在镜头前面播报新闻给大家听。好，哦，其实主播呢，除了发音咬字、仪态呀，好，肢体呀，还有你念的顺不顺哦，都很重要。好，哦，这个我觉得是一心二用。我们常说你要训练认知功能哦，其实也可以从这种地方开始做起。那还会带大家来体验现场节目的播出。每次说到现场节目啊，我都会说，我觉得现场 on air 哦，你讲出来就送出去的这种非常临时、非常即视感、非常现场的声音呢，在现在我觉得真的就只有广播做得到。如果大家平常是习惯看 YouTube 影片、听 podcast， 这些都是预录好的，这些都是事前先准备好的。但是广播呢，直接讲出来就送出去，这种临场感，哦，真的只有广播体验得到。所以也会带大家来上现场节目，好，会来请大家聊聊自己的人生经验啊，或是说来聊聊自己的这个为什么来参加广播班啊，好，等等的这一些话题，在现场 on air 播出，就可以请这个亲朋好友赶快在那个时候打开电台，打开我们正声，就能够在空中听到你的声音。这一些课程内容呢，都会浓缩再浓缩，提炼再提炼，成为十堂课程、十周的课程内容，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那接下来呢，其实也即将要开启新一期的课程了啦，在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那这一堂课程呢，一样也是在每个礼拜一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礼拜一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我就是在台大医院站、捷运台大医院站，或是说西门站，以及呢台北车站附近，走路大概都是5到10分钟的距离。课程的费用呢，原价是10000元，回馈给我们听友的优惠价是8000元。那至于招收的名额，因为是小班制的教学，这样大家才能有更良好的上课体验，所以大概都是8到12人左右哦。这个比较小班制，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动作要快哦，手脚要快。至于报名专线呢，请拨打电话02231491210223149121。打电话呢，竟然说你要报名广播班，想要询问乐龄广播研习班，就会有专人来跟大家做服务了。希望在这个每周一可以在电台当中跟大家相见。好啦，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我们》。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时间来到早上的6:20，回到节目当中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觉得什么样是快乐的生活呢？或是说最近觉得感到快乐的时候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我觉得对于快乐的定义，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啊，好像不用上班，然后不用担心钱，好像就很快乐了。或者是说生活当中最多最大最容易有的烦恼就是啊，怎么办？钱不够用啦！哦，怎么办？哦，这个股市哦，这个现金都坑爹勾起来的哦，现金都放在股市里面，就像白冰冰唱的那首歌曲一样。所以钱经常是大家困扰的话题，或是说啊，常常就会变成生活当中的担心。但是有钱就一定快乐吗？金钱不等于快乐吗？那要花钱哦，也不一定说很痛苦，也不一定很快乐。最重要的是说，你的钱到底

你是怎么样来花的，有没有把钱花在对的地方上面呢，有没有把钱花在自己真的会开心的事情上面呢。当然存钱很重要，有老本很重要，但是钱该怎么花也是一门大学问。那到底钱该怎么花才会快乐呢？待会回来继续跟大家来做分享咯。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小虎队所演唱的《快乐的感觉有点一样》。

小虎队的歌曲《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快乐的感觉真的永远一样吗？哦，想到要花钱，想到要缴水电费，要缴这个电信费，要缴这个瓦斯费，哇，很多很多，还有保险费什么的。哦，想到就觉得天哪，头很痛。常常很多人都会在这个社群上面发文说，要多少钱才能够退休？哦，没有个3000万、5000万，好像人永远没办法退休，没有资格退休。除了讲到退休金。

哦，还有包含像是啊，这个几十岁了要存多少钱才算是及格呢？像我就还蛮常看到这类型的贴文，就说啊，30岁人应该要存到多少钱，应该要有多少的存款才算是合格的呢？因为这一些社群的推波助澜之下，常常让大家觉得天哪，好焦虑哦。我自己也会哦，就是虽然我觉得我的理财呢，就是还有维持在一定的规律之上，但是呢，每一次看到这种文，就觉得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哈、哦，这种东西永远是比不完的哈、哦，最后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嘛。但是钱真的买得到快乐吗？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想先跟大家来询问一下大家的想法哦。就钱真的买得到快乐吗？我们以前常常都会听到说，钱不是万能的嘛，哦，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呀、啊。例如说人际上面的互动啊，或是说你的个性啊，你的自我实现、自我价值啊，很多事情呢不是你单纯砸钱就能解决的。但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观念哦，又有一些的转变，现在会流行另外一句话，现在会说钱不是万能的，钱是无敌的。钱是万万无所不能的，好，没有什么事情是钱做不到的事情。但同样的啦，因为有这样的观念呢，开始让大家感觉更陷入到金钱的焦虑当中，就是因为大家更相信说金钱买得到快乐嘛，所以导致说诶，其实就算是经济并没有太大的负担，还是仍然很这个全力的来追求金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天下杂志哦。他说花钱真的买得到快乐吗？确实它或许可以带来快乐或成就感，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要赚得更多钱，买更多东西，然后拼命工作，压缩到了陪伴家人跟朋友的时间，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你不快乐的问题。所以要先去想想看说，诶，自己到底是哪里造成自己心里不快乐，而不是说因为心里好像不快乐我就拼命去花钱去转移自己不快乐的那个原因，好，这是另外一个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有研究来显示说，诶，如果你的收入比较高，或是说你的存款相对稳定，好，这个生活不用因为金钱而烦恼，那这个部分的人来说呢，其实能不能更快乐，能不能感觉到更幸福，其实关键是在于说你是如何花钱的，利用几种消费的方式其实就能够提升幸福感哦。那这些呢，其实我觉得讲的也是挺有道理的。这三种花钱的方式，第一种就是请大家花钱买体验，花钱买体验，例如说你可以去一趟好的旅行，跟家人啊，跟朋友啊，或是甚至你自己去旅行，花钱买体验，其实这一些都能够成为一辈子珍贵的回忆。因为像物质，如果买一个衣服，买一个包包，你很快的就会习惯它的存在，或是说这些物质上的东西终究有一天它是会坏掉，会破损，会过时的。但是呢，如果你花钱买的是体验，这些珍贵的回忆呢，就能够在一辈子的记忆当中珍藏起来。对，就像很多人都说啊，你迟早要出去玩的，为什么不从年轻就开始呢？年轻的话，如果好，例如说大家现在可能40岁，好，40岁出去玩，你回来你的记忆呢，到你80岁，你还有40年的时间可以回忆。那如果等你90岁才想出去玩，第一个可能体力跟不上了，好，这个或是说你的记忆呢，其实也跟随不了你多久的时间了。好，这个花钱买体验，其实呢，美好的时光反而能够成为，这个美好回忆的一部分，并且是一辈子珍藏的。再来还有就是花钱买时间，花钱呢请别人来处理耗时或是自己不喜欢的杂物，好，例如说请别人帮忙倒垃圾啊，或是说搭计程车啊，把省下来的时间呢拿来陪伴身边的人，同样的这笔花费呢也能够成为其他人的打拼的收入。
我觉得现在最多应该就是叫外送，好，自己省下了时间，对于外送员来说也是多了一份收入。

再来呢，还有就是把钱捐出去哦。其实帮助别人啊，或是说支持公益事业，都能够让大脑来释放多巴胺、血清素、催产素，这一些呢都能够改善自己的心情。那也是透过这样的行为呢，让自己哦提醒一下自己说，哎，人不等于金钱啊，金钱只是创造价值的工具。对，以上三种方法，花钱买体验，花钱买时间，把钱捐出去，当然这部分还是要基于每个人的财务状况嘛。但是其实花钱要怎么花才会让自己觉得值得呢，才能够透过金钱来让自己感觉到快乐，这件事情是我们终生的课题。对，就跟大家来做分享咯，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听到歌曲来自李翊君所演唱的《沉迷》，广告前呢，再度的提醒大家，最近新冠肺炎的疫情哦，再度升温了。哦，它一直没有离开我们，只是稍微的被我们淡忘掉了，但是现在又重新的再度的升温，所以要提醒大家，出门在外呢，最好就是携带佩戴口罩，那勤洗手，保持卫生。那另外，如果出现像是发烧、咳嗽这些症状呢，一定要特别的多加注意跟留意咯。希望大家都是健健康康的，虽然现在是夏天，出门都很热，不一定戴得住口罩，但是基本的比较去密闭空间或是说医院啊这种比较高风险的场合，还是麻烦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咯。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玉璇。回来呢，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雨人》。

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歌曲《雨人》。时间来到早上的6:44咯，再度的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想在节目当中先问问大家哦，平常会不会觉得说哈，这个学习很困难呢？会不会觉得说年纪大了之后学东西好像就变得比较慢，哦，脑袋好像变得不灵光？那有这样的担心就开始觉得哈，不敢去上课啊，怕人家觉得自己很笨啊，想要学新的东西，不管是学乐器、学语言，或是学很多的新知识，都因为有这样的害怕，然后都没有去开始呢。最近我妈妈就是从她退休之后，其实还蛮常会去参加一些那个财经讲座，哦，就像来我们正声参加财经讲座一样，她也会很常去参加一些财经啊，类似的这些知识讲座。他都会跟他一个朋友去，那这个朋友到我妈妈10岁哦，大概已经70几岁了。那每一次我妈妈去找这个朋友去参加活动啊，参加讲座的时候，然后这个阿姨呢就会非常的担心说啊，我年纪这么大了，70几岁了，会不会去听这种财经讲座？虽然本身也是蛮有兴趣的，可是会不会都听不懂？我会不会脑袋都跟不上，他就讲下一段了？会不会就是哇，我脑袋都转不过来，然后最后听的就是不飒飒这样？每一次哦，他都会这样的担心。那我妈妈都会跟他说：“不要担心啊，这个我们就是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再问这个 AI 也可以啊，或是说，问下课之后问老师啊，问这些专家嘛，其实有很多的方式。不过我也在想说啊，应该很多人都会担心啊，年纪大了学东西好像就会变得比较慢，尤其对于50岁之后，感觉学东西都会变慢了。哦，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担心，觉得说大脑好像在成年之后，它就停止成长了，就长得像可能像我们的身高一样，错过这个黄金成长期，它就停在某一个时刻，不会改变。但是呢，今天要破除大家的迷思，其实大脑呢就是用进废退哦，就是你有去训练它，它才会一直一直的来成长。在前阵子有一本蛮红的书籍叫做《神经可塑性》。好，神经可塑性，它就是在告诉你说，大脑呢，它的适应力是很强的。如果你重复在学习新事物的时候，脑袋这些路径啊，它会加强自己的神经元，那你频繁的去练习，频繁的去思考，这些神经元的连结就会越来越强。这个现象呢，就叫做神经可塑性，同时也是代表了大脑的适应能力。好，这些你的习惯啊，你的思考方式啊，其实都会在你大脑的神经路径留下痕迹。好，所以就是你越去思考，你越用到的部位它就会越强，所谓的用进废退在大脑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当你有持续的来学习，有去思考，大脑呢就有一直有在活络这个部分。好，这个其实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当你停止学习新事物，这些组成大脑的物质，这些神经元呢，同样也会慢慢的退化。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把学习当作是一种大脑的训练，这个跟这个你的大脑是大的是小的是优的是劣的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更主要的是关于到神经元，就是你大脑当中的神经细胞，它的连结度有相关。那平常呢，透过这样的训练跟刺激，就可以改变大脑的结构哦。哦，所以大脑呢，如果你不断的去刺激它，它就会不断的进化。那当你开始努力的来思考，认真的来学习，身体就会在大脑当中合成蛋白质，就是会产生新的神经元，神经元新生。那反过来，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如果你学的东西都没有在使用，或是说你都没有持续的来刺激你的大脑，这些神经细胞的连结就会随着时间而消退。所以呢，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替自己主动的来设定新的任务跟挑
展，像是很棒的就是大家平常来去参加很多的讲座活动，学习新鲜的知识，学习新的东西，听听不同的观念分享，像是我妈妈去听的股票讲座，或是大家平常来正声参加的健康讲座、财经讲座，或者是来上我们的广播班，这些呢都是神经元的刺激，促进大家大脑的健康。那除了学习知识，当然包含运动也一样哦，对于大脑来说都是很好的刺激。但是千万也要记得，不要让自己长期处于在很多的刺激当中，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哦。如果长期都处在压力的状态，对于大脑反而也会造成一种另外的伤害。所以适度的休息也是一种关键，休息也算是训练的一环，好，这个部分呢很重要。那学习当然要以自己感兴趣的为主啦，通常你内在的动力才是持续进步的关键。当你有觉得自己需要去认真做才会一样，就像小朋友嘛，读书这种事情就是看个人，大人再怎么逼，大人再怎么骂，没有心想读书就不太会主动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放到大人一样也是，如果你想要学习新东西，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想想看自己有什么最感兴趣的，想要学音乐，想要学运动，想要到处吸收各种知识，其实都是很好的，只要你确保说大脑跟身体都有持续的保持活动，这就是对于大脑跟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关键。所以年纪反而不是重点，不要再因为年纪觉得说自己做不到了，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这个意愿，有没有实际的跨出这个行动哦。来跟大

听到的歌曲来自齐秦所演唱的《无情的风雨，无情的你》。时间来到早上的6:54咯，来到节目尾声哦，最后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间到了。那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由我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在空中持续的陪伴大家咯。那如果想要听重播，也非常欢迎可以到正声的官方网站上面节目表里面哦，有重播可以来收听，或是说可以追踪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叫做 DJ 玉轩543，在上面呢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节目资讯和来宾的资讯等等的内容。那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接下来的早上7:00，由湘琪老师所主持的湘琪的桃花源，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很多优质的健康资讯哦。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办听友会，就听到哇，有听众来到我们正声参加活动，然后就在聊天，就说喂，你有听那个湘琪的桃花源吗？这湘琪老师共哎吼，真正是哦，就帮助哎吼，就有帮助，很有帮助的健康知识。待会呢，再请大家锁定到湘琪的桃花源哦。那也别忘了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早安大家长，玉轩在空中陪伴大家喽。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蔡琴所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

0: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2: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件的这个转折点了哈。那如果说你50岁就可以赶快的好好的来保存你的肌力啊，你的骨质，然后这个保护好你的大脑啊，然后持续的话，那这样子啊，你活到100岁甚至110、120岁啊，你还是可以生活都还能够自理啊。所以50岁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啊开始来这个省视一下啊，就是盘点一下啊我们这个过往的人生，然后呢从50岁开始赶快改变。那如果说你已经60、70、80了啊，也不要这个沮丧了啊，任何时间开始其实都不会嫌迟啊，就怕不开始哈。好，那我们讲了就是说啊，上一次的节目呢我们谈到了我跟大家啊建议的饮食比例啊，这个是所有的科学研究啊得出来的一个答案哈，就是长寿饮食餐盘。那这个餐盘里面呢，蔬菜啊占比要最高啊，不管是根茎类啊、叶菜类还是什么这个菌菇类啊、这个海藻类啊、瓜果类，反正加起来就是要占到 40%。 那当然呢你最好不要偏食哈，就是种类也要多样化啊。然后水果占 15%， 全谷杂粮类占 20% 啊，因为全谷杂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啊。那这个对我们的大脑非常重要啊。还有呢豆类啊，这个植物，这个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豆类大概占 20%， 所以建议每天都要吃到啊豆类啊。那以大豆类啊，就是黑豆、黄豆，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最高的啊。然后其次呢还有就是像扁豆啊、鹰嘴豆啊啊。那么建议啊，就是每天至少都能够吃到一种豆子啊。还有就是 5% 呢是吃到坚果跟种子啊。那最要避免的食物有哪一些？哎呀，这个含糖饮料啊，精致甜点啊，油炸食品、超加工食品啊，还有反式脂肪，还有呢就是精致化的这个这个碳水化合物啊，就是白米白面啊，以及白米白面啊，白米白面粉所做的啊这些食物食品哈，尽量避免啊，能少吃就少吃。还有呢一定要避免多喝酒啊。那我记得在大概在20年前吧，我们看到的饮食金字塔啊都还会建议说，哎，每天喝少量的红酒哈。那但是呢最近这十几年来吧，至少这十几年来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说，最好是滴酒不沾啊，一口都不要喝啊。那如果抽烟那就更不要说了哈。好，所以我们在讲说50岁以后啊，不同时期啊，那么营养重点其实也有一些不同。那这个像50岁到60岁之间，这个还是壮年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归类啊，还是把这个年龄归为壮年。可是他已经在开始啊要为老年做准备了哈。那这个时期的饮食啊营养很重要的是什么样？一定要预防衰退啊，不要让自己啊这个衰退的速度太快。那到了60岁以上呢，其实60岁虽然还不到现在国际定义的老年期，可是其实也可以说是初老了，离老其实也不远啊，就是定义的老。那么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努力要维持我们的身体的功能。那到了70或者75岁以上呢，我们主要怎么样一定要努力避免失能啊。所以这个50岁以后啊，我们在饮食这个跟营养啊的策略都是什么？
都是一定要。

要好好的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全身系统，让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衰退是免不了了啊！年纪大了嘛，这是生老病死哈。这个我们就要说病啊，我常常在讲啊，疾病不是必然，可是生老死是必然的哈。那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就是开始这个老化嘛哈。但是呢，我们就是透过我们的饮食，透过我们的生活啊，我们要把老化的这个速度啊降到最低啊，程度啊也减到最轻。很重要的就是我一再强调的，就是啊，拼的是不失智不失能。好，所以好，那其实很多人呢，在50岁到60岁之间呢，虽然感觉到好像。其实40岁大概就开始了，很多人就已经觉得说，哎呀，什么精力体力衰退啦，哦，记忆力啊，什么都减退了啊。可是呢，到了50岁左右，大部分人外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嘛，啊，看起来好像还活蹦乱跳的啊，那工作能力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哈，活动力也都还算好嘛，哈。那其实呢，假设啊，那饮食都是大鱼大肉、肥甘厚味啊，荤腥不忌的哈。那然后这个又熬夜啊，这个又不运动哈，其实呢，身体的这个疾病哈，已经基本上很多都已经累积到这个。差不多一半了，已经进行到一半了啊，都是已经是亚健康的中度期了哈。那但是外表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太大的异常哈。那可是这个时候其实真的要注意了，你没有太大的异常，不表示没有问题啊。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不去逆转的话，那么到了60岁以后啊，那这个亚健康可能就进行到。重度啊，那个有的时候啊，要逆转真的是蛮辛苦的。那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来不及。好，所以50岁很重要哈。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50岁到60岁，我们在饮食跟营养很大的目标是什么呢？要第一个，我们要预防慢性病；第二个呢，啊，身体很多人其实已经是中度亚健康，那这时候要怎么样？逆转，一定要去逆转啊！然后要努力的开始储存肌肉啊和骨本努力延缓老化速度，努力的保护我们的血管啊跟我们的大脑哈。所以，我跟大家谈到的说，这个时期就是健康退休账户的。很重要的存款期，就是一定要多存一点哈，等到退休的时候才不至于这样左支右绌哈。好，那这个时候的饮食重点很重要是什么？一定要控制热量啊，避免发胖，因为这个时候基础代谢率也下降了嘛哈，所以非常容易发胖哈。啊，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那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邀请您。和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开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携手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那我们现在再来谈谈呢，50岁到60岁这段期间哈，还是。壮年期，可是一定要为老后赶快做准备了啊！再不准备啊，真的是会比较晚了哈。那这个时候一定要赶快
这个好好的

去这个在我们的健康退休账户里面要赶快要存款哈、啊，不要既不存啊，然后呢又一直在支出啊，那到了这个六七十岁啊，那就是会蛮悲惨的哈、啊。那这个时候啊，这段时期呢，饮食的重点啊，除了我们讲说要吃对食物之外，那饮食上面也要很注意控制热量，避免发胖哈、啊，因为啊。50岁以后基础代谢下降的速度也加快了。好，那我想很多人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哇，吃的跟以前一样哈，可是呢怎么这么容易发胖啊，药物也变粗了，内脏脂肪也增加了。好，所以50岁以后应该严格遵守每餐只吃7-8分饱的原则。那么这个冲绳啊，冲绳长寿饮食文化，他们有一句谚语是说腹八分目啊，腹就是腹部的腹啊，八分目啊，这个 macho 的那个目啊，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吃饭只吃八分饱了啊，绝对避免吃到撑啊，那更不要说吃到吐哈、啊，不要养成，而且绝对不能养成吃宵夜的习惯哈、啊。啊，饮食一定要避免高糖、高盐、高油啊。那另外呢，这个时候就要很开始注意提高蛋白质的摄取量哈、啊。其实啊，很多人到这个时候啊，还没有明显的。感觉到说，哎，这个肌肉流失了哈，可是实际上哦，大概是在30岁以后，肌肉已经啊缓慢的开始下降，到了40岁，哈、啊，这个肌肉减少的速度加快了啊，50岁呢，那当然就更快了哈、啊，所以啊，那然后50岁之后，那这个。啊，肌肉合成蛋白质又发生了抗阻啊，所以那个合成蛋白质的就是效率啊也变差了，因此呢，这个时候啊更应该啊要增加一些这个蛋白质的摄取量哈、啊。那建议了就是50岁到60岁之间，每一天啊就是每一公斤的体重要吃到啊1到1.2公克。好，所以如果说你是60公斤的体重的话，你大概是吃到这个60到72公克。50公斤呢，那大概就是50到60公克。好，自己去可以乘一下啊，就是乘一下你的体重。那另外啊，这个阶段啊，饮食的重点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要保护骨骼，尤其是停经前后的女性哈，女性大概正常停经大概是在52到55岁之间吧哈，那大概在不到50岁的时候其实就要开始注意了哈，就是饮食里面要注意的营养素的摄取，就是包括钙维生素 D 以及维生素 K， 还有呢就是饮食的重点还有一个是要建立身体的抗发炎防御网啊。虽然在这个时候啊，很多的疾病还没有出现明显症状啊，就是很明显的症状，可是其实一般人已经有了，只是那个症状不是非常明显啊，也不没有给自己带来太大的这种这个影响齁，所以很多人都不理会啊，但是实际上已经这个很多的慢性病已经发展到中度啊，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亚健康齁。那只是如果是去做检查的话，这个还不至于到我们所定义的疾病的这个标准齁。但是呢它已经是加快啊往这个疾病发展齁。那所以身体并没有出现很明显或者说让自己很带给自己
让自己感觉痛苦的症状，可是

0: 是呢，其实身体已经啊，可能已经是遍地烽火了哈，就是全身所有的细胞都是在慢性发炎状态啊。那这个时候就真的是一定要多吃啊，抑制发炎的食物啊。那饮食的重点还有什么？就是这个时候也要关注 Omega 3的啊这个补充啊。那么 Omega 3呢，它是主要是保护我们什么？保护我们的血管啊，以及我们的大脑。那 Omega 3啊的植物来源啊，这个可以从亚麻籽、奇亚籽啊、核桃还有一种啊是紫苏籽或者紫苏籽油哈，那、啊、都有很丰富的 ALA。那至于 DHA、EPA 呢，其实可以考虑从藻油啊来摄取。啊，就是一种微藻哈，海里的微藻。好，那么进入到60岁以后呢，哇，这个时候啊，已经啊要进入到初老了哈。那营养重点，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是要目标啊，已经不再只是预防疾病了。那很重要的目标是什么？一定要保持啊行动能力。保持肌力，保持我们大脑的认知功能啊，然后呢，维持啊这个最佳的免疫力，还有要这个防止跌倒以及失智失能啊，这个是这个进入到60岁啊，这个健康保卫战啊，就要积极的啊来展开了哈。那么这个时候哈。蛋白质比起年轻的时候更重要，因为蛋白质不足的话，肌肉会加速流失，就是形成所谓的这个肌少症，那这个时候，每天蛋白质的这个含量要提升到每公斤的体重1.2到1.5公克。如果以50公斤来算的话，大概一天要吃到60到75公克的蛋白质。而且很重要是什么？是三餐都要有蛋白质。好，所以是要平均分配，而不是只看总量哦。就是不要只是哎呀一餐哦吃到就把蛋白质的总量吃完了而是要把它分配到三餐。好，那么另外要重视白氨酸的摄取啊，就是支链氨基酸，尤其是里面的白氨酸。好，那像黄豆啊、毛豆啊、天贝啊、这个坚果种子类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蛋白质的来源呐。那研究已经告诉我们，植物性的蛋白质是最优质的蛋白质。好，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重视到这些食物营养的摄取，然后重视到 DHA 啊，因为 DHA 就是这个大脑啊很重要的这个营养素啊，那你可以从藻油来摄取。好，那这个还有到了高龄很重要的是要防止便秘啊，那你只要喝到充足的水啊。摄取到足够的水溶性跟非水溶性的纤维啊，那么都来自于全植物性的食物啊，包括全谷类啊、豆类、蔬菜、水果啊等等哈。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这个排便顺畅。那另外发酵食物啊，就天然发酵食物啊，也是一样哈。所以我就是祝福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啊，不管你今年是50岁了没有，还是已经满50岁啊？那就是祝福你们未来的人生都能够啊健健康康啊，这个快快乐乐、幸幸福福的啊，这个进入到你们的老后啊。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 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的，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

0: 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那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3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1: 是，
0: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两个东西，一个叫鹤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1: 鹤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0: 鹤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门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六七年的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1: 是，
0: 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鹤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1: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鹤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0: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鹤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1: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鹤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6: 和大家分享财富、健康、生活大小事，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在这一段的节目当中，半小时的时光也和大家聊聊跟健康有关的资讯哦。我觉得健康当然它也是广义财富中的一块，如果失去健康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努力赚钱之余哦，顾健康也很重要。那当然人家觉得这个身体疲惫哦，不只是身体，还有心理，有的时候在工作上面也会觉得哇好累哦，什么事都不想做哦，为什么这时候觉得特别的想睡呢？上班上久了，这个乏了，该怎么办？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告诉你喽。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关心大家的健康哦，每次讲健康很多人想要说啊，那应该是针对那个这个年纪比较长的人哦，其实不是哦，我们今天要针对的就是我们广大的上班族朋友哦。上班族年龄区间也挺广的哦，你说初入社会嘛，菜鸟也是上班族，但那种快退休的也是上班族，我们的一生啊花了好多时间在上班，三四十年都有哦。那也因为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在上班，大家不觉得很烦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上班很烦哦，其实这真的是事实啊。如果可以躺着就能赚钱，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0: 你一定会有很多时候心态上觉得我心好累，我不想上班，或者是今天早上起床觉得这里痛那里酸，我觉得我的身体告诉我不想上班了。我们今天邀请到是远流的资深编辑颜于安来到节目当中。于安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邀请到于安哦，我们今天要聊聊的是当身体不想上班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在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每天都是这样想
1: 没有人的身体想要上班
0: 对对对，我应该说事实上就是说生活的过程当中确实有几次是我对于上班迫不及待但我想多数人对于上班很多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觉得心很累，然后身体也很累，你就觉得我今天起床的时候虽然我现在出门也来得及，但你就觉得说我好想请假，一定都会经常萌生这种念头。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当身体不想上班的时候它的作者群很有意思哦，是一群各类的医生。我想医生也是观察到说很多人都不想上班。于安可以帮我们简单说一下，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挺特别的哦，就是各类都有。我们先介绍健康，可能是说，心理相关的是什么咨商师啊，然后什么肠胃道的，就是肠胃科的医师，他们是众所有医师的一个组合。
1: 对，因为以前我们看到的书可能都是某位专科医师他为某一个症状或某一个患者来写了一本书，例如说降低血糖值或者是高血压应该注意等等。那这本当身体不想上班的时候呢，他的作者其实是韩国的五位专科医师，然后他们组成了一个团体叫做带听男，
0: 带
1: 着听诊器的男子，就是可能像韩团那样子，就是有一个名字这样。然后他是由复健科医师，然后内科医师，骨科医师，皮肤科医师，还有身心科医师，就是综合他们不同的专长来写的这本书。
0: 哇，所以大家就知道这几个类别，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不想上班的时候你大概都可以对应到某种镜头，就是可以对应到像刚刚讲不管是身体上或心灵上也是哦，因为这个想法跟念头有的时候也是非常影响我们自己的。不过我想回到我们刚刚提到那个不想上班的感觉哦，就像很多人讲，对啊，我今天早上起来这里酸那里痛哦，我是不是要在家休息一下才会好起来。在书里面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帮我们分门别类哦，如果你是个上班族，你一定会有那种上班前，然后上班中，然后上班后，每一个不同阶段，你可能身体都会给你一些讯号，然后这些讯号会给你不同的反应。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哇，天哪，你就可以打勾勾啊！我觉得我常常在里面打勾勾，
1: 因为这本书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给你一个上班族一整天的时间表，它不只是你坐在办公室的时候，它连你早上睡醒，睡醒大家可能会有什么问题，早上睡醒觉得这里痛那里痛没精神，然后上班的时候，然后中午啊下午到你晚上下班之后可能会遇到什么健康问题，它就是都帮你罗列出来。
0: 是，所以非常的细致哦。那我们今天就很细部的跟大家讨论哦，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理由就是说你可能现在才会知道说原来我这里酸那里痛的时候我可能问题点出在哪里哦。虽然总结结论就是我不想上班但是其实就像刚刚讲的，一般的酸痛啊它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挺困扰的，并且到头来我想虽然我们都说不想上班，但我们每天还是为了生活嘛，我们还是得出门，所以我想我们透过这个方式大家更细腻的去了解说那我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状况，我可以怎么来调整。那首先呢就像刚刚讲的，我们要从那种起床的时候就要说起了啦。其实起床最常出现就是你醒来吼，然后就真的不想上班。很多人说一觉醒过来哦，那个肩膀就好酸痛，就好像你知道不知道是没睡好还是前天太劳累。其实书中有帮我们做一些解答。
1: 对，他其实说很多人就是在早上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肩膀就是好像突然很痛。对，那其实书中就告诉我们，这跟你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睡错边，还是早上起床都下错边之类的。但其实书中说肩膀的疼痛跟我们就寝的时候的姿势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对，那比起睡觉姿势呢，其实你日常生活中你一些不适当的动作或者错误的姿势才是造成疼痛的主要因素。那书中也提到说，其实我们最常痛的地方就是除了腰之外另一个就是肩膀。

0: 的。那为什么会肩膀痛呢？可能是因为你的姿势不正确，然后导致你肩膀的肌肉受伤了。那在书里面就是也会有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来评估自己的肩膀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样子的问题。他说你如果把你的手往前水平伸直，然后往上再往上伸直，然后或者是横向伸直再往上伸直，如果你手往上举的时候你会觉得肩膀痛的话，那你可能就是代表你的肩膀的肌肉有问题。
1: 是，所以大家不要再误解说会不会是前一天没睡好。当然有的时候你说落枕可能是真的前一天姿势不正确，但是如果你是反反复复都在早上起床的时候肩膀疼痛，更多时候是平常姿势或者是我们在运用这个肩膀运用手的时候可能不是很妥当，然后造成的一些现象。
0: 对，因为可能是我们在打键盘的时候你手会前伸，然后或者是你坐在位置上的时候会驼背而导致这些症状。那这里他也有告诉我们说，诶，那如果你因为这些肩膀疼痛然后你就是也放着不管它，或者是想说哦，那我回家去哪里按个摩就好了，都不注意的话，然后没有去找医生来关心一下说你的身体到底怎么的话，就可能会演变成就是无时间啊等等这种长期的慢性病这样。
1: 其实说按摩很多都这样，想说啊我最近那个肩颈酸痛嘛，就上班族就说那我下班的时候去按摩一下，去推一推，好像你按的当下哦，好像有那种气血畅通的感觉，可是那种东西像是个恶性循环啊，你现在畅通然后又开始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啊，突然又你就反反复复得去按摩。所以大家不妨再检视一下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哪里酸哪里痛哦，其实它也是一个小讯号。那另外一个也是在早上会出现的，不晓得于安是那种早上会洗了头才出门，还是说前天晚上洗澡隔天早上就直接出门的那个类型？
0: 我都是晚上洗耶。好像会有人就是会传言说你在早上洗头的时候感觉头发掉比较多，那其实就是我们每天都一个人他每天都会掉100根头发，
1: 其实蛮多的，
0: 对，其实蛮多的。那我们可能平常不会察觉，就是他在你睡了一晚之后他的生命周期就走到尽头，所以他就会掉下来，然后你在早上洗头发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怎么吹头的时候好像就是
1: 头发掉了特别多，
0: 头发掉了一堆，但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那所以不用过度担心。那不过医师也建议说，因为你当你白天就是在外面活动了一整天，然后所以你身上可能有堆积一些灰尘啊或者是老旧物质，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在晚上洗头会比较好。那他也就是书里也告诉说，那如果是真的就是有掉发的烦恼的人的话，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可以预防掉发呢？第一个就是营养，就是你营养不足的话你可能头发就容易掉。那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会比如说很剧烈的减重啊，
1: 对
0: 对对，然后突然就不吃啊等等，这个可能会是导致你掉发的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洗发精，那有一些成分的洗发精是可以有预防掉发效果，但是这边就是不一一细说。那另外一个就是洗头的方式，就有些人就是他可能会用力的抓头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这个其实会太过刺激你头皮跟头发，所以他说那你其实只要轻柔的按摩头皮，这样就可以不会就是导致你就是刺激到头皮，然后对你的头发造成不好的影响。
1: 是，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说如果女生不是常常有些人可能会绑高马尾啊，或者什么，他说如果你把头发绑得太紧的话，那你可能会引发牵引性掉发，就是头发绑太紧，那可能因为扯到他会就会容易掉发，所以他也书里也请我们要注意这点。
1: 哇，我们在起床后就已经大费周章的先解决两个问题我们忙了这么久终于准备要出门了。其实他很细致的去分享很多可能是上班族的痛点，但实际上在那个上班的路上也是一种煎熬啦。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说今天又是 Monday Blues 这个礼拜一总是不想要上班，我想这是很多人 的共感尤其是那种连假过后啊，你不觉得就是想来又不想来，你不想想来的理由是觉得再这样拖下去好像也不是个办法啊，不想来就是觉得说我也好想待在家里还感觉还没有休息够。这种 Monday Blues 毕竟每个礼拜都会遇到啊，反反复复出现，有的时候我都会好奇啊，是因为被大家说到来，大家都觉得礼拜一定要痛苦，还是说我们到底哪里出了状况呢？
0: 对，它其实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并不是因为星期一这天是什么原罪这样子对对对。

0: 是你当你觉得哎，你隔天不想上班，我相信不想上班的人他可能不止星期一会
1: 他每天都不想上班，
0: 每天想到要去上班都觉得很痛苦、嗯、对，那如果这种就是症状加重的话，你可能会睡不着啊，那你可能就是你在周末的时候你没有宣泄到你平日的压力的话，那其实对于你开启新的一周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帮助、
1: 嗯、
0: 对，那他这篇关于星期一症候群的文章是由这本书的身心科医师来写的、
1: 嗯、
0: 那他告诉我们说诶，其实你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或是觉得哦自己是因为星期一而这样，那这些日期都不是因素啦，其实是你的职场中可能有一些造成你精神上心理负担的问题需要去解决、
1: 嗯、
0: 对，那有些人他可能比如说像我也是那种晚上如果想到隔天要上班的事情，我就会翻来翻去睡不着，
1: 对、啊、就觉得很不，
0: 明天
1: 最好不要，
0: 明天要做什么事明天我讲了什么，那对方会回我什么，那我在
1: 想很多，
0: 我会有什么事会想很多，对，但是他其实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其实是一种叫做自动化思考的一种负面情绪、
1: oh.
0: 对，就是我们很习惯说诶，别人对我讲了一句什么话，然后或者是发生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就一直想一直想，然后把它往不好的方向去发展、
1: 嗯、
0: 例如说诶，我同事没有马上回我，然后我就会想说他是看不起我吗、嗯、然后
1: 他生气了吗，
0: 他是生气的吗，然后或者是我刚才回的是什么错了吗、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诶，我或者是一直想说啊，我上礼拜五的时候讲了一个什么话，结果他回了这句话，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嗯、想了一个周末
0: 之类，想了一个周末，那这些都是我们职场中就是精神可能会造成我们精神跟心理压力，然后让我们不想去上班的原因。
1: 嗯，
0: 那他是告诉我们说，那你要认知到这些其实都只是你自己心里面的就是推测跟想法。
1: 嗯，
0: 对。那当你有压力的话，你可能就是必须要，当然我们生活中不可能没有压力，
1: 嗯，
0: 但是你可能要知道说诶，这个其实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你自己想的，然后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跟朋友的好好去玩啊，去忘记这些事情，然后来让自己恢复成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是，
0: 对，然后这样才能对抗星期一症候群。
1: 我觉得想来想去啊，我大概还是会有星期一症候群嘛，那就对我来讲有点仪式感，就是说诶，礼拜一了就是应该要先挣扎一点，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思考说，对啊，那我怎么每次礼拜一都过得这么纠结啊，为什么礼拜一总是这么的排拒上班，它可能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当然我觉得那个烦躁不是说让大家说诶，那我以后就再也不要再什么星期一症候群，这样压力也太大了，只是说我们去了解那个原因本身。那实际上我们在上班的时候除了心里那边想很多，想着啊等等就要进去打卡啦，不知道会不会迟到啊，还想着有的没的之外啊很多人在上班路上的时候诶开始走动才觉得诶我好像膝盖也酸，腰也很酸啊尤其像那种赶车的路上啊，就觉得哦一跑起来喘跟牛一样这是通勤人的日常。诶其实真的开始在行动的时候，你也会有一些身体的讯号会传达出来。
0: 他是说如果你觉得你走路的时候走一走会觉得诶走没两下你膝盖就痛啊，或是腰痛的话、嗯、那其实可能是你的走路的方法是错误的。
1: 哦，
0: 最很多人的话就是诶普遍走路会外八。
1: 嗯，
0: 对，如果各位如果有做过瑜伽的话会常常听到说老师说你不要把你的脚外八会伤膝盖什么什么、
1: 哦、对对对对，
0: 他会叫你把你的脚往前。对对对，那所谓的外八呢就是你的脚尖向外的角度就是大于15度到20度以上、
1: 嗯、
0: 那如果你习惯用这样的姿势在走路的话，可能会对你的就是腰部跟膝盖造成负担，就变成你在那边赶车或者是在通勤的途中、嗯、然后会一直就是给你的膝盖增加负担、嗯、然后另外也有些人就是他走路的时候可能站姿没有站好、
1: 嗯、
0: 就是他可能会把腰往前凸啊之类的，就是这样走路他其实也会造成你的腿部感到疲惫，然后可能容易疼痛这样、嗯、那他告诉我们说那你其实要正确的站正确的走，那你不才不会就是导致这种各式各样的问题。
1: 嗯，对，就说你的那个姿势啊疼痛或者是酸痛是一种讯号啦，
0: 是
1: 就说诶对啊我怎么没来由的这边酸那边痛，那肯定有一些原因。 那反而是这种通勤的路上啊，你更能 get 到说，对啊，我怎么现在才有这个反应哦，它可以提个醒。那其实在这个通勤路上之后啊，很多人下一个目标就是走进办公室打卡嘛。我自己的习惯啊，就是觉得如果我要开启那种上班的日常，我就一定要喝，我的习惯是喝热红茶，因为我不太喝咖啡。

0: 但是你们去观察一下那个办公室哦，一定有很多的同事哦，是一早觉得我一定要喝杯咖啡。有些人觉得说这就是开启我工作的仪式感，
1: 早上就去按咖啡机。
0: 对对对，然后或者有些人讲说，对啊，因为我早上哦这个早餐吃的少，所以我就是以一杯咖啡来替代。这是很多人上班最常见的情况。那很多人选择咖啡或茶，可能也有一个直觉的联想是说，哎，有什么咖啡因啊，比较提神醒脑啊，哦，比较不会想睡觉啊，哎，这件事情是 OK 的吗？哦，就说一定要定期喝一个咖啡，然后让我们开机。
1: 对，它里面就是这里其实提到了就是咖啡对健康的益处，然后但是也可能会有害处
0: 哦。
1: 对，它是说因为咖啡它有各种成分，所以它味道是很丰富的嘛。然后里面的咖啡因可以让我们确实可以让我们保持清醒。那因为我们就是在喝了咖啡不久之后，我们心脏就会加速跳动，所以才会有这种清醒的感觉。然后但是如果呢，就是你常常就是喝咖啡，喝到你觉得就是你不喝咖啡的话，就会开始头痛啊，开始
0: 有反应，
1: 恶心，然后烦躁不安，然后不喝咖啡就觉得哇，我今天非常忧郁。那你可能要注意说，哎，这个可能是咖啡因中毒的症状这样子。对，因为有些人可能每天这样喝，然后他觉得啊，我还不够有精神，他又再去喝。
0: 哦，对，有人喝咖啡很多杯耶，
1: 对，有人一天喝个三四杯这样子，一直喝一直喝。如果尤其是办公室里面有咖啡可以拿，可以有咖啡可以
0: 泡，
1: 咖啡机可以泡的时候，可能你不知不觉就会摄取太多的咖啡因，因为咖啡因也是一种有成瘾机会的物质嘛，它是一种刺激性的物质。那所以如果你发现你没有咖啡你就开始躁郁啊，开始有一些身体上不良的反应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就要停止饮用咖啡。对，但是另一方面，咖啡它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你适量饮用的话，它根据研究是可以降低就是心脏病的发生几率的，然后也可以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所以喝咖啡是对减重也是有帮助的。对，那所以就是不管是什么东西，那重点都是不要喝太多。然后另一方面，书里也提醒说，让以上的效果呢都是喝黑咖啡。如果你喝咖啡是那种糖要加两格啊，
0: 哦，
1: 或者是
0: 拿铁，
1: 对对，我以前的时候我很不喜欢喝黑咖啡，所以我喝拿铁我还要再加两颗糖，
0: 哇，哦，很多，
1: 就把它全部倒进去。对，喝这种咖啡可能就是，就算喝的不多也很不健康这样子，所以适量饮用还是最重要的。那提神的话它确实是有这个效果。
0: 对，我真的有看到那种重度的咖啡饮用者，就像刚刚讲的，你一早就去泡一杯，他喝完了又觉得去泡，他一天下来真的很多杯。甚至我还有跟朋友聊天，因为他就说，欸，你怎么不喝咖啡？因为很多人觉得上班族就是很多都是选咖啡，那我是喝茶嘛，我说我不喜欢咖啡的味道，然后他就说，欸，你知道我这样一天上班下来啊，五六杯是基本的。
1: 哇，他是不是有点中毒的症状？因为有些人会因为他喝咖啡，然后结果他水就喝得很少。
0: 对对对
1: 对,
0: 對, 對，
1: 这个其实是不太好的。对，还是要注重水分的摄取。
0: 是，欸，我觉得这几个真的就是我们一般上班族很常见的部分。就像刚刚讲到的，会有一些仪式感，一些习惯，但是这个习惯本身可能出发点并没有不好，但他如果过多了，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影响。那我想还有另外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阶段，我们聊到在上班的那个过程嘛，尤其是刚开始上班的时候，然后有个词哦，叫做什么薪水小偷嘛，就是我们在办公室嘛，有点滑水，就是说虽然工作够到一半，你一定会觉得说我们要适当的休息。
1: 对，
0: 那我们不妨来观察一下我们生活周遭，就是你的这个同事啊，在同一个办公室，你一定会发现或多或少在办公室当中哦，有一些同仁哦，非常爱跑厕所，并且跑厕所就像那个厕所有个什么洞一样，就走进那个厕所之后出来都不晓得是何年何月哦。这种也不晓得他是肠胃道真的不是，还是他真的对厕所有莫名的依恋。诶，这种情况其实在一般办公室我觉得这是很有同感的，因为很多人都会这样。
1: 对，其实大家都会这样子。那当然我们可以，因为就健康情况来讲，当然我们撇出来一些，诶，我进厕所可能想偷睡觉 啊休息滑手机的同事。那如果一个人他真的哦，每天上班都肚子痛啊，
0: 频繁的跑厕所，
1: 频繁的跑厕所，然后但是又去检查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你也不是什么真的就是感冒拉肚子啊，或者是吃坏肚子等等，那就可能要注意说，诶，你有可能就是得了肠燥症
0: 啊。
1: 对，那肠燥症它其实是一种

0: 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但是却会让你肚子不舒服，会发生这些症状的一个病。那其实这个病的成因它是跟心理因素比较有关。那不管你是肚子痛啊，最主要症状就是肚子痛，或者是腹胀、腹泻、便秘等等，就是各种症状交替。那可能就是因为说，诶，那你的肠胃对这个办公室对你的工作压力的表现都是特别的敏感，表现得特别敏感，所以会让你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就是产生这些症状。要怎么样去消除这个症状呢？当然我们不可能没有压力嘛，但是他书中告诉我们说，那你不管是走路或是轻松的慢跑，然后以及控制饮食也很重要，就是你如果容易有这种症状的话，你就不要吃那种太油的东西。
1: 哦，对啊。
0: 然后也不要喝太多咖啡，就是就是你已经就是肠胃很容易受到刺激，就不要再摄取这些很刺激的物质，对，然后也不要，就是要多吃蔬菜水果等等，那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缓解症状。然后当然就是你的心里面有什么让你很压力很大的事情的话，那也是要试图找出来，然后缓解它，那这样子都有助于改善这样子的情况。
2: 正声健康报报。
1: 健康报报邀请到的是基因医师张家明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医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张家明。
1: 医师今天要跟我们聊到的就是精准防癌哦。有的时候我们要追根究底哦，从自己的身体体质去了解。医师有提到一个关键哦，要避免慢性发炎。我们好像很多人都有慢性发炎呢，怎么来改善呢？
3: 所以其实更精确讲说，如果说我们要预防疾病，第一步啦，先去调整这个分子体质。其中一个的确就靠饮食，比如我们刚讲慢性发炎。像什么情况会造成慢性发炎？比如说我们每天吃的那个油
1: 哦，
3: 都有关系。我们平常那个炒菜的油啊，吃的油，它其实有很多种。比较常吃的话是那个大豆油啦。大豆油为什么常用？像特别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上班族要外食，外食的话，大家几乎啦一定都是大豆油，因为它香啊，又便宜。大豆油在脂肪它的分类上是 Omega 6。只是说身体有一个特性啊，因为它是一种分子脂肪酸嘛，所以我们说 Omega 6吃太多的话，跟特别是跟 Omega 3是鱼油啦，它两种不同的脂肪酸。如果说 Omega 6比上 Omega 3太高的话，身上它就会起发炎反应。像我们平常吃很多外食啊，因为 Omega 6就一定吃太多，所以那个身上就发炎。发炎又回到我们刚刚提到，如果说长期慢性发炎之后，那细胞它可能要那个分裂复制，就增加突变机会，就增加癌症的风险。就我们只要记得请安原则，意思说我们 Omega 6比 Omega 3的比值最好是在4比1以下
1: 哦，比例不要太高这样子。
3: 对当然对大部分来说这个有点难，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吃了多少大豆油？
1: 对，就要怎么去算。
3: 所以不过当然这个很难精算啊。像如果说我吃外食我们回家就想办法把这个比重拉下来。所以怎么做呢？譬如说 Omega 3就是那个鱼油像譬如鱼肉可以多吃一点
1: 哦，把这个提高比例提高这样子。
3: 对或者是说另外的方法拉这个比重把它拉下来是多吃 Omega 9就是橄榄油。
1: 确实有一些饮食我们是很难避开的，就像刚刚提到很多人上班你就是得外食或者是你公餐就是他煮什么你就吃什么嘛，你说我不能不吃。只是说在日常当中你有些饮食还可以再去做一些挑选或者是比例的搭配，像刚刚讲到的你的鱼油比例可以提升，或者像现在其实蛮多人对橄榄油的需求也蛮多的，就现在他好像观念比较正确，会觉得说那我们自家用的话可能就可以挑好一点，也许就选橄榄油。
3: 对，最近好像有一些韩国他们也在流行啦，那个橄榄油配那个什么柠檬
1: 哦，
3: 其实这个都不错啦，这个都不错。不过它背后这个原则如果说大家可以掌握的话，就简单说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比重 Omega 6比这个 Omega 39的比重把它拉下来，只要记得这个原则的话，我们平常就会注意去做。
1: 有时候真的有太多避免不了的外食的情况，然后我们的 Omega 6呢比例太高，其实对身体慢性发炎会造成影响哦。此时补足 Omega 3跟9就变得更重要了。像刚刚医师提到了 Omega 9呢，大家都会选择橄榄油，这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选项。正声呢有最优惠的价格，可以购买到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发烟点215度，并且是酸价很低的橄榄油。 油，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健康。烹调的时候可以使用，或者是你想要拌在沙拉里面，亦或者是这个油素哦，都是一个健康保养的

0: 选择，欢迎拨打订购咨询电话23149121 23149121。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早安，来听到第一首好音乐哦， Need You Now。 听完这首歌曲哦，在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